0: 一种盐酸，而西红柿呢，它遇酸呢就会产生沉淀，所以你们家要是老这么吃的话，他们两个哎在一起的话，这个问题小一点的话呢，就是食欲不佳，
1: 嗯，
0: 重一点的话呢，消化不良。
1: 哎呦，
0: 好了，这位微友，你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人已经都到期了，他们正在看订单。
4: 莱昂，你这些朋友都值得信任吗？
5: 你要是嫁给陈江河，现在在欧洲的就是你了。我什么都给不了你，我就是个废物。
6: 莱昂来电话说，两个小时前杨氏集团宣布所有的货品都降价10%出销欧洲，费尔南德已经开始召集分销商了。
7: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我们哥仨在这儿劫道，我们要替天行道。哎呀哎呀，
1: 那咋想啊？
0: 动动脑，大哥有36计。
1: 老铁啊，我觉得36计蔡依林比咱们熟。
2: 爱情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蔡依林
0: 还唱上了，你那是爱情36计，跟我这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3: 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
0: 所以说36计选一计，
1: 那我就选毒酒计蒙汗药全部干倒。
0: 好计。
2: 嗨，我也有一计。
0: 什么计？
2: 胎计。
0: 那你太墨迹了，老妹儿，你给我选一个狠点的计。哎
2: 呀，爹，这一块还用选吗？
0: 这块咋的了？
2: 美人计啊。
0: 我觉得你这计他用不上啊，这块。
1: 老铁，我想问一下，咱俩都选了，你选啥计啊？哎
0: 呀，我就来点实际的吧。嗯，老弟，哎，趴下。呀，哎，啊，两个双臂往起撑啊，后边的两腿不要蹬啊，往起撑啊，不要蹬啊，冲冲冲冲冲冲！呀，
1: 这呀，等一会儿。老铁，我明白了，你不让我双腿用劲儿，是不是练我的臂力
0: ？No， 爷、yeah. ，我是想告诉你，腿让人打折了，怎么去的医院？不好，
1: 咋的了？
0: 有声音。
2: 咋的了？
0: 来人了。
1: 大声。
0: 来了好多人。啊？要没听错的话，越来越近了，好近好近呐、啊！
1: 你回头。
0: 官爷一路风尘仆仆到小酒馆喝杯水酒吧。哎呀，
4: 安全吗？
5: 回禀公公，此处穷山峻岭，依我之见不宜久留。
4: 哼，边吃边聊。
1: 进屋进屋进屋
0: 进屋，我来请我来请，
1: 进屋进屋，坐坐。
0: 君爷，你看看咱吃点什么呢？
4: 上酒。
0: 这么快就上套了？
4: 都坐下。
0: 你那计弄好了。
1: 好嘞好嘞。
4: 你站起来。
1: 大人，喝点酒，小店酒老好了。
5: 且慢。
2: 完了完了。呀。
5: 安全，公公，请用。
4: 吓我一跳！
0: 他咋没事了？
2: 咋回事？
1: 我没下药啊。
0: 那你吓这个熊样干啥呀？
1: 我以为我吓了呢。
5: 公公，喝完酒我们还是赶路吧。
4: 哼，再来一把！
2: 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0: 下
1: 来，各位军爷，
4: 都给我倒上，
1: 都来点。

0: 且慢。
1: 完了，这回真完了，这回。
2: 别整那没用的。
1: 都干了，来。
0: 公公，如果您没尽兴，要不再来一碗吧。
3: 什么气儿没上来，快去！
4: 公公，来匆匆，去就别匆匆，得小点匆匆。
0: 敢拦我公公者，死！
5: 别！俊爷，俊爷，你们刚喝完酒就没尽兴，我给你演点小节目，你看行不行？
0: 公公，天色已晚，我们还是赶路吧。
5: 跳！哎，给我演起来！
3: 对，
5: 我演。

0: 你看着没啊？看没看着？
1: 看着了，都吐了。
0: 你这美人计钻破我这毒酒计啊！
2: 不是老妹儿，你也是，那是个无欲无求的人，你聊死他干啥玩意儿啊？请问金爷，刚才吐的挺爽吧？金爷，这一路挺辛苦啊，到小酒馆歇歇脚。咱玩个游戏呀。
3: 你说呢？
0: 公公不能玩，以防有诈。
3: 玩就玩就玩，你最喜欢玩玩什么？快玩玩玩。
2: 公公好有雅致，
1: 太活泼了。
2: 这个游戏特别简单，叫敲七儿游戏，逢七必敲，谁喊七谁喝酒。君爷，咱们重在参与，哥你先来啊，咱几个人一起玩，哎，准备好，预备，开始，
0: 一二三四五六
2: 七，哎，
3: 七啊，
2: 啊，正好七个人哈、啊，
0: 太快了，
1: 不会玩了，
2: 不是，我那想给他们打个样，我就是，
0: 来吃菜，
2: 哎
0: 呦，
2: 哎呀哈，那个君爷。你看他们都不按套路玩，咱俩好好玩一下子。你准备要搁几起？
3: 我搁一起行不？
2: 开始，
3: 六
2: 七，
3: 何金娥要错了，要错了，
2: 咋？
0: 来，师傅菜，来，师傅菜，
2: 吃什么菜？我就不信了，这。咱给我这捋一下啊！我跟你说，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
1: 完了。
0: 那个小店也快打烊了，你别喝了，赶紧走吧。哟，
3: 你说呢？
4: 我说了算吗？
3: 既然这样，我就收个杯。来，兄弟们，都干了！
5: 一二三，
3: 倒！哎，
0: 就这么简单，你玩什么敲气儿啊？这玩意儿，
1: 你可拉倒吧！你别磨叽，给爹整行啊！
0: 你说那样，整那样，整那样，整那样。
1: 哎呦，
0: 行行，
1: 起来吧，
0: 起来吧，起来，起来！
2: 我真服了，别要装啊，咱搁手再捋呀，
0: 捋什么捋？都倒了，
2: 赶快把他们衣服脱下来，咱们穿上的衣服，把这些金银财宝送上亮
1: 子。好，
0: 好，快点去！
1: 好嘞。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伙早就得睡了。耶，媳妇儿，我这有事儿哎。
1: 梁山，
0: 我这好汉。
2: 谁？
1: 梁山好汉。
2: 梁山好汉，我们要错人了吗？赶快苏醒过来！
0: 这解药啊！这咋的了？
1: 醒！
2: 几位是梁山好汉？
4: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呢劫了一批官银，打算押回梁山。穿上这身官府的衣服，就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2: 哎呦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个家人不认自个。

0: 其实我们抢这些官银呢，也是要送上梁山。你说这事儿整的，这个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走，告辞。
1: 告辞。
2: 告辞。
3: 告辞。
1: 慢慢点走啊，
3: 慢点啊。
1: 干不好意思啊，
0: 是
1: 一场误会。
3: 没事，一会儿再来啊，喝酒啥的。
0: 一路平安。
1: 拜拜。
3: 哎，大哥，那人是干啥的？
0: 那是公公。
3: 梁山有公公？
0: 公公就在宫里，你虎啊！梁山哪有公公？
3: 那他咋出来了呢？
0: 有公就出来，没公，哎呀妈呀！
3: 咋的了爹？
1: 又咋的啊？又咋？哎呀呀！
3: 哎呀妈呀！哎呀呀呀！哎呀！
1: 救了！爹呀，咋的了？
0: 我们让人家将计就计了。
1: 哎呀妈，那
0: 注意，走小道上前边再开个酒馆。
1: 哎呀，还开酒馆干啥呀？
0: 再玩把敲气儿，我就不信我敲不死他。走！
3: 爹，你慢点，这离的。

0: 险炸哨，放头钉，这是我的新发明。你们看，嗯，这是我新发明的爬墙椅，嗯，再高的墙不会轻功，啊，也能轻松快速爬上去。
1: 我要玩，我要玩。
0: 操作很简单，只要转动边上的把手就行。但一定要记住，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不系安全带，亲人远航。
2: 什么情况？钱冠做的是个什么高级玩意儿？
0: 哇，钱大少真厉害，钱大少真厉害，钱大少安全带，安全带为己，钱大少，钱大少安全带。
2: 妈呀，地震了。
0: 钱大少，你没事吧？
3: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呀，啊！这个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去玩别的吧。
1: 好，走，玩别的。哎呦，
0: 钱大少，钱大少，
1: 你发明的都是破玩意儿，赶快扔了吧，别再害人了。哼，
0: 钱大少，
4: 这是谁的椅子？做得这么好看呢？你这是要扔了吗？这么好的椅子扔了怪可惜的，坐着还真舒服。
0: 真的，真的吗？这个是我的发明，摇着椅子就能移动。
4: 是呀，孩子，你还真聪明啊！这椅子刚好适合我，如果我有一个就好了。
0: 终于有人肯定我的发明，我的发明终于有用了。老爷爷，既然你腿脚不方便，我的椅子就送给您了。
4: 真是个好孩子，你以后一定是个伟大的发明家。
0: 等一下。老爷爷，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4: 知道知道，要系安全带嘛。
0: 果然我的发明很有用，老爷爷瞬间就有精神了。
5: 现在盗贼真猖狂，一个晚上偷了好几户人家。
6: 是啊，王捕头都快忙不过来了。
5: 你再找找。
7: 是
8: 王大叔，我来帮你了。
9: 帮你了。哇，
5: 小师爷终于来了，这下我可以缓口气了。
6: 小师爷来了，小师爷来了，这下盗贼跑不掉了。
8: 好，我来看看。
5: 一个晚上飞檐走壁偷盗好几家，竟然没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我们全部都勘察过了，这盗贼很狡猾，除了屋顶和墙上的瓦片有些乱，就没有其他有用的线索了。
8: 这么看来，似乎盗贼轻功很好啊，一个晚上飞檐走壁偷盗了好几家。

0: 竟然没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不过这墙上的痕迹很奇怪。
1: 小师爷说的对，盗贼一定是轻功很好，这么好的轻功除了我就只有一个人。
0: 啊
2: 啊
3: 啊
1: 就是他，就是你，飞天猫。
2: 等等，你们为什么抓飞天猫？
1: 昨天夜里有好几户人家被盗，我们判断盗贼的轻功很好。
2: 我能作证不是飞天猫，他这几天脚扭伤了，一直在月季堂疗伤。
4: 我前几天练轻功，不小心踩了香蕉皮，脚被扭伤。
0: 我相信小月说的，飞天猫的伤也不像是假的。
5: 假的不像假的，嘎嘎。
6: 官府抓错人了。
7: 哦，快看快看，官府抓错人了。
0: 你好像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啊。你是不是知道谁是盗贼？还是说你就是那个盗贼？
8: 哼，小师爷，我们在现场也没见着钻地鼠打的地洞，难不成钻地鼠轻功要比飞天猫还厉害吗？
4: 这不可能，本喵轻功举世无双。
9: 就是就是，别冤枉好人。我看小师爷也不过如此。吓死我了。不行，小师爷怀疑我了，我赶紧要把墙头椅藏起来。
0: 芋头饼，你在这里干嘛？你是不是知道这痕迹是什么弄的？
2: 这个很像是我发明的爬墙椅留下的痕迹。
0: 爬墙椅？
2: 这里就是我把爬墙椅送给那个老爷爷的地方。小师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送给那个老爷爷后就不知道了。
0: 放心，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的。
2: 可惜我不知道那个老爷爷住在哪里，没办法去问个清楚。
0: 我觉得有一个人问题非常大，大家跟我来。
5: 啊，哥哥，钻地鼠家。
0: 没错，我总觉得他哪里怪怪的。
2: 门没关，也没有人，好像走得很着急。
0: 可能还没走远，小白去看看。
5: 是。
2: 这个就是那个老爷爷的衣服。
0: 果然，看来老爷爷就是钻地鼠假扮的，就是骗你的爬墙椅来道歉。
5: 嘎嘎，我刚刚看到钻地鼠往应天塔那边跑去了。
0: 我们快去找王中王大叔，抓住这个可恶的钻地鼠。
2: 好。
0: 别的地方都没有，只有这个地方还没找。
1: 这塔上次着火还在维修，一直被锁着，锁也是好好的，里面也没人进去的痕迹。
0: 可能他压根没从这里进去。小白，去塔顶看看。
5: 嘎嘎，哥，在这里。
9: 丑鹅，多嘴。
0: 啊！
1: 钻地鼠，你跑不了了，快下来自首吧。
0: 王大叔，用天塔的钥匙在哪里啊？
1: 我也不清楚，现在再去找钥匙来不及了。再说塔里面的楼梯也都在上次火灾中烧坏了，进去也爬不上去。
9: 有本事上来抓我呀。
0: 王大叔，不要过去，这塔太高了，就算轻功很厉害也很难爬上去，万一钻地鼠暗算，太危险了。
1: 是啊是啊，还好没冲动，现在只能用我的绝学了。你过来呀。完了。
9: 这就是你的绝学，有本事你上来呀。
0: 小白，看你的了。
5: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0: 呀？
1: 都怪芋头饼。
0: 是啊，你这发明真是把大家害惨了。
1: 我这发明真害人。
2: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3: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4: 发明是想帮助人们，现在却被坏人利用。
5: 是啊，事无对错，只在人心。刀在好人手里可以惩奸除恶，在坏人手里就是凶器。
4: 要看怎么用它。
6: 有了，
4: 事无对错，只在人心，不能怪芋头饼。我们一起把爬墙椅修好，就能让王中王大叔轻松抓到钻地鼠了。
2: 啊，对对，好。
5: 下面就看我的了。
7: 好，加油！
5: 哎呀，钻地鼠，束手就擒吧！
8: 你终于来了，快带我走，太可怕了！
5: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地上吧。
2: 小师爷，小师爷，快出来吧！我们不打赌了，快出来吧！
9: 师爷，快出来！
2: 小师爷，
9: 跟爸爸回家！
2: 快出来吧！
9: 爸爸来了，别玩了！
4: 小师爷，小师爷，你在哪儿？
10: 小师爷，小师爷！哎，
2: 都怪我，都怪我！
11: 三个时辰前，
12: 师爷的掩护。
10: 丁丁来着，快跑啊！
13: 哎，我躲猫猫的功夫可是很厉害的。丁丁，你这么胆小，绝对抓不到我。
2: 我才不胆小！
13: 如果你真抓不到我，那我就自己出来让你抓好了。
2: 不用你出来，我也一定能抓到你。你要自己出来了，就是小老鼠。
13: 好，要是我自己出来，我是小老鼠，等你来找我哟。
2: 哼，要不是我和小师爷打赌躲猫猫，说不定能找到他，他也不会说绝不自己出来，出来就是小老鼠，都怪我。
14: 丁丁，别难过，我都来了，他还没出来，他一定是走远了没听到，我们再向远处找找。
4: 老师爷，我这边也没找到小师爷。
2: 你们看啊，小师爷，
10: 累死本少爷了，我要好好的睡一会儿了。小爷，今天开始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给
4: 关关，你对我真好。
10: 真是太好了，月月。
4: 关关，关关，
10: 月月。
4: 让你找小师爷，你却给我睡觉。
10: 小师爷，小师爷找到了吗？
14: 看到这里有人影，我们还以为是小师爷，结果找到的是你。
2: 小师爷去了哪里了呢？会不会被大鹰叼走了呢？
10: 丁丁，你怎么这么傻？哪有这么大的鹰？我看一定是被熊吃了。
2: 什么？
10: 老师爷救我，小月好可怕。
2: 嘎嘎，
14: 看，小白回来了，可能有发现。
2: 嘎嘎
15: 嘎嘎
2: 嘎嘎嘎，
4: 一定是小师爷，快去看看。
14: 好，走。
2: 我身上就是个司南海指点钱。
14: 你们慢点儿。
10: 原来不是小师爷啊。老师爷，司南是啥？值钱吗？
14: 就是指南针，用磁石做成勺子一样的形状，放在盘上就可指南。你们别把人吓到了。我们是来找人的。他们几个孩子以为你是我们要找的人，有些激动，没吓到你吧？
2: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坏人同伙要来找我报仇了。你们要找人，是找小师爷

0: 你见过小师爷？
1: 对对，我们要找小师爷。
2: 他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3: 你是谁？你怎么会认识小师爷？
0: 大家别急，听他慢慢讲。
4: 我是小石匠，家就住在山里的石场。
5: 几个时辰前，
6: 躲在这里，丁丁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吧？丁丁这么快就来了，飞天猫，飞天猫拿个大勺子干嘛？是要去吃大餐吗？嘻嘻嘻，偷偷摸摸带着这个大家伙去绍兴城，可能是要做什么坏事。我跟上去看看情况。这么快，飞天猫简直成神偷了。怎么好像都在背上粘着？好像都是铁器。怎么办？这里离衙门好远，通知不了王中王大叔，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7: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6: 怎么办？我该怎么才能抓到他呢？
8: 飞天猫用了雕虫小技就把你难倒了，你可知他身后背的是何物？
6: 不知，是个大勺子。
8: 心外无物，冷静地重新思考，他偷的都是些什么？
6: 他偷的都是铁器、吸铁石。原来大勺子就是司南。
8: 这下你有办法了吗？
6: 有了，这下我绝对让他插翅难逃。飞天猫，在我小师爷面前做坏事，一会儿就让你飞不起来。
9: 今天真是大丰收啊，我都快背不动了。能想到用磁石来偷东西，我真是天才呀。
6: 飞天猫，哪里跑？
9: 小师爷。小师爷想抓我飞天猫，做梦去吧。
6: 嘿嘿，你准备在牢里做梦吧。哈哈，这下你的飞天猫成了一个四脚朝天的飞天龟了。
10: 小师爷，小师爷，
6: 嘿嘿，每次结束王大叔就来了，还真准时。
4: 总算找到我的司南了。我从山里挖出了一块大磁石，做成巨大的司南，想着可以卖个好价钱，结果被飞天猫给偷了。
2: 幸亏小师爷帮我抓到了飞天猫，找回了司南。
0: 那么说他们是把飞天猫押送去了衙门了吗？
4: 你们可以去衙门看看，小师爷说不定就在那儿。
0: 我们走去衙门看看。
2: 给我快点走。
3: 慢点，
1: 老师爷，钱官，快点快点。
0: 慢着，不要着急。
3: 早知道就不出来玩了，累累死我了。
1: 快点！
11: 这么晚了，这些人这么着急是要干什么？
3: 我快跑不动了。
11: 想跑？难道又有贼人？哪里跑？看我老王家的大刀！
2: 王大叔，
0: 王捕头，
11: 是老师爷呀。你们这么晚要去哪里呀？这么急急忙忙的。
0: 来得正好，我们正要去衙门找你。
11: 找我？
0: 我们是要找小师爷。
11: 小师爷呀，他已经回家了。
2: 回家了。
11: 呵呵，小师爷果然厉害，一个人就抓到飞天猫了，还把它变成了飞天龟。
6: 我也是将计就计，

0: 还要王大叔及时赶到，我也不能抓他回衙门。
1: 客气了，小师爷赶快回家吧，我还要巡逻一会儿。
0: 王大叔真是客气之首啊。对，我要赶快回家，否则爸爸要着急了。
1: 小师爷再见。
0: 王大叔再见。嘿嘿，这个飞天猫还是逃不出我的手心。飞天猫猫猫躲猫猫，好，就是我自己出来，我是小老鼠，等你来找我哟。嘿嘿，小老鼠啊，不行，还要赶快回去，万一被发现了，我就是小老鼠了。
1: 小师爷真能干，帮我抓到飞天猫，押送到衙门后和我告别，说是回家去了，才刚走一会儿，
2: 这下我就放心了。王捕头，孩子们帮我找小师爷找了好久了，拜托你送他们回家，我去看小师爷有没有到家。
1: 包在我身上，老师爷再见。
2: 再见。
3: 人呢？不找小师爷了。
0: 你们怎么还不来找我？我不想当小老鼠。
4: 我先看到的，
5: 我先发现的。
0: 前面怎么了？
6: 嘎嘎，
0: 小白，走，我们去看看。
4: 这坛酒是我先看到的。
5: 胡说，这坛酒明明是我先发现的。
4: 我先看到的。
5: 我先发现的。
0: 钱大叔，赵大叔，这是怎么了？
7: 小师爷，
2: 你来的正好，这位老书生要卖这坛酒，我先看到的，而赵爱才一定要和我抢。
5: 他胡说，在他看到之前，我已经发现老书生在这边卖酒了。
6: 嘎嘎，难吧？
0: 不如谁出钱多就归谁。
4: 不行。
8: 好像呢，这是上好的陈年女儿红，农山四溢，酱香诱人呢。我多高的价格我都愿意买。
4: 绝对不行。
7: 怎么走了？
0: 为什么不行啊？
4: 不是我们说不行，是他说不行。
5: 是啊是啊，就是他自己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绝不会卖高价，只为快些换点盘缠好做路费。
0: 是吗，书生爷爷？
8: 是的，女儿远嫁到京城，再过三个月的今天就是她41岁的生日，我想去看看她，可是盘缠不够，这坛女儿红还是她出嫁那天我留在地窖没舍得拿出来喝，但为了看女儿只能这样了。
0: 要么我和大家筹点路费给您，这酒也不用卖了。
8: 别看我是个穷读书人，但还是有骨气的，不会白要别人路费，这就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慢。
4: 手会不会烂掉？
5: 会不会传染？
4: 这酒我买定了。
5: 我也买定了。
0: 我有办法了。就让书生爷爷出题目，谁的回答更令他满意，就卖给谁。
4: 哎，我同意。
5: 我也同意。
9: 同意同意。
10: 不用多花钱就能买到这陈酿几十年的女儿红，我也是赚大了。
0: 请书生爷爷出题。
8: 既然大家都同意，那我就出一道诗词题。你们谁能说出关于酒的诗词，我的酒就卖给他。
4: 酒，有了。
2: 酒杯圆，酒水满，圆圆满满又平安。搅呀搅，喝杯酒，气势红来力如牛。
8: 我说诗词，你们竟然说劝酒词，你们两个别想买我的酒。
4: 这么押韵不算诗词吗？
5: 是啊是啊，我们这个多接地气呀。
0: 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书生爷爷别生气，让他们说诗词是有点难为他们了。您不是还急着要去看女儿吗？消消气，要不再出一题。
8: 好吧，那我再出一道，你们来猜一下这酒封坛

0: 存放的时间，谁越接近谁就赢。嗯，
1: 这个简单。这是女儿红用上好的糯米红糖又取件湖水发酵酿制，聚甜酸苦辛鲜涩六味于一体，形成了呈香醇柔绵爽口感，乃是绍酒中的极品。
2: 我看这坛酒至少深埋在地下也有40年了，再加上好酒都是冬天酿制，我猜是立冬以后农历10月份。
1: 哈哈，这里可是南方，真正寒冷的是春节前后，我猜是农历12月份。
3: 这下可难办了。哦，
0: 怎么了？
3: 赵大叔猜是10月，钱大叔猜是12月，这坛酒存放的具体时间刚好是在他们中间。
1: 你怎么知道？
3: 两位掌柜老谋深算，可是却忽略了一点，这酒是女儿红，是有特定使用时间的。
4: 哦，特定时间？
3: 因为在古时候，绍兴人家在女孩出生时就会选酒数坛，泥封坛口，埋于地下或藏于地窖内，待到女儿出嫁时取出招待亲朋好友，由此得名女儿红。而书生爷爷说这是他女儿出嫁时留下的最后一坛酒，说明酒正是女儿出生时埋下的女儿红。刚刚他说了，再过3个月的今天就是他41岁的生日，那么这坛酒的埋藏日期也就是40年前的农历11月15。我说的对吗？
0: 对对对，一天也不差。
3: 这可怎么办？他们就无法分出胜负了。
4: 怎么办？怎么办？
0: 小师爷不必多虑，我再出一题。有了，我这里有几本旧书，谁能把这几本书一起用嘴吹起来，我就把酒卖给谁。
2: 这有什么难的？这题我赢定了。
0: 我说要用嘴吹，不能扔。
1: 对，他犯规，这酒应该卖给我。
0: 要想买我的酒，必须接我的题。
1: 看我的，看我把书吹得飞起来。
3: 小猫，
4: 嘎嘎，嘎嘎嘎！
3: 小猫，小猫，你们，
2: 就是他把小白毛的作弊，酒应该卖给我。
1: 是他拉绳子让小白摔在地上的，不关我的事。书是他先扔的，酒应该卖给我。
2: 应该卖我，
1: 应该卖我。
0: 别吵了，你俩的方法都不行。
1: 这不会是故意刁难吧？说不定根本就没人能做到。
2: 对对对，这题真的有答案吗？
3: 让我想想，我好像有点灵感。
5: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3: 老书生出的题目没人做得出，怎么办呢？
6: 你来做又何妨，人需在世上磨练做功夫，难有益呀。
3: 那这题就由我来解答。有了。
7: 是呀是呀，老师也不错。
0: 厉害，我决定了，我的酒卖给谁？
1: 我卖给我，卖给我。
0: 就是他，就是他。小师爷。
3: 我。
0: 对，就是你。
1: 不算不算，这个怎么能算吹起来？
2: 那就是这个最多算撑起来。小师爷都没有吹书，吹的是油纸袋。
0: 可是我刚才也没有要求直接吹书啊。谁能把这几本书一起用嘴吹起来，我就把酒卖给谁。
3: 对呀，我用嘴把书吹起来了，没毛病啊。
1: 这总觉得这题目出得怪怪，也答得怪怪。
0: 几题下来，我看小师爷非常有眼缘。

0: 第一题说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刚好体现我现在心情。第二题，你用女儿红的典故精确地回答了存放时间，是一个真正懂酒的人。第三题，虽然小师爷用了道具，但是小师爷才是真正把书吹起来的，这坛酒就卖你了。
1: 别逗了，小师爷又不是来买酒的，卖给他干嘛？
2: 小师爷，咱们俩关系那么好，你这个创意让给我吧。哎呀，
1: 不，小师爷让给我。
3: 两位老板都别争了，这个创意我谁也不让。虽然我不会喝酒，可我如果买回去孝敬老爸，还真是不错。嘿，他一定喜欢。
4: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6: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7: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8: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9: 延误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1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4: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5: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6: 找答案，见自我。
1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9: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觉得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股侦察部队发的，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这次演习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看老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家来看一下，这是细菌的布防图。
1: 真的吗？
0: 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2: 卫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李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冬天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1: 了。那我们怎么办？
2: 你有想什么鬼点子呢？
0: 端了细菌的指挥部。
2: 这图上虽然标着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唯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2: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0: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
3: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0: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物，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4: 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5: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细菌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不就赢了吗？
6: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成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来啊。
0: 辛普，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了。还有那个王志平。

0: 他们是西军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多过瘾呐！
1: 周卫国，你以为打起来是演戏呢？
0: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2: 队长，让我们去吧！
3: 让我们去吧！
2: 让我们去吧！
3: 咱们去吧！
4: 胡闹！
1: 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0: 孙新博，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你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1: 绑了！你们敢？
5: 心不敢。
1: 队长，队长怎么了？绑了！赵伟英，你臭小子你！
5: 说谁呢你？
0: 哦哦哦！什么？
1: 我现在就去端掉西军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
0: 我跟你去，
6: 看见了吗？这才叫巨人！哦哦哦哦！
0: 你属猪的你！
6: 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住了！
0: 哎，
6: 要是敢把他放了，我收你们！
0: 走！
6: 嗷嗷嗷嗷嗷！

0: 我什么都没看到，西军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
1: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了。

0: 兄弟，我是东军的，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阵亡了。一会儿我放开你，你不许出声。如果你要出声，把你捆起来，而且上报演习指挥部。听明白就给我眨三下眼睛。我问你，这里边是不是西军指挥部？说话！
1: 你不是说我已经阵亡了吗？还怎么说？还
0: 废什么话呢？说，
1: 是西军指挥部。
0: 给我绑上！
1: 你刚才不是说不绑我了吗？
0: 废什么话！检查武器。

0: 我们是东军突击队，你们现在已经全部宣布阵亡。什么人？都不许动！报上你们的番号。
1: 真是在演习，怎么能用贞子的？混蛋！谁让你们到这儿来的
2: ？Proxima von Bischofshofen sind。
3: 将军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长官好，中央军校第九期毕业猪鹰种联合演习，东军突击队副队长周伟国向您报告。
4: 等等，刚才你说自己是什么人？东军突击队是谁允许你们违反演习规定私自越过战线跑到这里来的？
0: 报告长官，这次演习规定不准捕获，不准乔装潜入。

0: 长官，找谁呀？学生还是老师啊？
1: 我找一个叫萧雅的老师。
0: 哦，你肯定是萧雅老师中央军校的未婚夫吧？哎，你可要对萧雅老师好啊，我们整个女中老师都知道她对你好。哎，如果你要做出对不起萧雅老师什么事情啊，我们整个四中人都饶不过你。
2: 大爷，
0: 哎，萧雅老师，
2: 我们先走了。
0: 哎，
1: 再见。
0: 哎呀，多懂礼貌的姑娘。
2: 刚才看门老大爷跟你说什么呀？
3: 他说：“你可不许欺负萧雅，你要是欺负萧雅，我们整个四中都跟你过不去。”
2: 你现在知道了吧？如果你敢欺负我，一大帮人不会放过你的。
3: 谁敢欺负你呀？我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哎，我问你，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老师都说了？
2: 怎么啦？你是我的宝，你还不让我显摆显摆？
3: 那也没必要跟那么多人说啊。
2: 不好意思了，我的阿图也会不好意思。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3: 一辈子哪够啊？我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
4: 等我毕了业，咱们就结婚，我去向你父母请罪。
5: 周卫国，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过严肃的批评，记得？信里面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你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是谁啊？啊，
6: 爹，您怎么来了？
7: 是啊，来了，
5: 请坐。
7: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三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实在是对不住。
5: 郑老前辈客气了。卫国啊，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有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军官的看法，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去柏林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

0: 派五十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20人，而你呢，是这20人里面的首位。赵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给中国军人争了光，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哎呀，
1: 那里那里，老朽教子无方啊。 孩子，不要以为这次演习取得了一点成绩，你就飘飘然了。说到底，无非是靠投机取巧，耍你那点小聪明。以前你做事我都反对，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要真心做军人，很好，我也很欣慰。但是我要告诉你，做军人就要做好喽。
2: 要学会过硬的本领，光靠投机取巧只能赢得一时，不能赢得一辈子。
3: 孩儿谨遵爹的教诲。
1: 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志气，做不好丢了脸，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
3: 孩儿知道。
1: 好了。 你也长大，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去吧，跟小雅告个别。你跟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当初拒婚是你，现在跟小雅好的也是你。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带着，你不用担心。 他父母那边我去解释，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大不了赔上我这张老脸。
3: 爹，
1: 好了，去吧。
3: 爹，那您要保重啊。
1: 这你放心，你走以后我就回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太平，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
4: 你要记住，好自为之。孩儿记住了。周卫国，送老前辈。
5: 是。
4: 太好了，等我们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
5: 怎么了？说话嘛。
6: 小雅，我们能不能把婚期再拖一拖？不能，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2年。
4: 过2天就得走了。小雅，小雅，你别这样，小雅。你去德国吧，去德国一直是你的理想。
7: 担心你一走我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卫国。我爱你，我就应该为你着想。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 我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快走吧，过2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
6: 我没什么好准备的。
7: 快去吧，你不听我话吗？

我真的要生气了，你快走呀，快走呀。

0: 向左转，站住！
1: 卫国，卫国，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你。
2: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么早，一会儿还得上课呢。
1: 没事，来得及的。这个给你。
2: 说什么呀？
1: 我给你做的衣服，放你包里。
2: 小雅，谢谢你。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男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掉吗？
2: 什么呀？
1: 那个给女朋友送玫瑰花的男孩子。
0: 上车了，走了。
2: 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0: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周卫国。
2: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准备的军服，请换上吧。在度过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国军服。
2: 为什么？
0: 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德国军校学习。
2: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儿学习？
0: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外

0: 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你们能为中国人争光，一路辛苦了，你们能早些休息吧。
1: 硕果无外交啊，我真是体会到。
2: 卫国，我们现在在外国了，你这脾气啊得改一改。
1: 改个屁，老子非得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哪儿也不差。

0: Excuse me.
1: Yes.
0: Where are you from?
1: China, 苏州。
0: 你好。
1: 你好，你也是中国人呐？你是哪个城市的？我叫周卫国。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

0: Boss 2:00.
1: And meet the best. Let me by Mia.
0: Shares.
1: But where?
0: Okay.

0: 怎么了？睡不着啊？
1: 啊？我在想竹下俊，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可怕的敌人。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1: 是啊。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2: 学日语？你又带错哪一根神经了？
1: 我没带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学好了日语，以后肯定有用。
2: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可越剿共，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
1: 我就觉得你们脑子都有泡，剿什么共啊？信博，
2: 嗯，
1: 你没事啊，去读读马克思的书。
2: 马克思的书？那可是禁书。
1: 那是在国内，国内是禁书，这儿现在是马克思的老家，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解？学日语，必须得学日语。
3: 啊一五诶哦，卡奇库克科，沙西苏写说。
4: 你好，
3: 那
4: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1: 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
3: 那你努呢？
4: 对不起，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1: 为什么呀？
4: 你在作战科目比拼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所以结识阁下是在下的荣幸。
1: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日本现在还侵占着我们中国大片国土，我在这儿学习就是想有朝一日把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

0: 今天你我同在这所学校学习，可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敌人。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成为朋友吗？
1: 这和我们日本人观念不同。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你对我了解吗？如果我们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0: 这又能说明什么？
1: 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
0: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1: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0: さすがに日本北新一刀流の剣士今日やっと見せた。
1: 京都にいる時から先輩に剣道を習えと先生から言われまし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とんでもない、千葉先生から褒めつけたな。
2: 瑞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3: 主下，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2: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3: 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1: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
3: 分道场？
1: 嗯，
3: 北辰一刀流。北辰一刀流是什么东西啊？
1: 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千叶周作成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和一刀流剑法所创，传至我师父已经是第七代了。
3: 你刚才在那个道场里面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跟这个道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1: 小千叶道场是由我前辈千叶定性在江户统町所创的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也就把小千叶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
3: 不对，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
1: 一猜也瞒不过你，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3: 八段？那一共有几段？
1: 九段。
3: 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
1: 卫国，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也希望中日两国一直能友好。
3: 我也很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看现在的局势，中日两国不可能真正友好。
1: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儿嘛。
3: 求你件事儿，
1: 说。
3: 教我剑道，怎么不愿意教啊？
1: 不是不愿意，我在想你为什么想学剑道呢？
3: 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

0: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2: 我找了你八年了，玉珠
3: 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0: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4: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0: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该。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那是因为你心乱了。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会合，等候下一个命令。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我祝你一路平安。 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 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吃饭。走。
1: 哎，长官来了。哎，请请请请。请请

0: 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瘦了，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诉你啊，阿远哥现在也在南京。
1: 是吗？
0: 啊，他就在中共代表团工作。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找他。
0: 嗯。你也瘦了。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我带你去吃东西。曾大哥。
2: 看把你美的，见到我兄弟就没合过嘴巴。
3: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2: 来。辛普兄，看看这是谁啊？
4: 刘远。
2: 辛普兄，好久不见了，见到你真好。
4: 我也是。来，坐。小二，拿副碗筷。
5: 是。
4: 刘远啊，我一直不明白，当年你是怎么从宪兵的眼皮底下跑掉的？
2: 这事儿啊，这事儿你得问魏国。
3: 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
4: 好你个周卫国啊！啊，当年在军校，也就你小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刘远，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你为什么是共产党呢？
0: 共产党怎么了？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3: 小远啊，不介入政治。
4: 辛普兄，过去的事儿啊，不谈了。好，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国难当头，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兄弟。来，刚才这杯酒，咱们一起打鬼子。
3: 啊，
4: 来来，
3: 你少喝点，抿一口就行了。
0: 嗯。
3: 行了，给我吧，别喝了。来，干了啊！
6: 1937年8月14日，张治中将军率领87、88师向上海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中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我们先当务之急，就是打掉鬼子的迫击炮。根据他们的弹道，他们的迫击炮就在我们附近。一连，紧闭待命。

0: 꺼래.
1: 그가 시대이네, 도노. 구웬이 저거?
0: 개개시네.
1: 도노, 남만의 요리. 그러지, 미다이스네.
0: 소라.

0: 都是你们自己的，记住，把命留好，好好待会儿。
1: 走。
2: 报告团长，张志忠将军到。
3: 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团代理团长周伟国向您报到。
1: 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
3: 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1: 不要忘他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3: 魏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周伟国不敢再淹死。
1: 好，不愧我中华好男儿，
3: 身为黄埔人，绝不敢给黄埔抹黑。
1: 坐。
3: 是。
1: 你现在是代理团长，你们团长呢？
4: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经阵亡了，所以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指挥五二团。
1: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二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啊，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3: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深喜京湖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1: 坐下。将有必死心，事不偷生念，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你要给我守好。
3: 誓与阵地共存亡。
1: 你看，又来了，坐下。要你守好阵地，没有要你死。嗯，哎，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4: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
1: 其他部队怎么样？
4: 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
1: 愚蠢。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3: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活吸烟。
1: 好，很好。作战参谋，
5: 到。
1: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5: 是。
1: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4: 报告总司令。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手。哦，
1: 我看呢，我们也该有狙击手，要杀杀日寇的威风。
4: 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狙击步枪也没有。
1: 恰好办，整个松河战区有四个德式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这样，你在德国的学习也能派上用场了啊。至于狙击手，就让他们在战场上训练吧。
5: 是。
6: 1937年11月11日，日军第六师团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7: 团长，已经没有人了。
0: 撤。
7: 撤。

0: 鬼子的先头部队离我们已不过半个小时路程。鬼子有多少人？有100多人。
1: 100多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营长，
2: 到！
1: 几个部队，马上就地修筑工事！今天他妈吃不掉这100鬼子，谁都别想活出去！
3: 是。

兄弟们，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0: 我们在昆山稍作休息，然后接着去寻找第九集团军的部队。
1: 是。
2: 在。

0: 朋友，有火吗？
1: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2: 我们是八一师的。
1: 不好，这个人说话有日本口音。
2: 什么？
1: 一个溃败的小部队，怎么可能这么精神？他们肯定是渗透进来的日本人。
2: 他娘的！
1: 包围这支部队，让他们放下武器。
2: 是。
3: 前面的部队停下来，让你们停下来，听见没有？快点停下来！

0: 弟兄们，你们该给我们做主啊！我们排撤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他们居然把我们围了起来，还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他们仗着他们是中央军，欺负我们地方军啊！
1: 兄弟们，别激动啊！这个人不是中国人，他们这帮是鬼子渗透进来的部队。兄弟们，去把那几个死尸裤子扒了。
0: 兄弟们，他们欺人太甚了，我们的人都死了，他们还扒我们的衣服，还糟蹋我们。

0: 看到了吧？只有日本人才会穿这种像尿片一样的东西。要不要我把你们几个人也扒了呀？
1: 好，我承认，我们是日本军人。根据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已经是战俘了。你们要给予我们人道的待遇，你们不得歧视、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我们关押在人身安全没有保证的地带，不得将我们作为人质，不得损害我们的个人尊严，包括恐吓和观众好奇的烦扰，特别是不得对我们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战争停止后，不得拖延释放。
0: 不用你提醒，我们会遵守的。但是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们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像你们这样的部队一共有多少支？都在什么地方？你们之间用什么方式来联络？
1: 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军事机密，我是不会说的。
0: 行，你行，你还真行，我他妈的有点佩服你了。不过我记得，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定义是，在交战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作战人员，包括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的作战武装人员。可是你们穿着我们的作战服和我们交战，应该不算是合法的作战人员吧？像你们这样的应该叫什么？间谍。我相信全世界对间谍的处置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军人是很人道的，我们不会绞死你，我会枪决你。
1: 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

0: 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伺机进入你们的首都南京。至于有多少支像我们这样的军队和他们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之间没有联络。
1: 把他们带下去。
2: 兄弟们，给司机战友报
3: 告。
4: 都他妈给我回来，有本事给我上前线杀鬼子，杀几个俘虏算他妈什么本事？看看你们这点出息，今天遇到这帮鬼子是咱们的运气，像这样的部队有多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他们送到军情处，谁他妈要敢拦着我，容不得他。杜立英，
5: 到，
4: 向苏州进发。
5: 是。
6: 集团军司令部的最新命令，第87师独立营至苏州后，后备营任务即自动取消，并限于11月20日晚8时前撤至南京休整。

就是打了败仗了，啊？不就是撤退？

0: 了吗？你们在上海流的血，中国的百姓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只盼着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一时的失利那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这些都是些衣物和食品，你们都带着啊。
1: 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
0: 找
2: 通知部队原地休息。
1: 是，
0: 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来，给他们都送过去。
3: 快快
0: 快，
3: 快送上，快
0: 分给弟兄们。爹，
3: 哎呀，老爷是少爷。
4: 爹，孩儿不孝，孩儿军令在身，不能陪在您身边，实在是军令如山呐。
0: 孩儿啊，爹终于等到你了。
4: 孩儿不孝。

0: 壮士。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
1: 爹，孩儿不敢忘当日发下的誓言。
0: 这就好，这就好啊，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
1: 爹，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
0: 等等，

0: 为父在这儿等了你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把这个交给你，我也就没什么遗憾。
1: 爹，孩儿会守好的，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0: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志辉也考上中央军校了，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走吧。儿啊，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走。

0: 刘远哥，你怎么来了？
1: 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合围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往延安，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
0: 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刘远哥，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走。魏国他还在前线呢。
1: 正因。

0: 魏国在前线，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你走。我答应魏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刘洋哥，你什么都别说了。
1: 小雅，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0: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魏国。
1: 小雅。
2: 军政部命令，将第87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87师预备第一团，归第9集团军直属，兵员装备优先补充。周卫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御一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周卫国到。
3: 南京守备司令部命令你部立即进驻栖霞山阵地，御一团2营3营4营2小时以后到达。到达后，你部即刻出发。
4: 是。
5: 过些南京。
4: 是。
6: 喂，你好，请进南京。
3: 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请问您接哪位？
5: 你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
3: 好的，请稍等。
7: 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
5: 不会的，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
3: 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
6: 萧雅，有你电话哦。
5: 喂，萧雅，我是魏国。你是谁？我听不见。我是魏国，萧雅。
6: 魏国，你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6: 你在哪儿啊？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啊，
5: 魏国，你还好吗？好。喂。听得到吗？萧雅。
6: 先生您好，现在线路中断，已经接不过去。您有什么话，
5: 我可以帮您转达给萧小姐。那你帮我跟她说，让她保重。好的，先生稍等。
3: 是萧小姐吗？我是。萧小姐，非常抱歉，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所以我只能帮您转告周先生的话。您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你跟他说，让他也保重。
5: 周先生。啊啊，说了吗？萧小姐让我转达给您。
3: 我在，那个，你帮我跟他说，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吻。先生，就这些吗？
5: 就这些。
3: 好的，先生保重。 萧小姐，
8: 周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他的原话是：“那个男孩之所以扭头就跑，是回去买了更多的玫瑰花，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吻。”
3: 我先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阿土阿土。
9: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个女朋友。

0: 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1: 他为什么要跑啊？
0: 问你啊。
1: 他害羞了。
0: 不是，

0: 干的时候还在琢磨这风声力到底是什么，没想到还真是你想的啊。
1: 是我。
2: 好，
1: 哎，我的警卫员
3: 徐虎，
1: 棒小伙子，
3: 功夫好，打鬼子不含糊。团长好。
0: 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2: 啊，
0: 这人我要了，给不给？
2: 眼光不错呀，没问题。
3: 徐虎到，
1: 跟着团长干怎么样？
3: 我听营长的。
4: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5: 回去。
4: 是。
5: 全都有，收信。林正，即刻开赴栖霞山前线。
6: 卫国，卫国。
5: 方令，
7: 到。
0: 带部队全员集
7: 合。是。
3: 全体都有。看什么看？全体上车。
8: 是。
6: 卫国。
0: 他来找我的。
6: 卫国，
0: 你怎么来了？
6: 我想见你，我想你。
0: 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
6: 我知道。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你回不来了？
0: 我不是这意思。
6: 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

0: 你也要保重。来，这个给你。
1: 这干什么？
0: 这是我缴获的枪，拿着。
1: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0: 小雅，听话，拿着它。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1: 我有阿土保护我。
0: 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这样是开保险，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1: 保重。

0: 我们这些人都死了，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这些人，还 救命！等，
1: 派一个班的战士把他们给送下去。
2: 是，
1: 罗副总，我要留在这儿给我们团长报仇。
0: 兄弟，别逞强了，你们已经坚持一天一夜了，先休息休息。
1: 我求求你们，让我留下！我熟悉这里的地形，我可以帮帮你们。范烈，
2: 等，
1: 这个人我交给你有半点闪烁难的时分，给齐武八村留个种子。
0: 是，
1: 下水。
3: 鬼魂之地。バカモン、3日の時間でこんなに被害を受けたんだぞ。南京を落とせなかったら陛下にどうかお向きをするんだ。
4: 司令官殿、この南京城では甲賀門、社山の守りが最も手薄と思われます。兵を集中させ、この2カ所から突破するのがいいかと思われます。
5: 南京城は高さ20メートル、
4: 幅は13メートル。大砲では撃破できん。私は一つの考えがあります。
6: 何だ？
4: 私に一つの特殊部隊を作らせてください。こっそり城内に入り、我が国のために時間を作ります。
6: どうやって入るつもりだ？
4: 私は南京で住んだことがあります。壁の下に何十箇所の遮水区があり、
5: 遮水区を広がし、通路を作れば何十人を入ります
4: たけしたお前、うまくやれるんだな。
5: そうだろう。少なくとも8割だと思います。よし、この件はお前に任せる。お前は甲賀門から入り南京城に潜入、高森を応援しろ。
4: はい。
3: 何が何でもここを落とすんだぞ。良い結果を陛下にお届けするまで、お前たち身を粉にしてしっかりやるのだぞ。
7: はい。
3: 報告します。少佐殿の命令を受け部隊を整えました。現在待機しております。
7: よし、少し出発しろ。出発。
8: 長官殿、いつ行動を開始しますか。
9: 落ち着け。竹下の信号を待つ。
8: 本当に竹下が南京に侵入できると思いですか。
9: お前はどう思う。
8: 奴は軍事学校を卒業したばかりで、長官にただ成果を見せようとしてるだけのように見えます。
9: 俺の感じはな、お前は竹下をかなり見くびってる。

0: 这里还好，其他兄弟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的援兵已经没有了，可鬼子还在不断增兵。你小子怕了？怕有个球用啊！啊，老子就他妈不信了，几十万国军守不住一个南京城。
1: 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你呢？想。想我妈。还有呢？你们家就没给你说上一房媳妇儿？ 没有一个心里喜欢的，有啊，有啊，想吗？想，我也想，我想我爹，想我兄弟。 媳妇就在南京城里当老师，等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怀有机会。胜利啊！ 一定要守住南京城，守住，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呢，回家。

0: 嘅。
1: どうだ攻撃だ

0: 我们失守，南京城破了！
1: 同志们，南京城破了！

0: 剩多少兄弟？
1: 还剩13个。
2: 张掩护！团长，
3: 忍不住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
5: 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纯，奶味十足。这个孟美姿奶粉，我喝完还想再来一杯。
4: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6: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7: 这孟美姿奶源特别新鲜，你喝这感觉呀，就跟家里养了头奶羊，现挤现喝一样，是又好喝又营养。这奶味儿啊，又香又纯，我和我老伴睡觉前呢必须喝一杯。
8: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4: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

0: 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赶快扫描二维码吧。
1: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2: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
1: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2: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梦美姿。梦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1: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2: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2: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
1: 那全部都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赶快扫描二维码吧。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那可不是咱喝的普通奶，里边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呀名额有限，那每个人呢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一盒，真是太划算了。这不，我跟我老伴儿啊赶紧排队，一人抢了一盒。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

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看，它泡脚之后来一杯，浑身放松，

0: 抢一盒看看到底好在哪儿。现在厂家搞活动，39元就能特价体验一盒，抢购的人太多了，每人啊只能限购一盒，抢了好几回都没抢到，这不又拉着我们全家和我一块抢，39元就能特价体验一盒专利奶，机会就这一次，咱们可得占上，要是错过了就让给别人了。
1: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沈梦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酣睡成分，获得了改善睡眠的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2: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元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元，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赶快扫描2维码吧。
3: 这老话说，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4: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3: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4: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3: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4: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3: 好，
4: 来
3: 倒出来。
4: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3: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4: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3: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4: 因为我们的梦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3: 好，
4: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3: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4: 没错，溶解。

0: 吃得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今天呢，咱们只要花39块钱就能够特价体验一盒。叔叔阿姨，您辛苦了一辈子，这到老了您再不对自己好一点，那这一辈子真的太苦了。
0: 人一辈子要对自己好一次，没错。上了年纪啊，咱就要对自己好点儿，吃点好的。您说平时啊，咱啥都舍不得，怕花钱的，对不对？那今天呢，孟美姿新品首发，只要39块钱的体验价，您啊就可以喝到这么高品质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营养更全面？ 更好吸收，还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呢。今天39块钱，您不仅能够享受到新鲜羊奶的全面营养，还可以感受到专利奶、晚安奶带来的不同体验。
2: 39元不会让您吃亏，只会让您物超所值。所以说呢，您睡前一定要喝上一杯，好好的感受一下，相信您一定能够收获惊喜的。是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尤其是中间这几个字，您一定要记住。
3: 为什么我敢让大家体验？敢给大家做对比，就一句话：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4: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元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赶快扫描二维码吧！
2: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让品
1: 大胆的喝，准没错。
2: 看见没有，改善睡眠作用，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3: 这我都是对比过的，论奶源，论新鲜营养，论这个配方，还得是这个孟美姿羊奶粉。你说同样是花钱，咱为啥不喝更好更营养的呀？尤其是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好不好？好在哪儿？咱一喝不就全明白了？
4: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5: 这个加了酸枣仁的孟美姿羊奶粉呐，它就是不一样。我到现在喝了有1个多月了，那真的是越喝越满意。我到现在呀，什么都可以不吃，但是啊，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孟美姿，要不然呢，我这心里啊空了。

0: 抱的，也睡不踏实。
1: 这梦美滋养奶粉，不愧是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睡觉前呢，来上这么一杯，就特别的放松，那感觉是老好了。我现在是越喝越开心，我现在都离不开它了。每天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咱没喝过的一定要试试。反正现在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
2: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滋养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赶快扫描二维码吧。
1: 每天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咱没喝过的一定要试试。反正现在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
2: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滋养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赶快扫描二维码吧。
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妙可
1: 蓝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先走了，
1: 快走吧。

楚珠，你一定要安全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0: 团长，团长，团长，救我！你在头顶谁车？姚晨一块车。团长谁车？
1: 不，
0: 一起车上尿的。你在头顶谁车？我顶一枪。
1: 不，
0: 这是命令。
1: 不，救我！把团长交给你了。团长有什么闪失？
0: 我拿你试，你听到了没？
1: 如果周正他们少一根头发，我剃头来接，行了吧？

0: 想家吗？你呢？想我妈。
1: 守住，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

团长，怎么样？坏了，你怎么那么烫啊，团长？这样，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着我，千万别乱动啊！等着我。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乡？

0: 怎么行？走，自己走吧。那怎么行？走，自己走。虎子，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虎子，
0: 啊，
1: 我真的走不动了，我的伤越来越重了，别拖累了你。
0: 不行。
1: 你得活下去啊！你只有活下去，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你能给萧雅报仇？虎子，
0: 啊！
1: 日本人快来了，你要再不走，咱哥俩得死一块了。
0: 不行，我答应过方营长。 你别忘了，方营长是用他的命把咱俩救出来的。我答应了他，会照顾你。你走不了没关系，我背你还不行吗？

0: 咱俩是过了命的兄弟。
1: 啊，
0: 答应我，自己走。
2: 你留下，打死我都不走。
0: 放老子就打死你！
2: 哎哎哎，别别，小心伤口！来来来，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来来来，你看我。
0: 走，
2: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乡，有人在吗？老乡，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乡，把门打开吧，我求你，把门打开吧。
2: 你们是？
0: 老乡，我跟我哥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能在您这儿歇歇脚吗？
2: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啊，好，就放这儿。

0: 逃难的路上被人打了一枪，鬼子打的。
1: 那他马上调理调理，你们要不嫌弃就住在这儿，等他把伤养好了才能走。
0: 谢谢大爷。
1: 你在这等着，我给他吃点草药去啊。
0: 谢谢大爷。

0: 我没事了，
1: 坐着休息会儿。
0: 哎，
1: 慢。
0: 虎子，
1: 哎，
0: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没事儿，只要你伤能好，怎么着都成。
0: 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
1: 是恢复挺快的。不过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0: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1: 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
0: 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
1: 怎么说呢？鬼子渡江了，占领了扬州、泰州。反正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沦陷了。不过也有好消息，前两天我出去买药，我在路上听人说了，在第五战区，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大胜仗，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委员长是玩真的了，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
0: 是吗？
1: 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
0: 虎子，
1: 哎，
0: 咱走吧。
1: 啊，上哪儿去？
0: 徐州，找部队。
1: 不行，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几百里地呢。你再养养吧，等完全都好了，咱再走。啊，
0: 我的伤肯定没事了，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走。
1: 快点。

0: 怎么回事？
1: 哎，别了，慢点，你点事儿，不是这怎么有日本人在那儿？
0: 哎呀，这徐州城两天前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国军全都撤了，
1: 不是要在这儿跟日本人打仗的吗？怎么撤了？
0: 打什么仗啊？现在城里乱哄哄的，人都往外跑呢，
1: 撤哪去了？
0: 我也不往，好像往西去了，我也不知道啊。
2: 团长，咱咋办？
3: 先进城找点吃的，休息休息再说。
1: 哎，兄弟，劳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有客栈吗？
4: 往西第三个路口，再往北就是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1: 谢谢啊。
4: 不客气。

0: 长，他来了！团长，快走吧，来不及了！
1: 你们快跟我走！

0: 我回的路上，被鬼鲛欺负我，幸亏遇见这两位大哥，是他们救了我。
1: 哎，团长，哎，团长，他旧伤复发了，走，快走，快，快，小心，走。
0: 你们在门口看着啊。
1: 是。
0: 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开。
1: 哦，好的。 怎么样了？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寺中救萧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又遇上鬼子，在欺负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南京，啊，萧雅不是也在南京吗？萧雅人呢？<咳>
0: 快，快，快，快，快！怎么样了？情况不是很好，那伤吧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那怎么办？

0: 老赵呢？
1: 吕明呢？老徐，快进来。都准备好了，明天什么时候走？
0: 明天咱们出发，我想临时加上两个人。
1: 什么人？
0: 这你就先别管了，反正明天走的时候带上他们俩。哦，对了，其中一个还有伤。
1: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着十名学生，我们只选了十名战士，这些人还要通过复杂的敌占区，再临时加人，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
0: 你要是护送不了，那就我来吧。
1: 这根本就不是谁来保护的事儿。我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上级知道吗？
0: 回头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1: 好吧，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老徐，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
1: 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0: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1: 没错，你是这次任务最高指挥，可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应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0: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

0: 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无影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无影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四十载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

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

0: 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得也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

0: 迎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是操作的质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几百代、几千代的先民，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人参是百草之王，真是个好药。《神农本草经》就提到人参，大补元气，补益脾肺，益气活血，安神定志。从现代药理来看，这个药呢，抗衰老、抗疲劳，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人参它要求条件很苛刻，东北地理的环境也适合人参增长，天时地利人和呀，都在吉林。全世界的人参看中国，中国的人参看吉林。
1: 你在给它施肥的时候，对颜色就像给缩成皮一样，开始变白了。人参有什么地方？
0: 人参一个是给有病的人用。

也可以给亚健康状态。一个六七十岁、五六十岁的人，经常感到疲劳，用点人参做保健品，完全可以。不要害怕，有人怕人参上火不敢用，说你看我这参放了十年了还能用吗？我一看这个，哎呦，我说太可惜了，我说扔了吧。怎么呢？我一掂着没分量了，我说你打开吧，一打开一掰开里边全是小虫子，已经空了。我说那么好人参让虫子吃了，我说那只能扔了。鲜人参并不上火，而吃的口感也非常好，人很有精神。人参呢，要是同源这个领域里有很多文章可做，大健康产业前途无限。人参在我们中药里边占有独特的位置，我们学校有一棵人参雕塑，我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像人参一样做我们医生里的优秀者。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玉铎，
1: 我是朱进。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
0: 40句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北京时间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由长光卫星技术公司自主研制的文物零一星、彩云光学零一星、安铁零三星、利昌红卫星、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至此，长光卫星公司的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到文物、地矿、茶叶、城市治理领域。此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
1: 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拟于6月25号12点左右发布，考生可以通过省政数局即时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查询。
0: 我省普通高考各科类文化课录取最低控制线和各科类一分一段表也将于当天发布，祝各位考生都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1: 当时代浪潮席卷东北老工业基地，一座大院三户人家书写出一段相守相依的动人往事。红果短剧果然计划重点项目《小满人间》将于6月18号正式上线。
0: 该项目由红果短剧、吉林卫视等联合出品，长春取景拍摄，以大院三户人家相守扶持的温暖故事为故事主线，通过温情的表达刻画现实题材，以市井烟火展现时代奋斗底色。6月14号，为期3天的第3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N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闭幕。
1: 本届展会质量、专业层级、交流合作与品牌影响力全面跃升，进一步巩固吉林在全国光电信息产业领域的重要地位。
2: 本届光博会总面积8.6万平方米，现场展出各类光电产品4000余件，上海、深圳、南京等10余个国内光电产业重镇踊跃参会，卡尔蔡司、华为、长光卫星等国内外领军企业齐聚现场。展会吸引890家海内外企业参展，新加坡、巴西等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光电企业行业嘉宾应邀参会，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数十位院士专家齐聚春城，海外高端人才参会规模创下历届纪录。
3: 长春光博会已经迈上了新台阶，成为享誉全球的行业盛会。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结识伙伴，洽谈合作。
4: 没有想到会议规模这么大，集结了光学领域的高精尖人才与产品。长春的光电产业已经非常国际化，做得非常好，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非常知名的。高规

0: 规格的展会平台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本届光博会共签约项目69个，合计签约金额205.46亿元。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等59场各类会议活动相继举办，聚焦光电产业关键领域，加速尖端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1: 特种光学的加工方面，长春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参展的产品技术含量也非常高，我们在这儿也学到了很多，也找到了一些其他的合作机会。
2: 长春在这个光学方面的话呢，有非常好的引领性的基础，我们也希望能够引进技术、引进企业、引进需求、引进人才。
0: 展会还联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优质企业、行业龙头企业，提供6600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供给规模再创新高。吉林本土企业也以展会为纽带，深度融入全球创新协作网络。
3: 借着这个长春光博会这个行业盛会的一个平台，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技术交流，包括对接我们的上下游客户啊，还有是一些意向的客户，来进行一个行业的探讨。
4: 第三次的这个光博会啊，给我们带来一些国际的合作伙伴的关注。借助光博会的机会，我们也承接了长春大冬会 LED 相关的显示和照明项目。
0: 立足当下，长春开始谋划更长远的产业蓝图。本届展会上，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正式发布。15五期间，长春将高标准建设5.3平方公里核心承载区，打造世界级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以光为媒，吉林将把展会热度转化为持久的发展势能，让光电信息产业成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
5: 长春光电信息产业基础非常好，建成中国光电城，我还充满信心，不但是为吉林振兴咱们起到作用，而且为中国建成创新强国、建成光电强国，咱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6: 刚刚闭幕的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是一场万众瞩目的高光盛会，也让世界看见吉林光电产业的蓬勃活力。
7: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从拓荒起步向创新突围，传承先辈奋斗初心，深耕产学研融合赛道，聚力打造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硬核实力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0: 走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内的展厅里，泛黄的老照片与前沿科技成果隔空对话，生动见证着新中国光学事业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奋斗征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光学领域一片空白，为补齐国家科技短板，王大珩等一批顶尖科学家怀揣报国初心，扎根长春艰苦创业。在寒冬废旧厂房中，科研先辈日夜攻坚，成功烧制出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研制出8大件一个汤系列精密光学仪器，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从首台光山刻画机、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问世，到助力两弹一星重大工程，长春光机所一次次实现国家光学领域技术突破。
8: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始建于1952年，是新中国在光学领域设立的第一个国立科研机构，为我国光学技术和装备水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分建援建国内多个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在电机光学事业服务国家需求、培养高级人才和促进光学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0: 育才造势，为本固基。1958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和王大珩所长提出，利用所里的有利条件，创办一所培养光学精密机械仪器专业人才、适应我国光学精密机械仪器事业发展需要的高等学校。由此，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理工大学，应运而生。这是新中国第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
3: 学校办学
9: 起点很高，王大珩先生是学校创始人，第一任校长，先后有18位院士在学校工作或学习，为学校发展铺垫了厚重的基石。20余万名毕业生，很多都成长为光电行业的骨干和中坚。
10: 在科技创新方面，学校深耕航天、电子等领域，持续开展核心关键技术

0: 攻关，并实现突破。相关科研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北斗组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遥感等国家重大重点工程任务。在光电成像、半导体激光、红外探测、先进制造等方面，已有若干技术实现原始创新和国产替代。
1: 深厚的科研底蕴，完善的人才体系，为吉林光电产业转型发展筑牢根基。如今的吉林将光电信息产业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号工程，全力建设中国光电城，以长春光机所为核心的50余家长光系企业强势崛起，成为产业发展核心引擎。100余颗吉林一号卫星在轨组网，构筑全球领先的商业遥感卫星体系。长光晨鑫、奥莱德、西达电子、宇恒光学等一批本土龙头企业深耕细分赛道，频频斩获全球领先、国内首创的科技成果，引领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迈进。迈入“十五五”，吉林正全力冲刺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让光学摇篮持续迸发创新活力，以璀璨高光照亮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征程。
2: 磐石市境内的红石喇子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杨靖宇将军带领游击队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镌刻下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光辉足迹。
3: 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这里的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成为推动产业焕发生机的强大动力。
4: 近年来，磐石以红色引领、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为理念，充分发挥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历史作用，大力发展红色文旅、红色研学、教育培训等活动。2025年，磐石市接待游客17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5亿元，其中红色旅游人数占比70%以上。
5: 重点打造抗联遗址考古发掘展示、红色研学体验。同时设计推出红色家精品旅游线路，用情用力讲好东北抗联的故事，推动红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红色基因的传承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磐石市建龙钢铁有限公司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色风骨，成长为区域钢铁产业龙头企业。磐石千塘鱼、磐石千塘稻、锦绣海棠等特色产品，构建起多元化、特色化的农业品牌体系。
6: 红色精神是攻坚克难、开阔进取的精神密码，更是新时代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北沟围村正是以这种精神大力发展锦绣海棠产业。目前全村锦绣海棠种植面积450公顷，村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以上。
4: 抗联精神是融入血脉的动力，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磐石新时代奋进之路。如今这里已成为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百姓幸福的振兴热土。
3: 6月15号，第三届吉林长白山人身健康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启幕。
7: 此次大会由吉林省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来自4个国家、31座城市的230多位代表参加活动。大会设政策赋能、科技前沿、渠道革命等5大篇章，全面介绍了吉林省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展示了人参在中医药、化妆品、保健品等领域的科技前沿与研发成果。
8: 人参是吉林的特产，对于促进我们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药健康理念的发展，都会有重大的作用。希望通过这个展台讲好中药故事，讲好人参的故事。
7: 与此同时，借助同期召开的第16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览会平台，吉林省特设180平方米吉林展区，来自长春、白山、通化等地的13家企业组团亮相，其中人参类企业6家，其他健康产品、生物科技、农业科技类企业7家，共同推介长白山人参及吉林大健康产业，助力人参从区域资源迈向国际品牌。
2: 6月11号至13号，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说明暨旅行社企业座谈活动先后在河南洛阳、湖南岳阳、江西赣州举行，面向中原及南方市场，集中推介吉林夏季避暑康养资源。
7: 活动以青

0: 爽吉林22度的夏天为主题，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依次介绍夏季新业态、新玩法与民俗文化。活动中，吉林省集中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线路覆盖生态观光、森林疗愈、滨湖休闲、都市轻游、民俗体验与康养旅居等多元业态。在座谈交流环节，洛阳、岳阳、赣州3地旅行社企业代表围绕线路优化、交通联运、组团定价、客源福利及落地接待等核心问题，与吉林文旅部门及企业代表深入对接，为跨省产品优化和市场拓展提供参考。
1: 六月的吉林繁花盛放，香气四溢，绘就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唯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还曾经救过我的命。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你要有什么意见，到了虎头山，你跟上级反映去。

赵班长，我说句话好不好？我是做医生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其次，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绝。

看了看，快走。

0: 好了，大家停一下，原地休息5分钟。快歇会儿，
1: 把他扶起来。
2: 哦，

0: 怎么样？怎么伤这么厉害呢？把他放下。哎，他怎么样了？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这样对他康复很不利。 怎么了？
1: 一言难尽。我们是从南京逃出来。

0: 的亲人跟朋友都死了。
1: 好了，咱们该走了，这里还是敌占区，咱们不能耽搁太久。
0: 走吧。
2: 等一下，你们两个帮忙抬下担架。说你们呢，没听到吗？
1: 去吧。
3: 是。
2: 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来，我也搭把手。哎呀，
1: 不用了不用了，照顾好学生吧。
0: 嗨，没事。
1: 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
0: 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
1: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也都去世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0: 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的，知道吗？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怎么可能不管啊？
1: 行，理解就好。

0: 这是哪儿啊？
1: 老徐，他醒了。
2: 醒了。
0: 哥，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
2: 徐书成是我现在的名字。
3: 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4: 没事，我背他。
3: 那现在走。
4: 好。
0: 这是哪儿啊？
5: 这是哪儿啊？
2: 去虎头山的路上。
5: 虎头山。虎头山是哪儿啊？
2: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5: 我跟虎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部队。到黄塔。
2: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让他好好疗养疗养。
5: 我对去你们八路那儿没兴趣。虎子，咱们走。
2: 是，不行。虎子，山下发现鬼子。

0: 他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2个步枪组。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
1: 估摸着再有10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那家门口和鬼子顶上了，缘分呢？老徐，我给你派一名战士，您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到了山后，往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0: 好，但是不许恋战。
1: 你们快撤！铁牛，
2: 到！
1: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
2: 班长，我也要留下。
1: 别啰嗦了，快走！

0: 我们先打吧。
1: 先不着急，我得先干掉鬼子的指挥官，那儿有个少佐，我先干掉他。
0: 等一下，鬼子小队长的军衔是少尉，我先把这个少尉打了。等我打掉这个少尉，你再打那个少佐。

お前ら俺にすげえ基準弁護士しろ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通知大家，迂回撤退。
1: 撤！
0: 大哥，班长他们已经撤了。
2: 快，二小，咱们也撤，到清车上集合。
3: 是。

0: 这射界最开阔，待会儿小鬼子肯定在这架机枪，等听响吧。
1: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
0: 走，
1: 哎，
2: 你爸呢？
3: 真走正义。

0: ここに逃げたぞ。
1: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今日は下の氷を畑。

0: 情况怎么样？
1: 鬼子被我们消灭了30多个，估计他们还有30-40人。
0: 鬼子现在在哪儿？
1: 放心吧，都被我们甩到后面了，估计这会儿啊在山上转呢。这回可多亏你这个兄弟了，他枪法太神了。
0: 那当然，他可是有名的神枪手。
1: 是吗？
2: 哎，你没事吧？
0: 没事。他最好的止伤药就是打鬼子。
3: 不好了，鬼子来了！
1: 解开丹药，准备战斗，快！
4: 老赵，这里你们要去地方还有多远？
1: 再有10几里地儿就是羊村，到了羊村是咱根据地。
4: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鬼子很容易发现我们。
1: 要不咱们天黑再走？我看现在离天黑最多2个小时。哎，这儿地形我熟，夜里摸出去肯定没问题。
4: 好，但大家注意隐蔽，不要走动，不要说话。我们躲在这儿，鬼子一般不会发现我们。就怕。
0: 怕什么？
4: 老赵，快认真拿刺刀把这些玉米都砍掉。
1: 为什么？
4: 快！

0: 老赵，我们要多少发子弹？
1: 20多发，怎么了？
0: 让学生把书包都拿出来，排成两行，躲到我们身后，然后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
2: 快过来，快！
3: 阿布里亚塞。

0: 现在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
1: 哎，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

1: 他打穿肺部，应该是跳弹，不过要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
2: 三点炮，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烨和同学们先撤。
3: 这，伙子，
4: 哎，
3: 上子到，
4: 是。
3: 伙子，
4: 哎，
3: 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
4: 好。阿布列塞。

我们的人来了。

0: 防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5: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5: 是的，千真万确。
6: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5: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6: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5: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6: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

0: 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九毛九，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4: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4: 是的，千真万确。
5: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4: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5: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4: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5: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

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

0: 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当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5: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5: 是的，千真万确。
6: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5: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6: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5: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6: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

0: 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4: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4: 是的，千真万确。
5: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4: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5: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4: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5: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

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老徐怎么样了？问部费钱。现在还不清楚，范大夫正在处理伤口。许连长，你别着急，再等等看啊。
1: 参谋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卫国同志，徐虎同志，这是我们团参谋长李勇同志，许光荣连长。
2: 长官，
0: 你们好。大家都是远道而来，好好安顿一下啊。
2: 是。
3: 参谋长，
1: 小雨同志，情况怎么样了？
3: 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
1: 那怎么办？
3: 赶快送到城里，找将军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
0: 那事不宜迟，我送他们去啊。等等。

0: 要去了，三连的事情还要你做主，派一个同志吧。
1: 要。
0: 那你们好好休息，照顾好啊。
1: 好。
0: 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他们俩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太清楚。
0: 马上调查一下。
1: 好。
2: 来，快进来。哎，就这儿吧，你们俩先在这儿住下啊，好好休息一下。好，来这边，来进来吧。条件虽然艰苦了一点，不过我跟房东刘大娘说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做铁饼子吃。
3: 赵班长，许连长让我通知你，马上到连部开会。
2: 知道了，你先去吧。
1: 好，
2: 那先这么着，兄弟，好好休息啊。
3: 团长，咱们不会是真留这儿当八路了吧？
2: 这次战斗还真多亏了这个周卫国，要不是他临场指挥啊，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果，甚至连那些学生的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
4: 黑山岗的战斗我们情况已经清楚了，你就不用再多说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周卫国和徐虎。
3: 哎，徐书成同志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什么身份？
2: 这个嘛，我问过他，他说他们是他的朋友。
3: 朋友？那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是做什么的？
2: 老徐说等到了虎头山根据地以后，他自己向领导汇报。我问他，他也不说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0: 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一些情况。赵班长，你现在回忆一下，在整个护送过程当中，这个周卫国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或者反常的举动？
2: 开始的时候他是发着烧的，一直在昏迷中。等我们到了黑山岗以后，他才醒来。哎，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啊，他突然间精神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到现在为止，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
0: 在黑山岗，这个周卫国还跟你说没说些自己的情况？
2: 那倒没有。这一路上我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跟他聊什么。哦，对了，范小雨一直在照顾他，他了解的可能要多一些。
3: 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小雨同志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0: 去。
2: 是。
0: 哎，等等，这两个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2: 我把他们安排在刘大娘家了。
0: 一定要密切注视他们俩的举动，尽量避免他们俩在村里走动。
2: 这
0: 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把范小雨叫来。
2: 是。
5: 这次护送的整个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虎头山跟前倒出了事儿。你们俩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去接应我们才对。
0: 对，是是。小雨同志说的对，我已经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另外我许连长也做了自我批评，也接受小雨同志的批评。
5: 我可不敢批评两位首长。两位首长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回去照顾伤员了。
0: 你等一等，小雨，你等一等。咱们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啊。
3: 啊，小雨同志，我们确实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周卫国和徐虎这两个人。
5: 他们两个人原本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但在徐州他们救过我。那个叫周卫国的应该是老徐的朋友，好像还救过老徐。当时周卫国旧伤复发，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当时同志们都还有点情绪呢，不过呀，多亏带上了他，要是没了他呀，黑山岗那一仗还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小雨同志，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周卫国跟你谈起过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吗？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5: 他们也是军人。

0: 军人，这就对了。
1: 嗯，
0: 接着说。
1: 他们也打过日本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听见徐虎管这卫国叫团长。
0: 团长？
1: 对，是团长。
2: 合着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
1: 国民党军官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你不是也看见周大哥他们打过一次了吗？
0: 好了，没事了，小雨，你那边还有事情，你先忙吧，就谈到这儿。
1: 行，先走了。
3: 混账！这个赵杰到底搞什么名堂？居然给老子带回两个国民党！
4: 老李，别生气啊！
3: 什么别生气？不知道我李永有多么恨国民党吗？我们有多少亲人、多少战友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
4: 是，这我都知道。可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吗？
3: 狗屁！什么合作？你相信这种合作吗？啊？国民党他有诚意吗？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来虎头山干什么？这个赵杰太糊涂了。这两个人很危险。光荣啊，我不放心。我们去看一下。怎么样？吃的还好吗？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住的也比较简陋，所以你们就先将就一下啊。
5: 已经很不错了，李长官客气了。
3: 这次多亏了你们啊，救了我们的同志，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向上级的首长汇报，好好的感谢你们。
5: 谢就不用了，打鬼子是我们的本分。
3: 说得好。那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啊。改天请你们喝酒啊。

0: 哎，老周，你们去哪儿啊？我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这大晚上的，回去歇着吧。啊！
1: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团长，这些人什么意思啊？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怎么能就这么被关着吧？

0: 团长，咱去哪儿？
1: 走着看呗。哎，
2: 周大哥，
0: 饭呢？
1: 这么晚了你不睡觉，你跑出来干嘛来了？
2: 我睡不着，正好要去找你们呢。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哎呀，我们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啊。
2: 不受欢迎？
0: 嗯，
2: 谁不欢迎你们了？
0: 要是欢迎的话，干嘛找两个人把我们看押起来？
2: 看押你们？
0: 嗯，
2: 你们想太多了，不是看押，只是因为啊，你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们可能才等调查清楚完了以后再决定。
0: 调查？老子替你们打鬼子，救你们的命。

0: 就这么对老子？
1: 团长怎么办？
2: 范大夫，你还是让我们俩走吧。
3: 周大哥，您这样是离不开杨村的。哎
4: 呦，放心吧，就那几个敏感暗哨拦不住我们。
3: 但万一起了冲突就更不好了。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去，我先回去拿点东西，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啊。
4: 团长，万一他……
2: 万一什么呀？
4: 带人来抓咱们呢？

0: 大哥，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那这里边是点干粮跟钱，拿路上用吧。谢谢啊，
1: 谢你啊，范大夫。我们走了。
2: 报告，什么事儿？刚才我去给周玉国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什么？
3: 跑了？好你个张杰，
2: 连个人都扛不住了！他们怎么走的？
3: 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掀开瓦顶走的。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这两个人。 来咱们虎头山一定怀有特殊的任务，这样，我带一个排的战士去机关严加防范，以免他们盗取机密的资料。你能光荣，带上你的连到外围去搜查，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2: 是，到。

0: 就闹大呗。咱们天亮之前必须逃出羊村，就凭他们还想抓住我，吹呢。
1: 走。
2: 团长，咱接下来去哪儿？
0: 哪能打鬼子去哪儿？
2: 哎，不是说国军的大部队向西撤了吗？咱往西走吧，肯定能碰上队伍。
0: 行啊，那咱得先去找点吃的呀。
2: 我这都快饿瘪了。
3: 报告。
4: 怎么样？
3: 都搜遍了，这……
4: 传达我的命令，调动所有的部队，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5: 是。
6: 等等，
7: 参谋长，这两个人应该已经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如果我们再追下去的话，就要进入敌占区了，搞不好我们自己会有损失啊。
3: 走
2: 走。走
3: 走。走
2: 走。
3: 哎，你过来。
2: 老子
3: 把手举起。去哪儿了？
2: 还是逃难了，去那边偷情去。
3: 过去吧。
2: 谢谢老子，谢谢老
3: 子。过来，快点，手举起。你们俩一起的？
2: 哎，是是是，俺俩是老表。
3: 行，走吧。
2: 谢谢老总啊。

0: 小鬼子搞什么名堂？
1: 不知道，反正不是冲咱们来的，找机会就走。哎，
2: 过来，鬼子老子来接你。
0: 怎么了，团长？
1: 妈的，被狗日的征用了。
0: 啊！

0: 我再蔓延下去，包括我。
1: 对呀、啊。哦，政委，陈干事辛苦了。
2: 报告政委，三连连长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1: 哎，坐吧。哎呀，最近连连有什么事吗？怎么？出什么事儿了？
3: 政委，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汇报一下。
4: 身后十二点位置的鬼子吗？
5: 看到了，
4: 一会儿咱俩摸过去，他那个位置好，拿着他的枪，我们可以趁乱跑。
5: 来，
6: 站住！干什么去？
4: 爷，俺上个便所。憋不住了，
6: 去吧，快去换位。哎。

0: 所有家伙事能拿的都拿走，搜他们身，值钱的都拿走。快，有钱的都掏出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点
2: 进来，
1: 要打巡网了，快点！
3: 蒋委员长说了，守土抗日，人人有责。你们这点钱，就算交抗日经费了。当然了，爷爷我也不全拿。老四，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就当路费了。
4: 来，拿着。来，
3: 哎，老四，后面那俩。
4: 好，来，你俩。哟，接着，接着。
5: 好，你们俩的。
6: 团长，这他娘的唱的哪出啊？咱俩还唠两块。
3: 路费也发了，你们呢都滚球吧。要是小日本问起来谁干的，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风寨朱子明，弟兄们撤。
6: 团长，咱一块走吧，再不走小鬼子回来了。
7: 这帮人倒有点意思。
6: 你说什么？
7: 这帮人有点意思，咱不走了。
6: 不走了？
7: 留在这儿打鬼子。
6: 在这儿？
7: 我们上清风寨。
6: 这帮土匪差点意思吧？
7: 差点是差点，要看谁带。走。
8: 也是我带出杨村的，他们两个人身手都很好，我怕他们自己出杨村会和我们的战士发生冲突，这样的话不管上到哪一方都是我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毕竟他们救过我，还帮我们打过鬼子，况且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更不愿意看见我们彼此成为仇人。我的话完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罚。
9: 哎，坐坐坐。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符合逻辑性的理由，恐怕我要处分你，你也不会服气吧？
8: 组织的任何处理，我都无条件接受。
9: 陈干事，谈谈你的看法。
10: 我认为范孝宇同志的考虑和做法是对的。许连长和。

0: 陈一同志有话可以直说。是，李参谋长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是必要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有点过激。如果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我们就更应该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来到虎头山，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当然。
1: 如果真的像小雨想的那样，把他们留在虎头山一同打鬼子，那就更好了。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就是强。他们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加强头脑里边的统战意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不对。
2: 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增强了，这个周卫国就可能为我们所用。是，我一定加强统战的宣传工作。
3: 好，这件事呢，我知道了。等老邱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讨论。994，快，还有六个，加油！
2: 995，快，还有六个，加油！996，快，快，96，97，998，998，九十九，快，还有一个，下去，1000，
4: 行了，
2: 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做一组。
4: 啊，团长，你饶了我吧。
2: 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我也没吃饭呢。哎，团长，咱俩没事跟这儿蹲着干嘛呀？等天黑啊。啊？天黑了上清风寨？啊？
4: 为啥？
2: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呀？你说你光长这么结实有什么用啊？啊？你就这么上去，你不给人带份见面礼？啊？
4: 见面礼？
2: 我说团长，咱俩可都是饿了好几天了，就这两块大洋还是人主老大赏咱们的呢，咱哪来见面礼啊？
4: 你不给人送见面礼，你就这么去投奔人家，人家能把你当回事吗？
2: 可也是，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上去，人家不拿咱当回事儿，过两天，一人给咱发根标枪，弄身兽皮，每天让咱。
3: 咱也不懂这方言呢，你贫就你贫，知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他妈什么脑子？再做1000个，快点，快点，坐。
2: 什么脑？
3: 开始，一，自己数，自己数。 二什么二？一来，
4: 哎呀，
3: 开始，
4: 一。

0: 拿来又
1: 压压压，
0: 我就不信了，我今儿就压小
1: 啊，打压小，
0: 我就不信了，我也打，不许作弊，
2: 走，走你，
0: 不打了，打又打打打，我还压小，
1: 来压压压压，
0: 我就不信，
3: 我就不信了，
2: 走，
0: 小，我说什么来着？我赢了，来，接着。小，
1: 来快！
0: 我今儿不信了。
1: 好，
0: 我也打，
3: 小就赢不了。
0: 快点，快点，快点！小，
1: 小，停！什么声音？那人哪去了？老四，去看。
4: 好嘞。

0: 不管是谁，怎么进来的？朱大哥，您就别忙活了，子弹都在这儿呢。来人！来人呐！朱大哥，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2: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 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
1: 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 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

0: 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揭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糕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濡养脏腑气血，宁心安神，助眠。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膏滋，十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10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立新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啊，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

0: 限量一万瓶吧。
1: 一万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万瓶。
2: 嗯，
0: 不行不行，就限量一万瓶。
1: 一万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一万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啊，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万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万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5: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5: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5: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5: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哎。酸枣仁，哎，
2: 啊，酸枣仁，
5: 你好，
6: 要酸枣仁，
5: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6: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6: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5: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5: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
2: 嗯，
5: 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
2: 哦，
5: 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5: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我喝一勺膏方，抵得上喝10碗的汤药。
2: 哎呦，
5: 它的药效差距有10倍之多。
2: 10倍啊！
5: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嗯。
6: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5: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6: 行行行，
5: 好好。

0: 过来啊。
1: 好的。
0: 啊，
1: 其实酸枣仁呢是安神助眠的第一药药，同时补益心肝。引起失眠的主要的三个脏器呢，就是心、肝和肾了。
2: 哦。
1: 其中的心和肝最重要。酸枣仁它是可以调节我们的心神、肝阴、气血双补。所以改善阴虚引起的烦躁不安。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那君药主心肝两个脏器，补虚症的啊。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2: 成药，
1: 他们是补肾阴的。因为心肝肾三个脏器的虚症引起我们的失眠是最多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就把我们的心肝肾的虚症给解决了。
2: 大成是吧？
1: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已经补阴虚已经补完了，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2: 平衡。
1: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1: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2: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2: 是的。
1: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叫固阴液止外泄，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使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0: 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
1: 哎，我说吧，跟杨氏集团作对，一点好处都没有，可能会把我们原有的市场还损失了。
2: 还没有进攻你就想投降了？你是我的儿子吗？你有没有一点血性啊？
3: 人不能只靠聪明活一辈子，也不能老是逃避。
1: 我逃避什么了？我
4: 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5: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6: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二位深夜造访是有何贵干？我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吗？提个醒呗，也让我死个痛快。
1: 那个朱大哥，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投奔您的，略展身手，多有冒犯。这位是我老大。

0: 弟兄们，今儿把你们都给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今天咱们清风寨又添了两位弟兄，这位是周兄弟，那位是徐兄弟。从今儿开始，这位周兄弟就是咱们清风寨二当家的了。好像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啊、
1: 大哥，弟兄们有想法
0: 说。
2: 大哥，这姓周的初来乍到，他凭什么当二当家的？
0: 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让人给绑了吗？你们几个要真有这能耐，我把这座让给你们。
1: 大哥，他们那是偷袭我们。

们确实是也没想到，所以他们才，我们不服。这样，我跟姓周的，我们两个单独比试比试，他要是能把我撂倒，我就服他；要是撂不倒，

0: 周兄弟。那你看这事儿，
1: 好说，用不着老大出手，我来。
2: 好，你果然够爽快，我让你三招。
1: 少啰嗦，四个一块上。
3: 弟兄们，上
4: 来。

0: 总算是快到家了。现在我一闭眼睛就想起咱们虎头山的烙饼卷大葱啊。
1: 你以为就你小子想啊，我还想呢。不如这样，咱们赛赛马，看谁的马快，天黑之前赶到总部。
0: 好
2: 嘞，
1: 去
0: 驾
1: 去，快。
0: 小鬼子什么时候在这儿设了一个据点、啊？
1: 小鬼子把钉子气到老子心窝子上了，我过去看看，把我藏起来。
0: 是。

0: 团长，小鬼子在这儿设了一个卡子，要不走这儿，咱们得多绕两天的路呢。
1: 你说什么？绕过去，门也没有。
2: 团长，您说吧，怎么办？
1: 小龙，看见对面的山岗子了吗？
0: 看见了。
1: 你过去给我放两枪。老许给的能量火鞭带着呢吗？
0: 带着呢。
1: 给我点上，咱们路过去。
0: 是，团长。
2: 团长，您这是要给小鬼子们上一课呀？
1: 参谋就是参谋啊。我们走。嗯。
3: 走走。什么东西？
4: 这是草药，给俺娘治病用的。
3: 是不是给八路送的？
4: 不是，给俺娘治病用的。
3: 妈的，看你都不是好人。
5: 有八路，快集合！来人！
0: 团长，活干完了，
1: 咱们冲过去。
0: 是，
6: 去。

0: 这个小鬼子还能打得住咱们？行，回去。好，是。
1: 团长啊，刚才那一下子可够小鬼子们喝一壶的。
2: 你觉得还行吧？
0: 可以。
2: 啊，
0: 这我们团部看看吧。
1: 嚯，不错呀！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呢。
3: 团长，我先去三连看看。
4: 去吧去吧去吧！
5: 政委，
4: 老焦，回来了，
5: 回来了！哎，
4: 老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楚同志，是总部新任命咱们独立团的参谋。
5: 张楚，老吴，嘿嘿，怎么是你呀？
4: 哎，你们两个认识啊？
5: 其实认识，我们一块在南京搞过地下党。
4: 哎，别站着了，坐着聊吧。
5: 来啊，坐。
4: 哎，你现在在哪儿啊？够怎么样？
5: 当年我赶到你书店门口的时候，站岗员特务把你押上车。
1: 哎呀，这几年我可享福了，国民党啊请我吃了几年的牢饭，这不，第二次国共合作才给我放出来，然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现在啊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4: 这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块工作了。
1: 是啊，
5: 哎，有个情况你肯定不知道，陈怡也在咱们独立团。
1: 陈毅也在，来了，张楚，没想到吧？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我被派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了。是吗？哎呦，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是，以后又在一起了。张楚，哎，范小雨。
6: 你怎么到我们虎头山来了？
1: 什么是你们的虎头山啊？以后啊是咱们的虎头山。哎，
6: 你们俩认识啊？
1: 哦，我们俩在延安学习的时候认识。
6: 你们俩认识啊？
2: 我跟你陈怡姐呀，何止是认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学，
6: 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年的假夫妻呢。
1: 假夫妻？
6: 难怪我看你们关系不一般，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
1: 小雨。
6: 你担心不揍你啊？我跟陈怡姐呀，不用那么婆婆妈妈的解释，快说，到虎头山干嘛来了？是不是跟陈怡姐结婚来了？
1: 死丫头，又没正经的。
7: 这次来是组长安排我给咱们虎头山做参谋。
6: 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7: 不打跑日本鬼子，我是不会结婚的。
8: 老吴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团里的工作全靠你主持，辛苦了。最近团里情况怎么样？
7: 啊，好，还好，一切情况呢，基本算是正常。
8: 不对吧？啊，鬼子可把钉子都插到咱们心脏上来了。
6: 看来啊，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笑>老吴，这个钉子我们迟早得拔，晚拔不如早拔。我看这样，不如咱们立刻召集全团所有连以上的干部，今天晚上开个会。这次我们呢去徐州接一批学生，没想到都到虎头山了，还遇到了一票鬼子。老徐的胸口中了一颗榴弹，弹片取不出来，被送到城里啊做手术去了。
1: 哎。
6: 你说这个老徐是谁啊？江苏特工委的，那他有生命危险吗？应该不会，估计这会儿啊，好歹也差不多了。哎，老徐这次啊从徐州带来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打仗特别的厉害。要不是他呀，我们估计啊都回不来了。
1: 想你说这么邪乎，有这么严重吗？
6: 真的，我们才十个战士，鬼子啊有七十多号人呢。相差
1: 这么悬殊啊！
9: 那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你这么一说呀，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哎，他叫什么呀？在哪儿呢？他
6: 叫周卫国，现在其实他离开虎头山了。
9: 报告，
1: 陈干事、张参谋，团长通知，请二位到桃木开会。
9: 好，我们这就过去，先开会吧。
6: 好吧，走。
10: 从去年的七七事变算起，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年头。
0: 要是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有了7年，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咬紧牙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次我去总部开会，给大家带回来一本书，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 只要大家能读懂这本书，我们就能和小鬼子周旋到底。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小鬼子。

0: 冲过去，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很艰苦。正是需要我们保存有生力量的时候，所以只保是保不住的。毛主席说过，攻守攻守，不仅要守，而且要攻出去。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我们下一阶段该怎么办。
1: 团长，那。
2: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跟小鬼子他们
3: 走？
1: 同志们，
2: 你们看，这是奇峰口，这是虎头山，这是我们从北面进入虎头山的必经之路。现在鬼子在这里给我们插了一颗钉子，
0: 躲，
2: 我们是躲不过去的。
1: 团长，打吧！这小鬼子在咱们心窝子里插了一根钉子，这滋味不好受啊。
2: 说得好啊！我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怎么着才能把这个钉子给拔了。立正，准备射击。 把枪蹲好了，注意啊，射击的时候注意力集中。
4: 缺口准星目标，三点一线。射击。鬼子，上茅房呢？跪好了。上膛。
5: 瞄准。报告，山下掩着来了一封信。
6: 说是八路要攻打鬼子的奇峰口，
7: 什么？八路要打奇峰口？
6: 就八路那点家门事儿，打奇峰口，打得赢吗？管他打得赢打不赢，只要是打仗，咱们呢就能捞一把。
4: 嗯，
6: 哎，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人家八路打鬼子，咱能有什么好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是一开战。
5: 咱们就可以呀，浑水摸鱼，打捞子一把。明白了，趁火打劫，弄点战利品呗。哎，
8: 这是咱拿手好戏呀！哎，
9: 大哥，八路准备什么时候打？
10: 就这一两天呢。
9: 大哥，要是按我的意思，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和八路合伙干，你看怎么样？
8: 不行，这次鬼子人多，我琢磨着八路多半打不赢。 赔本的买卖，咱就别跟人掺和了吧。
9: 哎，我觉着五爷说的有道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在后头瞅着，八路要是行，咱们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们开溜，是不是？
11: 放屁！都像你这个熊样，那还怎么打鬼子？
8: 你才放屁呢！咱们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吗？你以为咱们真规矩啊？
9: 那也不能装怂。行了，吵什么吵？别吵了。 兄弟，你说，咱们这仗打还是不打？掺和吗？弟兄们，这是虎头山，这是奇峰口。奇峰口是通往虎头山的必经要地，鬼子在奇峰口这驻扎了有100多人。
12: 对，没错，他们有2个小队。
13: 以八路军虎头山的兵力，要想拿下奇峰口，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鬼子的集结化部队增援，奇峰口这个据点根本就拿不下来。
14: 大哥，你拿主意吧，咱们到底入不入伙？
13: 兄弟，你说呢？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不能入伙。 奇峰口这个据点太难打了，如果我们入伙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搭进去。但是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帮着八路打，
9: 帮？怎么帮啊？

0: 19箱炸弹总共加起来啊，一共有27大箱，歪把子2挺，剩下的步枪呢，一共有100多杆，那子弹呢，多的就数不清了。这些啊，都是咱们以前从鬼子那儿抢来的。<笑>
1: 行啊，你小子脑子里还真有数，记着啊，一颗子弹都不能少。
2: 放心吧，
1: 兄弟，你说，咱带多少？
3: 全带。
1: 什么？全带上？
3: 二当家的，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清风寨全部的家底儿啊！全带上，你知道我们弄这些家底儿有多不容易啊？再说，全带上有什么用啊？咱们也用不上啊！
4: 是啊，二当家的，咱们这些家伙事儿足够装备4-500人了，咱们才多少人？才100多号人，带这么多东西，他干嘛去啊？这
1: 对，没错。大当家的，这次可不能听二当家的了，这可是。
5: 咱们全部得加底儿啊！是啊，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咱们的加底儿可就全都没了。
4: 是啊，这事儿你得拿主意。嗯，兄弟，你说怎么着？
6: 大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应该懂的。好。
7: 报告团长，一营、二营、三营所有战士全部整装完毕，学小队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围点和打援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团长命令。
8: 好，听我命令，都回去睡觉。
7: 为什么呀，团长？这一仗我们打的不是武器弹药，拼的是体力。鬼子援军太近，我们要不把小鬼子调到满山跑。 七风口，我们就拿不下。你们都回去睡觉，准备和小鬼子赛脚丫子，都听明白了吗？
9: 明白。
10: 三连长啊，
7: 你们三连是团里的尖刀连，这次没能让你打主攻，是不是有情绪啊？
10: 有时候情绪多少有点。
7: 但是您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做什么，我保证完成任务。哼，你小子，那么我问你，这次我们攻打七风口，胜败的关键在哪儿？
10: 那肯定是主攻部队啊，七风口可是场硬仗。
7: 对，就是主攻部队，所以我把除了你们连以外最能打的二连放到了主攻位置。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连去打阻击吗？ 来看，这是七风口，这是鬼子周围的方庄、萧村、李村据点。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
10: 援军？
7: 莱阳县城是鬼子的全部精锐。 以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实力，还不敢和小鬼子硬拼。这次能不能拿下七风口，就看你们连能不能挡住鬼子蓝鹰县城援军的3个小时。这一仗，我让你用脑子，而不是拼人命。你一个连去拼他的增援部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我要的是3个小时，你能做到吗？能。好，我把张楚也派给你们。这一仗。
10: 就看你们的了。是，
9: 回去休息吧。好。兄弟，大哥，
11: 照你的意思，咱准备的也差不多了。你看，还缺什么？
10: 大哥，咱们山上有干过泥瓦匠的兄弟吗？
9: 干泥瓦匠？哎，有啊，他干过。
11: 二当家有什么吩咐？
10: 你再找几个跟你一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拉上2车洋灰，跟着队伍一起走。
9: 大哥，这照二当家的吩咐去做。
11: 是，我这就去。
10: 大哥，山下眼子又来信儿了。
9: 怎么说？
10: 来的信儿说八路那边没动静啊。
9: 这八路到底打不打呀？
10: 哎。 你们那情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1: 大当家，千真万确，八路军肯定要打，但是邪了门了。这前两天又是训练又是集合。

0: 的，这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天睡觉。
1: 那兄弟怎么着？咱们也睡？
2: 恐怕咱们睡不成了。按原计划行动。
1: 好。
3: 这二郎家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咱这是打仗去了还是盖房子去了，还拉两大车洋灰。哎，赵爷，哎，您知道二郎家怎么寻思的吗？
4: 你问我，我他娘的问谁去啊？去去去去去，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就是这儿，咱们得抓紧时间准备。行，那准备吧，二当家你说吧，咱们怎么准备？现在离天亮大概还有5个小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山谷里头所有的石头剜出，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个掩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那两块石头，看见了。大哥，你们一会儿上去，把石头底下尽量挖深，然后埋上炸药，埋伏在那儿，见到鬼子打光自己所有的子弹，然后咱们去肉搏。还有，照四个枪法好的兄弟，专打鬼子的青龙机枪。兄弟，那离得跟咱说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这离哪儿最近呢？
1: 离莱阳县城近呢，可离七风口可就远了去了。
0: 是啊，八路在七风口打，咱们这儿离鬼子的莱阳指挥部最近，七风口一旦有什么失误，鬼子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就躲在这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嗯，
2: 行，
0: 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有点道道。行，兄弟，这些弟兄们打鬼子都不如你厉害，听你的。
2: 行，那咱们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准备。
3: 好
2: 啊，少天
4: 啊。
2: 你得跟我走，天亮以后咱好别的活干。
0: 等会儿，你在这儿准备了，你怎么知道莱阳的鬼子就一定从这儿过呢？他要是不从这儿过，那咱不白忙活了？
2: 啊，对呀。
0: 相信我。
2: 好，听二当家的，动吧，
3: 走。

0: 哎，慢点儿。
1: 徐爷，哎，我们这儿挖了半天，一个都没埋，折腾什么呀？
0: 小子，读过书吗？
1: 没读过。
0: 我告诉你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兵者，诡道也”，懂吗？
1: 不懂，
0: 不懂，不懂，慢慢当家子去，你就懂了。来，把真雷给我。
1: 哎，一拳袋给你。
0: 哎，麻将。
1: 拉肚子，解决一下去。
0: 上哪儿解决？这不有坑吗？我告诉你啊，完事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插上它，啊。

0: 好了，你们到那边去炸，快，手挡把子打啊！喂，
1: 大哥，咱要忙活半天，鬼子不来，不白忙活了吗？
2: 是啊，大哥，你看看这个地儿，这鬼子他能走这个地方吗？你再看看，啊，这两边这都是高山呢，就这一条路啊，那一看就像有埋伏的地方。 那鬼子能有那么傻吗？
3: 哎，我觉得二当家的这么能打仗，说不准真能把鬼子引到这儿来呢。
0: 嗯，这个真不好说。
3: 哎，你瞎嘀咕什么？盯什么干活？快点！
0: 哎，好嘞，
3: 快去。

0: 好灵芝开抢啦！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 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
5: 对，
4: 这样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4: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5: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5: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5: 是的，
4: 很多人都

0: 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知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0: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

0: 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止痒糖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4: 自从动完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非常虚弱，经常感觉不带劲儿，睡眠也不好，大夫就让我多吃灵芝补一补，喝了这个止痒糖灵芝菌粉，感觉身体改变非常明显。现在啊，每天晚上从10点多依旧睡到大天亮，身体明显感觉舒服多了。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止痒糖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这止痒糖

0: 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哎，现在啊一口气爬五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君凡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汤灵芝君凡，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四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两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汤灵芝君凡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君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君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3: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君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君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君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君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那边战役已经打响了，鬼子援军马上就会到这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出我们三连的威风来。同志们，团长说了，奇峰口能不能拿下来，就看我们三连这次阻击了。莱阳的鬼子全是精英啊！

0: 长，我们不能跟他命拼。我们跟小鬼子玩一个绕膝战、麻雀战，总之就让小鬼子们寸步难行，就是拖，我们要拖他3个小时。这次我要的不是伤亡数字，我要的是时间，都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
2: 许连长说的对，这一战一定要给小鬼子们点颜色看看。
3: 连长，咱们你们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吧，就算咱们拼光了，也一定撑足他3个小时。
0: 好。

0: 不好，郎君，鬼子来了。
1: 来了多少人呢？
0: 少说得百十来人，还有个铁王八。
1: 让大家把东西收拾好，注意隐蔽。
0: 好。

0: 罠にはまったか。
1: 報告します。戦車がやられました。右側のキャタピラは壊れました。
0: 早く戦車を修理しろ。
1: はい。

0: 撃つのやめろ。
1: 团长，前方鬼子的散炮火力很猛，我们二营无法推进。
2: 大龙，
1: 哟，
2: 把炮兵班调上来，用迫击炮对准山炮，给我狠狠的打，必须在三小时内给我拿下。

0: 这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要是鬼子战车没被炸呢？要是鬼子把雷都赔完了呢？
1: 团长，下边几个鬼子怎么办？

0: 这怎么办？
1: 去看看。哎，
0: 班长，坦克没问题，就是履带被炸断了，看来是小鬼子的备用履带不够长，接不上。
1: 把两个辅助轮拆了，把履带接上。
0: 是。
2: 大哥，这都等了两个多钟头了，这鬼子还不来啊？会不会？大哥，要不咱们回去吧？
3: 大哥，我还是带几个弟兄去看看。
4: 也好，你带几个弟兄看看，二当家的别出什么事儿。
3: 好，你们这个跟我来。
5: 是。哎，
3: 大哥，来了。
2: 小鬼子还真来了。

师傅。

小鬼子，过来呀！

0: 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奇怪了，鬼子的援军怎么还没到啊？是啊，照鬼子正常速度，应该到了。
1: 连长，会不会是鬼子猜到咱们有埋伏，绕道走了？
2: 赵杰说的对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1: 赵杰，你带两个人侦查一下，一旦有敌情，立刻回报。
3: 是。

0: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连长？咱们，你们还是跟我过来看看吧。

0: 撒手！你撒手！你给老子放下！这枪是老子的，
1: 真有意思，凭什么给你呀？我先拿的，你撒手！他妈敢跟老子抢，你知道吗？这个机枪手鬼子是老子打死的，说这枪就应该是我的。
0: 人谁看你打死的？我打死的？我打死十几个呢！
1: 你拿了人放屁！哪有十几个机枪手鬼子啊？你撒手！撒手！
0: 这怎么？你看，
1: 行了，行了，行行行行行。
2: 就看你没出息！给你，
1: 弟兄们，这次我要论功行赏，你们说，这头功是谁的？
3: 二当家！
1: 对，我就是这意思。来，咱们一起敬二当家的一杯。好，来敬二当家的！弟兄们，怎么样？
4: 这回还有谁不服二当家的？少田，啊，这回你服二当家的了吗？
5: 大哥，这一仗下来，我是彻底服了。
4: 那你还不赶紧过去敬二当家的一杯？
5: 那是，
4: 来，二当家的，来，咱哥俩喝一碗。来，干！痛快！哎。对了。

0: 我有件事没弄明白，小鬼子那铁王八不是坏了吗？你咋给整好的？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坦克车的履带不是被炸坏了吗？小鬼子接不上了。
1: 哎，那你们怎么又开回来了？
0: 哎，就在这关键时刻啊，咱二当家的把另一边的好履带拆下一截来，装到那个被炸坏的履带上，就开回来了。
2: 还是不太明白。
0: 这问题太高深了，就不跟你们讨论了吧。

0: 館長でございますが、田中です。先ほど本部からの届け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1: 田中さん、ご苦労様でした。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
1: 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纯，奶味十足。这个孟美姿奶粉，我喝完还想再来一杯。
0: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孟美姿奶源特别新鲜，你喝这感觉呀，就跟家里养了头奶羊，现挤现喝一样，是又好喝又营养。这奶味啊，又香又纯，我和我老伴睡觉前呢，必须喝一杯。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赶快扫描二维码吧。
3: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

0: 一定要睡好觉。
1: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0: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1: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0: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1: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两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0: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1: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两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两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0: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
0: 那全部都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赶快扫描二维码吧。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4: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那可不是咱喝的普通奶，里边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呀名额有限，那每个人呢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一盒，真是太划算了。这不，我跟我老伴儿啊赶紧排队，一人抢了一盒。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看他泡脚之后来一杯，浑身放松不乱想；看他坚持睡前来一杯，营养充足特香甜，白天下棋又浇花，精神满满不犯困；看他一家老少全都喝，全家满意笑开花。
3: 好多人都在排队抢这个孟美姿，都说这个奶喝了好，我就想抢一盒看看到底好在哪儿。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抢购的人

0: 人太多了，每人啊只能限购一盒，抢了好几回都没抢到，这不又拉着我们全家和我一块抢，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专利奶，机会就这一次，咱们可得占上，要是错过了就让给别人了。
1: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什么美滋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含水成分，获得了改善睡眠的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赶快扫描二维码吧。
3: 这老话说，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4: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3: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4: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含水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3: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4: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3: 好，
4: 来
3: 倒出来。
4: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3: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4: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3: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4: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3: 好，
4: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3: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4: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 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3: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今天呢，咱们只要花39块钱就能够特价体验一盒。叔叔阿姨，您辛苦了一辈子，这到老了您再不对自己好一点，那这一辈子真的太苦了。
4: 人一辈子要对自己好一次。
3: 没错，上了年纪啊，咱就要对自己好点，吃点好的。您说平时啊咱啥都舍不得，怕花钱的，对不对？那今天呢，孟美姿新品首发，只要39块钱的体验价，您啊就可以喝到这么高品质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营养更全面、更好吸收，还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含水成分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呢？今天39块钱，您不仅能够享受到新鲜羊奶的全面营养，还可以感受到专利奶、晚安奶带来的不同体验。39元不会让您吃亏，只会让您物超所值。所以说呢，您睡前一定要喝上一杯，好好的感受一下，相信您一定能够收获惊喜的。
4: 是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尤其是中间这几个字，您一定要记住。如果说啊，不是具有这个作用，能批下来吗？
3: 那是不可能的。
4: 为什么？我敢让大家体验，敢给大家做对比，就一句话，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赶快扫描二维码吧。
5: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6: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0: 看见没有，改善睡眠作用，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7: 这我都是对比过的，论奶源，论新鲜营养，论这个配方，还得是这个孟美姿羊奶粉。你说同样是花钱，咱为啥不喝更好更营养的呀？尤其是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好不好？好在哪儿？咱一喝不就全明白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8: 这个加了酸枣仁的孟美姿羊奶粉呐、它就是不一样。我到现在喝了有1个多月了，那真的是越喝越满意。我到现在呀、什么都可以不吃，但是啊，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孟美姿，要不然呢，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也睡不踏实。
9: 这孟美姿羊奶粉，不愧是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睡觉前呢，
7: 来上这么一杯。

0: ダメ。お前は大国の侍だろ。さあ、根本に戻して命令を知ったでおこう。忘れて。今回のことはお前間違いだけじゃない。冷静にして。さあ、乾杯しましょう。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你都看清楚了？
3: 那能没看清楚吗？100多个小鬼子，一个活口都没有。只要按照我们部队的配置，最少要一个营以上的兵力。
2: 那你觉得这仗是谁打的呢？
3: 不知道啊，这个问题我们也想过了。虎头山附近的敌我友军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了。我们想来想去，也没有一支这么能打的队伍。按理说，国军早在去年就撤出去了。虎头山附近的抗日力量，除了我们独立团以外，那就剩下土匪了。最大的一支就是清风寨朱老大的队伍，那不过也就是100来个人，几十杆枪而已。哼，怎么可能全歼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2: 这事儿有意思了，老李啊，你帮我查一下，这仗到底是谁打的？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忙，咱们不能就这么闷头领了。最重要的是，这么能打仗的一支队伍，指挥员一定不简单。我要会会这位大英雄。
4: 说这个事情还真是蹊跷啊。

0: 大家伙，你怎么没起指导弟兄们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
0: 是啊，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2: 有啊，
0: 那就赶紧说说呀！弟兄们跟着你干，
1: 撤，搬家。
0: 搬哪儿去？二龙岗。二龙岗，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
1: 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青鹏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3: 大哥，
4: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
1: 走，看看训练。
5: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6: 胡子，
5: 哎，
6: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5: 好。
7: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只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8: 是啊，大家赶紧的，
7: 来走，来。
9: 走起来，来走！
10: 都给我站住！车上装的什么呀？
7: 回大爷，是粮食。
10: 粮食！弟兄们，过去看看。
7: 是。
8: 大哥，是粮食，很多的粮食。
10: 好，都给我拉回青鹏寨去。
7: 好汉们，好汉们呀！这粮食都是乡亲们凑到一块的，这是抗日用的呀。
10: 那算你找对人了，我们青鹏寨啊就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拉走。
7: 是，干，走。大爷啊，这粮食可不能抢啊，这是抗日用的粮食。

0: 这粮食千万可不能动啊，这都乡亲们扣的呀。哎呀，大爷，
1: 哎，班长，不是说老乡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
2: 急啥急？再等等。
0: 同志，八路军同志，
2: 老乡，怎么了？
0: 土匪他抢咱粮食
2: 啊！
0: 就青红店那帮土匪刚抢完咱粮食，往那边走了。
2: 同志们，跟我追！
3: 是，
4: 大哥，大哥，不好了！
5: 啥事儿？这一惊一乍，
4: 八路追过来了。
5: 什么？
4: 八路？
5: 八路追过来了。我们跟八路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啊！弟兄们，
4: 哟，
5: 查缴。
4: 是。
5: 不过对付八路，可和对付鬼子不一样。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4: 是。
5: 走。
2: 等一等，诸位可是清风寨的好汉？
5: 没错，正是。
2: 各位兄弟，幸会，幸会。素闻清风寨与我们八路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两车粮食是乡亲们支援我们八路军的公粮。各位好汉，是不是结错了？
5: 哎呀，那没听说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八路军个面子啊！弟兄们，分他们一车。
2: 等等。
5: 还有什么？
2: 这位仁兄，实在对不住，我们邱团长下的命令是让我把两车粮都带回去，现在只剩下一车，那兄弟回去怕不好交代呀，所以这两车粮你们恐怕得都留下。
5: 什么？都留下？
4: 去他妈的，大爷给你一车已经够给面子了，我看你今天是皮痒痒。
6: 怎么说话的？敢跟我班长这么说话，不要活了！
4: 去他妈找死！

0: 哎呀，算了算了，看在你们都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把这两车粮食全交给他们吧。
1: 谢了。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清风寨可不是怕你们八路军。前些日子，鬼子的一个中队在一线天被歼了，听说了吧？知道是谁干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是我们清风寨干的。
1: 什么？一线天的鬼子是你们杀的？
0: 怎么样？害怕了吧？我告诉你，自从我们二当家的来了之后，清风寨打仗那可是一个战无不胜啊，痛快。别说是鬼子的一个中队，就是你们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团，我们也不放在眼里。看在你们邱团长的面子上，兄弟我呢也卖给你们一个情分啊。弟兄们撤。
2: 你说什么？就是来过虎头山的周卫国？
1: 没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去当土匪去了。
2: 大龙，
3: 到，
2: 立刻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马上开会。
4: 田中先生，作戦失敗し、下方司令部から解任された。私は司令官から命令を受け、来陽に来た。これからみんなの力に合わせて、一日でも早く須藤さんの八の子も消滅されることを祈る。
5: はい。
4: 現在逮捕来陽清原千家、我々軍を一万人超えた。みんな心配するな。
6: 何人たりとも我が軍を

0: 先锋寨就100来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1: 朱自明之所以能打这场仗，是因为先锋寨来了一个很能打仗的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名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0: 来过我们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青锋寨呢？
2: 报告团长，同志们，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才走的。
3: 团长，这个事情还有我。
1: 无非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不过老李和许光荣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不低。但我也说一声，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虎头山上发生了。
2: 是的，团长。
4: 是。
1: 现在大家异议，这事该怎么办？
0: 我说两句。目前咱们根据地最缺的就是能跟鬼子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这个周卫国，他能带100多个土匪，全歼鬼子一个中队，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咱们虎头山来。
5: 没错，我支持营长。
6: 哼，他真的那么能干，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干都行。
1: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第二个问题，派谁去？
3: 报告团长，这个错误竟然是我犯的，还是我去吧。
2: 团长，我不能去。虽然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过激，但是让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我们打鬼子，我做不到。
1: 你什么态度？就冲你这个态度，让你去你也请不回来。
2: 老邱，
7: 我提议啊，让陈毅和范小雨跟许连长一起去。
8: 团长，我觉得许连长去不太合适啊。
1: 说说看吧。
8: 青锋寨毕竟是个土匪窝，而且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如果许连长去了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
0: 团长，我认为让许光荣去也不太合适。
1: 我认为没有比许光荣同志去更合适的。许光荣去，就说明我们向他们表明了一个态度，即便不能把周卫国马上拉回虎头山，但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诚意，至少我们可以和青锋寨结成友军，有力的配合打鬼子。光荣同志，
3: 到，
1: 你这次去轻装上阵，放下包袱。我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的一个人，他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态度，我想他是不会有太大的敌意。
3: 是。
1: 裴同志，
9: 到。
1: 你是团里的宣传骨干，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刚才老吴提议让你和许光荣一道去，我完全赞成。
9: 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
7: 范小雨同志呢，虽然年轻，但是脑子很灵活啊。在回虎头山的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周卫国，跟周卫国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派他去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1: 我完全同意。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战争需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比武器更重要。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现在散会。
7: 老邱啊，有个问题你想过吗？
1: 什么问题？
7: 如果把这个周卫国找来，他比你还能打，你怎么办呢？
1: 比我能打仗？他要是真的比我能打仗，我这个团长让给他，我给他当副团长，只要能打鬼子，你就是让我当个兵都行。
10: 站住！干什么了？
3: 诸位青锋寨的好汉们，我们是虎头山八路军的代表，特地前来拜会，麻烦你们

0: 通报一下。
1: 进去叫人通告一下。
2: 你说。
3: 大哥，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青龙寨拜访的。
4: 哎，大哥，这八路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来拜访什么？
5: 是不是因为接他们粮食那个事儿？哎，那粮食不全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还想怎么着？
6: 别管这么多，把他们带上来再说。
1: 是。

0: 清风寨的诸位好汉，大家好，想必这位就是朱大当家的吧？不错，就是我。有什么指教的吗？啊，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呢，你们在一线天伏击日军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团长非常敬仰打鬼子的英雄好汉，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特意前来拜会一下。 朱大当家和各位好汉们，一来呢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是有心和大家结交。我这次是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看一看大家，我是独立团的三连连长许光荣。<笑>
1: 有什么谢不谢的呀？你们远来是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二当家的吧。
2: 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3: 徐大哥，
4: 徐连长，久违了。
3: 周大哥，阿文。

0: 我就是赵文广，你怎么？我怎么了？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了？不好吗？我穿着这身衣服，比你们身上那身衣服打鬼的实在的多。
1: 二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队伍，虎头山那时候都有得罪。
2: 还望你能见谅，
3: 徐连长，来到我们清风寨，你是客，刚才多有得罪，放了他。徐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
4: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0: 这姓许的连长，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人。我和二当家的在虎头山，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还说要杀我们。
1: 许连长，咱们有话直说。八路军和清风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上山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
2: 姓徐的，
0: 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杨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
2: 这件事情误会，
0: 误会个屁呀！我们二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

0: 大量，兄弟，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1: 哎，
2: 干什么？
3: 慢着！你们凭什么绑我们？
4: 哼，
3: 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来呀，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4: 走，
1: 大哥。
4: 大哥。
3: 文。
4: 大哥。
1: 放了他们吧，听二当家的，把他们放了。周卫国，我看错你了。当初在虎头山，我无意反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敬重你是个当鬼子的英雄。对，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 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我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这样一支师。
5: 虎子，把枪还给人家。
1: 我还有话说，我还有话说。5年。 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能见到你真好。5年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走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上。
4: 松口！
6: 走，
4: 我兄弟还没翻脸，你们还不赶紧走？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8: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9: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张本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 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7: 哎呦，
1: 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8: 对呀。
1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 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

0: 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

0: 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大，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

0: 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

0: 后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这个周卫国真不是个东西，简直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团长，是我们没完成好任务。不说这个了，还有其他情况吗？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什么兴趣，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团长。
1: 你说我们一片诚心，对不对？啊，他们竟然把我们捆起来了。
2: 是。

0: 我是之前做的有的不对的地方，但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吧。
1: 好了，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这件事儿再让我琢磨琢磨。

0: 陈英姐，
1: 啊，怎么了？
0: 你认识周大哥多久了？
1: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
0: 那他以前是什么样啊？也这么混吗？
1: 我也说不清楚。
0: 你是不是跟他？
1: 怎么了？我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
0: 你们上学那会儿关系不一般吧？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跟他见面的时候连傻子都看得出来。
1: 看出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同学，只是五年前我们听说他被枪毙了，所以见到他就特别震惊啊。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你呀，就别在这胡思乱想了啊。
0: 既然陈姐这么说了，我就不想了吧。
1: 张楚，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看看你。啊，小雨也在呢。
1: 坐。
0: 你们聊，我得去卫生所了。
1: 好，路上注意安全。
2: 怎么样？我听说这次收编清风寨的土匪不是很顺利啊。
1: 是。
2: 别往心里去，土匪嘛，如果一次两次就收编了，那就不叫土匪了。有些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啊。陈怡，
1: 没什么，
2: 感觉你有点心不在焉的。
1: 你知道清风寨的二当家是谁吗？
2: 谁呀？
1: 周文。
2: 周文？
1: 对，他现在叫周卫国。
2: 什么？他当年不是被枪毙了吗？
1: 没有，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年他们用死刑犯替换了他，他得救后找过我，不过后来就消失了。
2: 那这件事在我们入党的时候你向组织上汇报过吗？
1: 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救国周文的人的身家性命，我不能说。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一线天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是周文打的？
1: 是。
2: 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他还活着。
1: 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
2: 哦，你们这次去都聊了些什么？
1: 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他很冷淡，变得很陌生。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才变成这样的。
2: 是啊，国家上的流血，个人受一点苦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没想到他能打出那么一场漂亮的仗。团长说的对，如果能把周文吸收过来的话，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1: 你也这么看？
2: 当然了。不过我印象中的周文性格太过于强烈了，等他来了咱们八路军呢，我会好好帮助帮助他的。
1: 他拒绝了我们。
2: 很正常，周文嘛，如果你叫他来他就来的话，他就不是周文了。

0: 天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啊，对，时间不早了，你该休息了，那我先走了。

0: 请进。
1: 探长。
2: 陈怡，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2: 坐吧。
0: 是刚才有些话不便说出来吧？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这小妮子，你一进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说吧。
1: 那个周卫国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不过他以前不叫周卫国，

0: 们是很好的同学，不过我们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清风寨见到了他。
1: 真没想到这八路军里头还有那么漂亮的小妞啊。
2: 他奶奶的，我看那俩都不错。
1: 哎，二当家的，我发现那两个小妞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呀，你到底是喜欢哪个？
2: 我看二当家的是俩都喜欢，所以自己才在这儿喝闷酒的嘛。
1: 那干脆把他们两个都抓来给二当家的做压这夫人呗。啊，
2: 哎，我看行。
1: 要是这么漂亮的两个压寨夫人供在咱们这山寨里头，那弟兄们可太长脸了啊！
3: 滚蛋！滚！
1: 二当家的，您这是
3: 滚！给老子滚！
1: 喝高了，
2: 喝高了，
1: 喝高了！
2: 说这牛，
1: 走。
4: 世事难料啊，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0: 你是知道的，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跟以前的一切都断绝了。
4: 真是难为你了。
0: 5年了，我想他一定经历了许多。
4: 陈毅同志，自从我们决定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想他能打下七风口那样的仗，他就称得上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
0: 可是他不肯来，都怪我，怪我没用。
4: 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了，我已经决定了，过几天我亲自去趟清风寨。
0: 你亲自去？
4: 对，周卫国是个人才，对于我们虎头山他就是当年的诸葛亮。刘备可以三顾茅庐，我秋明不比刘备，但我可以七顾茅庐十顾茅庐。我就不信请不动他周卫国参加八路军。咱们八路军就是能容忍，能用人。

0: 我们这儿当家的，一点没剩，全给炸了。
1: 他奶奶的，小鬼子把咱们的家给整没了，迟早有一天，一定得叫他们给还回来。
2: 来不及了，接着走。

0: 奶奶，终于出来了。
1: 大哥，你别伤心，还有这么多兄弟陪着你呢。
0: 对啊，
2: 胡子。

0: 野人山の方向へ逃げた模様です。
1: なんだと、野人山？
0: はい、この一帯は森が深く、もし奴らがこの山に入ると奴らは見つけ出すのはとても困難です。
1: この辺で周天君は通告しろ。山入るの道を攻めとろう。一人も逃すな。
2: はい。不好，后边有鬼子撵上来了。看不清，有几十号人呢。
3: 混蛋，鬼子一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
4: 大哥，咋办呢？
2: 咱前头探路，他们跟着咱脚印追，这哪跑得过他们啊？回头跟狗日子干了得了。
5: 兄弟，你说咋办？
6: 大哥，我们现在人少，弹药也不多，不能跟鬼子硬拼。
4: 二当家的，那咱们就这么被撵着，一会儿小鬼子就追上来了。
2: 对呀，这荒山野岭能往哪跑？拼了吧！
6: 你拿什么跟人拼呢？大哥，看来我们有一条活路。
7: 会死的，日本人要不了他的命。
8: 可你也看见了，整个寨子都平了，团长都绝望了。
7: 就算是死，他也是大鬼子死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自豪。
8: 可你说他不会死的呀。
7: 是，但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八路军战士，要坚强。
2: 快，
9: 師団長殿、先ほど野人山で隊員二人の死体を発見いたしました。全軍全滅です。
1: 何？
9: ここです。
1: 全ての軍隊に出してこの辺に捜索しろ。
9: はい。
1: 待て、すぐ特殊部隊に漁師に変装してこの地域を詳しく捜索させろ。
9: はい。
10: 陈一姐、老徐。
7: 老徐、
10: 老徐，你回来了。
11: 小雨，
7: 你是刘大哥
11: 啊？对，我是。你是？
7: 我是周文的大学同学陈怡呀。
11: 陈怡？
7: 嗯，你好。
11: 啊，对，想起来，陈怡。
10: 老徐，
11: 怎么了，小雨？
10: 周大哥，他出事了。
11: 出什么事了？
10: 清风寨被鬼子给占了，清风寨的人全都没了。
11: 那怎么不去救呢？
10: 救了，船长昨天亲自带人去救的，可是去晚了，鬼子出动了好几千人，把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周大哥，他可能……
1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
2: 哎，老徐，
4: 大哥，二当家的，接下来怎么办？这后头是鬼子的追兵，前面弄不好也有鬼子，我们往哪儿走啊？
6: 鬼子这次清剿我们是下了血本的，不抓着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看样子我们还没脱离危险，还得继续往前走。
4: 啊？还往前走？那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我们出得去吗？
6: 哥，今天下午这一仗，我们的武器给养还能维持四五天，冲出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1: 行，兄弟，听你的。弟兄们，照二当家的吩咐办。走，走。
12: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包括赵杰，

0: 团长，我要去。
1: 你干什么去？
0: 我是做医生的，哪里有战斗，哪里就应该有医生，这是做医生的职责，请团长听着我的。

0: 为什么？
1: 服从命令。
2: 不，
1: 撤。
2: 现在就剩这儿了。
3: 隐山？
2: 对，就这儿我们没有找。
3: 可是那鬼地方，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鸟兽出没的，也没人敢去啊。
2: 越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他越是有可能在那儿。走，出发去隐山。老乡，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几十号穿着便衣拿着武器的人？
4: 今天早上看到几十号人，就在那边山沟里。
2: 能不能带我们去？
4: 行。

0: 老乡，还有多远？没多远了，就在前面。早上他们在呢，走不了多远。哎，老乡，老乡，虎子，壮子，
1: 是。
0: 虎子，收钱，走。
1: 是。
0: 好。
2: 你怎么来了？
3: 我可找到你了，
2: 大哥。
3: 咱们要尾巴，鬼子越到后面，咱们得抓紧时间撤。卫国，我们现在带着伤员走得太慢了，要不这样，给我挺机枪，你们先撤，我来断后。
2: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抓紧时间，大家下河。
4: 下河。
3: 兄弟，你受伤了。
5: 团长，
6: 是，没事。
7: 知道了，知道了。
3: 卫国，赶紧让小雨给你包扎一下。
8: 朱大哥，没有麻药了。
9: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

0: 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

0: 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

0: 五楼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

0: 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呀，
1: 不姓厉，姓胡。
0: 狐狸精，
2: 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1: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3: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4: 盛夏，你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3: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4: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3: 欢乐颂，
5: 送欢乐，
3: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
3: 盛夏吉林最不能错过的景致就是清雅脱俗的荷花了，满池碧叶，粉荷亭亭，自带清凉的氛围感，特别适合漫游赏景。要说大表现的赏荷地，首先就是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这儿呢有大片的荷区，水鸟在荷塘间嬉戏，钟楼挺立山巅，林间清风搭配着荷香，静谧又治愈。
4: 没错，除了净月潭哈，长春南湖公园呢也是十分的出圈。那作为室内超大赏荷地呢，十万株荷花连片盛开，搭配湖心景观，仿佛啊人也成了美景当中的一部分啊。
3: 没错，还有北湖湿地公园，松原的茶干湖的荷花藏在芦苇荡里，水上的荷景清幽雅致。哎，吉林北山真赖的环城湿地也有大片的荷塘，酷暑盛夏，泛舟荷塘，漫步河边，微风裹挟着淡淡的荷香，清爽解暑，是合家休闲拍照打卡的绝佳选择呀。
4: 清凉夏日，荷叶甜甜，山水之乐正当时，我们在这里等你哦。
6: 我想嗨一曲。
7: 啥呀那都啊，今天帮主过生日摆什么造型？
8: 三儿啊，啊，今天我过生日你怎么来这么晚呢？
9: 我不下山给你整礼物去了吗？
8: 礼物呢？
9: 没整着啊。
7: 报帮主，不好了，山下来了一伙洋人把咱们围上了，我看他们气势汹汹，一人拿个小黑管，是不是要抢咱们呢？
9: 下去，别在这瞎摆我，咱们是啥？咱们是干啥？要饭的，谁抢抢要饭的？你让他上来，他看着咱们这样，不给咱们扔点啥，我算他厉害。
7: 吴帮主啊，你听我的啊，就洋人上来也无所谓。我们净一派是经常做生意的，跟洋人经常打交流，没事不用害怕啊。
8: 还怕？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
9: 不怕。
8: 再大的事儿，有帮主挺着呢。
9: 对
7: 对，
8: 我告诉你们，就是他今天真来打我们丐帮，让他打帮主。
10: 打帮主，
11: 打帮主，
12: 打帮主，
13: 打帮主，
14: 打帮主，
15: 打帮主，打。
8: 我宣布重选帮主。
9: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害怕了吧？
8: 我害什么怕？
9: 为什么要重选帮主呢？
8: 我到期了。
7: 帮主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净一派适合当这个帮主。
8: 打小就看你有出息。来接棒。
9: 接棒，您没把我们乌一派放在眼里啊。你说当帮主你就当帮主了，也不问我同不同意，而你想当你就当了。
7: 你啥意思？
9: 我也想竞选帮主。
7: 你啥意思吧？
9: 你啥意思？
7: 你啥意思？
9: 你啥意思？
7: 你啥意思？
9: 你啥意思？
7: 你啥意思？你啥意思？
8: 别挡我，别挡我。
16: 停。按照丐帮帮规，如果有两个人竞选帮主，那必须也比一比，第一轮比文。
9: 得洗澡了啊，兄弟。哎，
7: 比文采，不是不是那个秀，像有病似的。我先说吧，我们净一派要当上这个帮主，让兄弟们啊、哦、不要饭了，成天吃香的喝辣的，跟咱们净一派做生意去，净一派会带领的丐帮成为天下第一大帮。
8: 好，
9: 吹牛。
7: 怎的？
9: 跟我俩吹牛？
17: 三哥你给我吹的。
9: 告诉你，我要是当上丐帮帮主，首先我给我们全帮的弟子补钙，丐帮丐帮缺啥不能缺钙。
7: 你啥意思？
9: 你啥意思？
7: 你啥意思？
9: 你啥意思？
7: 你啥意思？
9: 你啥意思？
8: 别挡我！别挡我！
16: 停！既然没分出胜负，按照丐帮帮规进行下一轮比武。

0: 谁要是能破莲花落阵，谁就是下一任帮主。
1: 你先来，我先看看。
2: 那你举什么手？我那会就发现了。
0: 我来，请莲花落阵。

0: 承让承让啊，
1: 打的都牙碜，
2: 打的都磕碜。
0: 那你来，
1: 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失传已久的绝技醉拳。六
3: 三哥
1: 拿酒来，造型。
3: 哎呦，到眼睛了，哎呀，
2: 三哥我让比划了，
1: 站住，就这两步哥就已经学会醉拳的步伐了。
4: 上烙阵。
1: 寂静啊，今天别跟我抢买单，听明白没有？今天谁也别跟我抢买单，听能听明白不？下回咱继续喝啊！来，哥几个走两步，我看看你们都啥量。来，走两步。那不行，那都远去了，不行。六，上来带一下，带一下。对，跟着六学步伐，哎，对，好，走走，对，一点一点就好了，走，哎，好。六啊，给他送宾馆去，安排好睡觉啊。
2: 你放心，三哥，
1: 哎，明天还得上班呢。
2: 走，走，啊，我三哥拿安排，
1: 啊，拿下，怎么样？
5: 也算是把烙阵给破了。
0: 不是，那他破那是啥玩意儿啊？啊，什么破玩意儿啊？
1: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5: 你
0: 啥意思？
5: 你脸呗！我说别挡我，都看我呢。
4: 既然又没分出胜负，接下来到咱们丐帮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比诚意。
0: 比诚意。来，帮主。这个是我们敬一派做一年生意赚来的，整整200两银子。今天是您大寿，祝您福寿双全。
5: 好吗？
0: 啊，那
5: 好吧。三儿啊，送我诚意了，你送我点啥呀？
1: 你下来。
5: 啊？
1: 你下来。
5: 还有？
1: 过来，过来，谢我的。
5: 有惊喜啊！
1: 往前走。嗯。再往前走，感觉怎么样？
5: 你送我啥了？
1: 没收到吗？
5: 你送的我啥呀？
1: 我送你到这儿。怎么样，帮主？创新不？这个
5: 我想送你去死。你
1: 别生气，别生气，我有礼物给你准备好了。
2: 六啊，三哥
1: 把礼物拿上来。
2: 好。快来，等你呢。到了，三哥。
0: 不是，三儿，你怎么把洋人给打晕了？
1: 我抓住活的，好好的呀，我给拴驴圈了，是不是让驴踢了呀？
2: 我去前俩驴正踢他呢。
0: 你可别说那么用了，赶紧松绑，来救人来，
1: 快！救人显着你了，救人我在行啊。
0: 那快点啊，
1: 家伙事拿来。能听着我说话不？今天能听着了不？你说话。
2: 三哥烦了。
1: 你说话我能听着不？
0: 你可别这别整那没用的，快去！
1: 喂，我说话我能听着不？
0: 这，那个整点水来。
1: 整什么水？直接给他一刀，疼了就行了。
2: Hello， Hello。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早就知道你装相了。
0: 这边来，来这边来。杨大人，来坐坐坐坐坐坐。你没事吧？啊
4: ，Good， 夫人的
0: 啊，夫人的，好朋友，好朋友。三儿啊，你咋想的？把洋人绑咱们丐帮来了，是不是疯？
5: 丐帮丐帮的，他能听懂中国话不露馅的吗？
0: 什么？
1: 我问你能听懂中国话吗？
2: 听不懂。
1: 听不懂。我咋觉得哪嘎不对劲呢？你真听不懂吗？
6: 听不懂。我要是听得懂，我就是这么点儿的。
1: 确实听不懂，他都发誓了，放心吧，帮主，
5: 我都听懂了，一口动。

0: 废话，
1: 你一不做二不休，宰了他。
2: 不行，三儿啊，你是不是疯了？把洋人宰了，下面那些洋人不得把咱们全杀了？帮主，我觉得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你把帮主之位传给我，剩下的事儿我来扛。
0: 好，
1: 范，问我了吗？传给我。
0: 别说话，全你惹的祸，你就是新任帮主。
2: 谢老帮主。丐帮弟子听令，
3: 有，
2: 把这老家伙跟苏三给我绑了。
0: 哎，
1: 三哥。
2: 哎呀，
1: 瞎不你瞎不瞎？
2: 杨大人，您请上座。这边请，这边请，咱是自己人啊。
4: 老铁，
2: 没毛病。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跟你们总督大人特别熟。
4: 总督
2: 啊？
4: 总督和我光屁股。
2: 什么人？
4: 光屁股长大的。
2: 啊，那就好办了，那就是一家人。等我把这丐帮的事儿处理了，然后我送您下山。
4: 赶紧的。
2: 好嘞，
1: 走狗。
2: 你个老不死的，我就挡你了，你能把我咋的？我在丐帮潜伏了十年，终于有我出头之日了。杨大人，这个就是大清的藏宝图，回去把它交给总督大人。这是丐帮信物打狗棒，可以号令丐帮所有的人，到时候在总督大人面前您替我美言几句。
4: 没问题，
2: 谢大人。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莲花落阵伺候。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样，这样。苏三，
1: 丐帮总舵这么严密的地方，洋人是怎么找到的呢？早就知道这里边有内奸。你在丐帮潜伏十年，我这哥们儿在洋人的潜伏20年。隆重的给你介绍一下，我朋友 Perfect Barbie。 帮主请上座，今天是你的寿辰，这才是我要给你的礼物。
0: 丐帮弟子听令。
3: 有。
0: 苏三就是下一任新帮主。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8: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9: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5: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7: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

0: 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粮食安全，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我才反应过来啊，大清早的一次一次摁我们铃，哼，故意搭讪呢吧？是不是看上我了？
2: 我看上你了，我要不低头我都看不见你。
1: 那你可千万别低头，就你这脸型再把自己扎着。
2: 尊敬的客户，你嘴可真损呐、啊！想必单身吧？
1: 我单身咋的呀？
2: 孤独终老也是一种享受。
1: 哎哎，你说谁孤独终老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居然说我孤独终老，你好不到哪儿去，能看上你的人得多不挑食啊！大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3: 你买了。
1: 我买它干啥呀？
3: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1: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4: 啥破玩意儿，不好使，
1: 骗子。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2: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5: 我未来得跟他结婚了。
1: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2: 啥样？好了，别生气了。
1: 你还敢再进去玩吗？
2: 别生气了。
1: 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2: 我
1: 都来不及了，我现在我得解决你！
2: 你给我站那！
1: 站着！你给我
2: 不是，老婆，我错了。
1: 老婆，
3: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1: 2030年，我穿越了！
6: 这一下错了10年，
1: 真穿越了！

0: 老婆。啊，
1: 对呀，里边还有个人呢。来，出来，来，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0: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1: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0: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1: 我追的你。
0: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了我。哎呦我的妈，
1: 别说了，
0: 人山人海。
1: 别说，
0: 记者朋友都来了。
1: 你别说了，
0: 可啥就跪下了。
1: 别说别说别说
0: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哎呦我的
1: 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0: 我拒绝不了啊。
1: 咋的？
0: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1: 我还到达了。哎，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哎，
1: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0: 吓死我了！
1: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说。
0: 我要结婚了。
1: 咋的？结婚？啊，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2: 亲爱的，你在跟谁说话呢？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1: 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
0: 我未婚妻丽晶。哎
1: 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0: 不姓丽，姓胡。
1: 胡丽晶啊。
3: 胡丽晶
1: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0: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
1: 哎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0: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1: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0: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3: 哦，他妈
1: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0: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1: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2: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
1: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
0: 妈，你别作了。
1: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0: 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1: 你是我儿子？
2: 啊、哦，
1: 儿媳妇儿。
0: 啊。
3: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1: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2: ？Yeah, my father.
1: 不好意思啊，
4: 不，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1: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4: 送快递去了。
1: 还送快递呢？
4: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1: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4: 哎妈，对了啊，
1: 啊，
4: 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这儿了啊。
0: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1: 行，
4: 那我要是出差，
0: 哎、对妈，
4: 衣服
0: 特别忙，
4: 我整理整理，
0: 没时间做饭，
5: 对，没问题。
1: 来了，哎，睡着了，老公。你回来了？
4: 你做什么美梦呢？
1: 哦，儿子呀，快快快进屋吧。
4: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1: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4: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
1: 哎，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啊、
0: 那这是我的吗？
4: 你的快递。
0: 谢谢。哎，等等，下雨了，给。
4: 谢谢。
0: 再见。
4: 再见。

0: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啊？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5: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夏天啊，哪哪都好，就是蚊虫啊特别的多，一不小心啊就可能被咬上几个大包。尤其是像我这种招蚊子的体质啊，我真的很郁闷啊。
1: 看出来了，而且哈，我知道您喜欢用这个指甲，咱掐这个十字儿来止痒哈。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那不是越掐越痒吗？
2: 那你说咋办呢？啊，
1: 首先哈，咱得用驱蚊。比如说这驱蚊的花露水啊，这避蚊的手环啊，该喷喷，该戴戴。如果还是没逃过被蚊子咬了，可以涂牙膏止痒，因为蚊子的毒液是酸性的，牙膏当中含有碱性物质，能够起到一定的止痒杀菌的效果。哦，
2: 原来如此啊！
1: 而且啊，大多数的牙膏当中都含有丁香油、薄荷脑、生姜油等成分，对于消肿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要记得做好防蚊驱蚊，一旦被蚊子咬了，不妨涂一点牙膏来止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3: 咋的？我让你找那女歌手，啥时候能到啊？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我的女神，我的偶像，我的女神，请坐。
4: 好，
3: 今天请你来啊，还真不是唱歌，让你来吧，听歌。我呢，酷爱艺术。我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两个歌手，说不错，我也没见过面，你看行不行？行我就包装他俩，不行，咱让人该干啥干啥去，是不是？但没成想他俩没到，你这大腕先登场了，敬你一个呀。
4: 问一下他啥时候能到呢？
3: 等一会儿是不是？
5: 来了，到了。哎呀，
4: 小峰，
6: 百灵，你怎么？
3: 等会儿。没想到歌唱界圈这么小吗？认识啊，认识也合理啊。我告诉你，今天来不能靠情感说话，得靠实力说话，听没？
4: 小峰，你当歌手了？
6: 对，当歌手了。你能当，我差啥不能当啊？
5: 来，小峰，不对呀，他送钱包的，怎么成歌手了呢？
6: 哥呀。你听我说，这女的，就是我经常跟你提那个前任女友，看到没有？堕落了，还一个秃子给她唱歌。

0: 走吗？
1: 走，不行，今天我替你教训教训他。你先给我来。大哥呀，小峰呢？确实是个歌手。

0: 哪里？春天去。
1: 春天里是那么唱的吗？春天里那是这么唱。
2: 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咱们那二人去打秋千，秋千挂到那个高压线，咱从此离开了人世间呐。
3: 咋的？你俩喝完来的？呼噜我呢？春天里我不知道啊。春天里第一句是还记得？
1: 对，还记得。
0: 还记得？
3: 对，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是还记得？
0: 还记得春天在哪里呀？春天
3: 早病是吧？认识他不？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0: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3: 还有呢？
0: 那里有红花，那里有绿草。还有一群会唱歌的小黄鹂，
3: 唱，
0: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3: 唱的太好了，还有什么才艺？给我展示展示。
4: 行吧，行行，你看看。
0: 大哥，你要是喜欢我唱歌的话，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痛恨拜金女》。
5: 大哥，他要给你唱个痛恨拜金女，我给你唱一个负心人。
0: 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十分痛恨拜金女。
5: 那我就给你唱一个移情别恋。
0: 那我就再给你唱上一个一百万个感叹号的痛恨拜金女。
3: 行，等会儿，听你这仨歌名咋那么联像呢？
0: 其实就是一首歌，讲的是拜金女的故事。
5: 你别瞎说，人家不是拜金女。
0: 是。
5: 不是。
0: 是。
5: 不是。
0: 是。
5: 不是。
0: 是。
5: 不是。
0: 是。
3: 迷糊了都，你俩这是演小品呢？
0: 对，演小品的，
3: 俩多才多艺呢。那你给我演一个，我看看，看你到底啥实力。
0: 好，我都能演，却把他不能演。
5: 有啥不敢演的？演呗，谁怕谁呀？
0: 演就从初中时候演。
5: 行，
3: 开始。
0: 开不了始。
3: 为什么开不了？
0: 缺少个配角。
3: 板砖，配合一下子，开始。
6: 哎，百灵，咋的？
5: 你靠边，我要回家。
6: 回啥家呀？以后在这条道上，哥罩着你哦。
0: 畜生，放开那个禽兽！不是，放开那个女人。
6: 乌鸦。我的事儿你也敢管是吧？不怕我，还不怕他吗？
0: 没了，到你了。
5: 哎呀，小峰，你没事吧？
0: 没事，这都习惯了。白灵。你有梦想吗？
5: 我的梦想就是考进音乐学院，想当一名歌手。小峰，你有什么梦想？
0: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考上音乐学院，就是我的梦想。
3: 哎，还挺感人的，还挺感人的。哎，后来考上没有？
0: 后来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了。啊。还想看吗？
3: 就看这段，
0: 演吗？
5: 演呗。
0: 好，那咱就接着演，看看到底怨谁？演吧，
3: 开始，
0: 来。
6: 哎，百灵，
5: 不，你有意思吗？啊，都截我好几年了，你能不能学会成长了？
6: 有意思啊，我喜欢呢、啊，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3: 乌鸦。把手放开，还以为小时候吗？咔一下给我吓跑了。我练啥了那些年？该你了。

0: 这个我真没想到。
1: 小峰，我毕业了。
2: 白玲，恭喜你。
1: 小峰，我还得感谢你这么多年跟我念大学。
2: 这个白玲啊，我有个事儿想和你说。
1: 你说。
2: 我要结婚了。
1: 什么？
2: 工长的女儿看上了我，我感觉我们俩在一起更适合。我走了。
1: 等会儿，能不能陪我最后再唱一首歌？
3: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

0: 起舞来。
1: 但是哈，故事情节反转挺大的。后来他俩又见面没？
2: 见了。
1: 见面以后演那段，演见面那段，
2: 能演吗？
3: 演呗。
2: 好，演，演就从我进门时候演。
3: 好，
2: 好，
3: 演吧。
2: 来来来来，当年这秃子你坐这儿了是吧？你坐这儿，你在那儿了吧？来来，张小伟来，
4: 咱俩刚进来呗。
2: 好了，刚刚
1: 来，来等一个。
2: 哎，进门一看，我一看你俩正刚要喝酒，这个时候啊，我有潜台词，
1: 还潜台词说出来。
2: 好，你真行啊你哈，你和秃子老板坐着在这陪人家喝酒，你太令我失望了。我为你做的一切，我感到不值。
3: 闭嘴。宋远峰，是你提出你要跟别人结婚，你怨谁？
1: 等会儿，我咋迷糊了呢？我这人呢？不是，我这上劲了，怎么刮了个我连就秃子？这怎么事呢？这，我扯哪去了？你就懵了啊，懵了，懵了啊！
4: 来，大哥，我告诉你啊，
1: 啊，你说，
4: 小峰呢？他捡了个钱包，然后他就想把这个钱包呢送还给失主，然后我们就找啊，就找到这儿，没成想。他看见的前女友于百玲，我告诉你啊，宋小峰根本就没结婚，他供你上大学的钱是他贪黑起早，那是打工挣的血汗钱，知道吗？他为什么说骗你说他结婚了？他不知晓感觉自己越来越配不上你了吗？啊，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宋小峰吗？我就替宋小峰不值得。
2: 哥别说了，走
4: 走，
1: 站
2: 着，走走
1: 站。我这回明白了啊，这不是演的你俩现实的事儿吗？我还搁这蒙着呢。你瞧过来，家伙人不错呀，你挺有胸怀呀。再我要澄清一下啊，我俩是第一次见面，可不认识啊。这是我让的猴哥给我请来的歌手，作为评委，我要包装一对农民工歌手，行的就按包装一下的，不行的别占人时间。事情就是这么事情，情况就是这么情况。再者说了，我必须得澄清。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

0: 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1: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下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2: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1: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2: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

0: 乐透好事安心小镇主题活动亮相四平。六月六号，乐透好事安心小镇大型主题活动在四平万达广场欢乐启幕。活动将幸运体验与公益宣传深度融合，为市民带来一场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现场设置多项互动体验区，将体彩产品、公益理念、反诈宣传与互动游戏深度融合。市民手持好事通行证打卡集章，即可兑换精美礼品。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反诈与购彩安全宣传，让大家用更多形式了解到如何守护购彩安全，普及正规购彩渠道，辨别正确购彩行为。
1: 体彩在这边举行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感觉还挺好玩的。参与游戏之后呢，我还能领取到一些礼品，还能学习到一些反诈的知识，我感觉非常好。
0: 本次活动以亲民互动形式传递健康购彩理念与公益温暖，让市民在欢乐中感受公益力量，体验好事触手可及。

0: 我叫杨少山，1993年林学院毕业以后就分配到继承林场，对这片林区的每一个山头沟壑、森林资源状况，我都了如指掌。根据每个树种的不同的习性，可以参考一下的哪些植活绿化呀，一定要遵循它的自然的那种规律。
1: 它那球果和那个云杉的球果不一样，
0: 有三个裂口，这是裂叶榆。你去揪一片树叶去，你去拿一个枝儿来，我保证能给你认出来是什么树，树种啊，什么品相啊，生活习性啊，物候啊，这些方面，确实他们真叫不住我。绿化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就和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1: 啊，好嘞！
0: 那时候进行测量啊，把这块地要圈出来有多大面积，有多少棵树，每棵树都有什么树种，这个树有多粗，有多高，全要一棵一棵的给它测出来，真吃苦。进采以后吧，开始造林。20多年之前和20多年之后，环境确实变化很大，荒山荒地呀，林木也都长。

起来，森林的面积逐渐增加了，而且森林质量也提高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和喜悦感。现在我从事绿化工作，30年的林业工作使我爱上了大山里的一草一木。工作是辛苦的，也是平凡的，但也是快乐的。林业的路很长很长，我会一直走下去，谁让我喜欢呢？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叶林，一起来看天气。受降雨影响，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天气持续凉爽。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近日，随着我省多雨模式加持，建议公众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发生时外出，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不利影响。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中雨转小雨，16到21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晴，15到28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四平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吉林中雨转大雨，16到19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白山小雨，15到22度。延吉小雨，15到22度。长白山小雨，13到24度。汪清小雨，13到20度。榆树中雨转小雨，17到20度。大安阴转多云，16到26度。龙井小雨，16到24度。敦化小雨，14到20度。长春中雨。

0: 转小雨，16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仁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都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两代追光者薪火映初心；
1: 集字号特色农产品暨礼遇院士成果转化推介活动在浙江义乌举行。
0: 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达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
1: 进入汛期，我省降雨频繁，各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汛各项工作。
0: 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四平举行。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通过接续奋斗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共同塑造中国特色创新生态，成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70余年薪火相传，王大珩、蒋祝英等光学前辈扎根吉林，科技报国，搭建起我国光学发展根基。如今先辈精神代代传承，新一代科研人员接续攻坚，不断书写光学领域新成果。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研团队正全力开展前沿光学技术攻关。这支荣获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的队伍始终以王大珩为精神引领，勇闯科研难关。
2: 当下我们正进一步针对空间天气监测以及单光子技术、成像探测器、多层膜反射镜以及滤光片等关键技术以及部件的研制潜心钻研，以实际行动传承与发扬王大珩精神。
0: 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51年，王大珩带队来到长春，白手起家，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

0: 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还牵头创办院校，补齐光学人才缺口。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成功熔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晚年，他更是参与联名建研，推动863计划出台，助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在王大珩的悉心培育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走出了多位优秀光学专家，我国著名光学科学家蒋祝英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60年代，国内光学传递函数研究一片空白，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导师王大珩就为他选定了这一攻坚课题。
1: 蒋先生大概用了2年时间吧，65年就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当时的蒋祝英只有26岁，往后的10余年间，他编制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蒋祝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此后以他曾经工作过的第四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 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我们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0: 初心如炬，薪火相传，王大珩、蒋祝英两位前辈的精神深深扎根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如今新一辈科研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在光学领域不断探索进取。
2: 王大珩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3: 蒋先生留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精神的传承，
4: 把国家需求放在心头，解决真正的卡脖子难题，用扎实的成果说话，让科研服务祖国。
5: 6月16号，吉字号特色农产品暨礼遇院士成果转化推介活动在浙江义乌举行。
0: 吉林省委副书记吴海英、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鑫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李玉致辞。吉林农业大学推介李玉院士团队科研成果。吉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专班，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抚松县、吉林桑黄生物科技集团分别围绕吉字号特色农产品、林下资源、吉林省在通关、功能、服务方面的优势等分别做主题推介。来自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浙农牧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的企业代表分享了与李玉院士团队协同创新探索的实践，打造极品入浙营销枢纽以及人参制品赋能大健康产业的真切感受。自2017年吉浙对口合作启动以来，两省深耕产销对接、品牌共建、平台共享等重点领域，长白山人参、长白山黑木耳、九台贡米、鲜食玉米、吉林梅花鹿等一大批吉字号好物稳步扎根浙江市场，收获广泛赞誉。本次活动以特色农品为载体，以顶尖科研成果为内核，以跨域交流为纽带，全方位展示了吉林的生态优势、产业实力与科创底蕴，也充分彰显了浙江市场的蓬勃活力与无限机遇。吉浙两省将在科研协同、技术共享、成果落地、产销联动、平台共建等领域持续深耕，收获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持续推进两省对口合作走深走实。今年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逆势飙升，截至6月10号，贸易额达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依托口岸与综保区政策优势，当地对俄跨境物流高效运转，其中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83.8亿元，增速114%，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3.9亿元，增速236%，产业动能持续释放。
6: 我们的产品种类已经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是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7: 构建了公铁航空多元运输方式，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丰富了跨境电商业态。

0: 眼下，珲春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创新贸易模式，持续壮大外贸经济体量，赋能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6月13号开始，我省大部出现分布不均的降雨天气。截至16号8时，全省平均降雨量27.6毫米，过程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的有2站，50至99.9毫米的有223站。最大降水出现在洮北德顺，达107.8毫米。吉林省气象台预计，6月17号凌晨至18号凌晨，我省还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中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19号白天开始，全省自西向东还有一次中到大雨天气过程。气象部门提示，近期降水偏多，强降水落区略有重叠，中部地区需要重点注意防范由强降水叠加引起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低洼农田自涝。
1: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今天16时5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延边、梅河口等地做好防范工作。进入汛期以来，各地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科学调度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吉安市紧盯水库调度、乡村防控、物资保障三大重点，精细化管控云峰水库库容水位，开展村级防汛培训、隐患排查，配齐应急物资，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2: 目前云峰水库水位291.56米，较正常蓄水位318.75米低27.19米。云峰电厂将严格按照吉林省水利厅批复的云峰水库防御洪水调度方案执行水库调度，同时加强与吉安市水利局水情会商，及时调整洪水预报及水库实时调度。
0: 临江市健全多级防汛责任体系，拉网市排查整治32处安全隐患，实行台账消耗管理，足额储备100余类防汛物资，科学划分风险区域，全面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3: 全面提升了河道的防洪能力，还围绕鸭绿江防洪能力提升工作，修建23处石龙护坡，工程建成后可有效抵御洪水。
0: 四平、东辽等地通过多部门联合防汛演练，提升干部群众应急避险和抢险处置能力，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4: 提前在防汛重点区域储备抢险物资，部署应急抢险队伍，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准备，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0: 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在60处防汛重点部位实行一处一案汛情监测，目前120支应急抢险队伍、224辆抢修车辆进入备战状态，全力保障安全度汛。6月16号，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吉林师范大学举行。本次活动评选出马文婷等59人组吉林好人，通过多形式展演，生动展现榜样善举，传递社会正能量。现场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致敬吉林好人的坚守与奉献。活动通过多家省级平台同步直播，让好人故事广泛传播。
5: 非常荣幸获评吉林好人称号，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今后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重点聚焦辖区一老一小、坐实养老帮扶、少儿关爱等民生细节，以绣花功夫办好群众身边琐事儿。
6: 今后我将以这些吉林好人为标杆，主动投身于各类志愿服务，把这份善意与大爱不断传递下去。
7: 6月15号晚，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大型原创现实主义话剧《天高海阔》在长春光华学院完成带妆彩排。该剧由吉林省文联出品，吉林省戏剧家协会制作，以松原引松入茶工程为真实蓝本，用质朴的舞台语言重现吉林大地八载饮水至荒的热血往事。话剧真实还原数万干部群众以敲挖肩挑手推车运土的方式，8年昼夜鏖战开凿人工运河的艰辛历程，完整呈现工程从统筹筹备、全民奋战到遭遇瓶颈、重启攻坚的曲折过程，生动诠释了基层干部“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
1: 6月以来，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全省铺开。延吉市主会场率先启动，省内9市州联动推出系列科普宣传活动，让社科

0: 知识浸润城乡基层。
1: 近日，全省科普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举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现有六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活动400余场。本次新增2处省级基地，现场民族歌舞、非遗展示等活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长春市邀请专家走进高校，解读城市发展历史，引导青年一代读懂东北边疆历史，坚定文化自信。
2: 听完讲座，我受益匪浅，我会认真学好专业知识，用所学本领为吉林发展出一份力。
1: 活动中，吉林市成立东山书院，打造长效科普阵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文化传播，推动优质社科资源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3: 以文化教育为主导，弘扬传统文化，打开社科普及的一扇窗。
1: 通化市推动非遗进校园，钩针编结、松花石雕刻等技艺，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不仅深刻地感受到了传承的力量，更感受到了我们的传统非遗在新时代所展现的勃勃生机。
1: 白山市依托市图书馆推出红色微档课、公益赠书等系列活动，
5: 希望通过这样的社科知识普及方式，真正实现知识惠民、文化润心，让社科力量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1: 四平市在吉林师范大学开展满族文化讲座与博物馆研学活动，辽源高校举办吴大成戍边事迹分享会，松原开展生态实践、新书展阅等趣味活动，梅河口依托书店、校园、社区等阵地，推出红色宣讲、非遗展示、科创赛事、便民义诊等线上线下活动。各地紧扣边疆文化主题创新形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天全省各地集中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活动，广泛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全民应急避险能力。
6: 我现在位于长春中东大市场的东门，这里是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的活动现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各相关部门单位集中设展、集中服务，面向广大市民开展全方位、接地气儿的安全科普宣传。现场咨询展台整齐排布，宣传展板内容详实，聚焦居家安全、消防安全、道路交通、燃气使用、防灾减灾、生产作业等群众高频关注的领域，精准对接市民日常安全需求，让安全知识可看、可学、可用。
1: 本次活动由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长春市安委会办公室、长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主办，采取线下咨询体验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形式，应急、消防、文旅等18家职能单位联动参与。活动现场展示区域总长240米，分为应急装备展示区、互动体验区、安全知识咨询区三大板块，各类先进应急救援车辆、专业抢险器材整齐陈列，通信卫星车、重型无人机等科技装备集中亮相。通过装备展示、现场答疑、互动实训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众普及安全知识与应急技能。
7: 通过这次学习，也告诉了我，也告诉了大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重安全，
8: 让广大用户在使用燃气时能注意安全，然后更直观能看着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燃气设施是怎么使用、怎么安装。
9: 希望通过开展此次活动，让我们的广大民众能够学会如何应对森林火灾、地震灾害、洪涝灾害灾害特点，并根据特点学会如何防范以及如何自救互救。
10: 通过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形式，让大家真正学会安全知识，掌握应急技能，从源头排查身边风险隐患。
1: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延吉两地，组织多部门在城区广场集中开展宣传服务，普及居家安全、消防燃气、应急自救等常识，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吉林市联动市县城区同步开展主题活动，设置多个功能体验区域，带动全民主动学安全、懂应急。通化市通过实操互动、案例讲解，让市民在参与中掌握避险逃生技能。东辽、镇赖等地也启动集中宣传，围绕生产经营、道路交通、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开展科普宣讲，常态化夯实基层安全生产基础。
0: 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吉林凭借丰富的传统龙舟赛事、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资源，成为吸引大量年轻及家庭客群。近一周来，端午期间目的地为吉林省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增长107%。

0: 位于长春市新民大街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及多元活动资源，与沿线街区市集、美术馆、特色书店形成联动，打造了沉浸式微度假文旅动线，成为不少家庭出行的热门选择。为迎接端午假期，馆内也策划布置了特色主题内容。
1: 那游客朋友们可以在三楼特展区看到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也会在端午举办爱乡端午囊纳金福的一个主题活动。
0: 在通化多个公园景区开启微度假赏花模式，梨花海棠花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映成趣。童家江流域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繁花瑰丽娇艳，引人入胜。
2: 城在绿中，人在景中，各种花也开了，真是太美了。
0: 在长岭县，丁香花盈满街巷与公共空间，深浅错落的紫，素洁雅致的白，飘散着清甜淡雅的香气，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之选。蛟河市幽芳谷风景区成为吉林市及周边地区端午短途出行的近郊目的地，20多万平方米栀樱花迎来盛花期，红粉紫白交织的栀樱花如同镶嵌在山谷中的彩带，为景区增添了绚烂的色彩。
3: 花特别好看，有粉的红的，我们在这边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4: 6月15号，首届人参西洋参产业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主办，人参西洋参工作委员会协办。会议围绕产业标准体系、质量监督、品牌保护、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对通化人参地理标志品牌进行专题推介。同期举办的第16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览会上，通化市携11家重点人参企业集中参展，精选150多款产品，涵盖地道原料、深加工康养制品及高端礼盒。此次参展进一步提升了长白山人参品牌的影响力，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注入新动力。6月15号，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这也是吉林6月南下营销的收官之战。当簪花遇到雪花，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清凉之约正式开启。推介会现场一步步展现我省林海叠翠、河湖澄澈的宣传片，让在场福建旅行商直呼惊艳。推介会上，吉林省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从白山松水的自然疗愈，到湖泽画廊的漫享清凉，再到边境民俗与温泉康养，把全域22度的夏天打包成消暑大礼包，精准对接福建游客的避暑需求。
5: 两地各有特色，相信呢，我们可以实现又是互补合作共荣。
4: 泉州推介活动是吉林6月南下营销的第9站。6月初至今，吉林文旅先后走进成都、重庆、宁波、常州、合肥、洛阳、岳阳、赣州及泉州等9座城市。回顾此次推广历程，吉林在巩固省会核心市场的同时，主动下沉2、3线客源城市，让品牌触角直达消费一线。每站采用新品发布加旅行社座谈的轻量化模式，正起直面线路合作与客源运输，高效挖掘消费潜力，同时立足森林、湖泊与山地气候优势，以生态避暑加康养旅居的组合拳，用22度的清凉精准回应南方盛夏的避暑需求。
6: 日前，长白山恩都里商旅度假社区迎来开街1周年，系列特色活动精彩上演，点亮长白夏夜。
4: 活动当晚，街区灯火璀璨，人气高涨，特色文艺展演、星光巡游轮番亮相，深度融合长白民俗文化与潮流业态。压轴上演的梦幻烟花秀璀璨绽放，点亮长白山夜空。开街1年来，恩都里持续迭代文旅业态，丰富4季活动，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成为长白山夏季文旅消费的核心打卡地。
7: 这1年来，见证了恩都里的变化。作为一个长白山本地的居民呢，我觉得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骄傲，也非常欢迎大家来长白山旅游。
8: 我见证了我们东北人民的勤劳、善良，非常有礼节。我们见到了天池，看到了天池的雄伟。
9: 恩都里开业1周年，希望恩都里红红火火、蒸蒸日上，也希望恩都里越来越好。
4: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6月1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我国成功发射吉星、高分、07C、04星等八颗卫星。报道：北京时间2026年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央视新闻频道、财经频道、新华社客户端、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等多家央媒也推出相关内容。6月16号，人民日报推出图片新闻报道，随着气温走高，避暑游热度持续上升，吉林长白山林海撑起清凉，立足本地气候与生态资源，全国多地打造差异化避暑产品。6月15号，人民网推出光学摇篮换新季，报道在东北亚腹地的长春，第三届长春光博会如期举办，890家企业、23个国家的2000余名学者、超6600个优质岗位，进一步巩固吉林在全国光电信息产业领域的重要地位。
1: 6月16号，吉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象棋、飞镖、盲人跳绳项目在辽源开赛，全省12支代表队的14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象棋选手静心对弈，轮椅运动员从容投掷飞镖，盲人选手依靠听觉默契跳绳，大家奋力拼搏，展现自强风采。本届残运会后续还将举办特奥轮滑、旱地冰壶等赛事。日前，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图门站开赛。本次赛事设6个竞赛组别，吸引全国50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22公里边境赛道串联多处特色景观，展示边疆民俗风貌，以体育赛事赋能边境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地方发展活力。
0: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多彩夏日，邂逅大美吉林。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 尖叫声！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4: 找答案，见自我。
10: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1: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2: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3: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0: 的这个名字。
1: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2: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1: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3: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

烈士。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0: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
3: 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本台消息，新华社播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

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
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

0: 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监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4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

0: 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杨小姐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3: 谢谢。
2: 心也越来越狠了。
4: 你很强，你很有冲劲，就像你的名字狮子一样，你缺在关键时候能把所有东西都扔下的这股狠劲。
5: 那你缺什么呀？
4: 我呀，可能我就缺你这么一头狮子。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营养集团。

0: 他可是从去年就开始从公司弄货，往自己腰包里塞了啊。
1: 你不要说了，我跟你爸早就知道了。
2: 还真让秋元说中了，你们还真知道，那可是妈。
3: 陈大光呢，坐了这么多年牢，你巧姑等了这么多年，现在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你爷爷身体也越来越不好。 你爸实际上就是睁一只眼
1: 闭一只眼，觉得陈大光这会儿想多挣点钱也就正常了，
3: 只要他不太过分就行。
1: 这也是为了你小姑和你爷爷好。
0: 那我认为我
2: 爸这事做的不对。
3: 那要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2: 哦，当然这件事情呢，我肯定不会告诉爷爷和小姑的。
0: 然后我再惩罚陈大光，
2: 我先让他把公司的货全都吐出来，
0: 再然后把他办公室
2: 主任的职务给他撤了，给他安排一个做贸易提成的机会。
0: 那以后能不能挣到钱看他自己本事吧。
1: 你现在是代总经理，你做决定吧。
2: 嗯。
3: 但是各厂的标准
1: 要恢复到欧洲标准。
2: 为什么？
3: 没有为什么，这是你爸的意思。
1: 我已经让你小姑到各厂去调整任务了。
2: 哎妈，可是我……
1: 货都出港了。
4: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件事了，就是看看怎么把你这个蜜月啊给策划的完美一点。哎呀，
1: 哎，你来呀？什么来呀？很不情愿的样子啊。
4: 没有，
1: 你欠我的陈家福，刚刚熨的衬衣。

0: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1: What is it that you want?
0: I would like to request your forgiveness, and I would also like a small portion of your market share that you wouldn't even mind.
1: Well, be my guest. Well,
2: 我妈赞同我的做法，我说的是对的。那你为什么不把处理结果告诉大光叔啊？跟妈是没看到你当时那眼神，那简直是在嘲笑大光叔。人家毕竟是长辈，你现在又不理人家，把人家晾在那儿，再这么下去，他非崩溃不可。
3: 你好聪明。
2: 我现在做的就是让他受折磨。你看着吧，我告诉你，这种人你不这么做，他就会好了伤疤忘了疼。
3: 你看着吧，他早晚会感激我的。爷爷和巧姑都不知道这事儿吧？我给他换了体面的工作，又能光明正大的挣钱，哪儿不好了？
2: 不是不好，是再这么拖下去的话，他就不会感激你了。你跟你爸最大的差距就在这儿。
3: 怎么就差距了？我就知道，你们认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现在生产也恢复欧洲标准了，我妈甚至都懒得告诉我这个结果。 我就知道，戴总经理是虚的。我先接个电话。对不起，打扰一下。来，你回来。这个汤不要了啊，给我换个小菜。这牛排也不要了，你给我换成那个套餐里的鱼。
4: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特价套餐了？啊，是的，先生。你这
3: 套餐里饮料是不是也是免费的？哦，那个仅限于冰红茶，可是您点的是柠檬茶。换冰红茶，下单。干妈的电话。我妈的电话。
4: 嗯。
3: 干嘛？
4: 帮他写欧洲各国的游记，然后配上照片发到博客上去。
3: 写游记的吗？他们两个要不过蜜月呀。看来你这个代理总经理还要再多做一段时间了。他两个人度蜜月去了？不会吧？这得花多少钱啊？
4: 你眼睛里除了钱还有什么？

0: 人已经都到期了，他们正在看订单。莱昂，你这些朋友都值得信任吗？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有人向老费告密？不会，水手是有忠诚度最高的人。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利益的合理分配，不要轻易相信谁的忠诚。我已经把自己的利益让给他们了，还能怎么样？
1: 喝一杯。
2: 小光，你这干什么呀？你弄得乱七八糟的，
1: 这两天怎么了？把腿放下来，干嘛呀？那王旭没找我吧？
2: 找你啦，找不到你就找到我这儿来了。
1: 哎，你就别管我了。
2: 我还不如死了呢！死你个头啊！死！人家王旭把你争取到了国际部。
1: 你说什么？
2: 你不是一直想从这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调走吗？不是一直想做大买卖挣大钱吗？王旭给你做主了。

0: 他没说别的啊。
1: 还说什么别的呀？还要说什么别的呀？你坐这干嘛呀？赶紧走啊！跟人家说声谢谢去，不是要表心意去。
0: 我，
1: 好要表心意。
0: 不是，我知道，你等等。
1: 去去去！看一下，这么好机会，去，好好表表心意啊。
2: 黄雀。

0: 王总，
1: 等一下。大光叔啊，气色挺好啊。哎，有日子没见您了，忙什么去了？
0: 我能忙什么呀？那个王总，我的事儿您没跟你爸你妈说吧？
1: 那您的意思，那我要不要告诉他们呢？
0: 不不不，我不是那意思，王总，是这样吧，
1: 大光叔，我呢知道你心里也有一些怨言，觉得在公司这个位置上施展不开自己的才华。我把您调到国际部去了，您在国际部好好干，但是呢没有基本工资也没有奖金，我会跟他们说是你自愿过去的。还有国际部是这样的，每干成一笔就会有一笔的提成，这以后能不能赚钱就得看您自己的本事了。就不会感激个人吗？
0: 谢谢王总。

0: 怎么了？
1: 我爸太笨了。
0: 你爸不是一直都很笨吗？
1: 可他这次笨得有点不像话了。他跟人家鲜花好卖买进了一大堆，结果没卖出多少。我妈昨天为了这事跟他大吵了一架，都没有让他上床睡。
0: 那要不要在网上买？
1: 来不及了，今天再不出手全都蔫了。
0: 那怎么办？你想到办法买啊？
1: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人手不够。
0: 我帮你。
1: 好啊。
0: 快写吧。
2: 你没看见他刚才那样，差点哭出来，生怕我告诉别人。
3: 你觉得你这么做他会感激你吗？
2: 反正他没想到我会这么处理。
3: 你为什么不能让你身边的人心甘情愿地为你赚钱呢？为什么要让他们感觉你像是在施舍冷饭呢？
2: 哎呀，你不懂，这叫手腕。哎，咱不说这个了啊，走啊，买点吃的去。那汽车店有点东西太贵。
4: 来吧，
5: 那个，
4: 你来。
5: 回回你来，我们都能多吃几个菜。
6: 手艺越来越好了，大官，你这回啊可真是托了小叔的福。你可得好好干啊，让我哥瞧瞧你的本事。啊。
4: 哎，爸，乔哥，你们就放心吧啊，我肯定好好干，争口气给他们看看。爸，来。我干了。
5: 这个调任职务是正式通知吗？
6: 哎呀，是小旭把他叫到办公室，亲口告诉他的，对吧，大光？
5: 这小旭能有这个权利啊？那陈江河和陆雨珠知道吗？
6: 你还不相信了？你放心吧，这事儿绝对靠谱。
4: 爸，你放心吧啊，等我挣钱了呢，等我挣钱了咱就出来单干。我陈大光出来了不比任何人差。哎，爸，

0: 嗯，给买上。
1: 哎呀，你跟他商量呢，他喝了不少了。
0: 没事儿，他今天难得高兴，让他多喝点儿。你都不知道，这两天把他愁成什么样了。

0: 就讨厌那些卖花的，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绑架感情。
1: 人家那也是营销手段啊，小孩也挺不容易的。要不你给我买一只吧？
0: 哎，花干嘛呀？我花卉市场比这花还多，种类还多，又便宜，谈不上跟你当啊。哎，凑钱找爸爸，跟爸爸打工走。哎，我说，那敢不敢写再可怜点儿？
1: 哪跟人孩子那么说话呀？
2: 哥哥，哥哥，买朵花吧。你不是那个陈露，快跑！
3: 怎么了？
0: 陈露，
2: 陈露，陈露，快跑！遇到熟人了。
3: 我不是你跑什么？什么熟人？哎，
0: 陈露，别跑！
2: 干嘛呀？
0: 别跑！
3: 哥，
0: 别跑！
3: 哥，
0: 不是，哥，你听我解释。
4: 给我跑试试。
3: 你别告诉爸妈。
4: 你上面写的什么？
3: 没有，
4: 还和妹妹走散找妹。
3: 哥，
4: 你有妹妹吗？
3: 哥，你听我解释。
4: 我该欠揍了。
3: 别，哥，你别告诉妈妈。
5: 哥，别追了。
4: 你可真行啊，还凑钱找妹，那个就凑钱找爸。哎，你说说你俩这小脑袋瓜想什么呢？
6: 钱？
4: 你缺钱吗？那蔡小丹缺钱吗？他爸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1: 行了，差不多行了。你说的不累，我听着都累了。
3: 就是啊，你听到没？
4: 你给我闭嘴！你别什么事儿都替他说话。我告诉你啊，当学生的就得好好在学校做学习。
3: 那你呢？你在大学你还卖夜宵，还租自行车呢？
4: 哎，还给我还嘴是不是？
7: 我看谁来了！
3: 爷爷，爷爷救我！
7: 爷爷，爷爷救我！
8: 这个你们泡茶。
3: 爷爷。
9: 怎么了？没人欺负你吧？
3: 他
4: 就犯错误了，爷爷。
9: 你不许对他恶声恶气的。
3: 就
9: 你这个都不明白吗？
4: 哦。
1: 爷爷，快坐，快坐。
4: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9: 我就是来找你聊聊的。那这上面写的什么字儿啊？
1: 啊，没什么。那你们聊，我们俩先上去了。
10: 哎，那把你的电话啊。
4: 哎，爷爷，坐。
9: 你坐这儿。
10: 哎，
9: 你告爷爷实话，陈大光在干什么？
10: 爷爷，我就是给大光叔调整了一下工作。
9: 他不可能什么事情也没有，就要被你调离呀，
10: 爷爷。真没什么事儿，大光叔他不是一直自己都有这个要求吗？
9: 我了解陈大光，也了解你，这里面一定是有问题的。
10: 哎呀，其实啊，爷爷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大光叔他以前是一个特别风光的人，坐了几年牢，整个人精气神都没有了。我是想帮帮他。
9: 你不会骗爷爷吧？
10: 没有爷爷，我一定不会骗您的。其实说到底，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巧姨能高兴一点，也让您心里能踏实。您没事吧，爷爷？
9: 好样的。

0: 这下爷爷就放心了。
1: 好，我明白了，回头了。
2: 哎，爷爷您再坐会儿。
3: 哎，金顺叔啊，茶还没喝呢。
0: 哎，不喝了，下回啊。
2: 爷爷我送你。

0: 么样？多少分？
1: 挺好的啊，100分。
0: 那我要奖励。
1: 什么奖励啊？哎，等一下，我好像还有事，我先走。
0: 啊，秋元，秋元。

0: 怎么样，还晕吗？
1: 看什么呢？
0: 没什么，我去给你倒杯水吧。哎呀，喝热水就不晕了。

0: 你别说，这次还真幸亏有他。
1: 他呀，就是个赌徒。你知道赌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说对手越强大，哎，他越亢奋。
0: 那这算优点吗？
1: 这一仗算的，未来不好讲。
0: 我真想看看杨小姐现在的表情。
1: 我估计杨小姐一定也特别想看一看你是什么表情。
0: 她不会想看的，我保证。
1: 得饶人处且饶人，
0: 这话你应该跟她讲吧。
1: 我这话是替我自己讲的。
0: 我们应该想想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反击我们。
1: 其实不反击也许是正常的，没关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是有一句话，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让王旭来管理生产。他这么一退一进，他会耽误二次供货。
0: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谁都不知道这场仗一定会打赢，把这个恢复到以前，这很正常的选择吗？
1: 越是大战在即，越要背水一战。你凭什么就讲说我打不赢？你很清楚我为什么说要把产品打到欧洲去，我是为了提升整个玉珠集团的品牌，怎么可以退？
0: 好吧，这件事情上陈董高瞻远瞩，我鼠目寸光，我道歉，对不起。但是我可能还做了一件更对不起你的事情。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给杨小姐送了一个礼物。
1: 蛮好啊。什么礼物？
0: 其实我也没时间出去买嘛。就是你拿回来那个小熊。但是我是以我们俩的名义送给他的，我觉得挺周全的呀。
1: 说这个事情，你除了能够得到一时的快活之外，对我们造不成任何的利好。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人家犯你。
0: 哎呀，什么你哎呀？怜香惜玉啊？
1: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哪里像是一个说度蜜月的一个新娘子？你现在完全醋意十足，一个小怨妇。
0: 哎，你挺客气的呀，小怨妇，我四十多的老怨妇了。王王今天容易吗？您给我补一蜜月。这两年除了工作，你跟我说的话越来越少了。

0: 还记不记得我们这次走德国的时候路过的那家五金厂？
1: 呆住，
0: 馋死我了。你看他们生产的这个产品，从质量到质地到设计，
1: 行，你呆住。
0: 你很清楚，未来无论是五金还是食品，新的欧盟生产的标准都会出台。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全面的更新航升级还有换代的话，被淘汰是迟早的事情。
1: 我不清楚，生产线绝对不能再换了。你要是没有别的跟我聊，我睡觉。

0: 这都是什么呀？就让我签，再去找。
1: 知道了，总经理，厂子的货跟不上，很多五金配件的标准已经乱了，生产出一批废品。还有，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假货，我已经让经济部的人去调查这件事了。
0: 我爸让我十天之内把第二批货送到欧洲，这怎么可能呢？这
1: 如果你不让那些工厂恢复到原来的标准，就有可能。你干嘛呀？人家都忙着呢，你不是动坏呀你？
2: 表现给谁看啊？给那公子哥啊？
1: 行行行，起来起来起来，大家都看着呢。
2: 哎呀，行了，你别管我了。
1: 别倚老卖老了，你。
2: 我又没奖金，没工资的。
1: 行行行
0: 行，去。哎，大家打起精神来啊！你们谁要是能找到符合生产标准的材料，我给你们发奖金。
3: 好，好，好。
1: 你这样做会乱的，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生产。现有的货不可能达到标准。
0: 现在顾不了这么多吗？顾不了这么多了，好不好？

0: 担心不了。
1: 哎，小旭，你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签个字。
0: 这是上次我们说的那个厂吗？
1: 没错，来。

0: 哎，我给你们打个赌啊，他俩人啊肯定是坐经济舱回来的。
1: 上次开会你没有参加，公司的制度已经改了，现在呀说要符合商务规则。
2: 小旭，
1: 该升舱的就得。
0: 哎爸，你看我说成不成着。来爸给我。哎呀，
3: 爸，爸，你们两个不听话呀，违反公司的规定。
4: 长成大姑娘了啊。
1: 哥姐，赖勇来电话说，两个小时前杨氏集团宣布所有的货品都降价10%促销欧洲，菲尔南德已经开始召集分销商了。
5: 这么快就开战了？
0: 爸，我觉得
2: 这样，
4: 先回家把你爸大光叫着，今天我做饭啊，
2: 谁都不许跟我抢，但是谁都不许说不好吃，好吧？走，回家。
1: 走，
4: 走。
6: 季峰哥，我陈大光这辈子是一步错步步错，可能也怪我自己，没抓住机会，没珍惜。
7: 话里有话。你那个什么？那个你现在那个工资待遇分成这一块小区怎么跟你谈的呢？
6: 没工资没提成，就是必须得我自己拉的贸易全部货款结清之后提3%。
7: 没有工资？
6: 我自己要求的。
8: 哎呦，巧姑啊，你放那儿，我来弄啊。
9: 我这个不用醒吗，大哥？
6: 哎，不用，这个不用醒，
9: 不用醒啊。
10: 哎，你们俩来不来吃饭呢？你们肚子就不饿啊？
9: 快来，
10: 那
9: 你来吧。
7: 叔，跟您汇报一下，这个酒啊，这是玉珠
2: 被逼着我给背回来的，特别沉，让您尝一尝。
8: 好吧，
6: 这酒特别好，
2: 是吧？
6: 平常都喝不着。哎，
1: 少喝点。
6: 来，来，陈总。
1: 你把手到这儿啊。
7: 家常便饭啊，今天都是出自我一人之手。哎
2: 呀，就是不好吃我承认，但是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不要说好吃好吃的了，
7: 给我点面子啊。餐前我提3杯酒啊。第一杯很重要，马德里催常重要。妍妍，哎呀，这许多年来啊，这个孩子无论走到天涯海角

0: 记得说给我们两个人，给爷爷发个短信报个平安，永远记得要问候这两个弟弟。这个孩子这个人性啊，让我非常感动。今天他回来了，而且是为我们家人回来的，全家给你接风洗尘。第三杯酒最最重要。叔啊，我们这个家族在您的带领之下，首先是人丁兴旺啊，这个越来越好。今天因为有了您的存在，所以我们这一家人才能够一个不差的坐到这里吃这顿团圆饭。我提议所有人举杯共同庆祝这一美好的时刻。
1: 哎呀哎呀，我看你喝高兴了。还有一件事情呢，小旭，代理总经理，很努力也很用功，公司也算是井井有条。爸爸妈妈谢谢你，对吧坚和，这也算一起嘛。
0: 这也算一起的事情是这样的，叔，你可马上要升级当外公了。当然这个事情啊不是你做的啊，这个乔姑大光劳苦功高，但人家是在你的带领之下才完成这个任务的，对吧？来，共同举杯，举杯，
1: 来，
0: 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啊。
2: 好，好。
0: 回去看你爸爸了。
3: 我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爸爸，墓碑一看就是被翻新了。
1: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一下你干爸，已经第三次整修了。这么多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3: 干妈，干爸，我敬你们，替我爸爸谢谢你们。
0: 你这个事情是这样，我跟你讲，就是你爸爸。就是说他这个，说他爸如果是知道他现在出落成这个样子，在地下我跟你讲能笑出声来的。
3: 爸爸知道的。
4: 邱英杰，邱英杰真是一个大才，一屋的今天全都被他说中了。我们俩喝一口，敬敬你爸爸。
0: 叔啊，你这杯酒我是必须要赞助的啊。叔，那个东西不是让你干的啊。
1: 你少喝点酒。
5: 哎，等会儿。这洋酒
0: 吗？哎，大家谁还要互相敬来敬去的，抓紧时间啊。
6: 那个，我们也来干一杯。
0: 为什么呢？
6: 那个，你们上次去欧洲度蜜月也没带上我。
1: 哎，
6: 爸，明白了，爸，
1: 不要念经了。小旭要跟你敬酒，他举了好几次杯都打不断你。这个人，
7: 爸，我敬你一杯。这次你和妈一起出去，我也是第一次接管公司的生意，发现你们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2: 你先给我讲讲我们怎么一个，实在太不容易了。
8: 我靠近你的肩膀。
9: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1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

0: 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1: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了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浩源牛肉真棒！
8: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哎，我说吧，跟杨氏集团作对，一点好处都没有，可能会把我们原有的市场还损失了。
3: 还没有进攻，你就想着投降了？你是我的儿子吗？你有没有一点血性啊？
4: 人不能只靠聪明活一辈子，也不能老是逃避。
2: 我逃避什么了？我
5: 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

0: 发现你们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1: 好啊，那你先给我讲讲我们怎么一个实在太不容易了。
0: 就是你们一边抓生产，还要监督工厂符合我们的生产标准，一边还要拓展外面的市场，关键是还有那么多人需要管理。
2: 好像这个东西不算是最不容易吧。
1: 容人、容事、眼界、心胸，如果这些东西做到了，恐怕才算是太不容易。
3: 记住了没有？
0: 记住了。
3: 爸爸在教你呢。
0: 记住了吗？爸，我记住了。我敬你，辛苦了。
2: 我们家要打欧洲市场，你怎么看？
3: 好了，不要再讲商场上的事情了，你不烦了。赵姐，再开瓶酒。哎，好嘞。吃东西，小姑，快。
0: 我觉得吧，我觉得现在利润空间已经很低了，而且树敌太多，对我们是不利的。爸，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2: 好啊，那你给我讲一讲什么是对的。东南亚还是打国内市场，好像看着是蛮有利润的，可是这个市场马上就要饱和了，你知道吗？
0: 那就先赚到饱和再说嘛。凭我们公司的实力，别人是很难与我们竞争的。这就好比好比开一个金矿，我们还没有开采完就放弃了，拱手让给别人，自己去找更大的金矿。爸，我觉得这个不合适吧。
2: 好啊，那我们就讲金矿。我想请问，如果说你看到自家金矿的金子成色不好了怎么办？如果说你看见别家金矿的金子成色很好你怎么办？如果你看见自家的金矿马上就要塌方了你又该怎么办？
0: 近几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吧？
2: 这几年你一共上过几个小时的网？
4: 不是，
2: 我每天要上1到3个小时的网，因为我要看一看这个天下到底每天要发生些什么，而且我要看一看潜在的对手每天在做些什么。你呢？我听说你现在还在满足于每天在想，说我今天赚了同学几块钱，明天我占了别人几分的便宜，就为了。

0: 这些蝇头小利沾沾自喜，我讲的对不对？
1: 爸，我没有，我你那一分钱会撑死人，一毛钱饿死人。再说了，我们祖祖辈辈上的鸡毛换汤，难道就是错的吗？
2: 不是错的，这个精神不是错的，但是放在今天这个时代，就已经是过时的了。
3: 赵姐，
4: 哎，
3: 酒都喝得差不多了，给大家盛饭吧。哎，好。
5: 九燕啊，你在格外待了好几年，外国人这个经商的理念多少学了一些，但是这个老本人不能忘，因为鸡毛换汤永远不会过时的。
2: 爷爷，可是近一百年来最成功的商人、最强大的企业可都是在西方啊。
5: 外国的月亮是亮是圆啊，但你这个生意能做到国外去，让外国人都喜欢
6: 啊，那你就比别人强了。
5: 做买卖就是要到这个赚钱最容易的地方去，你说什么？
7: 叔，你知不知道什么叫 WTO？WTO 就是，你知不知道我们中国人为了这件事情，我们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精力、财力，要打到这个体系当中。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打入到 WTO 的这个体系当中吗？
5: 我不管什么 WTO。我也不想太懂他，我只知道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明白。
1: 就是 WTO 有没有利还没定论。
5: 对，再没有定论，你东拼西凑那些残次品，你给我进来，你进什么都没有用。
1: 可是我要不凑的话，时间之内根本就完不成这些货啊。
8: 说不定也是，电话响。吃饭，你爸就是这样，聊什么都认真。吃饭，吃饭，爷爷。
7: 喂。
8: 吃饭，先吃饭，听到没有？怎么了？
7: 杨雪回义乌来了，说是今天把那几个以前给我们生产的厂的厂长都抓去吃饭
8: 了。动作真够快的，前后脚到的。就那几家工厂可以达到欧洲的标准吗？他是想摘桃子。
1: 哎，我说吧，跟杨氏集团作对一点好处都没有，可能会把我们原有的市场还损失了。
5: 还没有进攻你就想着投降了？你是我的儿子吗？你有没有一点血性啊？
9: 就是啊，和他们打。
10: 那怕什么呀？跟他们打呗。
8: 赵姐，啊，这一家老老小小的，你为什么把饭蒸得这么硬？
11: 硬吗？
8: 硬。
2: 再蒸一锅，再蒸一锅，很快的。
12: 道光，明天开始。再去国际部上班了，你给我组建整个集团的联络部，任务重中之重只有一个，就是把这些过去给我们做工的工厂的厂长请回来，继续为我们生产。中间我不问你的过程，只问你结果。我要的结果就是全力保障欧洲市场的货源，资源随你调配，王旭调任你的助手。
10: 不是，陈总，这
2: 爸没事吧？
10: 不是爸，怎么了？
13: 没事。
10: 走。那个陈总，这样，那个这个责任挺大的，但你放心啊，我肯定没有问题。以我的经验。

我的能力来讲啊，这样饭我就不吃了，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策划策划啊。那个王轩，好好跟叔合作啊。陈总，好，走了。

0: 我做什么都不对，是不是？那你告诉我，我怎么做你才满意？你先告诉我，你怎么才能给我做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1: 在这个家待着，我就不该是你的儿子，不该是。

0: 没事吧？本来就不是他儿子，我一直在拼命的想讨好他，我想方设法的让他喜欢我，能让他满意。可是他呢？他就知道批评我，他就羞辱我。我做错什么了？我怎么了？我现在都不敢回家。
1: 我一回家就紧张。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干爸他很在乎你，我能感觉得到。
0: 你别安慰我了，我以后用不着他在乎我。
1: 你别说小孩子偏心，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应该理解他。干爸他比谁压力都大。
0: 那是自找的。可是，在我看来。
1: 越有能力的人，越会自找苦吃。他今天跟程程说的话是对的，人不能只靠聪明活一辈子，也不能老是逃避。
0: 我逃避什么了？我。

0: 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1: 所以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要和秋燕教育他。
0: 我没有想伤害他。
1: 你已经伤害到他了。你觉得他没有血性，所以你认为你不管怎么羞辱他，他都不应该觉得被伤害，所以你愿意相信所有人，原谅所有人，所以你确实没有伤害他，你只是不了解他。
0: 我怎么想的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以前认为我知道，但是你今天让我有点怀疑。为什么要重用陈大光？
2: 国内的情况你不知道吗？为什么要让小旭给他当助手？
0: 我在。

练他的心胸啊。我想让他学习别人的长处，这样有错吗？师夷长技以制夷，他学了别人的东西，他将来才能征服别人，制服别人，这样有错吗？我扛了多少压力你知道的，这些年来你没有能力的话，每走一步每过一天，你都有可能被别人当成枪使。那小许将来早晚要长大的，那如果说他长大了被别人当着枪使，正好用他来反对我，来把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搅黄了，怎么办呢？啊，你跟我讲国内的市场压力，对呀，那国内的阻碍在哪里？首先讲第一步，有几个人理解我们两个？叔、小旭，还是那几个厂的工人的，那些厂长啊，这些人呢？没有人理解我。你都不理解我的话，我真的要挺不住了。

有怀疑别的，我就是有点心疼。我去找儿子。

0: 你儿子吗？大儿子吧？你跟搬到宫的儿子都长这么大了。
1: 我跟你说吧，
0: 这怎么喝这么多呀？我今天跟那些厂长聚会，他们刚好聊起你以前的事儿，我才知道原来这里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1: 你说什么？你不能说吗？
0: 王旭，上车！
1: 你说吗？
0: 上车！
1: 我说你，
0: 上车！

0: 不是特招人烦，招人讨厌。
1: 唐旭，你今年多大了？你告诉我。20出头。你妈我在出国前把公司这一摊子事交给你，多少人都是不敢相信的。你做得很好，把眼泪给我擦干净。
0: 妈，我说句真心话，我爸是不是特瞧不上我，特看不起我，特看不起我？
1: 你觉得你爸特烦你，特瞧不上你，是吗？那他在饭桌上跟你说那些话都白说了，你一句都没听进去啊？他是着急，他着急是因为你着急，你想扛的责任是跟你这个年龄不符的，你懂吗？
0: 可是我替公司赚了呀。
1: 他宁愿你是陪的，你怎么还没想明白？你爸希望你的眼光更高一点，更远一点，不要只盯着眼前那点利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王旭，你想要同龄人得不到的成功，你爸说的那些话你就给我扛住了，扛不住就去做你这个年龄该做的事情，你自己选。还有我问你，刚才如果我不拦着你，你是想动手打杨雪吗？
0: 我就是要揍他，我不许他说你，我不许他说我爸。
1: 遇到问题你只会哭或者动手吗？你觉得这个能解决问题吗？如果你觉得杨雪的话伤害了你，伤害了你妈我，你就把这份羞辱记到你的心里，不要告诉你爸。咱们商场上见，你给我记住了。

0: 陈董，这时间紧，任务急，这些货都是好不容易才凑到的，现在很多厂都不接受我们的生产标准。
1: 不行，这些东西都不合格，拿出去太丢人，砸牌子的。
2: 哥，外面都传闲话呢。
1: 传什么？讲了，
2: 说欧洲人比我们高一档，我们这不是在卖货，是在上供。
1: 本身能传出这种闲话的人就是奴性思维，他知道什么叫文化差异吗？
3: 那因为欧洲人和中国人的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用的东西都会有一些差异，连欧洲各国之间都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就拿5G里的刀来说，中国人只有砍肉的刀、砍菜的刀，但是欧洲需要的是有薄皮刀啊、面包刀啊、番茄刀啊、西瓜刀啊、多用刀啊等等，而且一餐饭
4: 就得换几种道具，
3: 对手师啊。衣服的审美也与中国人不同了。这里面是欧洲同类畅销产品的设计制造理念，是我平时收集的，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
5: 你们进行筹备的第一批货已经最大的程度考虑到这些因素，非常好，郑总很罗总，很有乔迁意识，但是还不够。

0: 那干脆我们都搬到欧洲算了。
1: 欢迎你们搬到欧洲，我住到义乌，亲人眼里出西施嘛。
2: 这个词不是这样用的啊。对了，老飞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1: 他邀请我的伙伴去做客，唯独不请我了。
3: 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2: 我跟你讲，我们对手没有一个是傻瓜。杨雪最近也在做这方面努力，就是把他们所有的这个产品每一个系列挑出最好的东西，已经是打到欧洲去了。这个很明显是要跟我们打这个价格战。
3: 所以说我们的对手现在在肆无忌惮地挖墙脚，我们就不能仅仅只是防守了。
4: 我有一个想法，在上海有一家大型的比较高端的商场正在招商，我听说杨雪准备在那家商场的二楼开一家专营店，我们可不可以也开一家？
0: 针锋相对？
4: 不只是这些，我们要开在一楼，而且一定要开在欧洲各大奢侈品旁边。
0: 可是这价格上就有问题了，一楼的店面的价格可是二楼的两倍甚至更高呢。
4: 可是我们收获的影响力也是更多的呀。
5: 是用这个来证明我们逸珠集团的产品比杨氏的高端，有这个必要吗？
4: 我认为不只是这些，我们可以影响到杨雪的心理。她不是把总部设在上海吗？现在又要把所有的商品都投向欧洲，那我们就可以给她来一个围魏救赵。
1: Nice。
5: 方向是对的，但是我只是觉得力度不够。我们既然要出手，最好能一招制敌。有一个客观的问题，毕竟我们的产品不是奢侈品，一定要在一楼开店吗？
2: 可以的，可以的，一步一步来。那这样，这个事情你就负责吧。然后，我只有两个要求：第一，你把开店仪式尽可能给我做大；第二，我们的开业那天也必须是杨氏的开业的那一天。好吧，那这个事儿这么定了啊。雷亚，你还有一个工作要做，就是你要尽快和那些厂家进行一个沟通，是吧？你要让他们理解，说是我们这个调整的所有的一个必要性，好吧？那这样，我把陈主任和他的助理王旭交给你来协调。
6: 啊，不，
1: 我要他。
2: 叫过？
1: 没有，这位姑娘。不可以吗？我的工作很重要啊。
4: 董事长，那我跟着梁先生去吧，开店这件事情可以交给其他人。
2: 好，那就这么定了，散会。
7: 素颜，素颜，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你为什么要答应那个西班牙人啊？
4: 因为这是成败的关键。
7: 那你没看出他不怀好意吗？
4: 怎么不怀好意了？要想打败杨氏，我们的产品必须跟上。
7: 秋妍，你是不是让他给迷住了？我妈说了，那个人他是个赌徒。
4: 就算是个赌徒，他也是个高手。你认真看过这份资料吗？他把历年来在欧洲畅销的商品全部集中在一起进行分析，在他身上我会学到很多。
5: 陈董，你很支持秋妍过去吗？
2: 我为什么不支持秋妍过去？你想一想，这是一个多好的主意，一箭双雕。
8: 我们家的产品都已经打入欧洲了，然后说我还不能在一楼开家店，这是一个对整个产品提升是有多么大利好的事情啊！
5: 我讲的不是这方面的。
2: 行了，我不管你讲哪个方面，这个事情已经定了，好吧？

0: 要不然你给我找一个说比严毅更合适的人选，你找得出来吗？你找不出来吗？你看啊，这个赖昂士啊，说中文非常好，可他长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哪一个厂长愿意跟他沟通？妍妍就正好不一样，妍妍不但说懂多国语言，在国外长大，而且她特别明白一点，就是说心理学，尤其她又明白说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异，所以你让她去调和莱昂和这些厂长的关系，再合适不过了。
1: 但是啊，你刚才有没有看到小旭的表情啊？
0: 哎，我们俩年轻的时候磕过多少苦和难，我们的儿子啊，那就应该是别说狮子，王子过来了，也别想抢走身边的女人。
1: 话是这么讲。
0: 哎呀，你就不要操这个闲心了，行不行啊？儿孙自有儿孙福吗？喂，在，找你。
1: 喂，啊，乔姑，你讲。
2: 骆总，你要的那段视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1: 知道，视频发过来了。
2: 好。

这人我怎么这么眼熟啊？被我们逮到工商局去的那个。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0: 你们职业点行吗？怕外面听不见啊？
1: 哟，你小子还喝酒呢？谁让你喝的？
2: 哥，你来点。
1: 坑了我这么多年，没长进。

0: 喝几个？大买卖来了，快干啊！
1: 爸，你们认识啊？
2: 可是认识，我和你妈都是老朋友了。你跟他讲，价格见面谈，细节好商量。
1: 哦，爸，我最近认识一个网友，叫赎罪的狼，特别逗。
2: 什么狼？
1: 赎罪的狼。
2: 当心你妈揍你啊！
1: 爸，没事儿。哎，跟你说，他是个老头，可逗了。
2: 你呀，还小啊，是非判断的能力还很弱，你不要乱七八糟的什么人都撩。
1: 哎，你看，他们拒绝见面。
2: 想见面先打钱，好，让他给你账号。
1: 嗯。

0: 是会飞的鱼吗？
1: 流动作业够职业的啊。
0: 干我们这行的不是没吃过亏，
1: 前言也后语

0: 第一，我们在前面开，你们在后面坐，这样看不到制作过程。第二，流动作业比换地更安全。
1: 这话是你说的吗，陈祥和？
0: 多少年了，我一直在找你。哟，陈祥和，你没变样
2: 了，是吗？你见老啊。

0: 打哪儿都行，别打我脸，打我脸，我老婆会心疼。听见了吗？别打脸，打！
1: 大哥，杀人不透天理，也别打太狠。

0: 我是赎罪的狼，你就是陈露，叫我名。
1: 喝点什么？我看看吧。
2: 陈江河，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是你做的吗？是。你知道做这一个东西，我要花多少时间？从原材料到请人设计到制作最后到宣传推广销售，每2个月下不来。你就这一车设备，2个小时搞定了。我今天不跟你讲你给我造成多大损失。 大狗，你是人才，这么多年都没变，还是人才。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你带着这帮兄弟们，为什么不走点正道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啊！哎，做点什么不好，非得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非得把自己变成过街老鼠来扔喊打，你能得到什么呢？
1: 你知道我们哥几个干这营生，一年能挣多少？一人至少10万。

0: 二锤，
1: 哎，
0: 告诉他，你今年盖了几间大瓦房？
2: 哎呀，

0: 你看他干嘛呢？对呀、啊，大狗，你兄弟们想知道他们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呢？你就是一个造假的，你就是一个做贼的，一天到晚讲的是职业。你做贼的要什么职业，要什么规矩呢？可是我跟你讲啊，一个男人活的就是个规矩，一个男人活的就是家，就是家人，就是老婆和孩子。哎，我是有一个好老婆的，你呢？还没结婚呢吗？哎，这个锤子兄弟，你那个五间大老房，你自己住过几间？又住过几天呢？你别说盖五间，你就是盖五十间，你每天还要在这个车上来回流动着跑来跑去，那你那个房子给谁盖的呢？这位结婚的兄弟，
1: 你结婚了，你天天不着家，你老婆有一天要是改了嫁跟别人跑了怎么办呢？还有你啊，大哥，出狱了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哎，你还不结婚？
0: 你说你挣十万块钱，你一年就挣一百万块钱的话，你这个钱花……
2: 我老婆就该嫁。
3: 我靠近你的肩膀。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7: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啦。
2: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浩源牛肉来啦。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5: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6: 我找了你8年了，玉珠
7: 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2: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8: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2: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每天。

0: 文坛星河浩瀚，经典无数。为什么时隔百年，我们依然要重读张爱玲？她不写童话，只写真相；不唱赞歌，只照见人心。她的故事写进民国，也写进我们每一个人。当经典遇上 Z 时代，当旧时光照进当下生活。以照月记为镜，跨越时空对话。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究张爱玲文字中的力量。
1: 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来到这有书，我是主持人陆阳。那在作家中呢，张爱玲是一个有争议的角色，有人说她凉薄，有人说她高冷。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读书博主、畅销书作者、编辑这个月月亮老师，带着他全新的作品《照月记》，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2: 读书博主、编辑这个月，全网粉丝800万，以深度解读张爱玲为契机，强势破圈。凭借极具共情力与文学质感的解读，在抖音单平台斩获超1.2亿播放量，成功掀起全民重读张爱玲的文化热潮。
3: 张爱玲所创造的热闹，隔了近百年，人们都还是围聚在她的这个窗口，久久不散。
1: 那月亮老师呢，也被称作是张爱玲最好的翻译。你怎么看待这个称呼？
0: 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个称呼，就是因为所有的作品吧，文学作品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读书读太多了之后，有一点被束之高阁了。文学是现在人的生活的对话，但是呢，这些作家和我们又有时代的隔离，所以当我们年轻人用现代的视角重新去看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有一个转译的过程。我作为一个翻译官，然后用现在人的语言，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用现在人看待事物的视角方式去给大家把以前的作品重新换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这本书叫《照月记》，
3: 对，
1: 为什么你要给它取这个名字？
0: 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照月记》，作者这个月，编辑，读书博主，畅销书作者。《照月记》是作者这个月解读张爱玲及其小说的文集，前15篇解读小说，后3篇解读人。文本和人生形成对照，作者的解读和百年前的小说形成对照。
0: 照月记，月就是一个张爱玲的最重要的意象，月亮一直出现在张爱玲的各种作品当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的名字就叫月亮，所以我就想对照着她的那个对照记，就把这个照月记写出来。然后这个月呢，又是一个引线，这月亮在她的小说里，她是唯一一个和张爱玲面对面的现存的东西，所以他看着我们，看着张爱玲的同时，又被张爱玲拿到这些故事里面。这个月亮，他看见一切，所以月亮是最大的目击者。
1: 就是如果没有读过张爱玲的人，刚开始读他哪一本书？啊，
0: 刚开始读就读这本
3: 《倾城》。
0: 对，这本是《倾城之恋》。
2: 《倾城之恋》，作者张爱玲，中国现代女作家。本书讲述了抗战时期的上海与香港，战火逼近。白流苏为求安稳，与范柳园相互试探算计，终因香港沦陷成就婚姻。道尽乱世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也揭露了爱情背后的现实与苍凉。
0: 在这一本里面，你可以用张爱玲的那个发展的速度、时间的顺序，以及她当年如何炸开上海滩，去炸开你对张爱玲的阅读体验。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就是这种地步。但实际上是一个反过来很悲凉的，就是因为城市倾覆了，我们彼此之间才发生了那么一点点的恋情。
1: 所以想起来还有点嘲讽，其实有点嘲讽的那个意味。
0: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部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他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他身边的这个人。他突然爬到柳原身边，柳原就是范柳原男主，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他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那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足够他们在一起和谐的活个10年8年。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1: 这就好像心理学中的那个吊桥效应， 好，似乎在经历了一个比较恐怖或者一个特殊的那种时刻，两个人更容易产生爱情，带引号的爱情，因为其实他这个里面写的是他们俩之间除了那么一点爱情，更多的是一些算计和博弈。
4: 对，
0: 所以就在张爱玲的这个情感世界里，你会发现她一点都不梦幻。
1: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小说里面唯一一个结局似乎看起来是圆满的，但是细想起来，那未来会发生什么呢？也不一定。
0: 对，像张爱玲的所有的这些爱情小说，那最后都是一个滑落的这样的结果。但是《倾城之恋》它毕竟讲的是一个爱情战争，尤其是男的和女的之间的算计，当时的这个白流苏就是想找一个有钱的或者是众人眼里虎视眈眈的这么一个黄金王老五嫁出去，而且她作为一个离婚了之后又变成寡妇的人，那她当时的处境又那么不好，她的原生家庭又已经不接纳她，所以她要通过这个爱情打一个翻身仗的，
1: 争口气。
0: 对，她要争口气。然后但是范柳园呢，她作为一个就留洋归来的黄金王老五，身边的女人很多很多的，他只是想要白流苏成为他的一个情妇。所以在整个这个爱情战争的过程当中，白流苏他就是输了，因为他回到上海之后又被范柳园召唤到了香港，他其实就是应征去当情妇了，结果谁能想到一个战争发生了，那一个战争发生了，城市倾覆了，钱财地产一切天长地久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就只有人了，白流苏眼里也只有范柳园了。范柳园也是反过来一样的，就是说身边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城市它被炸得天翻地覆的，但是白流苏的这个败局竟然一瞬间扭转成一个胜算了，它要变成了正妻。
1: 哎，其实它点明了可能那个时代女性面临的一些困境，如果你不嫁一个人的话，你好像自己很难去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甚至自己的财产也很难保留，包括这个她一开始回到家，但是她的钱又被她的哥哥拿去是炒股票赌没了，
0: 而且弄没了还说是因为是你的钱，对，因为是你的钱，
1: 对，因为他晦气，所以才那个。
0: 你看白流苏，他的所有的这个押宝都押在我能不能嫁给范柳园这个省上面，然后事实证明他赢了，而且他赢了之后还带动了身边好多的人，就比如说他的嫂子就因为这个跟他哥哥离婚了，就没准自己也能就是通过嫁人打一个翻身仗这种。
1: 记得你曾经也提到过，你觉得他不是一个仅仅写小情小爱的作家。
4: 对。
0: 就像花雕这一篇作品，它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女孩她相亲啊怎么样，她家庭环境可能就是纷争不断，包括姐妹之间也有斗争啊，当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对象的时候她病了，在她逐渐生病的两年里，她从肺痨转成了骨痨，她的那个形态因为太瘦了，然后又在医院里住两年，她又太白了，所以她那个状态就很像一个大白蜘蛛脱离人形了，所以在那个画面里你会觉得很像卡夫卡的变形记，而且当他变成了这个大白蜘蛛的时候，就是全世界并不是很同情他和可怜他。以前有一句话叫做你笑世界与你同笑，你哭世界与你一起悲伤，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穿肠就是花雕里面的穿肠女主人公，她就没有觉得这个，人们就只觉得这个女的哇好瘦好恐怖怕嘞吓人嘞，就是觉得她就已经不像是人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超级异化，包括他的父母其实也已经开始算计得失了，就是说我要把钱都花进去然后救你吗？不必要。其实那个小说里面有写到他爸还有儿子啊什么的，就是这是一笔账，那到最后这个结尾的时候其实就根本没有爱情，他这个结尾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结尾，就是穿肠渐渐的又要好起来了，他又要看外面的风景啊什么的，他母亲给他买了一双鞋，他去试这双鞋的时候发现这双鞋大了，然后他就想等我好了以后穿，脚会胖一点，紧接着下面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他死在三周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张力，然后拉满满的给你拉断了，这个我觉得就并没有在写爱情，这本里面完全没有爱情，这是一个很高超的小说，它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人逐渐脱离了人群。
1: 有人说啊，张爱玲的她的写作风格是她不是仇恨，也不是愤怒，她就好像一个人在观察，然后冷冷的，然后把一切都赤裸裸的展现了出来。
0: 对，她就是观察，观察完了之后拿手术刀，就是而且是非常脆，然后非常精准的细细的拉开。
1: 就我觉得啊，我想他的本性肯定不是一个只有凉薄的人，因为如果一个只有凉薄的人 他是不会在作品里有这种思考的展现的。
3: 对，
0: 首先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思想是一个很超前的思想，这个我觉得是他母亲给他的。但同时呢，他在传播这种思想的方式又是很古典的方式。张爱玲的文字好像是绕过了五四，直接从《红楼梦》那一脉传下来的。他就是包括你可以看到他的第一炉香、第二炉香，他的上来就是，沉香屑点上一炉香，我要给你讲一个什么什么故事，就像章回体小说一样的这种讲法。尤其是早期的作品，你尤其能够看到他小时候的那种特色，比如说第一炉香设置里面有两个丫鬟，就是他的那个姑妈梁太太有两个丫鬟，一个妮儿一个弟弟。其实这两个丫鬟
1: 《红楼梦》里的那
0: 两个丫鬟恰好是袭人和崔莺莞。对，
1: 包括他在很小的时候，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写文章就很老辣了，《我的天才梦》他十八岁的时候写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狮子。哎，这句话很多人引用。
0: 这句话的发生，你也会发现张爱玲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她的这个天才梦，如果没记错的话，一上来说的就是她是一个有天才的女孩，她怎么能写，然后上面是写了一大堆，其实都是好的事儿。但是就好像她死在三周后，你上面写着写着，突然底下莫名其妙来了，
1: 突然结尾，
0: 对，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长满了狮子，
1: 然后这个篇散文就结束了。
0: 对，这个就是比例好厉害，但是你想她才几岁呀？
1: 哎，而且我觉得还有挺难得的一点是，就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毫不掩饰自己对金钱名利的向往，似乎在那个时代，在很多人眼里，好像这个不是应该赤裸裸表达的东西。
0: 对，这个就跟张爱玲的那种生活环境有关系。他其实在金钱的碾压之下，就是自尊还有他的自由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比如说他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场景，就是他要学琴，然后他妈其实也没钱，那像张爱玲的这个教育的费用又该他爸出，他爸的钱又都花在抽鸦片上面，所以他每一次去找他爸要钱学钢琴就可费劲了。里面有一个画面，就是他站在他爸旁边就说要这个钢琴的钱，他爸就跟没听见一样，就一直让他站着站着站着站着，不断的在抽打你的脸，用冷空气。我觉得张爱玲可以触碰到每一个女生或者是大部分人的痛楚的地方。因为我妈有过这个画面，她想要一个什么钱，就是我也不说给你，我也不说不给你，我就让你在这站着。
1: 张爱玲在那个时代她就是非常流行的作家，然后到了今天她的作品啊依然被这个影视化，也是和她同时期的作家相比较多的。那你觉得为什么，为什么是她，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她的作品？
0: 太符合时代精神了。第一是她那种就是上海的那种繁华和现在其实是并不过时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她的这些人物设置还有她讨论的这些话题也都和我们现在完全平移过来，都是可以继续讨论的。甚至他那个时候在探讨的一些问题或者在讽刺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仍然在面临，所以就是他不是一个完成式，他提出的那些问题我们到现在还在讨论，还亟待讨论和亟待解决，所以就一直在改编和他的这些作品，并且还热议不断。
1: 在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么多那么爽的视频，那么爽的文学，但大家依然会喜欢张爱玲的文字，喜欢张爱玲的作品，然后正是因为她的作品里有那么多真实的复杂的可以触摸的人性还有那种生命的纹理，就像月有阴晴圆缺，无论它是温暖的或者是疯狂的，无论它是冰冷的还是清冷的，那月亮就是月亮，它依然在那里。
0: 而且是当你发现一个文学也好人也好，你触摸了他的肌理，你和他真的肌肤之亲了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受益的是你自己，就是你变得丰厚了，你变得理解了。
1: 哎，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他的小说在现在出版的话，会不会很受欢迎呢？因为你看现在的很多写到了爱情的，大家特别渴望的是圆满，然后但是张爱玲的这个笔下呢，往往人生爱情这些方面都是不圆满的。
0: 张爱玲到现在简直这个世界上文化圈里没活路了，垄断了。
2: 她是继母，她用爱唤醒了植物人儿子。
4: 给我等我到了八位学位了。
5: 不倒霉，我能有你这好儿的，我不倒霉。
2: 为救继子， 他不顾一切花光积蓄。
5: 实在吃不上的时候，我老伴就去捡那个垃圾桶那个扔那个东西呀，说妈妈期盼你早点醒，妈妈有点扛不住了。我在门外我听了，我心非常难受。
2: 风雨之中，一束阳光照亮了泥泞的生活。
6: 有一个女的，她是长春的，她上医院去看上我们，给我儿扔了5000块钱。
1: 那她的真名知道吗？
7: 不知道。
2: 心怀感恩，他们带着温暖前行。
1: 这幅画也是要送给姐姐的，是吗？
6: 是，越来越好，是向光明走去。
2: 好久不见之杨家的阳光，马上播出。

0: 好久不见，
1: 你还好吗？
0: 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路遥。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情感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贴心、暖心又走心的70后情感专家黄小梅。
2: 大家好，我是70后心理咨询师黄小梅，愿意成为你心灵的守护者。
0: 欢迎有温度又有风度的80后律师江浩。
3: 大家好，我是能让你更懂得规则的80后律师江浩。
0: 欢迎一张巧嘴走天下的90后电台主播海南。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上特别能说，在节目下也很能说的90后电台主播海南。
0: 欢迎青春美丽的00后在校大学生周希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热爱运动，尤其是羽毛球，但是总迈不开腿的超甜希佑。
0: 欢迎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电视剧里看过这样一个情节啊，主人公遭遇了意外，成为植物人。后来呢，他在亲人的陪伴下终于苏醒，全家人终于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样的转变在电视剧里只需要一首歌、一个转场、一集的时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当一个人成为植物人，意味着他的亲人会度过无数个满含心酸又满含期待的日日夜夜。

0: 我们今天的重逢委托人高升云在2009年的9月20号得知了一个噩耗，他的儿子遭遇意外成为植物人，可能永远也不会醒来。现在14年过去了，他们一家人怎么样了？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因为他是浑身不能动，你怎么做都是给他做一种 PT 啊，怎么做都是一个手法，你就天天就这么给他做，也是做手法，再就是这么给他用胳膊担的，给他这么掰腿，这个脚下垂了就得这么掰，扳住他的脚后跟，用这个胳膊腕这么顶住，就这么掰了。拍都少了，以前都拍600-700下，你拍少了他就发烧了。
2: 这一天你做多长时间？
1: 每个疗都得做20分钟。这是 PT， 还给他做按摩，按摩是他爸给他做，针灸是我给他弄的，他爸给他扎。
0: 现在看他们一家的状态哈，应该是比14年前要好多了，儿子也在逐渐的恢复中，不是那种完全的植物人状态了，这个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3: 那个轮椅下楼梯真的挺危险的，这一家人这10多年怎么过来的？
4: 这个视频应该就是生活当中简简单单的一个小小缩影，我相信有更多的困难要比我们刚刚看到这些更加的心酸。
5: 高升云和老伴儿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照顾着儿子，为了有机会见到一个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好久不见。
0: 那今天高阿姨也带着儿子杨鸿渐来到了节目现场，他们想要见谁呢？我们一起来问一问他们。来，有请高阿姨，有请鸿渐。你好，来，鸿渐坐这边。
6: 大家好，
0: 高阿姨好，来，阿姨请坐，阿姨请坐。
1: 他的手啊不会动，老是握了，握时间长了就疼，就得给他掰开。
0: 所以平常阿姨总是这样，
1: 是
0: 时时刻刻要帮他康复啊，要关注他的这个身体状态。
1: 对，
0: 鸿渐现在身体怎么样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7: 我最近感觉啊非常好。
0: 我现在感觉非常好。真的挺好的哈。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3: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植物人是没有机会的。只有亲情在他的身边去守护他，去无微不至的关心他，才能创造医学的奇迹。
1: 是。谢谢，谢谢理解。
4: 刚刚看到，我们高妈妈呢，在这个上台的时候就把这个儿子的手啊搭好了，这就是生活当中在过去积累的经验和一些爱的缩影啊。其实大家可以看看今天我们杨大哥身上穿这些衣服，干干净净的，头发也理得特别的干净，就能看到啊，这个母亲在这平时的生活当中啊一点一滴付出的辛苦。因为我不是特别懂医疗，未来的话我们杨大哥能站起来或者是能运自己的自理能力能更好一点吗？会有这种可能的发生吗？
1: 能。因为很多奇迹在我儿身上发生了。
8: 听了刚刚阿姨所说的这些事儿，我更加相信这个世界上就是充满奇迹的。
1: 对，谢谢。
8: 就像哥哥他变成了植物人，其实往这里边投钱就犹如往黑洞里边扔钱一般，感觉是无止境的。但是我想可能是因为您和叔叔都有一颗非常乐观并且善良的心，让这一颗黑洞有了裂痕，让哥哥现在能够醒来，能够好好的待在你的身边。也希望哥哥之后能够再接再厉，我们加油。
1: 对，儿子，你说加油，加油。
7: 加油。
1: 加油。
0: 是哈，因为有家人

0: 所以黑洞有了裂痕，所以光照了进来，所以奇迹发生了。那么今天来你们想要见到的是谁呢？
1: 有一个女的，她是长春的，就是咱们这个美丽的长春啊，这个城市的人，到大连去玩，连她姑娘上医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登的《半岛晨报》，她看到了这个报纸，她上医院去看看我们，给我儿扔了5000块钱，她说我特意领了我姑娘来的，让我儿姑娘也学的有爱心啊，这个女的她特别有爱心。然后我儿就说了，他临走我儿就说这么一句话，姐，等我好了我到长春去看你。
0: 那也就是说他就是一个长春的游客是不是？
1: 对，
0: 就是长春到大连的游客。
1: 对对对，
0: 那洪建还记得这个姐姐吗？
2: 长得非常啊，
0: 人非常好，
1: 长得非常漂
0: 亮啊，
1: 长得非常漂亮。
0: 那见到他是在哪一年的事儿呢？
1: 那是10年前。
0: 那他的真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真名也不知道。
1: 他不留名，也没留电话，要我们怎么找不着的呀？
0: 只知道他是一个长春人。
1: 对，他就是我们从长春来玩，看到你们家的事儿，就感觉挺可怜的。
0: 当时约定，如果好了要来长春见他，所以今天这就来了。这幅画也是要送给姐姐的，是不是？
1: 是是。
0: 这幅画是谁画的呀？
1: 是他们三个，他一个，他爸一个，还有我家那小孩。
0: 那这个小女孩是谁呀？
3: 杨爸爸正在照顾的小女孩米米是侄子的姨姑，3年前因为一场意外她来到了杨家。
4: 看这个小姑娘啊，今年还不满4岁，过完一生日就到这来了。他是怎么状况呢？他这个父亲呢，出现一次车祸，当时就去世。妈妈呢，带着一个比他大10岁的孩子上学，妈妈的收入非常微薄，也就承担不了这个孩子了。换句话说，这个孩子都有可能要送人的可能。
3: 侄媳妇力不从心，侄子的父亲身体不好，侄子的母亲因为家庭变故轻生了。高升云便把孩子接到自己家帮忙照顾。在别人眼里自身难保的高升云夫妇并不觉得这样的生活很辛苦，他们说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希望。今天高升云带着一家人的画作来到好久不见，想要送给10年前的恩人。
0: 这幅画代表了什么呢？
1: 这幅画代表了，就是说我们这不是4口在沙滩上走道吗？这是沙滩，这是河水，这是太阳。我们4口，往那个阳光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去走。这是个桥，就往这个桥上走，就向幸福出发吧。
0: 向幸福出发，
1: 越来越好，是向光明走去，这不太阳吗？有光，向光明走去，是不是？
2: 对啊。
0: 那现在你们一家靠什么去生活呢？
1: 也是靠社会，靠街道，靠社区，靠这些社会这些好心的人。我们家每年的米面都不买，油都不买。
0: 感觉阿姨和洪建哈，真的都是很乐观的人，在家人过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也想起了当年的约定，想起了这位姐姐。
1: 对，是。
0: 不过这样的寻找啊，还是很困难的，因为名字、电话、长相都不知道，唯一就知道她是长春人。
1: 是，
2: 对，
1: 唯一知道她长得漂亮，
0: 记得长得漂亮是长春人。哎呀，那我好期待能够见到这位姐姐呀，但是就不知道。这样的寻找太困难了，对于我们重逢团队来说是一个挑战呀。
5: 以重逢见人生，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正在行动，我是燕林。
6: 根据杨洪建和妈妈提供的线索，
5: 他们想要见到的是长春市的一位好心人。由于信息量很少，所以说呢，我决定先发起一个网络寻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这次的寻找。
3: 燕林发布信息后，又给很多长春的朋友打电话邀请转发，因为这位好心的姐姐来自长春，燕丽分析，以长春作为网络寻人的圆心，更有希望。
7: 我刚刚在咱们的群里发了一个寻人启事，姜老师吗？
5: 对，您看我在那个群里面吧，刚刚发了一个寻人的一个启事。
3: 经过多方转发，两个小时后，燕林接到了一个长春网友打来的电话。
5: 那您认识这个人吗？哦，那您是还能接着再帮我们找一找吗？那也行，那这样咱们见面说可以吗？
3: 这位热心网友会带来什么样的线索呢？
0: 他当时是看到了一篇报道，所以直接来了医院。那个报道里说的什么呀？就是说了洪建在妈妈的照顾下苏醒的事儿，是吗？
1: 那个上面的题目是“继子892天苏醒过来”。
0: 继子，
1: 嗯，他
0: 继子，
1: 我是后妈。当时他伤了之后，我给大夫不知道磕多少头，跪那了，就是跪了爬了跟他走。大夫，你救救我儿吧！大夫，你救救我儿吧！爬了跟他走。他那时候也不知道我是后妈，就这么说了，你要是再这么下去，你就人财两空了，啊，你就放弃吧。就是给他手术那个大夫，当时出来就说，哪儿活不到明早晨，放弃吧。我就跟那个大夫说，我说我俩都这么大岁数了，啊，我儿没有了，我们这个家庭就散了，就是我和他爸也活不成了。
0: 不顾一切的要救他。
1: 对，他爸第三天牙就掉了。
3: 高升云永远也忘不了2009年9月20日下午2点，他接到了一通电话，儿子在水果摊边劝架被误伤头部，随时有生命危险。
1: 都挖心了，那这感觉天都哈了，哪都是暗的呀。然后他爸接到电话就说在哪个医院，说在哪个哪个医院。然后我就说他爸，俺家在7楼啊。他爸连拖带拽的，接扑了连滚带爬的往下的楼。俺家跟前那有个摩托车队，俺们两个打了摩托车就去了。去了我一看儿躺在那个大厅不行了，哎呦，往我儿身上扑都扑不上去了。我一下扑了，还没到我儿身边，我也不行。
0: 您就直接晕倒了？
1: 我晕倒了。哎
0: 呀，那一瞬间心里是什么感觉呀？
1: 哇，心呐，真的那心正嘎的是真的，我一点不撒谎。然后那个我不行了之后，等我抢救过来以后，我儿已经上手术室了，在那做手术了。我就上那个4楼那个手术室拍的那个手术室门，我说杨洪建呐，就隔一个门呐，一个门里一个门外，我说我等着你出来呀，一定出来，一定出来，就使劲喊呐，使劲喊，放声的哭啊。我说杨洪建你不能走啊，我说我和你爸不能没有你呀、啊、我说你一定要坚强，要坚强，我说咱们加油。
0: 然后医生告诉你的是
1: 不行了，没法救了，植物人也没有了，
0: 就是说命是保不住了、
1: 我和大夫说了一句狠话，我说你就给我救吧，植物人我也要。他说怕是植物人也没有，没有了。他说你就这样下去的话人财两空。
2: 对呀、啊，
0: 所以虽然跟儿子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一路陪他走过来，特别是康复这段过程中，真的相当于把他又生了一遍，
1: 是
0: 重生了。
1: 当时在医院那个时候，那个报纸记者去采访我们的时候，就是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说我们家在演戏，不可能是寂寞，寂寞能那么付出吗？就那样。哎呀，你不知道我儿那个时候瘦得巴巴的呀，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人皮包骨，我儿那时候就皮包骨。
0: 哦，但现在很好啊。
1: 我儿从醒过来开始长肉了，也懂事了，也各方面都像慢慢恢复正常了。嗯，
7: 其实刚刚高大姐说的时候，我很惊讶，就是我觉得您前面谈那些，那就是一个亲妈干的事儿。从洪建的角度来说，虽然我们经历了人生这么大的一个挫折，但是我又觉得洪建是幸运的。我真的相信在您的努力之下，洪建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好，肯定好。
8: 能有这样的医学奇迹，能有今天的结果，我觉得完全是您的大爱浇灌着整个家庭。
9: 我先来说一下我之前对继母的认识，就童话故事里告诉我们继母都是坏人，不管是对灰姑娘、白雪公主的后妈都是坏人。但是阿姨，您是这个童话世界里边超级温暖的人，我可以感受到你看我们还有看路遥姐的眼神是温暖的，你的眼神就完全是爱意的眼神，
0: 这个现实的故事比童话里要美好一万倍，也要

0: 温暖一万倍哈，也真的是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在历尽千帆、历经磨难之后哈，能够越来越好。
1: 就这时我儿还说，我妈要照顾我50年。我要是照顾你50年，我也愿意，儿子，真的。
2: 啊，也，
1: 还客气了。
3: 高升云唤醒植物人纪子的故事，在大连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就包括从长春来到大连旅游的好心人姐姐。他像一束光，照亮了困境中的一家人。
0: 说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缺钱的，然后所以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这位长春姐姐送来了5000块钱。
1: 对
0: 你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份金钱上的帮助哈，也是一份希望。
1: 我拿到那5000块钱特别沉重，你都不知道有多么沉，就是哎呀，感觉到我儿又离健康又进一步，
0: 是一份沉甸甸的心意吧。
1: 嗯，是。
0: 除了那个时候钱对你们来说很重要之外，那份温暖、那份希望也很重要，就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不是一座孤岛，还有好多人包围着我们，在温暖我们。
1: 嗯，是有很多人在关注着我们，在支持着我们。就是我们要是没有他们在支持我们、在帮助我们，我们也许没有今天。
3: 高升云凭借着执着的信念和母爱，不仅把植物人儿子唤醒了，还恢复到现在可以外出的程度。那么他们想要报答的10年前的恩人究竟在哪里？热心网友能够提供有效的信息吗？
4: 有热心网友给我们打来了电话，他说10年前左右的时间呢，他听邻居提起过这个故事，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邻居捐的款。那我现在呢就来找这位热心网友。走。您好。
5: 哎，
4: 我们是电视台的，我想找一下方姐。
5: 啊，我就是。
4: 啊，您就是啊。
5: 我就是。
4: 啊，刚才咱们通过电话。
5: 啊，对，刚才给我打电话。
4: 啊，是。然后那个我们发的那个寻人的那个消息，您是有线索是吧？
5: 啊，对。
4: 好。
5: 是以前我们一个老邻居。嗯。
4: 哦，行，那我能进来咱们聊吗？
5: 能。
4: 好，好，谢谢。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啊？
5: 当时我也是听那个邻居说这个事儿。
4: 那他就是跟邻居说，也是说想号召大家一起给这个。
5: 那没有，就说大连那有一家就是继母，完了就特别的伟大，完了就说这个事儿。那他可能就去旅游的时候听了这个事儿，完就这个情况。
4: 哦。
5: 对，因为他是后妈嘛，就是做的特别伟大，
4: 感动了是吧？
5: 对，
4: 才捐的款。
5: 对。确实是。
4: 当年那个邻居是您的朋友吗？还是
5: 当时就
4: 熟悉吗？
5: 那个不太熟悉，就是一个邻居。
4: 您有他联系方式吗？
5: 妈，这玩意这么多年了，我也搬家了，完我到时候可能以前老邻居啥能联系上。
4: 哦，对，因为我看您这儿好像是一个新小区啊。
5: 新小区了，对。
4: 哦，不在那边住了是吧？
5: 不在那边住了。
4: 哦，那您能帮我们联系联系吗？
5: 行，我帮你联系，联系。
3: 在热心网友的帮助下，燕林的寻找似乎更近了一步。那么燕林能通过这条线索找到长春的好心姐姐吗？高升云对儿子的爱胜过亲生母亲，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成为母子的？
6: 97年我也通过朋友认识我这个老伴儿。当时我独自带孩子生活就4年了。然后呢，我看见我这个老伴儿啊，一见就钟情，他看见我也非常满意。但是当时我谈我孩子的问题呢，他思想也有些顾虑。后来把我这个老伴儿啊，有一次带回了我的那个家，所说那个家吧，已经破烂不堪了。我老伴儿第一眼看这个孩子的时候，就不像个小那个孩儿，因为小孩儿当时也16岁了嘛。身上也照着很脏的，家也不像家，破破烂烂的。他进屋之后，孩子也没有，怎么和他说话，没搭理他，就很比较有抵触情绪的。他就问我，说那个小凤孩子愿意吃啥？我说他愿意吃鸡腿或者那鸡爪子什么东西哈，水果。他就孩子上学之后，他上市场，他自己花了自己的钱。当时我还是比较困难的，自掏腰包上市场买了好多水果。还有个孩子愿吃的各种东西，还给孩子买一个像样那个小书包。
3: 第一次去杨家，高升云做了很多努力， 那时候的杨红建是怎么想的呢？
0: 一开始还有点不放心，是吧？
1: 哦、是，
0: 一开始没有完全接受的。
2: 我那时候我没有啊，没有啊，当盘菜。
1: 那时候没拿我当盘菜儿。
0: 那时候没拿你当盘菜儿。
2: 我妈给我当过，倒了八杯血霉了。
1: 我给他当妈倒了八杯血霉了，他说我不倒霉，我能有你这个好儿子，我不倒霉。
0: 妈妈不都一直说了，全家人都在就是福气。
1: 是。
0: 后来是多久开始叫你妈妈的？
1: 三天。
0: 哦，三天。
1: 三天我就给他搞定了。
0: 三天就搞定了。

0: 一开始还有点不放心是吧、
1: 哦、是
0: 一开始没有完全接受的、
2: 嗯、我那时候我没有啊没有啊干碗菜
1: 那时候没拿我当盘菜儿
0: 那时候没拿你当盘菜儿
2: 我妈给我当我倒了倒了八杯血霉了
1: 我给他当妈倒了八杯血霉了他说我不倒霉我能有你这个好儿子我不倒霉、嗯、
0: 妈妈不都一直说了全家人都在就是福气
1: 是
0: 后来是多久开始叫你妈妈的
1: 三天
0: 哦三天
1: 三天我就给他搞定了
0: 三天就搞定了哎呀那
1: 我们这不就我就答应了这不就成了吗成了我俩就我们三口上他奶奶家他奶奶就杀了一个鸡他也爱吃鸡爪了我也爱吃鸡爪了他奶奶就搁那撑他站在他奶奶边上说的奶奶你把这个鸡爪子给我妈吃吧我当时没敢相信的管我叫妈呀哦没敢相信呢后来我儿说的妈这鸡爪子给你吃了我说儿子你要想吃就吃吧哈、哎、
0: 当时心里是不是很震撼、哎、震了一下是吧
1: 酸酸的甜的
0: 酸酸的甜
1: 就 感,、哦、就感觉、嗯、哎呀他终于接受我了终于叫妈了、嗯、其实当时那时候我没寻思管我叫妈
0: 不过不是说一开始都没把他当盘菜吗怎么三天就三天就变了呀
2: 那呀那我的衣服没人给我洗
1: 他的衣服没人给他洗、
0: 哦
1: 嗯、就是他 也知道也需要这么个人是不是啊
2: 对啊、嗯
1: 要不我说我也挺知足的就是我有了这个儿子他对我的照顾就出事之前对我的照顾特别特别
0: 到位哈
1: 对啊、嗯哎呀妈呀
0: 儿子也做到了
1: 从来没和我驳过一次嘴、
0: 哦、
1: 就是你说杨红建呐、啊，你这个事儿怎么怎么的啊？好了妈我知道好了我知道
0: 其实继父母哈、啊、和子女的关系好那一定是作为成年人的那一方一开始就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所以才能够有这种超越血缘的亲情
1: 是是、
0: 嗯、其实刚刚儿子说了一句话哈、啊，也是开玩笑哎呀给我当妈妈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倒了八辈子霉了就是、
1: 嗯、
0: 其实就是主要指的是他出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你的付出
3: 作为继母高云生把所有的爱给了儿子杨红建这些都被杨爸爸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4: 实在吃不上的时候我老伴就去捡那个垃圾桶那个扔那个东西呀、啊、那个节日孩子还在没有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就那么已经坚守就一年多了有一次我就回来因为我们康复都是单房间我一回去他头面冲里对着孩子在昏迷状态嘛不八百多天嘛就跟他说儿子你什么时候醒啊妈妈一等都等你这么长时间了你快点醒过来妈妈不能没有你妈妈为了一切都活着呢说妈妈期盼你早点醒妈妈有点扛不住了结果是我在门外我听了我心非常难受三十几岁一个女人

0: 还不到40，对女人来说正是比较顶峰的时候。每个人都向往那种美好，尤其是现在的生活，谁不想往美好，向往自由或者幸福嘛？可是孩子，他那个时候什么是个头啊？然后有一天我就给他约束着，我说老伴儿，我和你说点事儿。你才不到40岁，这个孩子啊，现在还没有苏醒，就是苏醒了，据大夫说，生活质量也不会很高的。我不想拖累了你，你要是有好的呀，就走吧。但是小夫是舍不得你，我很爱你，但是我又没有办法。他看着我，就给我抱着，睡着了，我就这个命了。我走了，你们俩都得死，因为你爱这孩子，我也爱这孩子，我就相信咱这孩子能醒过来。他睁开的第一眼找不着妈妈，他是什么心情啊？不管咋地，咱们还是一个家。
1: 最终，努力没有白费，经过892天的漫长等待，高升云终于迎来了儿子苏醒的那一刻。
2: 一个下午的6点多钟吧，就手机看小品，电视笑他就笑，电视笑他就笑。我一看，我说我儿醒了，我说我儿醒了，我就拿腿就跑，往那个大夫那个屋里跑。大夫去了，我儿还在那笑。我儿那个时候不知道醒是不醒，他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
3: 半醒之间。
2: 对，但是他就搁那笑。他爸爸就说：“儿子，你真醒了吗？你真醒了？你眨眨眼。”他不会眨眼。他不会眨眼，就这样啊，对，哎，对，就这样。
3: 哦，那就那个时候已经有意识了，
2: 啊，对对对，
3: 是有意识
2: 的，就这样
3: 似的，
2: 使劲这样抿了抿嘴，他不会笑，啊，从那开始，我讲，
3: 一点一点好起来，
2: 一天一天的，意思也好了，是他也一天一天就好了。
3: 哎，那昏迷的那892天，你对一些事情是有印象的吗？
4: 对啊，我感觉应该是。有印象，
3: 有印象，
4: 对，
3: 感觉有一点感觉，
4: 对啊。
3: 从一开始躺在床上性命不保，然后到成为植物人，然后到892天之后
2: 醒过来，
3: 有一些意识，到恢复语言功能，再到可以被爸爸妈妈搀着，然后这样走几步，哎呀，一路走来呀，真是妈妈付出了太多。
2: 我现在感觉挺值的，
3: 值，人在就好，
2: 是
3: 人在家就有希望
2: 啊，对呀。
3: 现在，你们老两口的日常啊，就是给儿子做康复，
2: 是，
3: 然后每天。先带他下楼去遛弯，哎呀，那可是个大工程啊！
2: 啊，对呀，4月份那个也是咱们这个半岛晨报这个小满记者，
4: 啊，对呀，
2: 给我们登的报纸，我儿需要一个上下楼梯的轮椅，这是普通的轮椅。说登一下报还得求于社会
3: 哦，
2: 哎呀，3天就够了，7680，买了那么个轮椅，现在上下轮椅可方便了
3: 哦，
2: 就这次来我们都没求人来回送，
3: 所以有了像长春的那位姐姐，还有包括其他好多好心人
2: 啊，是，
3: 家里的日子然后才能够好过起来，也越来越有希望。像是唐春的这个姐姐是最早一批开始帮助你们家里人，所以对她的印象哈，也特别深刻。
2: 是，我儿为什么要求画一个画给他们呀？他说让他看到我这幅画，就让他知道我们家现在的情况，他也希望我们家越来越好，这是我儿子的想法。
4: 我啊非常的想见那个大美女，
2: 她非常的想见那个大美女，
3: 这位美女姐姐，她多大年纪呀？
2: 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哦，
2: 就是她挺漂亮的，
3: 年纪呀，还有具体的长相、姓名这些都不知道了，
2: 不知道，
3: 地址、电话，一切都不知道，
2: 不知道，她就在那里。

0: 寻找仍在继续。热心网友方姐能帮助燕林找到老邻居吗？
1: 是物业吗？我是以前咱们那个十三栋的一个业主。

0: 这个情况，就以前咱们有个老邻居，好像是六栋七栋，我记不太清了。啊，他以前就是也给一个别人交过款，他现在电台想找，有没有他联系方式什么的？啊，那个你帮我查查，那个刘大姐。
1: 热心网友方姐给他之前住址的物业打电话寻找老邻居，很快得到了答复。燕林第一时间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2: 喂，
3: 啊，喂，你好。
2: 哎，您好，女士，我们是电视台的。
3: 然后有什么事吗？
2: 啊，有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呢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然后我们收到了大连一个观众的他的这个请求和委托。2012年的时候，长春市有这个好心人到大连旅游，然后给他家捐过钱。然后我就是打听了一圈啊，通过这您的邻居找到的您，他说是当年是不是您带着孩子去旅游的呀？
3: 这个事儿好像有点印象哈，那不是我。
2: 啊，不是您呐？
3: 啊，不是我。
2: 哦，那您是怎么有印象的呢？
3: 我好像听我当年旅游的时候那个朋友是听说的。
2: 哦，也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人是您的朋友是吗？
3: 啊，对对对。
2: 哦，那您这个朋友现在还有联系吗？
3: 我看看吧，好久不太联系了。
2: 那麻烦您帮我们找一找他的这个联系方式。
3: 嗯。
2: 啊，行吗？啊，那拜托您了。
3: 我帮你联系一下。
2: 啊，好好好，行，谢谢您啊。
1: 很快，燕林联系上了这位邻居的朋友。
4: 哎，你好。
2: 哎，你好。
4: 哎，
2: 我是电视，我们是电视台的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
4: 啊，你好，
2: 女士您好，我想问您一个事情，就是2012年左右的时候，您有没有带着女儿去大连，并且还给当地人捐了款呢？
4: 2012年啊，我姑娘高中毕业那年我们去过。
2: 对，
4: 应该是那两年，对，我领她上大连旅游过。
2: 是不是还给高升云一家捐过款？
4: 高升云，
1: 她会是我们要找的好心姐姐吗？
5: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姐姐有没有来。
6: 哇，
5: 我们来看看，我们一起期待一下。那如果能见到她会想说什么？如果她就在这扇门后。
6: 我先去抱抱她。
5: 想抱抱她。
6: 嗯。
5: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位长春姐姐有没有来到现场。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
6: 当时我拿到那5000块钱特别沉重，哎呀，感觉到我儿又离健康又进一步。
5: 当时约定如果好了要来长春见他。
6: 嗯，
5: 这幅画也是要送给姐姐的是不是？
6: 是是。

0: 没地方找，上哪找呀？
1: 找不着啊，信息太少了。知道电话号也行，知道名字也好找，当时就忽视了哈。

0: 甜的。
1: 这是个姐姐什么呀？
2: 爱菊花。
1: 是画的画吗？
0: 给我的画吗？
2: 对呀。
0: 哎呀，谢谢你，这是你们一家三口，这福地很好，恭喜你。叫姐姐，说一下姐姐，我听听。
2: 哎呀，
1: 姐姐好，
0: 现在说出来了哈，现在说出来了。
3: 姐姐真的是人美心善啊。啊，
0: 是不讲没有。
3: 那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姓名吗？
0: 啊，我叫丛艳华。
3: 叫丛艳华。啊，
0: 丛林的丛。
3: 哦，当年就是长春到大连的一个游客。
0: 嗯，对，想当年是和我女儿去，她是大学放假，然后我们想去海南去旅游，然后在出租车上听见她家那个事迹了，然后就打车过去了。她好像在一个医院，一个康复医院那会儿过去的。嗯，当时是这个情况。
1: 船舶医院
0: 啊，对，船舶医院。
3: 哦，
0: 船舶医院。
3: 哎呀，但是对于陌生人一下子拿5000块钱也挺多的呀，当时是被他们家感动了。
0: 那个时候觉得5000块钱吧，我那时候条件还挺好的。5000块钱虽然说是不多，但是我就觉得应该，他那个时候应该就是个救命钱了，因为我的爸爸妈妈父母没得早，所以说的就是对别人见着谁家有困难了什么的哈，好像就是心比较慈善的那种，就觉得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3: 所以是淋过雨的人会更想帮别人撑伞，就这样去帮助他们一家，就像是阿姨又收留了这个侄孙女。那后来一开始说没有留电话，也没有告诉真实。
0: 开始都不知道，问我是哪，我说我是长春的，我说得等你好了之后，咱们再见面。
3: 啊，所以
0: 是这么个约定，
3: 真的是。
0: 啊，就是挺感谢你们电视台的，这个约定终于实现了，还
3: 终于
0: 实
3: 现了
0: 啊，都没想到的事儿。
3: 那面见过之后，有没有在媒体啊报道上看到过他们？
0: 我有同学在那块儿说的，那有那个晨报，他说他想捐助钱，完我就问，哎，一看我说那不正好是我那家人吗？就随着生活的吧哈，没有原来的条件好，我拿了500块钱，姑娘也大了嘛，姑娘拿了200，完了我儿子，我寻思让孩子也就是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我就说，我说十年，我说姑娘记不记得那时候咱们那个就是那个给那个哥哥捐钱的时候，我说现在他需要爬楼梯这个轮椅，然后我姑娘拿了200，我儿子拿200，我们一家是900块钱。
3: 哦，那当时为什么没有想直接通过什么方式跟他们家联系上把钱给他们家，而是通过报纸通过媒体呢？
0: 因为就觉得吧，就是好像微薄之力也不算啥。
3: 哦，所以十年后的这个电动轮椅也有您的一份心。
0: 对，
3: 但可能正是有很多份这样的捐善意啊，才让高阿姨一家坚持到了今天。
1: 是，
3: 而且是不是看到自己付出一份力量，帮助过的人变得越来越好？
0: 对呀，心里
3: 太有成就感了，
0: 替他们可高兴了。对对，
1: 今天
0: 听
1: 得
0: 可高兴了，
1: 我俩都老高兴了，
0: 这还哭了。刚才
3: 真的，刚刚说起那些年的难，那些年的苦的时候，阿姨和红建都挺乐观的。但是看到你出现在门后的那一刻，他们两个的那个眼泪，
0: 其实现在能感觉到，就是看他康复的这样，就是父母在背后一定付出的老多的辛苦了，一定是为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才跟你养这么胖。
1: 是，少付出一点他就遭点罪。我现在都习惯了，不怕累也不怕苦，就是他什么东西我都不想找。
0: 主要是你这个妈妈真是太伟大了。
2: 对呀，
0: 他把这个家过成诗和远方的那种感觉，天天乐观向上积极的这种态度，就让我由心里感，就是觉得这个妈妈对我的生活也是一种这个启迪，让我对生活也充满了向往，无形之中她也帮助了我，是这样的。真是，我就是这么想。对你付出的是不是很多很多？我看那报道上，
2: 世上只有妈妈好，
3: 世上只有妈妈好。
0: 爸爸是靠山，给你遮风挡雨。

0: 妈妈就是你温暖的家。
1: 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2: 对呀，他都能
1: 笑对人生，
2: 对呀，他都能给把这个坎儿能扛过去。那你说咱们正常人，你说啥过不去的，是不是？嗯。
3: 你以后再看见这个姐姐还认识不？好好看看。
4: 这是一场充满爱的重逢，温暖人心。这是一个有关奇迹的故事，坚定有力。生命中的阳光，是陌生的好心人，是不离不弃的亲人，是永不放弃的坚守。阳光下的生命，定格了一个个温暖的瞬间。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风湿颈肩

0: 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

0: 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 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最后一式是

0: 背后七颠百病消。
1: 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呢，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吉林如何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推动前沿技术在多个关键领域实现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跨越。一座百年建筑见证长春红色革命的起点，我们是否读懂了这方寸之地所蕴含的千钧之力？那段惊心动魄的地下传奇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回响？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北京时间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文物零一星、彩云光学零一星、安铁零三星、利川红卫星、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今年以来，吉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的转化路径，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近日，吉林石化公司丁苯橡胶装置毕县顺利完成无磷无氯工业化试验，产出无磷无氯优极品290吨。电解质是丁苯橡胶生产的关键助剂，直接影响聚合反应速率、胶体机械稳定性及成品橡胶物理性能。针对丁苯橡胶装置废水无磷化这一难题，吉林石化聚焦电解质原料筛选、配方配比优化，系统开展无磷无氯配方技术攻关。结合生产实际，历经十余次专题研讨、近百次配方试验，成功研发全新专用电解质配方。新型电解质投用后，生产废水中磷含量大幅削减，基本实现零排放，每年可节约污水处理成本超200万元。
2: 我们这个技术属于是国内首创，不仅实现了自有技术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解决了污水磷含量排放问题，同时创造性地解决了有磷体系向无磷体系转化过程中装置后处理设备未腐蚀问题，保证了装置的长周期稳定运行，实现了无磷技术的技术升级。
1: 自有核心技术的成功落地转化，让吉林石化实现生态环保与经营效益共赢，进一步增强了极化橡胶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
0: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我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走进通化万通药业集团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药品正赶发全国订单。为提高市场竞争力，企业每年将约5%的销售收入投入到研发当中，攻克技术难题，建立了从原辅料到成品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自主研发的控销通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为产品研发和营销策略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依托这套系统，企业构建起商务加终端加电商的立体销售网络，产品覆盖全国市场。2026年以来，订单量持续攀升。
3: 我们会聚焦通化独特的医药资源禀赋，加大新药特药的研发力度，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推动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
1: 眼下，企业正在全力推进第三代凝胶高技研发，新产品力争实现使用方便、副作用小等特性，同时企业还积极探索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实践，通过盘活行业资源等措施培育新的增长点。今年全省上下坚持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导向，深入实施聚力攻坚专项，力争攻克一批制约光电信息、新能源、新医药、新装备等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激活科技引擎。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展现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反映吉林在党的领导下砥砺奋进振兴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栏目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吉林大地红色足迹寻访革命先辈，打卡红色地标，用史实追忆峥嵘岁月，用故事传承红色血脉，首期走进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地下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
4: 在长春市宽城区一新街338号，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地下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那在我们身后的这座青砖小楼呢，曾以邮局为伪装，默默承担起东北早期地下联络的重任。1924年，28岁的张锦春就以邮局职员身份做掩护，在这里开展地下革命工作。
5: 张锦春呢，是1924年8月。在党组织的派遣之下呢，来到长春从事革命活动的，依托呢这个邮局建立了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同时呢，他还呢注重呢发展的进步青年入党，建立了吉昌铁路工会，发展工人运动，还积极的筹建呢党的组织。他是长春革命火种的点燃者，也可以确定呢他是长春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张锦春呢介绍呢安平和韩守本入党。1926年的9月，在北满地委的指示下呢，张锦春和韩守本 在省内二市呢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就是这个位置。这是呢长春的第一个党支部，也是吉林省的第一个党支部。在今天的顺县小学院内，原址呢已经拆除了。
6: 的孙子和孙女来到长春，将他生前的三件遗物捐赠给我们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
4: 为了纪念党在长春开展革命活动暨第一个通讯站建立100周年，我们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对通讯站的旧址进行了保护性修复和展陈提升。自2024年重新开馆以来，我们累计接待省内企事业单位、团体及社会各界参观5000余人次。
7: 今天来到现场呢，很有触动，了解到前辈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努力的工作，冒着巨大的风险，然后心里边呢很是钦佩。
8: 之后我们也将更加的努力工作，立足岗位，拼搏进取，让红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0: 日前，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历史展正式对外展出。
1: 展览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采用室内专题展览与室外铁路文化广场一体化布局。室内展区以见证抗争为主题，分为铁轨入侵与自发抗争、殖民铁网与韧性抗争、抗争胜利与精神传承三大板块，10个展陈单元，收藏100余件珍贵历史实物、140余幅珍贵历史影像资料及史料图表，完整记述列强筑路侵华、民众不屈抗争直至铁路主权回归的沧桑历程，
2: 是我深深地体会到铁路事业的蓬勃发展办得非常有意义。
3: 一件件老式机械零件，一张张泛黄旧照片，都诉说着四平近代百年铁路的发展历程。
1: 室外展区主题为走向辉煌，在4000平方米的铁路文化广场上设有铁轨材料演进区、爱国主义教育区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从钢轨革新、机车演化、顶尖筑路技术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展示中国铁路突破技术壁垒，实现跨越发展。
4: 我们通过盘活工业旧址，实现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搭建优质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研究和研学平台。
0: 长春公园里大片的芍药花开得正盛，不同于牡丹的雍容华贵，芍药的美更添几分婉约与清丽。微风拂过，花海泛起涟漪，淡淡的香气在空气中流淌，沁人心脾。趁着花正好，风正柔，不妨去长春公园走一走，让这片芍药花海温柔你的6月时光。

0: 近日，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说明及旅行社企业座谈活动先后在河南洛阳、湖南岳阳、江西赣州举行，面向中原及南方市场集中推介吉林夏季避暑康养资源。
1: 活动以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为主题，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依次介绍夏季新业态、新玩法与民俗文化。活动中，吉林省集中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线路覆盖生态观光、森林疗愈、滨湖休闲、都市轻游、民俗体验与康养旅居等多元业态。在座谈交流环节，洛阳、岳阳、赣州3地旅行社企业代表围绕线路优化、交通联运、组团定价、客源福利及落地接待等核心问题，与吉林文旅部门及企业代表深入对接，为跨省产品优化和市场拓展提供参考。
2: 通过你们这次推介，使我们洛阳市的市民都更加的了解你们。
3: 首先组织大家，我们同业去吉林去采线考察，然后做出一个适合我们当地的旅游产品。
0: 当6月热浪席卷南方城市，吉林文旅企业一路南下，向南方市场递出一张全新的名片。这一系列动作不仅仅是常规的旅游推介，更是吉林在打破季节限定、重塑文旅版图上的关键落子。从冰雪高地到避暑胜地，当更多游客选择在盛夏走进吉林的青山绿水，这片黑土地正在实现着从一枝独秀到四季皆景的华丽转身。

0: 地各有特色，他相信呢，我们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荣。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由吉林省教育厅、长春大学主办的长春大学2026年实习博览会暨暑期实习生双选会举办。
2: 双选会重点面向非毕业年级学生暑期实。

0: 习实践，推动学生通过暑期实习与企业提前对接，把实习岗位转化为就业机会。现场共有96家企业参会，提供实习岗位3000余个，覆盖数据分析与应用统计、文化传媒与内容策划、语言服务与跨境电商、信息技术与现代服务等领域。
1: 实习工作经历可以让我在大四的秋招里更加有底气，
2: 促进学生通过这样的实践体验来对自己有一个更全面的精准的评估和定位，积累这个广泛的经验，为以后的就业和求职啊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
3: 近日，长春中医药大学人事处网站发布招聘公告，招聘高层次及急需紧缺人才26名。
4: 招聘岗位：基础医学院解剖学教师、基础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师、基础医学院微生物与免疫学教师、基础医学院解剖学实验技术人员、药学院药用动物学教师、药学院中药药剂学教师等。年龄要求：年龄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6月12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时间2026年6月17号至6月26号9点至16点。长春中医药大学人事处网站为本次公告的发布网站，请考生注意查询。
5: 节目的最后，一起徜徉花海，邂逅吉林的夏日浪漫。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It makes for incredible photography. Oh,
1: yeah.
0: Let's go.

0: 笑什么？
1: 妈，您以前可不这样，您以前哪会当着客人的面就歪在床上，更不会赶客人走。
0: 过年我去你阿婆家，一进门我就先歪床上。吴珊珊写信给宋莹，说想像鹏飞一样每个月五元租五年房子。宋阿姨回信说西厢房免费借给他住，不要租金，是借不是租。我跟吴珊珊一个院进进出出，没事磕牙聊天，这件事儿他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过。哎，我累了，懒得陪他磕牙了。别说我了，那珊珊一进屋你爸就躲了，他也懒得应付。你笑什么？
1: 我笑您刚才用的是吴珊珊，而不是珊珊。
0: 庄土男，你好像也变了，以前你会劝我别计较，刚才我逐客小婷一句话都没说，你注意到没有？小婷性格好像变了很多，很。
1: 妈，大学的生活很锻炼人，小婷又跟同学们勤工俭学，性格也变直了不少。哦，以前怎么也想不明白，小婷怎么就能干，不也不是坏事。
0: 什么坏事啊？
1: 哦，我的意思是小婷性格变了不是坏事。
0: 对，外面那么冷，你怎么在院里待了那么久？
2: 珊珊姐问我，哦，你是不是还怨她，说你误会了她。
0: 你怎么回答的？
2: 我什么都没说，她看我没有安慰她就回去了。
0: 你以前肯定是先否认妈妈有情绪，然后再赶紧替妈妈道歉。
3: 我回来了。
4: 哎，鹏飞回来了。
3: 大姐妹。
4: 哎，
3: 小婷哥。
2: 鹏飞哥。
5: 哇，回来了。鹏飞，
3: 大舅舅。嗯，
5: 我
2: 啊，你评语写完了
5: 没有啊？我这想着你们坐了半天车，又聊了一晚上，干累了吧，赶紧洗洗睡觉了。
0: 行，那赶紧去休息吧。
3: 嗯，
5: 你没吃饭呀？
3: 行啊，我就吃这个就行了。
5: 那我去给你下碗面。
3: 不用不用不用，够了，我肚子馋了。嗯，
6: 哥。
3: 嗯，
6: 你和小婷什么时候再去阿迪阿婆家？

0: 不知道，爸没说。
1: 咱家冰箱里有两瓶蜂王浆，你再去的时候带上，就不用再买东西了。
0: 蜂王浆？
1: 阿爹阿婆现在可迷信保健品了，说什么老人吃了身体好，这没吃了脑子灵。但应该没用，这东西要有用，郑东镇没早就应该考上大学了。
0: 我发现了，这一天啊，不刺阿爹阿婆两句就难受你。
2: 哥，你醒了，都中午了。
3: 都不在家啊，你这干嘛呢？
2: 之前卫生纸买太多了，受潮粘在一起，妈让我把它们一张张的给撕开再晒晒。你别笑，我算了算存量，说不定明年暑假回来还得继续晒。哎，对了，妈问你洗澡间能不能拉根线，她想买洗衣机放里面。
3: 拉线最方便的话得从西向方吧。
2: 那算了，妈不想跟珊珊姐扯不清。
3: 实在不行把洗衣机先放你屋里，要用的话就拉到院子里来。
4: 小婷，电话。
2: 哎，
4: 你阿爹阿婆的电话。
5: 我去见。
6: 哎，来了。来了。好。
2: 说什么呀？
3: 问咱俩什么时候过去？我说你有事儿，我自己去就行。
2: 我其实也不是不想去。
3: 这凡事吧，都不要勉强自己。你看看人林动辄，这点就得跟人家好好学学。不愿意吃蛇瓜就抢你的荷包蛋，多好！
2: 你别跟我提他。
3: 是，我是可以不提他，但有些人，哎，在等着林动辄的电话呢。
2: 哥，
3: 我看你这几天对他爱答不理的，不就是不及格吗？之前不是老不及格吗？
2: 那高中老师出难题不及格就算了，大学，哥，大学你不及格过吗？
3: 那确实没有。你说我最差的时候也没考过80分以下，
2: 是吧？大家都复习呢，就他整晚整晚打牌。哎，听说两只手能抓五副牌，一打打一晚上，活该不及格。
3: 我叫了。
2: 那你不一样啊，你有分寸，你不会打到不及格呀。哦，不及格就要补考，补考不过就要重修啊，重修不过毕不了业，毕不了业那找不了工作了呀。以前林叔叔就说他，哎，林动辄，我要是能学我替你学了。我现在听到他不及格，我第一个念头也是，我要是能考我就替他考。
3: 不过他在宿舍成宿成宿打牌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2: 他打牌输了，被罚绕着食堂跑步，边跑边喊我是笨蛋。我下晚自习刚好碰见
7: 童楠。来，去年暑假都没怎么见你，我从你阿爹想你想的嘞，这个寒假多回来哦。
8: 正好啊，帮盛磊看看功课。
7: 曲菌排骨肉丸子香菇笋丁菜包都是你爱吃的，你婶婶忙了一天了。
2: 哥病了，还没全好呢。
3: 没事，已经好差不多了。
7: 你病的了，不要紧吧？
8: 不要紧。嗯，那就搬过来住，跟镇北呢住一间，也省得你来回跑。镇北呢，还能随时向你问题目。
9: 爸，去年镇北差一点点就过大专线了，你早知道我自费了，现在也上大学了。
3: 今天一定考得上。
9: 好。嗯，
10: 胡涛哥最近失眠，晚上睡不好，还是在家里住吧，你能休息好。
11: 失眠？怎么了？没事吧？
3: 没事，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看书

0: 容易激动，不明白。那振东振北住一屋，我过来住哪儿？
1: 振北要学习，振东住单位宿舍就行了。
2: 嗯，振北平时住宿舍，周末的时候这儿来吃点好的，洗洗衣服。啊、嗯
3: 哦，听到了吗？嗯。
2: 湖南，你这个暑假毕业了呀？你从学校里说说，分回苏州，离家里近，处处方便啊。嗯。
4: 没有，哥明年才毕业。
5: 来，小婷，吃个丸子。
1: 那明年毕业就回来回来，还是回家处处都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哎，那天还有人向阿婆打听你。哎，对了，图南，你研究生毕业能拿多少工资啊？
0: 八九十吧。
1: 哎呦，那比振东拿得多，他高中毕业才能拿60块，不过好歹是个正式工。
2: 当年我就说，让你爸爸管振东振北，你妈妈想左的了，硬说我们不喜欢小婷，死活不肯。要不振东振北也能考个中专大专。
6: 这就从南就搬过来，你是这寨里最大的，有出息，帮助管管弟弟们。
3: 听到了啊，图南，爷爷说的对，你要做个好榜样啊，首先要孝顺长辈，然后照顾好弟弟妹妹，知道吧？
6: 以后弟弟们有什么事情啊，就全交给图南了。嗯啊，不然我这个做阿爹的可要骂人的。
2: 说好了，说好了，这个假期图南回来住。嗯，吃
7: 吃。妈，那个图南确实病了，刚才跟彭飞不也说了吗？最近失眠，他最近也确实有点瘦了。
2: 哎呦，怪怪的。
8: 现在播送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
0: 哥，让你住过来给振北补习。哦，那我住了，振北肯定会受干扰啊，不然我就平安多过来两趟。
2: 北部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好啊，好啊。南海南部晴转多
3: 云。鸿飞啊，哎，外面那台中巴车是你买的吧？啊，我还说了，怎么开到厂里面来了？哎，下次坐你车算便宜点啊。哎，
9: 好呀，好呀。
7: 哎，图南，你带弟弟妹妹先到车上等我啊。啊，我一会儿就过来。
0: 好。

0: 你们还是庄稼人吗？啊，老人病了，阿玲来这转了一圈，放下汤就走了，多待一会儿都不肯。
1: 小婷啊，没事，外公外婆经常阴阳怪气说过几句，你就当他们话是耳旁风。
0: 哥，咱们要不去车里等吧？
2: 你先在小婷回车上吧，我等会儿办。走，走了。不就是让他给弟弟补补课吗？连这都指望不上，我还能指望你们什么？为了你们来，忙活了一天，准备这桌菜，现在要小辈做件事，还要低三下气摆席嘞。
3: 爸，童楠真的是病了。你看他最近真的是瘦了不少。我还说，华林是白眼狼，白养的。现在看你是白眼狼，仲秋英我靠不上你。
4: 爸，您靠不上我，您靠不上我。对。
2: 我靠不上你，
3: 您至少还有我，还有甘梅呢，我呢？
2: 你看你养的孩子，在厂里还说我和你妈有福气。
5: 鹏飞开宗吧，我们不晓得，邻居家说闲话我们才知道的。
2: 小晴，你不去电话，他是不来的。
5: 出息有什么用？对老人不孝顺，对弟弟不爱护。
6: 涂南寺有一点阳奉阴违。

0: 阿爷让他给镇北补补课的，他连话都不回答。
1: 刚才突然阳奉阴违，
2: 他是老大，照顾弟弟妹妹是应该的。
1: 爸，你们偏心了一辈子了，你们以为孩子们不知道是吗？看不出来是吗？你们怎么对他们的，他们都记得，都记得。我尽力了，现在啊，也就图南还没有怨我。

0: 爸，刚才是我不对，没记着吉阿爹的话。等明天一早上我就过来，给准备补课。
1: 爸，我这两天都没睡好，我来给镇北讲题。没用的。实话，咱们今天说话已经够小心了吧？ 咱们不肯像大舅舅那样死心塌地的出钱出力，外公外婆心里就不满。咱们做什么都没用。
2: 鹏飞，你别说了，
1: 我就要说，每次我们来外公外婆家，不管我们说什么做什么，外公外婆心里都不高兴。之前是骂我们小辈，现在连大舅舅……
3: 飞哥，

0: 准备回去吧。
1: 我要一瓶白醋。这白醋是你快误，回来了。啊，也不知道每次是去吃饭还是去挨骂。吃没吃饱？给你们下面。
2: 是大舅舅被骂了。
1: 不是。
2: 好，我不说了，我会悟。
1: 把今天是为了维护哥哥，回屋吧，2.7块。睡不着。
0: 不动了，你睡吧。

报纸上说喝牛奶有助睡眠。

0: 为了儿子艾玛，还是头一回吧。
1: 岁数大了呀，叫什么了？
0: 我明天早上得早起看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2: 喝不喝？
0: 哎呀，
3: 老王，
4: 哎，大过年的你干嘛去啊？
3: 出去跑跑车，我有看电视的时间，我还不如出去多挣半天钱。
5: 鹏飞，鹏飞、啊，今年一年平平安安。
3: 谢谢大舅妈。哎，走了，大舅舅、
4: 啊，慢着开车啊。
3: 哎，
5: 新年好。
4: 哟，珊珊，过年好，过年好，
5: 过年好，
6: 阿姨，哎，
4: 我过年好，过年好，
5: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4: 屋里坐，屋里坐，
3: 走走走。
7: 桃溪小学离家近，蛮好的。
3: 嗯。
8: 几位老教师退休了，学校要进人，对外招聘。我爸爸他消息灵通。
9: 我爸爸？
8: 哦，刘副厂长啊。我公公知道后立马通知我，让我赶紧去投简历。教务处要安排所有应聘的老师来试课，我试了两堂，校长当场决定录取我，让我去办手续。年前一直在跑调动的事儿，但是我学历太低了，跨区调动不好办。
7: 这好像跟学历没多大关系，可能还是中师老师的调动啊，这本身就很困难，卡得紧。
8: 跟学历多少有点关系，本科的话好办得多。
2: 你看这个图南啊，小婷啊，都是大学生啊，我们家珊珊和小军要是也这么出息就好了。
10: 老吴啊，你总说这话怪没意思的。
2: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图南和小婷啊特别出息。
10: 当年珊珊能上重点高中，你不肯供，给他报了中专。小军成绩也好，你怕他考不上大学。哦，还怕阿妹不愿小军上高中住家里，还是上了中专。再说出息有啥用，将来还不是回苏州。别说将来了，就说今年，要不是鹏飞租了动辄的房间，他们兄妹俩回来过年就得睡地上。
11: 我爸他就是嘴笨啊，他是羡慕。
10: 我还以为是怪我们庄家没好好辅导你跟小军中考，没八心八肝的对你们好。
11: 我小时候也怨过我爸，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他就是不知道时代会变得这么快。
10: 谁也不知道时代会怎么变，我们家选了难的路，你爸爸选了容易的路。做家长的总得给孩子创造条件，为了孩子好，该牺牲的就得牺牲。那林动辄成绩不好，林工努力调到广州，你宋阿姨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你看林动辄考进交大了。
12: 其实小军的专业也挺好，邮电，现在全国都在装电话，还有传呼机的专业，邮电以后也会很好。
11: 对呀、啊。哦，对，我今天本来想叫他一起来给庄叔叔拜年的，但是他跟他初中同学说要给班主任拜年去。我想着反正离得也挺近的，我让他下次专门来一趟，谢谢庄叔叔。哎，
7: 不要不要，邻里邻居的，何必这么客气？不必不必。
12: 那什么，你要不尝尝这橘子，特甜。
7: 哎，珊珊。
11: 哎。
7: 那个。现在这个手续到了哪一步了？
11: 哦，两边学校都同意了的，现在就等教育局批准，但是一直没有消息下来。庄老师，
7: 嗯，
11: 我听说您调十中的时候挺顺利的。
7: 嗨，反正是 叫了这个调动申请啊，就等着。要是行呢，我就去市中；如果不行呢，我就留在附中继续干。这事啊，急不得。反正是最后啊，教育局一定会给个结果的。
12: 好事多磨，说不定年后就会有消息了。
11: 要是有消息的话，我请你和小婷吃好吃的。哎，你们什么时候回上海啊？
12: 不知道呢，反正粗的要是有通知啊，你就得提早回去。
8: 我和哥一起返校。
11: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嗯，再次祝你们新年快乐
4: 啊！新年快乐，
11: 啊，
4: 新年快乐，
2: 老师啊，
8: 新年快乐，
2: 回去啊，
4: 有时间来坐，
2: 哎，好，
11: 哎，走了，阿姨，哎，
4: 嗯，好，再见，
2: 别走啊，
7: 你可以啊，啊，你表现的是非常非常极致。
8: 你以为我随便说的？老吴老拿孩子们比较，我听了腻歪。我早就想怼他那句：“你家娃出息，珊珊小军不出息了。”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好久了，今天总算说出口了。
7: 何必呢？
8: 老吴装憨得个宝，吴珊珊说软话办硬事儿。我更年期了。看到这两张脸，我心里那火我就蹭蹭蹭的往外冒。
7: 哎呀，其实啊，也能理解，对吧？以前呢，这些孩子们都是接班进场，大家都一样。现在，都住一个巷子里，一个院子进进出出的，你不想比都不行。
8: 比就比呗，别处处算计呀。那珊珊多半是知道你在教育局有熟人，想让你帮忙说句话，帮小军考上了中专，还要帮他调动，没完没了了。
7: 你可不知道现在乡下的老师有多上下调到市里来啊，教育局就使劲压着，就不能松口，卡得紧。珊珊在原单位工作都没有满五年，他这个难度就更大了。我这个面子不够教育局去违反政策的，他要真的想调动，那得看刘副厂长他的关系到底硬不硬。
11: 妈，中午做什么？
6: 熬鸭汤，给你妈去去火。
8: 糖醋排骨你们都爱吃。
11: 小天啊，你刚说你跟你哥一起返校，你哥有项目没办法，你不在家多住几天吗？
6: 是啊。
12: 就是的，小婷，学校有急事儿，怎么不在家多陪爸妈两天呢？
11: 能不能啊？
2: 哎，开玩笑，妈啊，
12: 他就是想跟我一块儿回去，两个人呢还能做个伴儿。
11: 对，
4: 楚南还要吗？
11: 做个伴儿是对的。

0: 去开。
1: 从10月10号左右，全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
0: 董传立先跟我说，他要提早回学校。也对，省得赶上最急的时候。
2: 他呀，就是期末没考好，不及格了，要赶回学校补考呢。
0: 难怪呀、啊。那天电视上放港片、枪战片，他最爱看的，他都没看，他去看数据了。原来是没考好啊，大学不及格，应该没事吧？
2: 大学成绩倒也没太要紧，但是吧，就是他这学习态度，以后啊，大学生都要自己找工作了。学习成绩也还挺重要的。
0: 还记得以前庄老师总说，彭东哲除了读书对什么都感兴趣，除了学习干什么都行。
3: 随他吧。
0: 嗯，李有峰，
4: 哎，我不是故意的，少真的。
5: 林董哲是不是也返校？
6: 嗯，总不能一下车就去考场吧，肯定要提前到复习两天。
5: 他这脑子倒是也聪明，不考肯定没什么问题。
6: 他是不笨，他就是不好好读书，老说什么读书没用，然后说他叔叔姑姑都没读什么书，就打工做生意挣大钱，还说我们周日小打小闹卖塑料袋挣的都比工资高。
5: 也不怪林栋哲说学习没用，那林叔叔跟宋阿姨对他学业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6: 林叔叔很重视的，有一次我听他们打电话，我在边上听了几句，有一句我觉得很有道理。林叔叔说，人生总有高有低，那读过书和没读过书的人，人生维度是不一样的。
5: 哎呀，你想万一要是没考过怎么办？
6: 分手。
5: 要是考上呢？
6: 考上就让他每天跟我一起上晚自习。
5: 你打算公开了你？
6: 反正宿舍的人都知道了，还总拿我俩开玩笑。
5: 哎，那爸妈那边呢？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6: 其实有好几次话都到嘴边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怕他们不满意。哥，你知道，从小到大，我就怕爸妈对我失望。
5: 怕爸妈不满意？你是怕爸妈对你不满意呢，还是怕爸妈对林栋哲不满意？
6: 不知道。哎，哥。妈还偷偷问过我，问你咋一直不谈恋爱。
5: 哎，你问我吧，可能不太符合上海姑娘的择偶标准。
6: 上海姑娘喜欢三高五大员，个子高，工资高，学历高。哥，你符合的，你毕业你就是三高人士了。
5: 等会儿，三高我听明白了，当五大员又是。
6: 长得像演员，工资要像海员，身体像运动员，政治是党员，态度像服务员。
5: 都哪儿听这些乱七八糟？
6: 我们俩在恋爱角听的。
7: 什么角？
6: 人民广场恋爱角，每周六晚上都有，可多人了。年轻人交朋友，家长帮着参谋，可热闹了。
5: 是吗？
6: 嗯。
5: 那我觉得这街溜子还带你去什么街角干啥、啊、
6: 淡水路调方市场
5: 啊，那我知道，以房换房嘛。
6: 嗯，党还领导统多补益。
5: 哎呀，真是对你们俩呀开了眼，从兴趣爱好脾气这哪哪都不一样，这居然还能一边卖着塑料袋一边吃喝玩打闹，就把这恋爱给谈下来了。
6: 谁说谈下来了？补考不过就分手。

0: 哎呀，
1: 啊，你怎么还没开学就回来了？
0: 回来补考。

0: 你也回来了，
1: 小婷。我看你宿舍灯亮着，我猜你也回来了。
0: 大后天补考了，你现在还是回去复习吧。
1: 小婷，我想跟你说说话。
0: 补考不过就分手。

0: 对不起，我怕你不考不过，提前回学校陪你。我让你回去看书，你还生我的气？还乐？还叫什么？
1: 对不起，我一定好好学习，不会再补考了。
0: 小时候写检查你就这样，总说以后不怎么怎么样了，下次还继续。
1: 我不说以后拿奖学金，我就说以后不补考，这点我还是做得到的。

我想你了，我想你，你有想我吗？

0: 这关门了，正关门了。我敲宿舍门，我一会儿跟阿姨吵架，你先藏起来，一会儿溜进去啊！
1: 不行，阿姨上班会给你记过的。
0: 不行，那也不能让你回不了宿舍。
1: 哎，你别闹，不行，
0: 那怎么办啊？

0: 带钱包了，咱翻墙出去，打量出租车，去市中心找个旅馆，开两间房。可
1: 我听现在派出所时不时就查房，那要查到我们在通知学校。
0: 要是住旅馆被派出所抓着了，罪名就是谈恋爱；要是现在被保卫科的人抓到了，咱罪名就是谈恋爱加偷被子。
1: 明天一早，把被子挂回去，再留张纸条，就是说是不小心碰掉弄脏了，我赔。先说好啊。
0: 我要是因为感冒，补考挂科了，你不能跟我分手。我可以陪你重修。我跟你说，我不及格的时候，你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小时候考试你考100分。我考了68分，你看着我的试卷，一脸的瞧不起。
1: 没有，对不起，我没有瞧不起你，我就是气你不好好复习。
0: 但我每次回忆起那个眼神，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好了。我以后考试一定不会不及格。
1: 那你说到做到。
0: 嗯。
1: 发誓。
0: 我发誓，我林动辄以后要是考试再不及格，我就迟1年折瓜。

0: 对不起，过年时我就一直在想，我生气了，应该告诉你，不该不理你。可是我刚一见到你，我就说不出来了。你也知道，我一生气一失望，就说不出来什么，越想说什么越说不出来。
1: 你可以说的，我惹你生气了，你可以告诉我，你也可以对我发火，但你不要不理我。最害怕你不理我。张小天，我喜欢你。

0: 见的。说实话，我很长一段时间对工作都没什么乐趣。
1: 为什么？
0: 你当年记不记得咱们刚上大一那会儿，教授说建筑就是一门艺术，可现在咱们只能设计医院，要不然就是住宅。就目前来看，设计院的重点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大变化，每天就是修图，要不然就是埋头在那画图。我万一我这辈子生下来就搁那画图，一想到我还要干这干一辈子，我就已经心累了。
2: 那你以前以为工作会是什么样的？坐在办公室里随便画两笔也不用改，建筑就自己从地上长出来了？
0: 可是也没人跟我说过去工地还得和人吵架。
1: 吵架？
0: 我是真不喜欢吵架，所以每次我去工地的时候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3: 监理制去年不是试点了吗？你再坚持坚持，再有个十年八年的监理制就普及了。
2: 对，坚持就这理儿。普南，你知道牛角形钢索吗？
4: 知道啊，国内还没这技术吧？
2: 很快就有了。南浦大桥完成的时候，中国桥梁的很多材料和技术方面的空白都会被填补。
0: 技术可以被填补，可设计呢？设计为什么就要被现实上道？
2: 停留在纸面不能成为现实的设计只是一场自我感动，图南。面目全非的现实它也是现实。
5: 你俩怎么在这儿待着呢？不冷啊？
0: 玉涛，你画了那么多年图纸，你有想过这辈子会改行吗？
5: 我傻呀，我还想有一天能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里呢。
2: 图南，你是希望你的作品永远只是一张没有被人改动过的漂亮稿纸，还是有一天能成为现实里的大楼呢？

0: 我说我没错吧，跑起来就不冷了。嗯，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拿这跑跑，发泄发泄。你还会心情不好？
1: 当然了，你学习那么拼，周围同学也那么拼，
0: 我压力很大了。再跑一会儿，宿舍门马上就开了，食堂门也开了。
1: 好，
0: 我一会儿请你喝粥，热的。
1: 我寝室，寝室里还有几包板蓝根，我会给你拿几包。
0: 好，
1: 还有那个熏鱼，我也分你一包。
0: 行，
1: 能不能别跑了？实在跑不动了。哎呀，
0: 加油，张小天，天马上就亮了。
1: 这么稳，
0: 你要停下来，汗一生就真动不了了。
1: 这么稳，
0: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哎呀，冲啊！
2: 谁呀？这是，鹏飞，不是你怎么来了？就你一人啊？啊，
3: 给你买了水果。
2: 他们都出去跟同学聚餐了，我待会儿也得出去。
3: 没人正好，我存够了10000，今天正好休息，过来还你。
2: 刚从银行取的。
3: 昨天取的，你点点。
2: 行，这事儿还有封条呢。
3: 亲兄弟明算账，哥你不用不好意思点，我一会儿还要把原来那个欠条换回来呢。这是新账，走，你说话。
2: 你说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3: 带那么多钱，万一我要是不在宿舍，这错过了多麻烦呀！欠了一屁股债，舍不得打长途。你一会儿去哪儿啊？Kentucky
2: Fried Chicken，
3: 什么？肯德基。哎，之前我睡听说上海刚开了家肯德基，我还想着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呢。
2: 银动辄请客，
3: 银动辄请客，不宰白不宰。

0: 我们俩一起去，
1: 这事儿这……意思嘛，你一块儿去吧。正好你没去过外滩，等吃完了，陪你去那儿到处转转。
2: 他一会儿过来吗？
1: 我们约的是12点在店里见，谁先进店谁先点餐。
0: 听说贵得很，那一份套餐10多块。
1: 不过这厮他为啥突然请客呀？
2: 小婷呢？他也会请小婷了吧？
0: 我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2: 我能知道什么？他们又没给我打电话。
1: 哎，哥，董卓和小天他们都到了。在那儿呢。哎，哥，坐这，他
2: 看见了。他们俩都在一块挺长一段时间了。咱们能吃上肯德基，都是占的人家小婷的光。
1: 你原来知道啊，哥。
2: 啊，你也知道。
1: 那咱俩还装什么呢？
2: 这怕那什么吗？
1: 现在就剩大舅舅、大舅妈他们不知道了。
2: 你可千万别说漏嘴了，这事儿你可得替他们俩瞒好了。
1: 你放心，我嘴严着呢。不过今天我得好好宰林动哲这小子一顿，我得让他谢谢我。哥，但你说小婷是不是叛逆了？就是大舅舅经常挂嘴边的那个青春期叛逆。
2: 这哪止叛逆啊，都要造反了！
1: 快！
2: 不，你小子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我和阿大哥在一起住了2个多月，我就是再听不懂福建话，我也能看得出来吧？你不会以为你们两个真能瞒得过我？
1: 小婷，今天我终于逮着机会问你了，你到底看上这小子什么了呀？
2: 这问题我已经问过无数遍了。
1: 林动哲之后应该管我叫二舅哥。
2: 你小子。哎，你一个上脸是吧你？
4: 王威哥，你吃什么？我给你买一份。
2: 哎，不用，我去跟他买。走，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跟他提不安全感。
5: 好好宰你小子！
2: 来了，那你付钱吧。
5: 好，没事。
6: 装图男。
2: 你家？
6: 啊。
2: 这么巧？
6: 好巧。
4: 哥，这就是李佳姐姐。
2: 啊，给你介绍一下，李佳，这是我妹妹庄小婷。
6: 小婷，我听你哥介绍过你，你也来上海念书了。
7: 哎，又见面了，图南，我们在周教授家见过的。
2: 哎，正好，我们就坐这儿吧。要辛苦收一下。
8: 李佳姐，
2: 哎，
9: 李佳姐，
6: 苹果和茶干，
2: 对，
6: 长这么大了，
2: 那你还认识他吗？
6: 坐我后面那个，
1: 姐，叫我鹏飞，
2: 向鹏飞，我们点餐呢，你们聊啊。
6: 鹏飞认出来，张图南，你在设计院怎么样？
2: 都挺好的，天天画图。你们呢？看起来挺忙的。
6: 我们每天拆楼造楼，还要盖医院修桥，都是一起施工的。我们规划局哪能闲着？
8: 对呀，哎，你尝尝这土豆泥，这个土豆泥啊，一定要拌着吃。
10: 这外国玩意儿是好吃啊！
8: 哎，你再尝尝这薯条，都炸的。
6: 自己吃，
8: 蘸上番茄酱之后吃啊，
10: 特别好吃。
6: 放，
8: 你尝尝。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到外滩去散散步吧。
6: 先把图纸送回局里吧。
8: 不差这么一时半会儿的，明天天气这么好，很适合散步的。还行，还不错。
6: 天气是挺好。
1: 哥，你去哪儿啊？
11: 别找人！
8: 哎，你再尝尝这个鸡块，这个鸡块长外酥里嫩，咬下一口。上海市正式向
1: 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发。大舅妈，咱明天换咸口了吗？甜的不开胃。
6: 确定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
1: 决策。1990年4月10日，现在我频道放香港电影。

0: 周润发演的，我来聊。
1: 在上海代表，就看新闻，看有没有上海的新闻。
2: 中央决定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为浦东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浦东生物医药产业经过多年发展，
0: 早就去浦东建高楼了，怎么新闻里才说浦东开发？
1: 以前只是城市扩建，现在是成立金融新区，就类似深圳经济特区的意思。
0: 你行啊，大舅妈，这哥现在在上海，你对上海的新闻了如指掌。
1: 你爸妈不也一样吗？你妈最关心苏州新闻，苏州天气预报每天都看。你当时啥时候回去看看他们呀？
0: 我是想让他们明年过年过来耍个几天，可现在没有地方住啊。我爸说了，他这辈子也不要住外公外婆家，所以我就想给他们租个房子，可现在家家都不够住，哪有房子出租？作为今后十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
3: 哥，你吃点小炒肉，配饭，好吃。
4: 你们俩真别不把分配当回事儿啊！这哪怕是双向选择，这单位招人一样是要看户籍的，天天就惦记着玩，不是看电影就是到处溜达。这马上就要毕业了，该考虑的事情得考虑了。我知道说这话你们不爱听，但我还是得说。
3: 哥，哎，
4: 上海每年分配给各企业的户口指标还不到10000呢，现在就业环境又那么差，你们真得好好考虑一下，毕了业是要考研还是想办法分到一块儿，这都是问题，这都得想。
1: 嗯，哥，你刚才说的我们记住了。
3: 嗯，记住了。
4: 那你们俩除了平常卖塑料袋儿，还去哪些地方啊？
3: 我俩艺术展，
1: 嗯，
3: 仙宫话剧，名人故居，我们俩经常一早出来，先去看完展览话剧，然后就去吃饭划船。
1: 先锋话剧和艺术展看的人少，那票价很便宜的，有时候还不要门票，还有很多名人故居都不要门票。
4: 那么便宜也没见你叫我去。
3: 哥，你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上哪找你去啊？
4: 我看你们是怕我当你们电灯泡吧。哎，
3: 不看不看。
1: 哥，给你这个。
3: 哦，我爸从香港带回来的手信。
1: 我那还有几包，下次都带给我。
4: 行。
5: 又是这张图，我都快能画出来了。
6: 图南，
4: 嗯，
6: 我看你最近心态好多了。
4: 老大，你忘了你那天说的一句话了吗？我觉得大道至简，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每次我心浮气躁的时候，就想想这句话。你别说，还真能让人静心。
6: 我就随口一说，你居然记下了。
5: 你就听着装吧，这马上毕业了，房子还没找好，我看你到时候心态怎么好。
7: 好消息，曲阳新村那边有房子了，帮你们约的一小时看房。这个是房东的地址，还有 BBC 号。
5: 恩人呢？
7: 哎，快去吧，那边房源少，盯的人多呢。
8: 行，等我画完图，我就跟于涛一块儿过去。
5: 对了，许教授跟我说，让你12点去 KFC 帮他拿个资料。那我自己去看房子了。哎，先说好啊，我看差不多我就给定下来了。你别到时候觉得不行，老大师兄帮我做个证。哎，
7: 扔到篮子就是菜，还管什么好与坏？
5: 我先走了。
8: 哎，不是，你确定是去 KFC 拿资料吗？
5: 哎，人格担保。

0: 小张是吧？
1: 哦，您是 许教授？
0: 对，那就没错。我姓孙，你就叫我孙阿姨好了。
1: 孙阿姨好。
0: 你好。小伙子长得很清爽的呢。哎，我听我们小雷说你是设计院的，设计院有户口吧？
1: 啊。
0: 哎，我们坐这里。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哦，好。
0: 过来过来。哎，你们设计院分房子吧？
1: 我们院里规定是结了婚才能开饭。
0: 哦，那设计院的职工算不算大学员工的？
1: 设计院是校办企业。
0: 哦，那还是事业单位啊，有编制吧？那我听新闻里头讲，设计院最近搞了老多大项目了，工资不低吧？
1: 工资也没那么高。
0: 哦，
1: 孙阿姨，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儿，我呢只是过来拿一个资料，您可千万别误会。
0: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哎，再等等再等等，没搞错没搞错啊。许教授讲的一点都不错，小伙子还蛮害羞的嘛。其实啊，我对你还是蛮了解的，设计师，名头嘛蛮好听的，但是侬不是本地人呀。那位表姐啊，也是本科生，不过不是你们同济的啊。他们家里要求严的嘞，不是上海人不要的，要么呢，就是要可以出国的。哎呦，你运气好，碰到我们家囡囡，她跟我说啊，她老喜欢你的嘞。囡囡，囡囡，来过来，过来，过来呀，不要害羞的呀。小张，我看过了，快快快过来。你说什么啦？
2: 麻烦你给许教授了，谢谢。
0: 哎呦，小姑娘害羞了。
3: 老许啊，看什么呢？看什么闲的？
4: 小庄有好事。
5: 哎。那个小姑娘也是同济的吧？我在校园里见过。
4: 大四的陈雷嘛，家里是上海人，条件又好，小姑娘长得又灵光又聪明。最主要的是，人家妈妈给我打电话了，说对小庄啊很是满意。
3: 哦，要我说你啊，你不应该来干设计的，应该去做媒婆。
4: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个。
3: 怎么？
4: 人家说啊，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我可不希望我们这院里的好小伙子就跟你当年似的，三四十岁了都不结婚。
3: 我怎么了？我那叫醉心于设计，事业好不了。
4: 你就是要开点了。
5: 你们看，他俩好像在吵架呀。
6: 啊，真的？
4: 哎呦，
6: 王东南，我帮你。
4: 小庄上来了，快进去，快进去。吵什么呢？他们这好好
5: 来了来了。
6: 小张啊，哎呦呦，我东西垂地上了，你给我捡起来。
1: 徐教授，
4: 陈雷的妈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呀，全家都对你挺满意的。
1: 徐教授，我是真的暂时没有想成家的打算，以后。您也别费劲给我安排了，
4: 侬不要来脾气嘛。这有句话怎么说的呀？闲货才是买货人。我跟你说，人家那个。

0: 方是真的有诚意，老两口准备啊腾出一间大房子给你们做婚房，而且说今后给你们带孩子，总之100个对你满意。
1: 七哥，心意我是领了，但是我是真的不习惯相亲。
0: 你这两年你就不珍惜吧，看时候谁给你们张罗这些事儿。
1: 那正好我可以把这些时间都投入到我的设计事业。
0: 哎呦，你这孩子你怎么油盐不进的。
2: 要我说呀，小庄的想法蛮好，很有自己的主见吧。小庄，我跟你讲啊，大丈夫一定要先立业再成家，不着急的啊。
0: 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压根就没看上那个陈雷啊？那你告诉老师嘛，老师这里还有，就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胖的、瘦的、头发长一点。
1: 行行行，您这份心意我领了，但是我那这全天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够我改图的呢，所以我也别再耽误别的女孩了。
3: 涛啊，啊，这马上要离开学校了，有什么感想吗？
4: 感想多了。我原本以为还能再休一个暑假呢，我都想好去趟海南，结果老板说所里活多，只能给一个星期的假。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以后没寒暑假了。哎呀，图南呐，以后咱俩就是一年到头只能画图的齐强工了。
3: 行，咱不会说话就少说。
4: 你有啥感想啊？
3: 天凉好个秋。
4: 你啥毛病啊？咱俩都签了设计院了，明天就又回学校上班了。你盖房子，我拆楼，比翼双飞，再统计一下。上车。哎呀，你这伤春悲秋的矫情劲儿啊，还是得跟周教授说说，工作量不饱和。
3: 我这工作量还不够饱和呀，我这每天做梦都在那修图呢。哎，热料前面你给我放下，我妹喜欢吃那家店的绿豆汤，我给她买两碗。
4: 你妹要来啊？
3: 啊，她刚考完，知道我今天要退宿舍，现在这会儿给我打扫房间呢。
4: 行。
5: 哥，这屋也没个窗帘，这晚上一开灯，对面不看得清清楚楚。
6: 怕啥？哥是男人，谁看谁吃亏。哎，哥以前那房间里头有窗帘吗？
5: 我准备找找附近菜市场，找个裁缝店给哥做一副窗帘。
7: 关哥，出俩球呗，哎呀，求你老了。
6: 我想起来了，是有的。那会儿我在窗外喊他，他不想理我的时候，窗帘一拉就完事儿了。哥突然让我们帮他找房子，我还以为有啥情况，结果没想到是跟于涛哥一块儿租房。哎，小天啊，你刚进这房子的时候就觉得熟悉，我一进来就觉得像咱家，这也太挤了。

0: 那天咱哥不是让咱们想一想吗？我觉得我不用想了，我觉得哥说的有道理。我也听很多人说，毕业之后分手的概率是100%。
1: 啊，我不是想分手啊，我不会想要跟你分手的。如果分手了的话，胡丹哥会收拾我，向梦飞也会收拾我。我的意思是，
2: 那你慢慢说。
0: 我说我不用想，是因为我已经想好了，能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现在上海就业率那么低，肯定是留不住了。如果你想回苏州，我就也回苏州。你知道我想回去的，当然我觉得广州肯定更好，找工作更简单，就算没有户口也能给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像图南哥一样读研。如果你想读研，我就去你读研的城市找工作。我不在乎你学历比我高，你从小成就比我好一大截，习惯了。反正不管你去哪儿，我们都要在一起。

0: 洛婷，
1: 你是不是背着我头领带圈套了？

0: 小田，你暑假毕业了吧？回头跟你们学校说说，还分回苏州来哦，离家里近，处处都方便。
1: 小婷明年才毕业了。
2: 那毕业以后就回来好了，在苏州处处都方便呀，谈恋爱也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前两天还有人问妈说小婷有没有男朋友啊，想给她介绍介绍。
3: 这么小还在读书呢，怎么可能有男朋友？
0: 嗯，隔壁的王阿姨，她的外甥在上海读大学，今年毕业。小婷，你要是愿意，寒假跟她见见面，认识一下。
2: 对，年轻人认识一下没什么坏处。
4: 王宇不就是郑东的科长？
2: 对呀。
5: 王姨那个外孙我见过的，小伙子特别精神，绝对配得上我们小婷的。
0: 嗯，对，
1: 我见过他，好像30多岁吧。
0: 混花乱
2: 有。哎呦，
3: 小婷毕了业也才21岁，不着急结婚。
2: 是不着急，但是好对象没那么好找呀，对吧？
0: 对。
6: 我有男朋友了啊。
0: 没听你说过啊。
2: 小婷跟咱们不亲，敷衍他，敷衍他。
6: 是我同学。
3: 交大同学。
2: 你哪里人啊？家里有几口人？爷娘做什么的？
6: 爸爸妈妈都认识，爷爷奶奶也见过。林动辄。
3: 动辄。哦，
0: 我晓得晓得晓得，就是让他那个爷娘打得到处跑的那个小老。你们是邻居，你们听你爸爸说过。哎，
6: 就哥知道，本来我是想等哥回家之后再跟爸爸妈妈说。
1: 哥知道小婷和林动辄在上海经常和哥见面吃饭。
3: 你也知道？这啊，
7: 哥，你主人脸色都变了。
1: 大舅舅大舅妈一开始还以为开玩笑，然后大舅妈还一直笑在那儿。哎呦，回了家之后大舅舅就盘问我，大舅妈盘问小婷，小婷说她和林动辄约好了过年一起向家里坦白，林动辄也已经写信回广州了。
8: 所以宋阿姨跟林叔也知道了。哎呀，这小婷真是的，怎么不等我回去再说呢？说实话我还真挺想看这热闹的。
1: 你就别幸灾乐祸了，哥。大舅舅说了，小婷是主犯，咱们两个是知情不报的从犯。
9: 我刚才出家门都是贴着墙溜出来的。
1: 你回来的时候也收敛点啊。
8: 行，知道了，挂了。
2: 这林动辄跟庄小婷，你想过吗？啊？哎呀，原来你二妹妹那会儿说的都是真的。这个林动辄不愧是我宋莹的儿子，没什么干大事儿，
8: 继承了你胆大妄为的个性。
2: 是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让小婷做我的儿媳妇儿，真的，这个林动辄真棒，真棒。
10: 哎，啊，给动辄打个电话，让他别回来了。
2: 啊？

0: 咱们俩去趟上海，带着他回苏州，去拜访一下庄老师跟林姐。
1: 我，哎呦，我怎么突然有点害怕见到他们两个了？
0: 低头娶媳妇儿，抬头嫁闺女，那这孩子们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现在也摊牌了。庄老师跟林姐重礼，咱都知道了。你不表个态，是不是失礼数啊？
1: 对，听你的。

0: 回去睡吧，明早还要上班呢。
1: 根本就没法睡，我这一闭上眼睛啊，满脑子都是林动者在院子里跳舞。你说小婷的眼光怎么有点怪？这事儿啊，怪你。
0: 怪我？
1: 你喜欢宋莹啊，这事对小婷有影响啊，所以她也潜移默化的喜欢林动哲呀。
0: 你咋不说你跟林工没事还喝两杯呢？
1: 要是动哲像林工，我还这么愁吗？我肯定就不愁了呀。
0: 声音小点，别让人听到。
1: 哎呀，你让我说吧，我现在不说，我改天万一要是不小心在小婷面前说了，那咋办？
0: 你说。哲是逃了点儿，
1: 是逃了点儿，那是一点吗？
0: 哎呀，不就是不听话，总被宋莹打，抄作业，看小话书，男孩子不都这样吗？
1: 图南还偷偷地跟我说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图南上附小，有一天他听说那些大孩子，撺掇一年级的小孩子去拦公共汽车。土南害怕小婷出事儿，就赶紧跑到厂门口。哎，他到了厂门口就看一个孩子正放大勇敢在拦公共汽车。他没看见这孩子的脸，但是看见这孩子裤子是破的，那裤衩上面还有字呢。
0: 含氮量超过46%。
1: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家能给扁担藏在床底下不放在院子里了吧？图南藏的，怕动辄惹事儿。这动辄呀，像宋莹无法无天。
0: 像宋莹也没那么糟，那宋莹对工作对家庭也是很负责任的。
1: 刘老师的爱人问的房产科，你知道人家在私底下怎么叫宋莹的吗？长霸，说他拳打张书记，脚踢陆科长。
0: 宋莹就是这个炮仗脾气。那王勇给咱们院子墙挖洞的时候，他才会跳出来帮我们撑腰的。老说动辄淘气，那说起来，考一中、考大学，哪一步也没落下呀。
1: 那不是因为有图南和小婷拽着呀？
0: 那也是动辄有上进心，换鹏飞。孩子各有各的机缘。其实，小婷与其找一个不知底细的，找动辄，两家知根知底的，也挺好。
1: 好什么好？能不能处下去啊？还两说呢。
0: 小婷自己说，一开始不告诉我们，就是不肯定她跟动辄能不能处下去。现在她觉得时机成熟了。
1: 言之过早，言之过早。现在还有一道关口，看看能不能处下去。林动辄现在可是实打实的广州户口啊，你觉得他大学毕业能翻到苏州来吗？你舍得让小婷离开苏州？林工和宋英不可能让动辄离开广州的。
0: 那动辄小婷知道双向分配吗？
1: 哎呀，肯定知道啊，那火没烧到屁股上，他们肯定不着急啊。

0: 再等半年你看看。
1: 那我们就不管了。
0: 管不了，这是国家给他们俩的考验。哎呀，
1: 哎呦，彩彩，
2: 张叔华阿姨，大晚上了怎么不睡觉啊？
1: 屋里太干了，出来喝点水去吧。
0: 好，早点休息啊。哎，

0: 妈。
1: 哎，图南，我没宋爷、
2: 啊。玲姐，
3: 玲姐，
1: 那灵工。
3: 庄老师，
4: 林工，
2: 庄老师，
4: 小宋，
1: 别冷，快进屋，进屋暖和，快进屋，快进屋，快进来，
4: 快进来，
1: 来，快进来，进来，哎
2: 呀，宋阿姨，
1: 进来，
2: 您说说，
4: 哎，快进来，进来，
1: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的呀？
2: 林姐，这是从广州带来的烧腊，哦，还有点心，很好吃，哦，
1: 来，你放到后面去。
3: 哦，对，那图南不是喜欢吃那个芒果吗？我们特意就拿回来一箱。
1: 你们家去了广州，我们家就吃上芒果了。哦，哎，小婷，来。
5: 林叔，宋阿姨，快坐。啊。
1: 你出来市场买点点心，这蛮贵的啊。
6: 买你的去。哦。
4: 快去，小宋坐。
1: 哎，坐。
4: 哦，他去买东西去了，没事没事。哦，啊，你坐你坐，小宋坐。
1: 你动手。
5: 哎，鸿飞呢？
1: 哦，开车呢。过年客人多，不想歇。哦，
3: 庄老师听说调到十中了啊？
4: 啊，对。哎，林工，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是，对对对，是那个教育局安排的，啊。
1: 哎，倒茶呀！
4: 哦，帮我这，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好意思，
5: 没事没事，
3: 没事
5: 没事，
3: 没事，
4: 见笑了见笑了，
3: 没事，
4: 我来，
3: 要不我来吧，
4: 我来我来，
1: 你坐，林工你坐，
4: 坐坐坐坐坐，哎呀，
7: 是宋阿姨回来了吗？
1: 哎，
3: 行了，
4: 行，
7: 就是宋阿姨
2: 啊，珊珊。
8: 我刚刚听到声音，还以为我听错了呢。您和林叔叔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回来过年啊。
8: 啊，您先在这儿歇一歇，我回去收拾屋子，一会儿您和林叔叔就能回去休息了。哦，
2: 不用不用，我跟你林叔叔住招待所，厂里招待所离得近，条件也不错，挺好的。啊，
8: 宋阿姨，您难得回来一趟，怎么可能让您和林叔叔住招待所呢？
9: 对，
8: 现在就回去收拾。
9: 对。宋阿姨，虽然你把房子租给了我们，但是您回来过年，我们得让出去。我跟珊珊回我家住两天就行。
3: 啊，珊珊，这个房子是借的，不是租，没收过租金。
8: 我们婆家离这挺近的，回去住几天也挺方便的。
3: 珊珊，替你宋阿姨给你公公拜个年，也带个话，就说这个房子只借不租。
2: 林姐，哎，你跟珊珊这么挨门住着，不尴尬吗？
1: 屁股还没坐热就打听小话了。
2: 哎呀，咱们两个谁跟谁啊？
1: 你一进院一张口，就像刚从车间下班回来一样。
2: 我一张口，还怕你不接话不搭理我呢。哎，
1: 怎么会呢？
2: 都怪林动辄，害得咱们姐妹俩这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5: 都怪我。叔叔阿姨都怪我，
1: 也不怪你呀、啊，动辄小天把我跟他爸都瞒得严严实实的。
4: 哎，小宋，
2: 姐，
4: 小宋，
2: 你不生我气吧？不是，你该生我气，该气的。哎
1: 呀，孩子们大了，我们管不了他们。
2: 这头发好看，剪得真好。哎呀，林姐就该这么穿衣服。
1: 哎，天寒地冻的，你们住到招待所多不方便呀！而且过年值班人少，你想喝口热水都不一定有人管。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咱们挤一

0: 挤，三间房子能挤下？超宇，你说呢？
1: 啊，是是是，是这么个理，是这么个理，哪能把主人赶出去住招待所呢？鹏飞现在还住的是动辄的房间呢。我来，待会儿帮着一起抬个床，好？
2: 要听林姐。
3: 我去帮忙。啊、
4: 辛苦了啊，图南。
3: 没事。
4: 你看，把大房间让给你们的。哎呀，你们那个大房间就一张床，这不挺好吗？两张床，我们睡在这儿挺好的。
5: 爸，你干什么去？
3: 好。
4: 庄老师，这是去哪儿啊？不知道，去买菜了吧？林姐，我来吧。
2: 我来，我来。
4: 不要动手，不要站手。
1: 鹏飞，哎，要是你外公外婆知道了，
6: 明白，我就说是我出的钱，我出钱买了台彩电，大舅舅大舅妈跟着一起看，
1: 你就说你出的钱就行了，其他的话呀不用说。
6: 那好啊，我一分钱没花，还得了个好名声。大舅舅，这次买彩电把你的钱都花光了吧？
1: 图南给我的钱就是那年你们做生意那年他给我的。
6: 那跟哥和小婷可以说实话吧，哥不会和外公外婆多嘴的，小婷就更不会了。大舅舅，你急慌慌的出来买彩电，很重视林动哲他们家呀，我还以为你不是很赞同小婷和林动哲。
1: 我赞不赞同也不能塌小婷的台吧。
6: 您家这么熟了，就不用做这些表面功夫了吧。哎，
1: 图南给我钱的时候，我就在想，等将来图南领女朋友进门，我就用那个钱买台彩电。没想到啊，小婷先谈朋友。哎，鹏飞，啊，你没什么瞒着我的吧？图南真没有女朋友？
6: 真没，图南哥说了，在工地上没有女的。男怕入错行，哥就入错行了。
7: 行，我不学伙计，你学我学什么伙计？
8: 我说你怎么还伙计呀？
4: 哎，隔壁老王家也不吵架了啊，没有吵架声，还有点不适应。
0: 吵怎么不吵？王芳前几天回新疆过年了，也就这几天不吵。哎，周青呢？他拿到上海户口了吗？
9: 早拿到了，去上海念中专了。啊、嗯，
4: 巷子里这茬孩子，能离开棉纺厂的都离开了。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啊，看厂子里那些熟人都不见了呀。啊，
9: 你们去厂子里转转，碰不到什么老人了。
4: 厂子里这几年效益起不来，啊，有学历有技术的年轻人都办了停薪留职，出去找机会了。剩下的都是我跟老吴这种年龄大的、没什么本事的老职工了。
0: 那你说还剩了好几百号人呢。就不给个说法呀？哦，
9: 前段时间说是股份制，鼓励职工花钱买企业股份，嚷嚷了一阵子没下文了。
4: 幸好超英被调到十中，图南小婷也都大了，那些一家子在厂里面上班的愁都愁死了。
3: 谢谢哥，哎，小婷，尝一个。嗯，
6: 芒果比菠萝好吃。
9: 快点啊！
4: 这是，哎呀，
3: 不是慢点不行。
0: 没办法，你知道车上人太多太挤了，又怕有小偷，所以我们只好分开放了。本来想着呀，回到苏州我们两个把它包包好再过来，结果动辄一直在，也没有机会拿出来。
4: 林姐，啊，动辄跟小婷，动辄占了大便宜。
10: 对，我二妹妹听说了，特别高兴。当然，她虽然没有见过小婷，但她。

0: 我图南就觉得小婷肯定错不了、
1: 按照福建的规矩啊，男方第一次去女方家是很讲究的，就以前条件不好嘛，那就是男方要带着面条鸡蛋鸡鸭，现在条件好了，要给女孩子送金首饰，女孩子家里的兄弟姊妹都要有红包的，一人一个、红包的数量不大，就是表示心意，这是彭飞的。
2: 有这
3: 宋王爷，林叔叔，我能代替我爸妈说几句吗？
0: 能啊，你图南，你一直分量都很重
1: 啊。对，图南，你说。
3: 是这样，我觉得小婷和动辄还没毕业，分配这一关也还没过，现在说这些，有一些为时过早了。
0: 是我们也那个商量过了，如果说动辄，他们俩到了广州，就交给我跟你宋阿姨我们照顾。但如果动辄跟小林他们都在苏州，那就让林姐、庄老师，你们俩负责照顾两个孩子。
1: 对，他们要回苏州，我就回来，我回来跟刘副厂长干仗，我一定把那个房子要回来。
4: 那珊珊既然搬进来了，就不会搬走的。
1: 不。林姐，我那房子不是租给他，我是借给他的，借出去就能收回来呀。
0: 你扯远了，跑题了。
3: 林叔叔、宋阿姨，这红包我就厚脸皮的收下了。那鹏飞的就看他自己，小婷主意大，我们不太好替他做主。所以这项链吧，宋阿姨，我觉得还是暂时先别给小婷，您二位太郑重了，我怕会让小婷跟动辄有心理压力，咱别给他们那么大压力，他们将来的路让他们自己去走。
0: 对对对，不给压力，不给压力。
1: 对，不给压力。
0: 其实他们两个也确实以后也说不定他能不能成呢。
1: 林武峰，你说什么啊？就是这不管他们两个将来成还是不成，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表达我们对小婷的重视。
0: 对对，这个是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啊。
5: 苦茶，哎，
1: 行，图南，阿姨听你的啊。但是这两条项链不都是给小婷的？小婷这条呢，我先收着；这一条呢，是送给你妈妈的。我在金店挑了半天，我挑来挑去觉得这一条最配你妈妈。我还在厂里的时候，我们车间有人戴了第一条金项链，那我们大家看着都羡慕得不行，就想着哪怕省吃俭用，就是吃半年咸菜也想给自己买一条金项链。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
4: 我听说有人说我脖子上光秃秃的，你还替我骂他，说图南小婷就是最好的金项链。
1: 我这第一条金项链是在广州那会儿涨价的时候买的，那根本没有什么款式可挑，就是想着囤起来等到涨价了再说。可是我这次去金店挑这些首饰的时候好多款式，而且林姐我给你挑我就特别高兴，真的。这小婷就算了，小姑娘不知道咱们当时有多想要一条金项链，她不一定在乎，可是这一条，你一定要收下。
4: 哎呀，我的眼都花了。宋爷爷，多少钱？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买。孩子们都大了，我现在条件也还行，我喜欢的。
1: 林姐，这是我送给你的。拿着。
3: 宋阿姨啊，这样，这两条项链多少钱？我买，我妈跟小婷一人一条。以后您要是再送他们项链首饰，我肯定不管。但这次我买给他们。
1: 图南，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礼物，我怎么可能管你要钱？
3: 宋阿姨，我买项链您千万别多心，我是支持小婷跟动辄的。我一开始也想不通，他们俩性格差这么多，该怎么相处？ 但我冷眼旁观了这么久，我发现啊，他们俩能商量，无论是钱还是别的事儿，都能商量着来。小婷心细，想法多；动辄心大，脾气好。他们俩又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那有矛盾的时候，又能心平气和的去解决问题啊。这点其实非常重要。
2: 哎，魏公，
3: 哎，
2: 找什么呢？哎呦，
3: 我找点红糖，小宋肚子不太舒服。哎，
2: 来，我来找。
3: 离开时间太长了，东西放哪儿啊都不知道了。
2: 这不怪你，你们走了之后啊，阿玲说很多东西啊不能跟那个珊珊他们家换着放。哦，
3: 是是是，给我就行了，给我
2: 这。哎，我来，我来，
3: 能坐来吗？
2: 你过来吧，
3: 坐来吧，
2: 来吧。哎，魏工，你现在还负责厂里的技术啊？
3: 刚给我评了高工。哦，
2: 祝贺！没想着往管理层转转？
3: 想过，那能不想过吗？但是这沿海啊，技术呢就发展得快，来一样就学一样，这学着学着呢，也就不想转了。哎，
2: 我看你。比那走的时候还年轻，你看看我都老成这样了。
3: 你这哪是老啊，庄老师，你这个叫威严，是教导主任的款。哎，要是放到现在啊，咱们刚认识，我绝对不敢跟你说话。
2: 学校那帮孩子们啊，一个顶十个动车，我不严的压不住他们。
4: 真好看，你看还能动啊。上面还有字啊，幸福，看见了吗？哎呀，我看看，我看看。妈这辈子除了孩子没让我失望，有什么幸福可言？妈，我给你戴上啊。哎，等一下啊，我把衣服脱。看看，好看。
3: 宋婉应该是眼光好，妈戴的真好看。嗯，
4: 再看看，爸。啊，你们早点休息吧，明天图南还要回上海呢。啊，
3: 行吧，你给我打点水去。
2: 好，早点休息啊。
4: 爸，这帮我收一
6: 下。哎，小婷，我跟你爸明天有点事儿，我们就不去送了，你替我们送送林叔叔他们一家。嗯，
3: 好。行，妈妈，那你们早点休息啊。
4: 哥，你说妈刚才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还是不同意？
3: 没错，妈那是帮你撑场面呢。妈越是在意这个事儿，你跟林总哲成的几率就越大。
7: 哎，哎，票在后面。
4: 哎，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7: 好嘞，好嘞。
3: 你车呀？
4: 九车，九车。哦。
7: 哎，那正好这家。哎，小婷，要不然你们回去吧，车也停不了多久。
4: 对呀，
8: 没事的，我送送，就差这几分钟，我送送吧。
7: 没事，哎，在后面，后面。哪个地方没事？赶紧下来。
8: 马上，马上。啊，
7: 对对对。好。
4: 小婷啊，你有空来广州啊，阿姨带你吃早茶，逛花市，给你买时装啊。
8: 谢谢宋阿姨。
7: 哎，你下来啊。
4: 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8: 林叔叔，快快，我先走。
4: 没事，啊，快走，快走。小婷，照顾好自己啊。
3: 妈，妈。
4: 啊啊！来来，松手，松手。
3: 把房车还你啊。

0: 哎，我说呀，今天别洗了，这么冷。
1: 就这么点活儿，顺手就洗了。
0: 这洗衣机啊，我看是必须马上得买了。哎，你没去火车站，宋莹没意见吧？
1: 不会的，他晓得是要给小婷面子，否则他老早进院子里来骂人了。哎，
0: 这老朋友啊，就是不一样。林工刚进来的时候，我们俩就特别尴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哎，聊了几句之后，感觉又回到了以前，跟以前一模一样，谈工作，聊孩子。
1: 是啊，谈谈工作，聊聊孩子。哎呀，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哎，
0: 文娜回上海上班了。哎呀，真快，这一年。
1: 这两天我冷眼看着，小婷和动辄相处挺好，动辄怎么说也是名校里的大学生，可小时候又黑又胖，现在一表人才，个子高高大大的，人又机灵活络，和小婷性格互补，我看他们相处得挺好。宋莹林工又是厚道人，动辄又是独子，家里人少，小婷将来不会被欺负。
0: 我看林工啊，给图南和彭飞那个红包真不小。宋莹又喜欢小婷，林家重视小婷，以后啊，家庭矛盾一定会少。
1: 张老师，到了自己闺女，你对家庭矛盾、婆媳关系忽然就懂了，门清得很吗？
0: 喝口水，喝口水，干。
1: 哎呀呀，
0: 他
1: 那天图南说了，两人面对矛盾能商量，我越想越觉得他这句话说得有道理。
0: 嗯，这位啊很重要。
1: 图南还说了，小婷学校好，学历高，离开校园以后很难找到学历相当的对象，他是赞同小婷在大学里谈男朋友的。
0: 这臭小子，这道理倒是一套一套的，他自己怎么不找一个？
1: 你这话跟他说去，别跟我说。
0: 林工现在是高工，他跟宋莹啊挣的真不少。哎，我那天我听这个林工跟图南在聊天，图南说上海现在在讨论什么公积金，然后林工就说广州现在有商品房了，如果广州也推行这个公积金，他马上就存缴公积金买房子。
1: 公积金是啥基金？
0: 我也不太懂，改天给图南打电话问问是什么意思。
1: 您家条件好跟咱家无关，我看上的是宋莹那句话，他说动辄毕业后想去哪儿，他跟林工都支持。本来我还担心两人因为分配而分开，我他这句话等于把儿子送了出去。我刚认识宋莹的时候，我可看不惯他了，他自己穿得挺时髦，动辄裤子上补丁落补丁，他对动辄也不耐心，动辄调皮他扔着扫帚就上。可是大事上夫妻俩是真疼孩子。
2: 图南，我跟你林叔叔这次回来的确实是有点突然。
3: 林叔叔、宋阿姨，你们千万别这么想，我妈呢只是面子上的反应，但她心里肯定可高兴了，我估计她也是一时思路没转过来了。
2: 你说小婷那么优秀，你妈妈一时想不通很正常，别说她了，其实我也想不通啊。你说这个皮胡子哪好了？小婷怎么就能看上他呢？
3: 图南，你放心啊，要是林东哥敢对不起小婷，我跟你宋阿姨都饶不了他。
2: 我敢。
4: 我对小婷真的是认真的，
3: 我就不妥。
2: 啊，对了，图南，你现在具体做什么工作呀？要不要去工地搬砖头呀？
5: 人家是画图的，不用去工地搬砖头。

0: 对，我呢绘图水平还不太够，所以院里就让我跟着老设计师一块做项目，也算是边看边学了。
1: 但是你这次比上回到广州的时候精神面貌要好多了，留上海就对了。哎呀，
0: 可别提当年了，现在也会经常想发疯，想改行都改不了。但是每当看到图纸上的线条变成了现实，我对建筑呢也越来越有敬畏心。

0: 客运公司老板想转出两台旧车，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入股。我要是有兴趣呢，他就把那两台车呀、拿下，成立一家小的客运公司。
1: 这是什么？你胆子也太大了！我爸可是千叮咛万嘱咐，就说了千万别折腾了，说了也白说。
0: 你的意见呢？
1: 我的意见呢，得说说宋阿姨，我呢不必因为小宁跟动辄的事儿啊，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看啊，小富呢靠勤，中富靠智，确实我们也很长时间都不在苏州，也不知道现在苏州的私企的发展，你说鹏飞要不要抓住这次机会？
1: 林叔叔是这样，现在上海呢，南浦大桥一直在造，新区开发办驻扎了各部委的代表，一天下来能批四五块地。全浦东现在这会儿能有上千个工地都在同时开工。
0: 你意思是，
1: 改革开放不会变？
0: 行，有你这句话，你顶上叔叔看好几百份报纸了。
2: 谁是你图南
0: 哥？你还是睡觉吧。

0: 哎，装出男。
1: 啊，我一猜就是你。你俩也认识啊？上个项目我们碰过面的，浦东那边啊转来转去，就咱们这些青年才俊。
2: 这所谓的青年才俊，就是文能熬夜改图，武能上公交挤轮渡。呵，
1: 这一下完雨啊，这太阳一出来，这屋里面就跟蒸笼似的。咱什么，把这桌子抬外面开会去。
3: 喂，
4: 一会儿规划局有人来，收敛点。哎
2: 呦，规划局的人？
4: 对啊。
2: 那你的名单弄给我看一下。
4: 哦，是。
2: 这谁受得了？石玉玉，好名字。
1: 啊？你刚才说啥？
4: 清朝的诗人，男的，也叫石韵玉。
2: 石韵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
1: 呵，真酸臭啊！啊，不是，我不是说这句诗啊，我是说你身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点味儿。
4: 有点。
2: 我这上公交的时候，有一个人吐了我一身，结果上了轮渡，就被那雨水给冲干了。
1: 吐身上了？
2: 吐了。哎呀！
5: 打扰一下。哎呦，石科长跟别的项目了，我来跟进这个项目。哦，我叫李佳，木子李，石家歌手的佳。
1: 郭军，君子的君。
5: 郭姐你好。
6: 大哥再来啊。哎，好的。
1: 走了。
6: 稍等一下啊。哎，
1: 给我来个炒饭。
6: 哎，好的。稍等。
2: 您吃什么？
7: 我来个牛肉面。
6: 好的好的，
5: 随便馄饨吧。
6: 哎，好的，里面请啊。这位先生吃什么？
2: 人家馄饨不要了，三碗牛肉面一碗。
6: 好的，请坐啊。
1: 这工地啊，就这条件，等那工程结束了之后，我请你去外滩吃。请大家，
4: 赶紧吃吧，下午水电还得来呢。哦，
1: 那哥们儿说话跟吵架似的，一吵架这嗓门贼大。哎，
2: 你还是多吃点吧，
1: 你运气这么不好，
2: 我怕你吵架吵到爆满，身体扛不住。
5: 我在工程规划科，跑的工地肯定比您多。哎，
1: 规划局是。

0: 我特别忙。
1: 挺忙的吧？我现在手里有15个报价项目。
0: 15个报价项目应该也还好吧？规划局又不用改图画图，
1: 审查总平面图、施工图，你们设计院画几张，我们就得看几张，还得帮你们提意见。
0: 那人家甲方也不轻松啊。嗯，
1: 先是旧城改造，然后又是浦东开发，那肯定得连轴转。你多念了几年书，少遭了点罪。
0: 那我研究生时期的时候还参与过旧城改造呢。
1: 那你幸运的呀，这上海两个大事件都让你赶上了。
0: 对呀，所以累嘛，这每天做梦的时候都在那改图画图呢。
1: 但你看着自己设计的那个图纸变成实体建筑了，你心里肯定很开心。
0: 那我倒是听说你们有不少的科室，你怎么没弄到呢？
1: 我不想。
0: 不想脱离专业技术啊？
1: 浦东开发这么大的事，哪个学建筑的甘心自己在旁边干看着当后勤？
2: 对对对，浦东开发是大事儿，需要多方面合作，跟设计院和规划局缺了谁也不行，所以你们俩得一致对外，别吵架啊。
0: 没吵架，
1: 没吵架，吵不了。
3: 你们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
0: 正式介绍一下，我的大学班长李佳。
3: 班长好。
2: 班长好。
1: 进来啦。嗯，洗完了你去吧。
4: 你又洗头了？天天洗头不嫌麻烦？
1: 今天坐轮渡碰到一艘煤船，吹得我满头满脸全是灰。
4: 那以后戴个帽子吧，反正你得天天去工地。
1: 买帽子的时间都没有。
4: 哎，李佳，嗯，你说你有转去综合科的机会，你不去，非得在这儿遭这罪，天天挤公交、挤轮渡，还得去工地吃一嘴煤灰，好玩吗？
1: 我觉得挺好玩的。
4: 谈什么呢？
1: 上海市公积金再现办法，上次开会发的。
4: 你要从宿舍搬出去啊？
1: 随便看看。
4: 你早该答应那王尚文好，我听说他家里连婚房都给他买好了。
1: 不用，我自己能买。
4: 你也真敢想，上海这一套房最小的也得十几万，就算有补贴吧，咱们这工资一个月下来，那连一平米厕所都买不起。我去洗了啊。嗯。
1: 一时半会儿买不起，这辈子还买不起吗？
2: 哎，一起走啊。
0: 哦，我一会儿再上去的，拍几张照片反馈给院里。哦，
2: 行，那我们先走了啊。
0: 谢谢，
2: 先走了，同伴。
0: 哎，

0: 工地有点热，我上来吹吹风。
1: 好啊。
0: 张同达，喝吗？
1: 谢谢啊。

0: 以前每次开完会，我都着急忙慌的回设计院开会，从没想到下班之夜幕是这么难。
1: 我每次来工地，时间允许的话，都会来看一看。每一次看，都会被震撼到。很多时候，我都打心眼里觉得建筑很浪漫。
0: 可是我总是被现实的情况给打扰，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感受过浪漫。
1: 我也是，我们一样。
0: 要帮我拿资料吗？
1: 嗯。
0: KFC 里。
1: 教授安排的。
0: 许教授。
1: 啊、哦？难道你也是？
0: 那咱们俩一样。KFC， 拿资料。

0: 以前只觉得浦东是一个烂糟糟的大工地，
1: 没想到浦东的傍晚这么美。嗯，
0: 工地的灯光就是照亮城市文明的星星。
2: 你还是那么文艺。哎
0: 呀，再搬两年砖和两年工地，恐怕也就文艺不动了吧。
2: 我去云瑶的时候，以为我后来会选择历史建筑相关的专业。
0: 是啊，时间过得可太快了，一转眼去云瑶都是六年前
2: 了。六年了，我去年都代表规划局回学校招生了。
0: 那些新瓜蛋子是不是跟咱们以前一样啊？
2: 嗯，又呆又愣，还充满热情，和我们当年一模一样。

0: 张从南，我一点都没变，
1: 怎么没变？以前是同济大学生，现

0: 今儿心情不错啊。
1: 还行，咋了老师？
0: 来，给你个惊喜。
1: 啊？保洁？
2: 之前二轮不是把我刷了吗？
3: 上一轮啊没招满，他们又考虑了一下，决定联系你。
0: 你啊，走了大运了。
4: 现在就业什么形势啊？找份工作多不容易，更何况外企。来，赶快签了。
0: 签吧。
1: 签。
5: 是，一开始是被刷下来了，要不然说你儿子运气好呢。白纸黑字合同都给我了，你儿子又有工作了。
6: 哎，那小婷呢？小婷。
5: 小婷。
7: 对啊，小婷呢？她是。
8: 是先来广州，还是暂时先回苏州啊？
7: 现在上海还有苏州工作不好找。
5: 小婷就说，先不找了。等毕业之后把户口先迁回苏州，然后跟我一块儿去广州找工作。
8: 哦，这是小婷的意思？
5: 对啊，我们一块儿商量的。怎么了？
8: 啊，没什么，没什么，反正啊，让小婷跟庄老师还有玲姐商量好了就行。我和你妈，我们支持你们的决定。
9: 啊，对对。
8: 啊，我和你妈也欢迎小婷到广州来。
9: 是。
5: 行，谢谢老林，挂了啊。我爸妈说欢迎你一起去广州。
3: 嗯，我知道。
5: 怎么了？不高兴了？嗯。走，我们去吃 KFC。
3: 我还不饿呢。
5: 那我们就等等，再去吃 KFC。
9: 保洁多好啊！哎，你说这保洁公司的福利好不好啊？员工发不发洗发水的？
8: 你儿子的第一份工作那惦记洗发水，有没有点出息？
9: 你不用啊。
8: 他这还不算正式进公司呢，你擦边进的。
9: 擦边进也是进，先一头进去再说。
8: 外企都有试用期。
9: 先进去再说嘛，咱儿子你还不知道啊？啊，擦边进的一中，擦边进的交大，这不混的都挺好。
8: 这小子是有点狗屎运，靠着狗屎运上的学，靠着狗屎运找了工作，现在又靠着狗屎运谈了恋爱。
9: 我宋明的儿子命也好。刚才我没搞懂啊，小婷到底是找不找工作？
8: 小婷人在上海，不好找广州的工作，她应该是先回苏州把户口先回家，然后再来广州。
9: 先不找工作啊？玲姐还好，庄老师肯定是不同意的。不是你，哎呦，怎么跟宋明一样冲着孩子扔扫把呀？这公司已经注册好了，发火也晚了。算了，
10: 他是顶风作案。
11: 什么叫顶风作案？公司是合法的。
9: 公司是合法的。鹏飞，你少说两句。
12: 坐，身体要紧，少发火，
9: 没用。
13: 我能不发火吗？他一个人开一辆中巴车，那叫什么呀？叫个体户。他居然又找零工找头上借钱，又买了两辆，而且还找人来开，那叫什么？叫私营经济。
9: 也没多大区别吧。
13: 你懂什么呀你？小婷工作找怎么样了？
9: 哦，说还在找，他投的都是苏州和上海的单位。
13: 也就小婷了，从小到大呀，没让我操过心，不像鹏飞，胆大包天，
12: 胆子大挣得多。你不知道咱们巷子里有多少人家，都眼红鹏飞能挣钱。
13: 挣钱，瞎胡闹。
12: 听小叔那意思。他想去沿海看看，说沿海外企多。
9: 哎呀，这孩子大了，有什么事也不愿意跟我们说，都想走得远远的。
13: 不行，都不能去
9: 啊！
13: 外企全国都没有几家呀。

0: 当年苏州大学的史老师啊，跟我一起约过卷子。我前两天呀，我厚着脸皮给人家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苏州大学老师的招聘情况。小婷啊，应该还能赶得上今年的招聘。明天吧，明天我再去给史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具体的情况。如果苏州大学还招人的话啊，咱俩去趟上海，跟小婷说说，让她赶紧回来报名。
1: 哎呀，何必呢？出力不讨好，小婷也未必愿意。咱们管她找工作的事儿。
0: 她年轻，她哪知道第一步走稳当的重要性啊？现在很多单位的招工指标啊，针对的就是应届毕业生的。一步赶上，步步赶上；一步错，步步错。你看看珊珊，为了调动工作，费了多大的劲呀！所以啊，小婷的第一步一定要走稳当了。不行，我现在就去给石老师打电话。
1: 哎，超燕啊，你顺便给涂南也打个电话，他要是有空，我们一家子聚聚吃顿饭。
2: 迟到了，
0: 你不找工作了？为什么？你再说一遍。
3: 我没不找工作，我就是打算去广州找。现在我很多同学都打算去沿海的。
0: 沿海那边我也打听过了，外资合资企业就这么几家，这两年该撤的也全都撤了，留下的人家不打算招工了。私营，一工作不稳定，二不能解决户口。如果你广州那边要是找到了工作，我跟你妈不会拦着你的。
3: 广州有公司联系我。
0: 确定要你了吗？跟你签合同了吗？应届生的身份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咱就先骑着驴找马行不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去沿海。
3: 爸，我投了很多简历，我肯定会找到工作的，你相信我行吗？
0: 我怎么相信你呀？啊？严，你不考，苏州的工作你不找，你告诉我，我拿什么相信你？
4: 周叔叔，工作事现在真不好说，没准哪天系里就会喊我们去签意向书，还有两个月才毕业。
0: 董哲，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计划吧，太不负责，太自私了，你爸妈也完全没有为小婷的处境考虑。
3: 爸，这是我做的决定，宋阿姨和林叔叔没有干预。
0: 工作的事情是大事情，林叔叔、宋阿姨不可能没有想法。动辄他是回广州，肯定不干预。你回苏州，我们也不干预。
3: 那哥留上海，你就没干预？
0: 你哥留上海，他是有户口、有工作。你现在没户口、没工作，非要跟着男朋友去沿海，你太不自尊自爱了。
5: 爸，
3: 你不能因为阿提爱莫算计我妈，你就觉得宋阿姨算计我吧？你不能因为你欺负妈妈，
0: 你够了你！我就是管你管得太晚了，我以为你从小就懂事听话，结果呢，工作恋爱这么大的事情全都自作主张了。
3: 我不愿意去阿爹婆家，就是我不听话不懂事，我不听你的话就是我不自尊自爱了。我
4: 小婷。你先回去苏州去吧。
6: 走吧。都在气头上，你就别添麻烦了。哎呀，
4: 你是个男人，这事你得替小婷撑起来。行了，放了。我签了广州保洁，庄叔叔听说小婷想先去广州再找工作，很生气。
5: 你签了广州保洁，
4: 庄叔叔觉得我太自私了，没替小婷考虑。
5: 我听我爸说，苏州大学，
4: 他托人在苏州大学给小婷找了一个面试的机会。我刚才没来得及说。你替我转告庄老天，还有爸，我愿意去苏州工作。

行，今晚我就留他，我会从中调和，你就做好你分内的事儿，小林这边我管。Sure.

爸，我又开了一间房，今天晚上我留下，陪你说说话。

0: 爸妈，我回宿舍了。
1: 夏天，你留下，今晚你跟我睡，你爸爸跟你哥哥睡一间，你不用担心动辄，他是男孩子，必须要能成事儿。

小婷长大了，有自己的主见。小孩在讲梦话。我让他在苏州找工作，我还错了。广州，广州那什么地方啊？舆论的中心。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从二月份开始就一直在争论经济路线、市场还是计划，到现在尚未定论。他为了人动辄就敢去，他怎么敢呢？

0: 小婷，明天一早，我希望你去跟你爸爸道歉。
1: 妈，你也觉得我做错了是吗？
0: 不管你爸说的对不对，他是长辈，你不该这么倔，不该在动辄面前跟他顶嘴。
1: 可他也不该说动辄自私，只考虑自己啊。
0: 今天的事儿，我跟你爸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你爸说你不自尊自爱，我也同意。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你爸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可是对儿女他是全心全意的，不然他也不会到处求人帮你去打听苏州大学的机会。
1: 可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想做什么呀。
0: 那你想做什么？
2: 严海是一直有争议，

1: 整个上海才是漩涡的中心，相关的报道我都已经看过。还有你，跟小天一样，都自作主张。你是不是觉得你们长大了，我就管不了你们了？读大学了，我的话就不听了，是吗？
2: 爸，我没有，
1: 那你跟董哲。 还一起瞒着我，入股鹏飞的什么客运公司，你以为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规避风险、转让路线，你们可倒好，偏要去插手。
2: 苏州那么多人，上班上学都要用车，那只要是车轮串，就能挣到钱。交通路管局平时能批的路线也不多。
1: 平常根本就申请不到，那突然多出来两条，那能拿下肯定就拿下来了。我们就是小本生意，合法经营，没事的。总之，小婷如果没有工作，我是绝不同意她贸然去广州的。其实。
3: 去沿海找工作的同学有很多不止我一个。广州那边本来机会就很多，那人才政策也比苏州和上海要宽松很多。你是想去广州找工作，还是为了别的原因？你心里清楚。你不想跟董哲分开，所以你今天觉得你爸顽固、不讲理，在棒打鸳鸯。
4: 没有，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肯定能在广州找到工作。你去广州找工作的时候住哪儿？林家。你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还住林家。小婷，你太天真，太幼稚，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3: 我初中毕业就进厂工作了。我工龄比你爸爸长，工资比他高。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你阿婆把你爸爸的工资扣下，但是他拿我没办法。
4: 妈，我懂你的意思。你不懂。你阿婆重男轻女，让我把肉啊蛋啊都留给你爸爸和你哥哥，随便给你一口饭就行了。我不理他。 我自己挣钱，自己闺女自己疼。你阿爹阿婆就想让你读个职高技校，好让你爸爸管正东正北。我不理他们，我有工资。你想读到什么时候，妈就供你读到什么时候。
3: 我知道，但是我跟董哲跟你和我爸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我跟你爸是不一条心，林叔叔跟孙阿姨一条心吧？林叔叔工资高，孙阿姨一样每天起早摸黑卖早点，他图什么？他也图一个大事小事能自己做主。你跟林东哲之间利益永远一致，有矛盾有分歧，你不想能自己做主吗？ 我供你读书，就是让你长大了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可你却为了动辄放弃这一切，我对你很失望，庄耀庭。妈对你很失望。

0: 可人家动辄说愿意放弃保洁的工作，跟萧庭武回苏州。他真这么说的？让我的意见相反，我觉得他应该去保洁。毕竟保洁的工资是一般公司的十几倍。 咱们家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资格劝董哲去放弃。
1: 董哲姓名，他的事我管不了。但是小田姓庄，是我庄超。

0: 英的女儿我必须管。苏州大学，多好的机会，又饭店又体面。
1: 董哲要是留在保洁，能站稳脚跟的话，我同意小婷调去广州。找工作也好，是考研也好，咱俩努力往一块调。
0: 庄图南，你不想让你妹妹留苏州啊？
1: 啊，不同的平台能获得的机遇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因为图安稳就放弃进入另一个更好的平台，实在是不值得。

0: 你妈说的对，你们都长大了，都不想回苏州，都想离你妈跟我远远的。
1: 爸，选择很重要，大方向对了，人生就对了。就像爸您当年替我跟小婷选择的那样，我们才能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0: 阿姨，您跟叔叔好不容易来一趟，真的不多待几天？我听鹏飞说最近棉纺厂活少，大家都轮班在家休息吗？
1: 不了，东哲，叔叔明天还要上班，他回去我也一起回去吧。
2: 你妈

0: 我想单独跟哥说几句。
1: 董哲去广州，你回苏州，一边工作一边想办法往一块调。那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快吧？那董哲去广州，小田哥从男人的角度跟你说几句话啊，你别不爱听。我觉得你不能让董哲因为你就放弃他保洁的工作。他现在是愿意，那将来呢？
0: 将来要是后悔了，你庄耀丁，
1: 你能承担这些责任吗？而且你们俩就是会因为这种事儿，而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可是哥，那么多毕业生都能放弃编制，南下找工作，那为什么？爸妈还没给你解释清楚吗？爸，就是希望你能稳定点儿，妈是希望你能给自己留条退路。可是。
0: 你也知道，大学毕业要是没有分到一块儿的话，就基本上。

0: 分手一条路了。
1: 我以为你不知道。反正如果要是因为没分到一块就分手了的话，那干脆趁早分了吧。

0: bug 给我的是苏州大学的面试时间和地点。
1: 小燕，我愿意去苏州，真的，我愿意去苏州。

0: 吴珊珊父亲还没回来哈、啊，王妃也没回来，
1: 这个点还早呢。
0: 你饿吗？我给你下碗面。
1: 我没胃口。

0: 我还是去给施老师打个电话。
1: 哎呀，该说的话已经说绝了，小天回不回来只能看他自己。
0: 他不回来他就没我这个爹。
2: 小婷。
3: 哦，谢谢施老师，能来苏大我也很荣幸。
2: 好，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
3: 哦，可能早起太累了，我等一下洗把脸就好了。
2: 好，那你先回去吧。
3: 嗯，
2: 我回办公室。
3: 好，
2: 再见。

0: 妈，我刚刚面试完，石老师说很有希望。
1: 小婷，该说的话我都说过了，你也大了，工作的事情你自己拿主意好了。
0: 嗯，我明天还要见导师，妈，我过一会儿就回上海了。

0: 哼，
1: 你，哎，同学，你是不是？
0: 我什么同学？
1: 你是苏州一中的吗？是不是交大的？哎呦，看你好眼熟啊！一起回学校吗？
0: 你不问问我面试的结果？
1: 不用问。你要能去广州，咱们就一起去广州。你要是去苏州，咱就一起去苏州。
0: 你刚才说的是去苏州，不是回苏州。上次爸妈来也是，你说的也是去苏州。去，不是回。苏州大学的流窗期很短，等有结果之后就要马上回复，我未必有时间再找广州的工作，等广州工作的结果。
1: 嗯，那我们就一起回苏州。
0: 我面试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是妈妈接的，她在家，可她也没有让我回家吃饭，她也没有说去车站送我回来。哎呀，
1: 还在气头上吧，没事，她最宠你了，给她消消气就好了。
0: 那天晚上，妈妈对我说，她对我很失望。

0: 不瞎琢磨了吧？越琢磨越伤心，越伤心越琢磨。你说要是咱俩能平均一下就好了。小时候，我妈说想让图南哥当他儿子，我很认真的给他建议。我说我还想让阿姨当我妈呢，阿姨从来不打小孩。你要就去问图南哥，图南哥只要同意，咱俩就换。我妈半天都说不出话，说还好没换，要不然咱俩现在就是兄妹。
1: 胡说八道。
0: 开玩笑的，胡说八道的。
1: 妈妈还是第一次对我说那么重的话。妈对别人好，但要别人对不起她了，她也不会再真心对哪个人。你看我阿爹阿婆，珊珊姐，甚至我爸，我也害怕像他们那样，一旦伤了妈妈的心，她就再也不会真心实意对那个人了。你妈妈送我妈妈的金项链，
0: 图南哥买下了，图南哥送的。
1: 那条项链有个吊坠，吊坠上面刻着幸福两个字。妈看着幸福两个字说，我这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跟六学步伐，哎，对，好，走走，对，
1: 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
2: 不姓厉，姓胡，
1: 狐狸精，
3: 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2: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4: 出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5: 盛夏，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4: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5: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4: 欢乐颂，
6: 送欢乐，
4: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盛夏吉林最不能错过的景致就是清雅脱俗的荷花了，满池碧叶，粉荷亭亭，自带清凉的氛围感，特别适合漫游赏景。要说大表现的

0: 两河地，首先就是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这儿呢有大片的河区，水鸟在荷塘间嬉戏，钟楼挺立山巅，林间清风搭配着荷香，静谧又治愈。
1: 没错，除了净月潭哈，长春南湖公园呢也是十分的出圈。那作为室内超大赏荷地呢，十万株荷花连片盛开，搭配湖心景观，仿佛啊人也成了美景当中的一部分啊。
0: 没错，还有北湖湿地公园，松原的茶干湖的荷花藏在芦苇荡里，水上的河景清幽雅致。哎，吉林北山镇赖的环城湿地也有大片的荷塘，酷暑盛夏，泛舟荷塘，漫步河边，微风裹挟着淡淡的荷香，清爽解暑，是合家休闲拍照打卡的绝佳选择呀。
1: 清凉夏日，荷叶甜甜，山水之乐正当时，我们在这里等你哦。
2: 小开曲，
3: 干啥呀那都啊，今天帮主过生日，摆什么造型？
4: 三儿啊，啊，今天我过生日，你怎么来这么晚呢？
5: 我不下山给你整礼物去了吗？
4: 礼物呢？
5: 没整着啊。
3: 报帮主，不好了，山下来了一伙洋人，把咱们围上了。我看他们气势汹汹，一人拿个小黑管，是不是要抢咱们呢？
5: 下去，别在那瞎摆活。咱们是啥？咱们是干啥？要饭的，谁抢抢要饭的？你让他上来，他看上咱们这样，不给咱们扔点啥，我算他厉害。
3: 吴帮主啊，你听我的啊，就洋人上来也无所谓。我们净一派是经常做生意的，跟洋人经常打交流，没事不用害怕啊。
4: 害怕？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
5: 不怕，
4: 再大的事儿，有帮主挺着呢。
5: 对
3: 对，
4: 我告诉你们，就是那今天真来打我们丐帮，让他打帮主，
5: 打帮主，
6: 打帮主，
7: 打帮主，
8: 打帮主，
9: 打帮主，
10: 打帮主，
11: 打！
4: 我宣布重选帮主。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害怕了吧？
4: 我害什么怕？
5: 为什么要重选帮主呢？
4: 我到期了。
3: 帮主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净一派适合当这个帮主。
4: 打小就看你有出息，来接棒，
5: 请吧。也没把我们乌一派放在眼里啊。你说当帮主，你就当帮主了，也不问我同不同意。而你想当，你就当了。
3: 你啥意思？
5: 我也想竞选帮主。
3: 你啥意思吧？
5: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5: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5: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你啥意思？
4: 别挡我！别挡我！
12: 停！按照丐帮帮规，如果有两个人竞选帮主，那必须也比一比。第一轮比文。
5: 得洗澡了啊，兄弟！哎，
3: 比文采，不是那个秀，像有病似的。我先说吧，我们净一派要当上这个帮主，让兄弟们啊，不要饭了，成天吃香的喝辣的，跟咱们净一派做生意去。净一派会带领着丐帮成为天下第一大帮。
4: 好，
5: 吹牛，
3: 怎的？
5: 跟我俩吹牛？
13: 三哥，你给我吹的。
5: 告诉你，我要是当上丐帮帮主，首先我给我们全帮的弟子补钙，丐帮丐帮缺啥不能缺钙。
3: 你啥意思？
5: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5: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4: 别挡我！别挡我！别挡我！
12: 停！既然没分出胜负，按照丐帮帮规进行下一轮比武，谁要是能破莲花落阵，谁就是下一任帮主。
5: 你先来，我先看看。
3: 那你举什么手呢？我就发现了，我来。
12: 请莲花落阵。

0: 承让承让啊，
1: 打的都牙碜，
2: 打的都磕碜。
0: 你来，
1: 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失传已久的绝技醉拳。六
3: 三哥
1: 拿酒来。

0: 到眼睛开了。
1: 三哥，我让比划了，
2: 站住！就这两步，哥就已经学会醉拳的步伐了。
3: 上烙阵！
2: 即兴啊，今天。别跟我抢买单，听明白了没有？今天谁也别跟我抢买单，听能听明白不？下回咱继续喝啊！来，哥几个走两步，我看看你们都啥量。来，走两步。那不行，那都远去了，不行。六，上来带一下，带一下。对，跟着六学步伐。哎，对，好，走走。对，一点一点就好了，走。哎，好。六啊，给咱送宾馆去，安排好睡觉啊。
1: 你放心，三哥。
2: 哎，明天还得上班呢。
1: 走。啊，我三哥拿安排
2: 啊，拿下，怎么样？
4: 也算是把烙阵给破了，是吧？
5: 不是，那他破那是啥玩意儿啊？啊，什么破玩意儿啊？
2: 你啥意思？
5: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5: 你啥意思？
4: 你
5: 啥意思？
4: 你脸呗！我说别挡我，都看我呢。
3: 既然又没分出胜负，接下来到咱们丐帮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比诚意。
5: 比诚意。来。帮主，这个是我们庆义派做一年生意赚来的，整整200两银子。今天是您大寿，祝您福寿双全。
4: 好吗？
5: 啊，那
4: 好吧。三儿啊，送我诚意了，你送我点啥呀？
2: 你下来。
4: 啊？
2: 你下来。
4: 还有？
2: 过来，过来，谢我的。
4: 有惊喜啊！
2: 往前走。嗯。再往前走，感觉怎么样？
4: 你送我啥了？
2: 没收到吗？
4: 你送的我啥呀？
2: 我送你到这儿，怎么样，帮主？创新不？这个？
4: 我想送你去死！你
2: 别生气，别生气，我有礼物给你准备好了。
1: 六啊，三哥，
2: 把礼物拿上来。
1: 好，快点，等你呢。到了，三哥。
5: 不是，三儿。你怎么把洋人给打晕了？
2: 我抓住活的，好好的呀！我给拴驴圈了，是不是让驴踢了呀？
1: 我去前俩驴正踢他呢。
5: 你可别说那么用啊，赶紧松绑，来救人来！
2: 快，救人显着你了，救人我在行啊！
5: 那快点啊！
2: 家伙事拿来。能听着我说话不？今天能听着了不？你说话。
1: 三哥反了。
2: 你说话我能听着不？
5: 你可别整那没用的，快快去！
2: 喂，我说话我能听着不？
5: 这，那个整点水来。
2: 整什么水？直接给他一刀，疼了就行了。
6: Hello，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早就知道你装相了。
5: 这边来来这边来，杨大人来，坐，你没事吧？啊
3: ，Good， 夫人的
5: 啊，夫人的，好朋友好朋友。三儿啊，你咋想的？把洋人绑咱们丐帮来了，是不是疯？
4: 丐帮丐帮的，他能听懂中国话不露馅的吗？
5: 什么？
2: 我问你能听懂中国话吗？
6: 听不懂。
2: 听不懂。我咋觉得哪嘎不对劲呢？你真听不懂吗？
6: 听不懂。我要是听得懂，我就是这么点儿的。
2: 确实听不懂，他都发誓了，放心吧，帮主，
4: 我都听懂了，一口东北话。
2: 你一不做二不休，宰了他！
5: 不行，三儿啊，你是不是疯了？把洋人宰了，下面那些洋人不得把咱们全杀了？帮主，我觉得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你把帮主之位传给我，剩下的事儿我来扛。
4: 好，
2: 分。问我了吗？传给我。
4: 别说话，全你惹的祸，你就是新任帮主。
5: 谢老帮主，丐帮弟子听令，
3: 让
5: 把这老家伙跟苏三给我绑了。
4: 哎，
1: 三哥，
5: 哎呀，
2: 瞎不你瞎不瞎？
5: 杨大人，您请上座，这边请，这边请，咱是自己人啊，
6: 老铁，
5: 没毛病。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跟你们总督大人特别熟。
7: 总督
5: 啊，
7: 总督和我光屁股，
5: 什么人？
7: 光屁股长大的
5: 啊。

0: 那就好办了，那就是一家人。等我把这丐帮的事处理了，然后我送您下山。
1: 赶紧的。
0: 好嘞，
2: 走狗。
0: 你个老不死的，我就挡你了，你能把我咋的？我在丐帮潜伏了10年，终于有我出头之日了。杨大人，这个就是大清的藏宝图，回去把它交给总督大人。这是丐帮信物打狗棒，可以号令丐帮所有的人，到时候在总督大人面前您替我美言几句。
1: 没问题，
0: 谢大人。
1: 三哥拿下。
2: 莲花落阵伺候。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蜀山
2: 丐帮总舵这么严密的地方，洋人是怎么找到的呢？早就知道这里边有内奸。你在丐帮潜伏10年，我这哥们儿在洋人的潜伏20年。隆重的给你介绍一下，我朋友 Perfect Barbie。 帮主请上座，今天是你的寿辰，这才是我要给你的礼物。
1: 丐帮弟子听令。
3: 有。
1: 蜀山就是下一任新帮主。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5: 我才反应过来啊，大清早的一次一次摁我们铃，哼，故意搭讪呢吧？是不是看上我了？
6: 我看上你了，我要不低头我都看不见你。
5: 那你可千万别低头，就你这脸型再把自己扎着。
6: 尊敬的客户，你嘴可真损呐、啊！想必单身吧？
5: 我单身咋的呀？
6: 孤独终老也是一种享受。
5: 哎哎，你说谁孤独终老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居然说我孤独终老，你好不到哪儿去，能看上你的人得多不挑食啊！大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7: 你买了。
5: 我买它干啥呀？
7: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5: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8: 啥破玩意儿，不好使，
5: 骗子。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6: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9: 我未来就跟他结婚了。
5: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6: 啥样？好了，别生气了。
5: 你还敢再进去玩吗？
6: 别生气了。
5: 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6: 我
5: 都来不及了，我现在我得解决你！
6: 你干嘛？
5: 站着！你给我
6: 不是，老婆，我错了。
5: 老婆，
7: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5: 2030年，我穿越了。
10: 这一下错了10年。
5: 我真穿越了。

0: 老婆。啊，
1: 对呀，里边还有个人呢。来，出来，来，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0: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1: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0: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1: 我追的你。
0: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老婆。
1: 哎呦我的妈，别说了。
0: 人山人海。
1: 别说，
0: 记者朋友都来了。
1: 你别说了，
0: 可啥就跪下了。
1: 别说，别说，别说。
0: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哎呦我的
1: 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0: 我拒绝不了啊。
1: 咋的？
0: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1: 我还到达了。哎，
0: 啊！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
1: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0: 站！站！吓死我了！
1: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说。
0: 我要结婚了。
1: 咋的？结婚？啊！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2: 亲爱的，你在跟谁说话呢？哟，什么时候回来的？
1: 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
0: 我未婚妻丽晶。哎
1: 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0: 不姓丽，姓胡。
1: 胡丽晶啊。
0: 胡丽晶。
1: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0: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呀呀
1: 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0: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1: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0: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3: 哦，他妈。
1: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0: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1: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2: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
1: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哎哎哎哎，
0: 不是，妈，你别作了。
1: 现在知道

0: 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1: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0: 你是我儿子？
2: 啊，
0: 儿媳妇儿。
1: 啊。
3: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2: ？Yeah, my father.
0: 不好意思啊，
4: 那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0: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4: 送快递去了。
0: 还送快递呢？
4: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0: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4: 哎妈，对了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详细了啊。
1: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0: 行，
4: 那我要是出差，
1: 对妈，
4: 衣服
1: 我特别忙，
4: 我整理整理，
1: 没时间做饭，
5: 没问题。
0: 来了，睡着了，老公。你回来了？
4: 你做什么美梦呢？啊、
0: 哦，儿子呀，快进屋吧。
4: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0: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4: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0: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
1: 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那这是我的吗？
4: 你的快递。
1: 谢谢。哎，等等，下雨了。给。
4: 谢谢。
1: 再见。
4: 再见。

0: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夏天啊，哪哪都好，就是蚊虫啊特别的多，一不小心啊就可能被咬上几个大包。尤其是像我这种招蚊子的体质啊，我真的很郁闷啊。
2: 看出来了，而且哈，我知道你喜欢用这个指甲，咱掐这个十字儿来止痒哈，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那不是越掐越痒吗？
3: 那你说咋办呢？啊，
2: 首先哈，咱得用驱蚊。比如说这驱蚊的花露水啊，这避蚊的手环啊，该喷喷，该戴戴。如果还是没逃过被蚊子咬了，可以涂牙膏止痒，因为蚊子的毒液是酸性的，牙膏当中含有碱性物质，能够起到一定的止痒杀菌的效果。哦，
3: 原来如此啊！
2: 而且啊，大多数的牙膏当中都含有丁香油、薄荷脑、生姜油等成分，对于消肿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要记得做好防蚊驱蚊，一旦被蚊子咬了，不妨涂点牙膏来止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4: 咋的？我让你找那女歌手，啥时候能到啊？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我的女神，我的偶像，我的女神，请坐。
5: 好，
4: 今天请你来啊，还真不是唱歌，让你来吧，听歌。我呢酷爱艺术，我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两个歌手，说不错，我也没见过面，你看行不行？行我就包装他俩，不行

0: 咱让人该干啥干啥去，是不是？但没成想他俩没到，你这大腕先登场了，敬你一个呀。
1: 问一下他啥时候能到呢？
0: 等一会儿是不是？
2: 来了，到了。
3: 哎呀，
1: 小峰，
4: 百宁，你怎么？
0: 等会儿，没想到歌唱界圈这么小吗？认识啊，认识也合理啊。我告诉你，今天来不能靠情感说话，得靠实力说话，听没？
1: 小峰，你当歌手了？
4: 对，当歌手了。你能当，我差啥不能当啊？
2: 来，小峰，不对呀，咱送钱包的怎么成歌手了呢？
4: 哥呀，你听我说，这女的，就是我经常跟你提那个前任女友，看到没有？堕落了，陪一个秃子给他唱歌。堕落了，哥，他走，
2: 那能走吗？
4: 走，
2: 不行，今天我替你教训教训他。你先别管了。啊，大哥呀，小峰呢，确实是个歌手，而且我俩呢还是个组合，现在正打算去参加那个春节晚会。让那些女人们后悔去吧，大哥，点歌吧。
0: 你俩歌还用点吗？不就会唱一个《春天里》吗？
2: 《春天里》没问题，《春天里》哎，《春天里》唱，
4: 《
2: 春天》《春天里》。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去。
2: 春天里是那么唱的吗？春天里那是这么唱。
5: 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咱们那二人去打秋千，秋千挂到那个高压线，咱从此离开了人世间呐。
0: 等会儿，咋的？你俩喝完来的？糊了我呢？春天里我不知道啊。春天里第一句是还记得。
2: 对，还记得，
0: 对，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是还记得，
4: 还记得春天在哪里呀？春天
0: 扫病是吧？认识他不？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4: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0: 还有呢？
4: 那里有红花，那里有绿草。
0: 还有，
4: 还有一群会唱歌的小黄鹂。
0: 唱，
4: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0: 唱的太好了，还有什么才艺，给我展示展示。
3: 行吧，行行行，
4: 大哥，你要是喜欢我唱歌的话，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痛恨拜金女》。
1: 大哥，他要给你唱个《痛恨拜金女》，我给你唱一个《负心人》。
4: 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十分痛恨拜金女》。
1: 那我就给你唱一个《移情别恋》。
4: 那我就再给你唱上一个100万个感叹号的《痛恨拜金女》。
0: 行行，等会儿。听你这仨歌名咋那么连像呢？
4: 其实就是一首歌，讲的是拜金女的故事。
1: 你别瞎说，人家不是拜金女。
4: 是，
1: 不是？
4: 是，
1: 不是？
4: 是，
1: 不是？
4: 是，
1: 不是？
4: 是。
0: 行不行？迷糊了都。你俩这是演小品呢？
4: 对，演小品的。
0: 你俩多才多艺呢。那你给我演一个，我看看，看你到底啥实力。
4: 好，我倒能演。却把他不能演，
1: 有啥不敢演的？演呗，谁怕谁呀？
4: 演就从初中时候演。
1: 行，
0: 开始。
4: 开不了始。
0: 为什么开不了？
4: 缺少个配角。
0: 板砖，配合一下子，开始。
6: 哎，百灵。干啥的？
1: 你靠边，我要回家。
6: 回啥家呀？以后在这条道上，哥罩着你啊！
4: 畜生！

0: 放开那个禽兽！不是不是不是，放开那个女人！
1: 乌鸦，我的事儿你也敢管是吧？不怕我，还不怕他吗？
2: 没了，到你了。
3: 小峰，

0: 白玲，你有梦想吗？
1: 我的梦想就是考进音乐学院，想当一名歌手。小峰，你有什么梦想？
0: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考上音乐学院，就是我的梦想。
2: 哎哎哎，还挺感人的，还挺感人的。哎，后来考上没有？
0: 后来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了。啊，还想看吗？
2: 就看这段。
0: 演吗？
1: 演呗。
0: 好，那咱就接着演，看看这到底怨谁。演吧，
2: 开始
0: 来。
2: 哎，百灵，
1: 不，你有意思吗？啊，都接我好几年了，你能不能学会成长了？
2: 有意思啊，我喜欢呢、啊、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3: 姑娘，把手放开，还以为小时候吗？咔一下给我吓跑了。我练啥了这些年？该你了。哎呀，这个我真没想到。
1: 小峰，我毕业了。
0: 白玲，恭喜你。
1: 小峰，我还得感谢你这么多年跟我念大学。嗯，
0: 这个白玲啊，我有个事儿想和你说。
1: 你说。
0: 我要结婚了。
1: 什么？
0: 工长的女儿看上了我，我感觉我们俩在一起更适合。我走了。
1: 等会儿，能不能陪我最后再唱一首歌？

0: 情节反转挺大呢。后来他俩就见面没？
1: 见了。
0: 见面以后演那段，演见面那段，
1: 能演吗？
2: 演呗。
1: 好，演，演就从我进门时候演。
2: 好，
1: 好，
2: 演吧。
1: 来来来来，大林，你这秃子你，你坐这儿了是吧？你坐这儿，你站那儿了吧？来来，张小伟来，
3: 咱俩刚进来呗。
1: 咱俩刚，来
0: 来等一个，
1: 来，进门一看，我一看见了，正刚要喝酒，这个时候啊，我有潜台词。
0: 还潜台词说出来，
1: 好，你真行啊你哈，你和秃子老板坐着在这陪人家喝酒，你太令我失望了，我为你做的一切我感到不值。
2: 闭嘴。宋远峰，是你提出你要跟别人结婚，你怨谁？
0: 等会儿，我咋迷糊了呢？我这人呢，不是，我这上劲了，怎么刮了着我来就秃子，这怎么事呢？这不扯哪去了？你就懵了啊，懵了，懵了啊！
3: 来，大哥，我告诉你啊，
0: 啊，你说，
3: 小峰呢？他捡了个钱包，然后他就想把这个钱包呢送还给失主，然后我们就找啊，就找到这儿了，没成想他看见了前女友，于百灵，我告诉你啊，宋小峰根本就没结婚，他供你上大学的钱，是他贪黑起早。那是打工挣的血汗钱，知道吗？他为什么说骗你说他结婚了？他不是想感觉自己越来越配不上你了吗？啊，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宋小峰吗？我就替宋小峰不值得。
1: 哥别说了，走
3: 走，
0: 站着，
3: 走走
0: 站。我这回明白了啊，

0: 的你俩现实的事儿吗？我还搁这蒙着呢。你瞧过来，家伙人不错呀，你挺有胸怀呀。再我要澄清一下啊，我俩是第一次见面，可不认识啊。这是我让的猴哥给我请来的歌手，作为评委，我要包装一对农民工歌手。行的就按包装一下的，不行的别占人时间。事情就是这么事情，情况就是这么情况。再者说了，我必须得澄清啊。
1: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2: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1: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2: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

各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安俊啊，咱不是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市域审核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预审科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绳子，绳子，
1: 川哥，你咋来了？
0: 你干啥呢？
1: 复习呢？
0: 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我怕考不上。
0: 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0: 啊，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喂，
2: 喂，川儿，我是赵飞。
0: 啊，赵飞，
2: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河。

0: 庄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1: 啊，怎么了？
0: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魏主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1: 啊，
0: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2: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3: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2: 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
3: 哎，

0: 哪呢？
1: 警察，我们去派出所。走。

0: 秦川，
1: 咋了？
2: 叶茂生。

0: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7号家属区。
1: 哎，秦川！

哎，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大成啊，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你干嘛？这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0: 李少奎，你干嘛？我他妈不会开枪！李少奎，
1: 李少奎。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0: 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状态怎么样
0: 了？我怎么怎么了？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
0: 你干嘛？
3: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审不审？你状态不行！
0: 你干嘛？

0: 成儿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2: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3: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惹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该上班了。

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嗯

0: 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1: 海平，以后你秦麦就是你爸爸。
2: 大家欢迎。
3: 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4: 不是主办，是参与。
3: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廖。
5: 老廖，老廖，
3: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6: 老胡，
7: 老胡，
8: 老曹，老曹，
9: 老刘，老刘。
3: 哎，金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4: 哦，好。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监管啊。

0: 秦科长，
1: 走那儿，走那儿。哦。
2: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
1: 放那儿，放那儿。哎，
2: 秦科长，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3: 长青油田诈骗案，
2: 四年了。没诉出去，
4: 四年没诉出去啊？为啥呢？
2: 证据做得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了。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4: 为啥呀？
2: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1: 理解。
2: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涨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

0: 老戴，
1: 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2: 电报车站的，
1: 对呀、啊，
2: 咋的了？
3: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
1: 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4: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
1: 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儿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
4: 我想不明白。
2: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5: 哎，老谭，
6: 陈科长，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5: 为啥？
6: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5: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6: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5: 律师还说什么？
6: 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7: 胡说！
5: 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6: 就是，
5: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串儿，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了？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凿伤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2: 曹老师，魏处，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4: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我有点不敢进去。静，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静，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 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正外道了。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成平跟我联系过。 想把我调去盱眙，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别回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们。
1: 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冰冰，我知道，我知道他心里有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我真的是应该留在他，合着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 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
2: 苦苦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 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盱眙，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平也不现实。他的事是忙你的，孩子有我呢。
1: 哎呀，这就哭什么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今天这么说你就放心啊。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住，别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
1: 我忍不住，我爬出一宿，我就受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死的。

0: 情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
1: 了？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徐城工作了。
0: 徐城？
2: 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合昌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我向你保证，海明，秦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信。
2: 哦，信就行啊。
0: 那咱们拉钩。
2: 拉钩。拉钩，盖章。
1: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都这里睡啊。
4: 哎呦，这没窝喽。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龙马，哎
1: 哎，过来。哎哎哎哎，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谭，嗯，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儿光吗？
2: 你这什么意思？
1: 来了。
3: 哎呀，哎呀，
1: 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4: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啊，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5: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1: 那是那是那是。
6: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啊，你们别不高兴啊。
5: 你说，
6: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这个呀你啊，
4: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5: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4: 那是必须的呀、嗯。咱们都是干这个的。
3: 对对对对。
6: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
3: 你看你整的啊，
5: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哎哎，老六，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7: 川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也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5: 你有事儿啊？
7: 送卷呢，
2: 得帮帮忙啊！这得好好的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5: 什么帮帮忙？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哎呀呀
7: 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5: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一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这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6: 哎，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哎呦，
7: 不是，青铜，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6: 我争取，我争取。
5: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积压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四年了，啊没诉出去，
2: 对，
5: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0: 你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合同交钱，
1: 嗯，
0: 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
1: 哦，
0: 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那影响特不好。
2: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3: 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儿和人太多了。
4: 秦部长，咱这个案子吧，复杂着呢，可难了。
2: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5: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朋友，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0: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2: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0: 那行。
6: 行，
2: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个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6: 好了，
2: 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了。
7: 行行
2: 啊。

0: 哎，请进，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0: 哦，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0: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聊。哎，你站吧。
0: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
0: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0: 哎，行行行行。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0: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对对，哎，
0: 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哎，哎呦，秦队，
1: 稀客，
2: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你坐我这位置啊？
0: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3: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3: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3: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
1: 秦队，
3: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

0: 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哦，
1: 来来来来，准备吃瓜子呢。
2: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0: 对，
2: 你们怎么样？
3: 还跟原来一样呗？
2: 还跟原来一样？
0: 还行，就是想你。哎，
3: 别往地上扔，刚草完的，你这，
2: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4: 哎，你看你这动作，
2: 走了啊，
4: 慢点，
5: 我等会儿啊。回来了，金科长。啊，去检察院咋样啊？
2: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嗨，
5: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的，
6: 知道咱们拿他没招，
5: 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2: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5: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2: 堂弟？哎，谁堂弟啊？
5: 郭凤英。
2: 叫什么名？
5: 郭强。
2: 为什么要找他？
5: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2: 哦，票据。
5: 对，
6: 结果这小子跑了，
5: 好几年没找着了。
2: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5: 找了，断断续续地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哦，咱玉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玉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件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2: 行，我知道。
5: 哎，你干啥去？
7: 对，
2: 胡爷。嗯。
7: 哎呀，秦大科长，哎
8: 呀，来了，再坐。
2: 秦科长，不大，
7: 别谦虚，有啥事说。
2: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7: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2: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7: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2: 那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7: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2: 那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7: 你咋就没去看？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2: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7: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屋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2: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7: 怎么的？
2: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是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7: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9: 不是，
7: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
2: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7: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干嘛？
2: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7: 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2: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 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

0: 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1: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0: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文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2: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0: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1: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0: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3: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0: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4: 陈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5: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又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4: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0: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申请调新人。
6: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4: 秦科长，
0: 哎，
4: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
5: 哎，你又干啥去了？
6: 喂，
7: 韩景东。
6: 呀，韩局，
7: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有这么难吗？啊！
6: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8: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7: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6: 哎，不，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求我们分局来？
7: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8: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7: 有多远滚多远。
8: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9: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出去。

0: 夫君。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0: 是啊，
1: 我是邵正国，
2: 我是苏立军。
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0: 哦，
2: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那你们胡局呢？
1: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检察长，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时间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柴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了，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1: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啊。
2: 孙检察长，咱们先说好啊，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2: 我觉得应该试试。站住。
1: 哟，小柴，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3: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2: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1: 啊。
4: 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样的？
2: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4: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4: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2: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2: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2: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2: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

0: 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郑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没有。
0: 郑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1: 秦科长，啊，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处级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0: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0: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0: 这个是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那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2: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3: 等会儿，
1: 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想想招，
2: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你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他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不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4: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1: 不知道，等着吧。

0: 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3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1: 哦，挺好。拿了，你等会儿，我给你看收据啊。
0: 好，
1: 嗯，
0: 好。厅长，那个，就到中午了。
1: 嗯，
0: 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
1: 嗯，我想玩玩啊。
0: 去吧，去吧，吃点。
1: 嗯嗯，不用。嗯，
0: 哎，好。
1: 你看这个啊，这张亮这新鞋盖好了啊，
0: 好，好，
1: 这鞋上上条裤子啊，
0: 好好好，
1: 好了，
0: 那这样，行，然后我就走了
1: 啊，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嗯，好，嗯，查一下，
2: 整30000，
1: 正好是吧？
0: 正好，
1: 走。
2: 秦科长，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傻眼了。
3: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1: 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就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3: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1: 哎，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2: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1: 哎，我知道。过去看看嘛，啊，没准儿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是吧？
2: 我没意见。
1: 啊，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4: 啊，行，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是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是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哎，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跟我走吧。
0: 你再转转啊，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这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是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这是给你把村弄的吗？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和尚警察。
4: 老秦，老秦，
2: 郭强，
5: 老秦，我们来了。
2: 警察证给我看看。你是郭强？你把警察证。

0: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1: 走。给扣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0: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2: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0: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1: 没问题。行，走吧。
0: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1: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0: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住了呢？
1: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进。
1: 安军。
2: 啊，警察。
1: 您找我。
3: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4: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0: 对，
1: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4: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4: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兵哥，哥，
1: 秦局，来报道了。
0: 哎，胡局，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哎啊，
0: 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搭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我保证啊，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哎，
0: 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啊，你好好适应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啊，走了。
0: 谢谢，
2: 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0: 儿。哦，您说，
2: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哦，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0: 哦，
2: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0: 哎呦，
2: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得从后门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0: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啊？他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2: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0: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2: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地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0: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2: 喂，韩局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0: 嗯，好。哎，韩局，我再尝试一阵呢。
3: 嗯，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0: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

0: 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十个人，那这么兴师动众呢，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啊，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啊，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1: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0: 哦，
2: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哦，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3: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
4: 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网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0: 网口？
4: 对，
0: 那才多大一点啊。
6: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碗口，
2: 对，
3: 那才多大一点啊？
2: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锹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3: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2: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2: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个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3: 整大秤
2: 啊，
3: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2: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3: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2: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3: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0: 二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啊，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1: 我那你还等啥呀？啊，
0: 见见这几个人啊？
1: 哦，
0: 在哪儿呢？就看守所里。
1: 走。
0: 幺保姆啊？
1: 对。
0: 为啥不叫王六呢？
1: 爹娘从。

0: 对，我爹叫王四儿。
1: 什么玩意儿？
0: 我爹叫王四儿。
1: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0: 嗯，对。
1: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0: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1: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
0: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1: 洗豆？是？你说清楚点。
0: 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1: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0: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1: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0: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1: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0: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1: 为啥？
0: 不知道。
2: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0: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2: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0: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1: 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呢，就有目标呢，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0: 没有了。
1: 给你两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两分钟。
0: 我还偷过东西。
1: 偷啥？
0: 偷过自行车。
1: 几辆？
0: 三辆。
3: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4: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3: 我想也这么回事，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2: 对。
3: 肖儿
2: 啊，
3: 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2: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兴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3: 去过他家没？
2: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3: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
2: 啊，
3: 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0: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啊，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2: 啊，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2: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这是整天东跑西颠的，养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哦，
2: 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2: 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2: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2: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啊行啊行啊行，来来。屋里呢，我来进来坐。嗯，这儿。哦。嗯，走。哎，对，坐。哎呀，
2: 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0: 有鸡。
1: 啊，没有鸭子啊？
0: 没有。
1: 也没有鹅？
0: 没有。
1: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0: 对对。嗯。坐坐。
1: 一看就利索人啊。
0: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1: 那几个孩子啊？
0: 俩。
1: 啊，都上学了？
0: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哦，
1: 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0: 这怕啥呀？不怕。
1: 晚上也不害怕吗？
0: 不怕。
1: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啊，
0: 对。
1: 啊，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0: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啊。
1: 哎，不用不用。
0: 哎，你烧点水。
2: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0: 哎，这不是做饭吗？哦，
2: 啊，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0: 对。哎呀，
2: 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0: 还行吧。
2: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0: 我可不知道。
2: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哎呦。
2: 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0: 啊，那得是。
2: 这小日子真不错，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0: 自己回来的呀。
2: 自己能回来？
0: 能啊。
2: 哎，远吗？
0: 都习惯了。哦，
2: 真暖和。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0: 是这地儿一下
1: 走了，走了走了，
2: 走了走了，
0: 这还烧着水呢。
1: 没事，不待了啊，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走了走了，
3: 好，
2: 嗯，别麻烦了啊。哎
0: 呀，不麻烦
2: 啊，别送了别送了。
0: 好好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
2: 好。
1: 觉着哪不对了吗？
4: 觉出来了。
1: 哪不对啊？
2: 不知道啊，就是觉着哪儿不对劲呢。
5: 好像有所准备呀。
1: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2: 啊，是。
1: 走去任城。
5: 上任城干啥去？
1: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2: 你再说一遍。
1: 哎，我车上告诉你。

0: 93-5220。
1: 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仁成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1: 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不就是李国英？
0: 肯定是。
2: 老娘，听你口音是何章的？
3: 是啊，老乡啊。
2: 可不是吗？
3: 几位到仁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4: 做点小买卖。
3: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啊？
5: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3: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2: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3: 我们这里呀，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

0: 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1: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2: 就是啊，嗯，
1: 你这大饭店，嗯，挺新的。
0: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1: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2: 就是
1: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0: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1: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2: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0: 行，马上来啊。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就个26吧。
0: 26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嘛。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1: 慢走啊，
2: 媳妇儿，菜买好了。
1: 哎。好，放到厨房吧。
2: 哎。
0: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3: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4: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3: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4: 这啥味儿啊？
3: 啊，
4: 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有点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
5: 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3: 嗯，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
4: 嗯，
0: 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的不止一个伙计呢，那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4: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的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呀？
6: 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嗯，
5: 老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宋二娘开店呢？
4: 开黑店呢？
0: 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吗？
5: 嗯，
0: 阿秀。
5: 啊，
0: 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
5: 的。
7: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7: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
7: 嗯，
0: 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7: 3-4个月了。
0: 哦，开店的这个是两口子吗？
7: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啊，
0: 金丽珠。
7: 哎，是。
3: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0: 李国英。
7: 嗯，没这个人。
4: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的？
7: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3: 那个，你在。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7: 真没

0: 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假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1: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0: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2: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0: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3: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知不知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1: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
0: 哎，行行行行。
4: 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
2: 啥呀？
4: 地道战呢？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2: 啊！
4: 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0: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5、6个。
4: 哦，5、6个，
3: 5、6个能怎么的？
4: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0: 在我屋里。
4: 在你屋里
0: 啊？
4: 行，老陈，一会儿你跟房东跑到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肖我们先上房，等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2: 行，
4: 多了，多了。

0: 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阳啊？
1: 现在还看不出来啊，等一会儿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
3: 这早不听晚不听，偏偏这个节目点挺长。
4: 哎，
3: 偏偏
4: 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个树停电了，
5: 停电了，
4: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
3: 怎么回事？
0: 树来了，树人说，
6: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你去，
0: 八个。
6: 哎，等会儿，
0: 八个人，
6: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0: 好。李白凡，
6: 你干啥呀？干啥呀？
0: 白凡，我跟你说，灯塞完了，不能画了。
4: 为啥呀？
6: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0: 那个，我要那个是挺简单吗
7: ？
0: 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了。
4: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8: 大仙儿？
4: 啊，
8: 不会有鬼吧？
4: 这咋整？
8: 哥呀，挺解释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6: 放屁！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

0: 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粮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1: 行，有啊，你下去挖去，你们下去挖去，我是不挖了。
0: 你个闹着吧。
2: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3: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0: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
4: 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啊？都别整事儿，听我的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5: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摆摆大家。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咱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儿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
1: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5: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1: 快拉倒吧你。
5: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你就嘚瑟吧你。
0: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1: 老板娘对不住，你可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5: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1: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
5: 哎，好好好，
1: 我马上去
5: 啊。
1: 真对不起啊。

0: 老钱，打呀！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啊？11个。
2: 就这帮小子好斗啊！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1: 哇，这些钱那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冯文说，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3: 侦察同志，您是怕我通风报信？
1: 哎，是这个意思。哎，
3: 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儿。
1: 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啊，本来想就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别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的就这俩。
2: 我去，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十一个。哎，
3: 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有。
1: 啊，拉人的啊。
0: 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秦军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啊、对，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哎、
3: 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2: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3: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干啥呢？
3: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
2: 好。

0: 你等会儿吧，我没事。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啊，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
1: 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也就那样了。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0: 棺材啊！
1: 那就是棺材呀！哎，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哎。
2: 一式，模仿一样，凭借斗争形式的寓意残酷，凭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辟了理想办法，把简单的土地改造成了多种。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
0: 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

0: 别人把蹲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吧？啊！
1: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0: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1: 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成，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背呗，碰上大仙儿了。
0: 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1: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吴用型的。
0: 哦，
1: 那金丽珠夫妇呢，负责点个烧放个哨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
0: 爱看水浒？
1: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野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儿，那是个动脑子的活儿，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0: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嗯。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啊，是怎么回事啊？
1: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0: 哦，
1: 建设呢早年在河山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呢相当强。
2: 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都没少。
3: 嗯，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2: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1: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
0: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1: 磁力发生器？
0: 哦，
1: 黄豆都是要往粮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0: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树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
3: 你们在河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2: 200吨。
4: 朴建设，你不老实是不是？
0: 你重说，多少吨？
1: 200吨。
0: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2: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0: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1: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 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

0: 见你干啥呀，大哥？
1: 我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大哥叫这么亲，啊？
0: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1: 行，你们接着说。你能说吗？再必须再说一个小时，说。
2: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嗯，不简单。哎哎，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欢迎，
3: 哎呀，都是我们的
4: 事情，来就得了。
3: 您快尝尝。
1: 这咋了？
5: 别慌。
1: 喂，
6: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1: 哎，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6: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1: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常书记都报了。
6: 行了，
5: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6: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5: 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1: 哦，哦，我听懂了，潘局。
2: 哎，秦局，秦局，干嘛呢？秦局，
7: 看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2: 看什么呢？陶酒来了。
1: 陶酒，陶酒，
2: 欠了好几个
1: 打电话呢。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都年轻的哥们儿，你们多多趁钱把你们父老二老都养得好好的，不年老的
1: 不要当场溜嘴。

0: 道您啥玩意儿。
1: 太空的相声，
0: 相声好，
1: 来来，哥们儿请。
2: 李淑芬都要坐着大客车赶到离家几十里地以外的另一个城镇唱二人转。中国东北各个城镇的公园都是老人们聚堆唱戏听戏的地方。李淑芬喜欢这样的热闹。作为曾经的职业二人转艺人，他唱的也比其他人好。周围的叫好声常常让李淑芬找到30多年前自己在戏台子上的感觉。
3: 我就是爱好，因为我妈这天是唱二人转，师傅领着你成班了，师傅得领着上哪去，我接你唱啥命他唱啥的，你这个戏你拿不下来就搞打手板，你成天就捣鼓捣鼓的那啥。哎呀，那前也灵，小那个3-5天就一块戏。哎呀，老辛苦了，因为是这家伙下班也睡不着觉啊，就这么敲啊，说上敲这个腿呀、啊，说上敲哪，那可费劲了。咱们笨，领定小庄笨，笨的我也愿意学。那你连学啥学？学着戏，你请师傅来，没有啥人吃的，孩子都吃面糊涂，给人家买麻花，买那个那啥，买那个馒头。俺们这都啥？我寻思这要学不好，我说这孩子你们一个一个眼不眼望的，四个你哪是少啊？
4: 真的。这吃到了哪拉的河岸呐、啊？往北这吃到了。那就北顺天呐、啊，往西吃到了朝西楼，往东那吃到了啊。

0: 丁叔这张家湾吃的可怜呐、先穿这黑呀豆藏街上卖呀，河里头炸炒又上秤盘呐、高粱米一呀豆他就撕拔掉啊。
1: 唱戏是老人暗自回忆的时刻，然而回忆也仅仅是回忆。当戏角散场，李淑芬就要搭车回家，和过去一样，家里有的是活等着她干。
2: 啊，谢谢大家的光临啊，女人明天再见啊，谢谢大家。
3: 那么地啊，添麻烦了啊。
2: 添麻烦，谢谢你。哎，你们都一块走啊。完
3: 全
2: 就过来，
3: 哎，
2: 电话
3: 连
2: 上。
3: 上车了，来吧。
4: 大风车了，大风
5: 车。双二老命归人间，你二老下世啊，何人来照看了你呀？多亏了叔父神母来照看咱，你那叔父神母待你好不好啊？他先待我好，后待不贤。我问你那先待好来，那是怎么样的待？他叫我难学去念书篇，我问了你那后代不贤怎样的待。
1: 突然下雨，跟人约好的公园戏角不得不临时取消。来都来了，吕小芳就一边躲雨一边独自唱上两段。

0: 多少年里，反串上庄的二人转男演员比比皆是，但能唱下庄的女演员
1: 我问你呀，小妹呀，
2: 有一次吧，我的公主影评剧团的二人转它是一个系统，完了有一个文化局局长是老太太，说小姑娘你过来，小姑娘长得真招些，你家哪的？我说我家长村的。他说的 你妈你爸干啥？我就哭了，因为我没有妈。完了他说你上我这儿来呗。哎呀妈呀，这样见着亲人了似的。那我说你，我说行，就是团里的有一个师傅，完了说的你就跟他学吧。我不完全会学呀，我就干啥搞那波波摩佛，我那个学的好，搞那代替，完我再搞字典找。刚那个写的快，写完我再捋一遍，管保一句不落我就能唱。我学了第七天，我没看过二人转，我就上台唱，跟师傅上台唱去呢，就是所谓的肩板上面当当啷当个里根儿拉个噔，听着高了吧？我张嘴这背的那个流利呀、啊，闭眼睛唱，没敢睁眼睛，往下这么一瞅，哎呀妈呀！底下哎呀的那人呐、啊，吓得老师把我表扬的，说这孩子有出息，一个板没掉。你说我都没看过二人转，我就给家写信了，我说爹，我学二人转了，我爸说马上回来，那还了得，学二人转还行，就回去了。回去待了还有半个多月，我做我爸工作，我说你让我学吧，我爸说你学二人转可以，行低人不低。跟凤凰走是尊鸟，我爸给我讲这些道理，那我就去学。
1: 我是乡下住啊，在我牛庄村有我的家园。我问你那百家姓啥，你姓哪个字儿、啊？
0: 外孙女乐乐对二人转的兴趣并不大，六岁的孩子毕竟无法理解过去的艺人们学艺唱戏是出于怎样的迫不得已，更不会相信身边满脸皱纹的老人年轻时曾是剧团里最红的女角。
2: 小二人转呢，这样一个二人转是不是一个剧情啊，一个故事，故事的人物不一样啊，有岁数大的，有岁数小的，有是反派的，有正面的。你一转身就是一个人物，你得表达出这人物多大岁数，他什么样的性格，你得演出来。拿着麦克，你拿我麦，我拿一个，隔音唱隔地，一点表情没有，那叫背词儿，那不叫唱戏。唱戏的戏在脸上，脸上戏在眼睛上，非得这样你才能演好这出戏。你得把观众能感化了。你要唱口戏，观众哭，这是演成功的，也不好演。我苦的，谁都没我苦。12块钱一，就这么一块饭，搞一个小铁碗上，这么一搓，往里一倒，一扣，还有大空子你都没满呢，1毛钱。我一顿只能吃那么一块饭，一天3顿，我挣12块钱，3×3=9块，剩3块钱，我能吃菜吗？有时候吧，他们二人转戏演员挺好的，买的小白子、小生的啥的，完了给我点儿，哎呦给我乐的，总帮人扫地呀，扫地要捡1分钱，那就把我乐的，一共攒1年多，攒了1块多钱买一个字典，我才念2年书，我就开始学习。现在不是3出戏吗？那是4出戏，2毛钱1票。问我你唱哪出？我说我唱第3个。这里有说道，你要唱第1个吧，观众正近人说话唠嗑的，你再唱的好，人家听不知道。第2个挺好，但是我寻思我唱第3个更加好，他都素素静静的能发挥出去。哎，一唱完了，这领导乐不像，说这小孩有发展呐，长得还好，嗓子还好，评工资吧。这一下挣30，这一宿没睡着觉，乐的，哎呀妈！不两天又涨工资了，涨到38、42、48、52.5，就一直涨啊，就我这工资盯着涨。

春雨过后，村子后山长出丰富的野菜。一大早，李淑芬上山采菜，这样一来，家里就有了招待朋友的现成蔬菜。最近几年里，李淑芬和公园里的老人们成了朋友，大家轮流做东，彼此邀请。在他们寂寞的晚年里，拉琴、唱戏是最大的乐趣。

0: 几个菜呀？这是
1: 你看看呗。
0: 是的，五个。
1: 我呀，带一个菜豆啊。
2: 朋友们唱戏的时候，女主人李淑芬就在厨房里给大伙儿做饭。普通农民的家里都是粗茶淡饭，但和过去跑江湖时所经历的苦日子相比，李淑芬相信现在的生活是安宁充裕的。
3: 头一场戏九点来钟开演，等到晌午吃完饭了，中午就上人那去了，都不洗脸就上人去上人那屯，人家来求来了，
1: 都一起走啊，一起走都骑自行车，咱俩搭档嘛，你就骑个自行车，完我兜着搞你那个车上，十里八里的，有时候要落不下了，这一天都落不下地。50块钱60块钱，你十个人，你还得给人家打地儿的人，你谁，你像那咱到哪去了，你有跟人联系的，你还得多给人点儿。还有压轴的呢，你得多给点儿。你去的这个还有多些，得12个人，你能分多些？3块5块的还乐够呛。哎呀，挣的越少，那还比那还能见俩钱，一天能见个3块5块的，不正事吗？要不你也没有钱呢。你得指着就说挣那点地儿，你也给生产队儿干活去，你挣那点分儿，你倒求给你。你这回是你先演示能队伍能维持吗？买个油盐了，那钱就是一盒烟火2分钱。你要整个稀罕巴叉，整个馒头才5分钱一个，吃俩可就够了。哎呀，你啥事儿都能碰着，你就不能听，你就这个搁走的正行的正，你就听那也没有用。有的时候唱唱戏，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听的，你像班的小子，你这个就开骂，叫你下去。有的拿石头就给你打下去。哎呀，你不用提了，那会儿我鞋都跑破了，那这我买鞋都买不着，你要寻思来回走啊，鞋都跑破了。有的时候还都想哭，真的，我有时候都想哭，一心不唱了。回家待一天还待不住，还想要走。现在都胡乱半遍了，最拿手的《丁香笑母》《八郎探母》，就这些个戏了。整两句，整两句是啥呀？
4: 出言我变喇叭，丈夫来叫，口嘴上丈夫。在书房啊，你就打了仗啊，莫非说老师让你作文那仗啊，在书房骂了，那就哪

0: 三碗。
1: 你光吃那一个啊？
0: 两斤一碗，两碗。
2: 不能
0: 回去了。
3: 他不回来了。

0: 吕小芳兜里只有日常买菜的零钱，但在回家路上，她还是带着外孙女儿吃了孩子想吃的东西，日子不得不节俭地过。老人的午饭就简单的多，只要对付一口就行了。
1: 咸的，没有太咸的那个，你吃啊。
0: 高俊芳是吕小芳的第二任丈夫。当吕小芳在青年时代经历了丧夫丧女的多舛命运之后，高俊芳给了她新的生活和指望。这在人们对二人转演员持有偏见的年代，需要巨大的勇气。
1: 那时候对我挺好的，多的那我那时候跟他讲，我说我告诉你啊，我一个横针不拿竖线，连现在连扣都不会拧，你不能说我。我是唱二人转的，因为你不爱好，我爱好这个，你不让我那个干这工作不行。那人多的不说，你乐意乐出就出去，乐回就回来，挣钱给交给他，乐茶呀茶，也不说你挣多挣少，多不说。平时我们家就是非常剩的菜剩的饭。现在夸就到，哪有那事儿啊？你不到4000块钱呢，你这就五口人呢，你怎么整？哎呀妈，还下不下呢？
2: 下呢。今天是那个终于转了一阵雨，你行就能下雨。
1: 还下？呛了脸再上。
2: 哇哇的
1: 了！哎呀，这雨下好了。
0: 现在生活在身边的两个女儿，都是吕小芳和高俊芳所生。而两个女儿在年幼时，也都曾跟着母亲四处奔波，在戏台下，伴着母亲唱的二人转。渐渐长大，
1: 滚地包也好，是职业团也好，下去我们是有年有一年多少场，他们那是一场多少钱，我们挣的我们工资，那也相当不容易啊。背着孩子，背着行李，到哪挑吃挑住呢？那煎饼，那个惠南那边哪那个煎饼什么，就是山东过来的，摊的煎饼啊，给你一碗凉水，这手指这么粗的大芥子疙瘩条子，完了呢。一摞煎饼，这个煎饼你使劲咬，你咬那牙印子咬多深，你也咬不下来。你一蘸水，嚼酸，那能吃吗？我就哭了，那真吃不了啊。孩子更遭罪，棉裤冻的，也没有暖气，就是一个火盆呢。这孩子这俩棉裤子，这就烤，你烤他能愿意干吗？你搞暖气烘这种，烤这没干净，这换那个了，这呱呱湿，孩子没人给看。那小圆舞练正唱《逢魁卖妻》呢，台上往下一瞅，哎呀妈呀，把眼睛吓闭上了，完了，这哪嗡一下子，还趴井子往里瞅呢。这俩学员，一个姓张的，姓房的，看戏呢。哎呀妈，这调我也不敢唱了，我这孩子死定了。等待会儿再看，别人抱着呢。你说多悬，夏天你说咋样？更遭罪。我困的都11点开眼，那半夜你说困不困死了？这白天不得睡觉吗？这孩子谁给你看的？也不放心的，叫小孩看。我把行，我们背行的吗？那绳子缠树上吧，这孩子这头缠腰上，这不走不了吗？完了，你瞧那狗子乐是热的呢，那是、啊啊、这狗子那么的，完了那个就那瞅孩子，那孩子坐那塞的冒油了，我也不管了。

0: 不行，睡着了。哎呀，那最糟的孩子，这工作肯定不好了。我这边可苦了。
1: 走，大点吧。
0: 行。
2: 小时候，
1: 大点声，高点，高点。
2: 我将大海就是我故乡。

0: 在这时转过来，哪一个转过来罗章，他把话说呀，手里拎着一壶酒，袖口里搞着两个饽饽呀，他走上近前，他就捅过我呀，你要是不吃啊，你就喝呀，红月娥闻听啊。
1: 吕小芳已经弃行很多年了，因为没有搭档，平时能自娱自乐溜溜嗓子的机会也不多，但情缘未了，吕小芳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开始根据老艺人们口传的故事自己创作二人转，而他最大的心愿是能为自己的剧本找到合适的演员。
0: 遇见了熟人呐，走一些高低不平的路啊，路过集市和乡村呐，皱个鼻躲在林中地上躺，仿佛看见我妻泪纷纷呐，他身怀六甲药。
2: 追求这玩意就是我这就是讲认真，这一辈子我要说是干这事必须干好，不干好我晚觉都睡不好。他现在稀里糊涂整完的整，然后我心里话你退白瞎了，干着我都哎呀妈，我干这一辈子这玩意我研究的太透彻了，说这个角色你能不能演好，那都在我心里头呢。他们这是不过就是一个业余爱好，那你

0: 开春时，家里所有的农活都靠李淑芬一个人来干。这些年一直这么过，似乎已经成了李淑芬习以为常的生活。好在农活不多，只要天好，就能去唱几段二人转。他仍然有快乐的念想留在心里。
1: 有时候一要帮忙磕磕的呗，就不出去了。有时候干啥，他们一整来早了，我又忍不住了。可能又去了，现在这脑袋也不好使了，不像再早好使，三天五天就拿你。你搁台上唱，我搁底下我用不上两遍，我就能给你唱。
2: 我一瞅，服务员都得25岁。你演员，你说呢？你说你这眼睛褶子，你还唱女生呢？再说你这条件不是那么好，干脆改下装。不容易改呀，像走道走惯了。一张还这么的呢，哎呀，哎呀，我这戴帽子，我是男的。
1: 唱歌唱不了，一唱歌就唱二人转调去了。我要是会才艺，我早都去了。
2: 现在寻思罢了，也别出去了。看那我张全那腿闪的被拄拐了都，寻思万一再闪一下子，岁数大不愿意好，不干了。这么溜溜达达的，陪那嘎玩一会儿，还锻炼锻炼身体。
1: 我认得不吃饭，我得喊两声。我就这样人，我他愿意说啥说啥，你个个，你要么着你个个对心，你个

0: 我就行，我对起这唱戏。哎，别叫别人说咱这个那的，我认得我个师傅，不死就得玩，我就愿意玩。
1: 旧日光鲜的艺人形象，在这些平凡的老人身上悄悄荒芜，日子平静的像是一道皱纹。值得庆幸的是，在他们热闹或是冷清、乐观或是隐忍的晚年生活里，仍然都有二人转的陪伴。从一年里的初春到入秋，我们完成了对14位民间二人转老艺人的寻访，并试图在他们平凡的生活和诉说当中，留住二人转在不同时代的侧影。在这些老艺人的生命里，二人转并非只是衣食之源，而是生命的诉说对象，更是这片土地和东北人的历史。老艺人越来越少，而我们的寻访还将继续。毕竟在东北二人转的历史里，他们用歌唱始终为我们保留着一个带有土地芳香的、始终未曾远去的家乡。

0: 庙啊，有五千年的历史，几百代、几千代的先民，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人参是百草之王，真是个好药。《神农本草经》就提到人参，大补元气，补益脾肺，益气活血，安神定志。从现代药理来看，这个药呢，抗衰老、抗疲劳，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人参它要求条件很苛刻，东北地理的环境也适合人参增长，天时地利人和呀，都在吉林。全世界的人参看中国，中国的人参看吉林。
1: 你在给它施放人参，这脸色就像给脱成皮一样，开始变白了。这人参就是你。
0: 人参一个是给有病的人用，第二个也可以给亚健康状态。一个六七十岁、五六十岁的人，经常感到疲劳，用点人参做保健品完全可以。不要害怕，有人怕人参上火不敢用，说你看我这参放了十年了还能用吗？我一看这个，哎呦，我说太可惜了，我说扔了吧。怎么呢？我一掂着没分量了，我说你打开吧，一打开一掰开里边全是小虫子，已经空了。我说那么好人参让虫子吃了，我说那只能扔了。鲜人参并不上火，而吃的口感也非常好，人很有精神。人参呢，要是同源这个领域里有很多文章可做，大健康产业前途无限。人参在我们中药里边占有独特的位置，我们学校有一棵人参雕塑，我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像人参一样做我们医生里的优秀者。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呢，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吉林如何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推动前沿技术在多个关键领域实现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跨越。一座百年建筑见证长春红色革命的起点，我们是否读懂了这方寸之地所蕴含的千钧之力？那段惊心动魄的地下传奇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回响？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北京时间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文物零一星、彩云光学零一星、安铁零三星、利川红卫星、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今年以来，吉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的转化路径，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近日，吉林石化公司丁苯橡胶装置毕县顺利完成无磷无氯工业化试验，产出无磷无氯优极品290吨。电解质是丁苯橡胶生产的关键助剂，直接影响聚合反应速率、胶体机械稳定性及成品橡胶物理性能。针对丁苯橡胶装置废水无磷化这一难题，吉林石化聚焦电解质原料筛选、配方配比优化，系统开展无磷无氯配方技术攻关。结合生产实际，历经十余次专题研讨、近百次配方试验，成功研发全新专用电解质配方。新型电解质投用后，生产废水中磷含量大幅削减，基本实现零排放，每年可节约污水处理成本超200万元。
2: 我们这个技术属于是国内首创，不仅实现了自有技术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解决了污水磷含量排放问题，同时创造性地解决了有磷体系向无磷体系转化过程中装置后处理设备未腐蚀问题，保证了装置的长周期稳定运行，实现了无磷技术的技术升级。
1: 自有核心技术的成功落地转化，让吉林石化实现生态环保与经营效益共赢，进一步增强了极化橡胶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
0: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我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走进通化万通药业集团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药品正赶发全国订单。为提高市场竞争力，企业每年将约5%的销售收入投入到研发当中，攻克技术难题，建立了从原辅料到成品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自主研发的控销通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为产品研发和营销策略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依托这套系统，企业构建起商务加终端加电商的立体销售网络，产品覆盖全国市场。2026年以来，订单量持续攀升。
3: 我们会聚焦通化独特的医药资源禀赋，加大新药特药的研发力度，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推动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
1: 眼下，企业正在全力推进第三代凝胶高技研发，新产品力争实现使用方便、副作用小等特性，同时企业还积极探索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实践，通过盘活行业资源等措施培育新的增长点。今年全省上下坚持科技创新的

0: 产业应用导向，深入实施居里攻坚专项，力争攻克一批制约光电信息、新能源、新医药、新装备等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激活科技引擎。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展现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反映吉林在党的领导下砥砺奋进振兴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栏目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吉林大地红色足迹寻访革命先辈，打卡红色地标，用史实追忆峥嵘岁月，用故事传承红色血脉，首期走进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地下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
2: 在长春市宽城区一新街338号，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地下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那在我们身后的这座青砖小楼呢，曾以邮局为伪装，默默承担起东北早期地下联络的重任。1924年，28岁的张锦春就以邮局职员身份做掩护，在这里开展地下革命工作。
3: 张锦春呢，是1924年8月。在党组织的派遣之下呢，来到长春从事革命活动的，依托呢这个邮局建立了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同时呢，他还呢注重呢发展的进步青年入党，建立了吉商铁路工会，发展工人运动，还积极筹建呢党的组织。他是长春革命火种的点燃者，也可以确定呢他是长春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张锦春呢介绍呢安平和韩少本呢入党。1926年9月，在北满定委的指示下呢，张锦春和韩少本，在省第二室呢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就是这个位置。这是呢长春的第一个党支部，也是吉林省的第一个党支部。在今天的顺义小学院内，原址呢已经拆除了。
4: 2004年4月，张锦春的孙子和孙女来到长春，将他生前的三件遗物捐赠给我们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
2: 为了纪念党在长春开展革命活动，即第一个通讯站建立100周年，我们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对通讯站的旧址进行了保护性修复和展陈提升。自2024年重新开馆以来，我们累计接待省内企事业单位、团体及社会各界参观5000余人次。
5: 今天来到现场呢，很有触动，了解到前辈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努力的工作，冒着巨大的风险。然后心里边呢很是钦佩，
6: 之后我们也将更加的努力工作，立足岗位，拼搏进取，让红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1: 日前，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历史展正式对外展出。
0: 展览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采用室内专题展览与室外铁路文化广场一体化布局。室内展区以见证抗争为主题，分为铁轨入侵与自发抗争、殖民铁网与韧性抗争、抗争胜利与精神传承三大板块，10个展陈单元，收藏100余件珍贵历史实物、140余幅珍贵历史影像资料及史料图表，完整记述列强筑路侵华、民众不屈抗争直至铁路主权回归的沧桑历程，
7: 是我深深地体会到铁路事业的蓬勃发展办得非常有意义。
8: 一件件老式机械零件，一张张泛黄旧照片，都诉说着四平近代百年铁路的发展历程。
0: 室外展区主题为走向辉煌，在4000平方米的铁路文化广场上设有铁轨材料演进区、爱国主义教育区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从钢轨革新、机车演化、顶尖筑路技术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展示中国铁路突破技术壁垒，实现跨越发展。
9: 我们通过盘活工业旧址，实现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搭建优质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研究和研学平台。
1: 长春公园里大片的芍药花开得正盛，不同于牡丹的雍容华贵，芍药的美更添几分婉约与清丽。微风拂过，花海泛起涟漪，淡淡的香气在空气中流淌，沁人心脾。趁着花正好，风正柔，不妨去长春公园走一走，让这片芍药花海温柔你的6月时光。

0: 近日，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说明及旅行社企业座谈活动先后在河南洛阳、湖南岳阳、江西赣州举行，面向中原及南方市场集中推介吉林夏季避暑康养资源。
1: 活动以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为主题，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依次介绍夏季新业态、新玩法与民俗文化。活动中，吉林省集中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线路覆盖生态观光、森林疗愈、滨湖休闲、都市轻游、民俗体验与康养旅居等多元业态。在座谈交流环节，洛阳、岳阳、赣州3地旅行社企业代表围绕线路优化、交通联运、组团定价、客源福利及落地接待等核心问题，与吉林文旅部门及企业代表深入对接，为跨省产品优化和市场拓展提供参考。
2: 通过你们这次推介，使我们洛阳市的市民都更加的了解你们。
3: 首先组织大家，我们同业去吉林去采线考察，然后做出一个适合我们当地的旅游产品。
0: 当6月热浪席卷南方城市，吉林文旅企业一路南下，向南方市场递出一张全新的名片。这一系列动作不仅仅是常规的旅游推介，更是吉林在打破季节限定、重塑文旅版图上的关键落子。从冰雪高地到避暑胜地，当更多游客选择在盛夏走进吉林的青山绿水，这片黑土地正在实现着从一枝独秀到四季皆景的华丽转身。

0: 地各有特色，他相信呢，我们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荣。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由吉林省教育厅、长春大学主办的长春大学2026年实习博览会暨暑期实习生双选会举办。
2: 双选会重点面向非毕业年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推动学生通过暑期实习与企业提前对接，把实习岗位转化为就业机会。现场共有96家企业参会，提供实习岗位3000余个，覆盖数据分析与应用统计、文化传媒与内容策划、语言服务与跨境电商、信息技术与现代服务等领域。
3: 实习工作经历可以让我在大四的秋招里更加有底气，
4: 促进学生通过这样的实践体验来对自己有一个更全面的精准的评估和定位，积累这个广泛的经验，为以后的就业和求职啊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
1: 近日，长春中医药大学人事处网站发布招聘公告，招聘高层次及急需紧缺人才26名。
5: 招聘岗位：基础医学院解剖学教师、基础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师、基础医学院微生物与免疫学教师、基础医学院解剖学实验技术人员、药学院药用动物学教师、药学院中药药剂学教师等。年龄要求：年龄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6月12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时间2026年6月17号至6月26号9点至16点。长春中医药大学人事处网站为本次公告的发布网站，请考生注意查询。
6: 节目的最后，一起徜徉花海，邂逅吉林的夏日浪漫。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两代追光者薪火映初心；
1: 集字号特色农产品暨礼遇院士成果转化推介活动在浙江义乌举行。
0: 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达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
1: 进入汛期，我省降雨频繁，各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汛各项工作。
0: 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四平举行。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通过接续奋斗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共同塑造中国特色创新生态，成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70余年薪火相传，王大珩、蒋祝英等光学前辈扎根吉林，科技报国，搭建起我国光学发展根基。如今先辈精神代代传承，新一代科研人员接续攻坚，不断书写光学领域新成果。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研团队正全力开展前沿光学技术攻关。这支荣获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的队伍始终以王大珩为精神引领，勇闯科研难关。
2: 当下我们正进一步针对空间天气监测以及单光子技术、成像探测器、多层膜反射镜以及滤光片等关键技术以及部件的研制潜心钻研，以实际行动传承与发扬王大珩精神。
0: 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51年，王大珩带队来到长春，白手起家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还牵头创办院校，补齐光学人才缺口。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成功熔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晚年，他更是参与联名建研，推动863计划出台，助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在王大珩的悉心培育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走出了多位优秀光学专家，我国著名光学科学家蒋祝英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60年代，国内光学传递函数研究一片空白，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导师王大珩就为他选定了这一攻坚课题。
3: 蒋先生大概用了2年时间吧，65年就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当时的蒋祝英只有26岁，往后的10余年间，他编制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蒋祝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此后以他曾经工作过的第四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3: 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我们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0: 初心如炬，薪火相传，王大珩、蒋祝英两位前辈的精神深深扎根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如今新一辈科研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在光学领域不断探索进取。
4: 王大珩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5: 蒋先生留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精神的传承，
6: 把国家需求放在心头，解决真正的卡脖子难题，用扎实的成果说话，让科研服务祖国。
1: 6月16号，集字号特色农产品暨礼遇院士成果转化推介活动在浙江义乌举行。
0: 吉林省委副书记吴海英、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鑫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李玉

0: 至此，吉林农业大学推介李玉院士团队科研成果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专班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抚松县吉林桑黄生物科技集团分别围绕集字号特色农产品、林下资源、吉林省在通关、功能、服务方面的优势等分别做主题推介。来自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浙农牧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的企业代表分享了与李玉院士团队协同创新探索的实践，打造极品入浙营销枢纽以及人参制品赋能大健康产业的真切感受。自2017年吉浙对口合作启动以来，两省深耕产销对接、品牌共建、平台共享等重点领域，长白山人参、长白山黑木耳、九台贡米、鲜食玉米、吉林梅花鹿等一大批集字号好物稳步扎根浙江市场，收获广泛赞誉。本次活动以特色农品为载体，以顶尖科研成果为内核，以跨域交流为纽带，全方位展示了吉林的生态优势、产业实力与科创底蕴，也充分彰显了浙江市场的蓬勃活力与无限机遇。吉浙两省将在科研协同、技术共享、成果落地、产销联动、平台共建等领域持续深耕，收获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持续推进两省对口合作走深走实。今年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逆势飙升，截至6月10号，贸易额达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依托口岸与综保区政策优势，当地对俄跨境物流高效运转，其中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83.8亿元，增速114%，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3.9亿元，增速236%，产业动能持续释放。
1: 我们的产品种类已经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是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2: 构建了公铁航空多元运输方式，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丰富了跨境电商业态。
0: 眼下珲春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创新贸易模式，持续壮大外贸经济体量，赋能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6月13号开始，我省大部出现分布不均的降雨天气。截至16号8时，全省平均降雨量27.6毫米，过程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的有2站，50至99.9毫米的有223站。最大降水出现在洮北德顺，达107.8毫米。吉林省气象台预计，6月17号凌晨至18号凌晨，我省还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中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19号白天开始，全省自西向东还有一次中到大雨天气过程。气象部门提示，近期降水偏多，强降水落区略有重叠，中部地区需要重点注意防范由强降水叠加引起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低洼农田自涝。
3: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今天16时5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延边、梅河口等地做好防范工作。进入汛期以来，各地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科学调度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吉安市紧盯水库调度、乡村防控、物资保障三大重点，精细化管控云峰水库库容水位，开展村级防汛培训、隐患排查，配齐应急物资，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4: 目前云峰水库水位291.56米，较正常蓄水位318.75米低27.19米。云峰电厂将严格按照吉林省水利厅批复的云峰水库防御洪水调度方案执行水库调度，同时加强与吉安市水利局水情会商，及时调整洪水预报及水库实时调度。
0: 临江市健全多级防汛责任体系，拉网市排查整治32处安全隐患，实行台账消耗管理，足额储备100余类防汛物资，科学划分风险区域，全面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5: 全面提升了河道的防护能力，还围绕 鸭绿江防洪能力提升工作，修建23处石龙护坡，工程建成后可有效抵御洪水。
0: 四平、东辽等地通过多部门联合防汛演练，提升干部群众应急避险和抢险处置能力，同时

0: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1: 提前在防汛重点区域储备抢险物资，部署应急抢险队伍，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准备，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安全通讯。
0: 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在60处防汛重点部位实行一处一案汛情监测，目前120支应急抢险队伍、224辆抢修车辆进入备战状态，全力保障安全通讯。6月16号，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吉林师范大学举行。本次活动评选出马文婷等59人组吉林好人，通过多形式展演，生动展现榜样善举，传递社会正能量。现场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致敬吉林好人的坚守与奉献。活动通过多家省级平台同步直播，让好人故事广泛传播。
2: 非常荣幸获评吉林好人称号，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今后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重点聚焦辖区一老一小、坐实养老帮扶、少儿关爱等民生细节，以绣花功夫办好群众身边琐事儿。
3: 今后我将以这些吉林好人为标杆，主动投身于各类志愿服务，把这份善意与大爱不断传递下去。
4: 6月15号晚，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大型原创现实主义话剧《天高海阔》在长春光华学院完成带妆彩排。该剧由吉林省文联出品，吉林省戏剧家协会制作，以松原引松入茶工程为真实蓝本，用质朴的舞台语言重现吉林大地八载饮水至荒的热血往事。话剧真实还原数万干部群众以敲挖肩挑手推车运土的方式，8年昼夜鏖战开凿人工运河的艰辛历程，完整呈现工程从统筹筹备、全民奋战到遭遇瓶颈、重启攻坚的曲折过程，生动诠释了基层干部“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
5: 6月以来，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全省铺开。延吉市主会场率先启动，省内9市州联动推出系列科普宣传活动，让社科知识浸润城乡基层。
0: 近日，全省科普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举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现有6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活动400余场。本次新增2处省级基地，现场民族歌舞、非遗展示等活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长春市邀请专家走进高校，解读城市发展历史，引导青年一代读懂东北边疆历史，坚定文化自信。
6: 听完讲座，我受益匪浅，我会认真学好专业知识，用所学本领为吉林发展出一份。
0: 活动中，吉林市成立东山书院，打造长效科普阵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文化传播，推动优质社科资源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7: 以文化教育为主导，弘扬传统文化，打开社科普及的一扇窗。
0: 通化市推动非遗进校园，钩针编结、松花石雕刻等技艺，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8: 不仅深刻地感受到了传承的力量，更感受到了我们的传统非遗在新时代所展现的勃勃生机。
0: 白山市依托市图书馆推出红色微档课、公益赠书等系列活动，
9: 希望通过这样的社科知识普及方式，真正实现知识惠民、文化润心，让社科力量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0: 四平市在吉林师范大学开展满族文化讲座与博物馆研学活动，辽源高校举办吴大成戍边事迹分享会，松原开展生态实践、新书展阅等趣味活动，梅河口依托书店、校园、社区等阵地，推出红色宣讲、非遗展示、科创赛事、便民义诊等线上线下活动。各地紧扣边疆文化主题创新形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天全省各地集中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活动，广泛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全民应急避险能力。
10: 我现在位于长春中东大市场的东门，这里是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的活动现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各相关部门单位集中设展、集中服务，面向广大市民开展全方位、接地气儿的安全科普宣传。现场咨询展台整齐排布，宣传展板内容详实，聚焦居家安全、消防安全、道路交通、燃气

0: 使用、防灾减灾、生产作业等群众高频关注的领域，精准对接市民日常安全需求，让安全知识可看、可学、可用。
1: 本次活动由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长春市安委会办公室、长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主办，采取线下咨询体验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形式，应急、消防、文旅等18家职能单位联动参与。活动现场展示区域总长240米，分为应急装备展示区、互动体验区、安全知识咨询区三大板块，各类先进应急救援车辆、专业抢险器材整齐陈列，通信卫星车、重型无人机等科技装备集中亮相。通过装备展示、现场答疑、互动实训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众普及安全知识与应急技能。
2: 通过这次学习，也告诉了我，也告诉了大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重安全，
3: 让广大用户在使用燃气时能注意安全，然后更直观能看着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燃气设施是怎么使用、怎么安装。
4: 希望通过开展此次活动，让我们的广大民众能够学会如何应对森林火灾、地震灾害、洪涝灾害灾害特点，并根据特点学会如何防范以及如何自救互救。
5: 通过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形式，让大家真正学会安全知识，掌握应急技能，从源头排查身边风险隐患。
1: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延吉两地，组织多部门在城区广场集中开展宣传服务，普及居家安全、消防燃气、应急自救等常识，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吉林市联动市县城区同步开展主题活动，设置多个功能体验区域，带动全民主动学安全、懂应急。通化市通过实操互动、案例讲解，让市民在参与中掌握避险逃生技能。东辽、镇赖等地也启动集中宣传，围绕生产经营、道路交通、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开展科普宣讲，常态化夯实基层安全生产基础。
0: 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吉林凭借丰富的传统龙舟赛事、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资源，成为吸引大量年轻及家庭客群。近一周来，端午期间目的地为吉林省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增长107%。
6: 位于长春市新民大街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及多元活动资源，与沿线街区市集、美术馆、特色书店形成联动，打造了沉浸式微度假文旅动线，成为不少家庭出行的热门选择。为迎接端午假期，馆内也策划布置了特色主题内容。
7: 那游客朋友们可以在3楼特展区看到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也会在端午举办爱乡端午囊纳金服的一个主题活动。
6: 在通化多个公园景区开启微度假赏花模式，梨花、海棠花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映成趣。童家江流域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繁花瑰丽娇艳，引人入胜。
8: 城在绿中，人在景中，各种花也开了，真是太美了。
6: 在长岭县，丁香花盈满街巷与公共空间，深浅错落的紫，素洁雅致的白，飘散着清甜淡雅的香气，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之选。蛟河市幽芳谷风景区成为吉林市及周边地区端午短途出行的近郊目的地，20多万平方米栀樱花迎来盛花期，红粉紫白交织的栀樱花如同镶嵌在山谷中的彩带，为景区增添了绚烂的色彩。
9: 花特别好看，有粉的、红的，我们在这边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1: 6月15号，首届人参西洋参产业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主办，人参西洋参工作委员会协办。会议围绕产业标准体系、质量监督、品牌保护、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对通化人参地理标志品牌进行专题推介。同期举办的第16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览会上，通化市携11家重点人参企业集中参展，精选150多款产品，涵盖地道原料、深加工康养制品及高端礼盒。此次参展进一步提升了长白山人参品牌的影响力，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6月15号，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这也是吉林六月南下营销的收官之战。当簪花遇到雪花，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清凉之约。

0: 正式开启。
1: 推介会现场一步步展现我省临海叠翠、河湖澄澈的宣传片，让在场福建旅行商直呼惊艳。推介会上，吉林省发布了四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从白山松水的自然疗愈，到湖泽画廊的漫享清凉，再到边境民俗与温泉康养，把全域22度的夏天打包成消暑大礼包，精准对接福建游客的避暑需求。
2: 两地各有特色，相信呢，我们可以实现又是互补合作共荣。
1: 泉州推介活动是吉林六月南下营销的第九站。六月初至今，吉林文旅先后走进成都、重庆、宁波、常州、合肥、洛阳、岳阳、赣州及泉州等九座城市。回顾此次推广历程，吉林在巩固省会核心市场的同时，主动下沉二三线客源城市，让品牌触角直达消费一线。每站采用新品发布加旅行社座谈的轻量化模式，正起直面线路合作与客源运输，高效挖掘消费潜力，同时立足森林、湖泊与山地气候优势，以生态避暑加康养旅居的组合拳，用22度的清凉精准回应南方盛夏的避暑需求。
3: 日前，长白山恩都里商旅度假社区迎来开街一周年，系列特色活动精彩上演，点亮长白夏夜。
1: 活动当晚，街区灯火璀璨，人气高涨，特色文艺展演、星光巡游轮番亮相，深度融合长白民俗文化与潮流业态。压轴上演的梦幻烟花秀璀璨绽放，点亮长白山夜空。开街一年来，恩都里持续迭代文旅业态，丰富四季活动，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成为长白山夏季文旅消费的核心打卡地。
4: 这一年来，见证了恩都里的变化。作为一个长白山本地的居民呢，我觉得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骄傲，也非常欢迎大家来长白山旅游。
5: 我见证了我们东北人民的勤劳、善良，非常有礼节。我们见到了天池，看到了天池的雄伟。
6: 恩都里开业一周年，希望恩都里红红火火、蒸蒸日上，也希望恩都里越来越好。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3: 6月1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我国成功发射吉星高分07C、04星等八颗卫星。报道，北京时间2026年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央视新闻频道、财经频道、新华社客户端、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等多家央媒也推出相关内容。6月16号，人民日报推出图片新闻报道，随着气温走高，避暑游热度持续上升，吉林长白山临海撑起清凉，立足本地气候与生态资源，全国多地打造差异化避暑产品。6月15号，人民网推出光学摇篮换新季，报道在东北亚腹地的长春，第三届长春光博会如期举办，890家企业、23个国家的2000余名学者，超6600个优质岗位，进一步巩固吉林在全国光电信息产业领域的重。
1: 的14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象棋选手静心对弈，轮椅运动员从容投掷飞镖，盲人选手依靠听觉默契跳绳，大家奋力拼搏，展现自强风采。本届残运会后续还将举办特奥轮滑、旱地冰壶等赛事。日前，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图门站开赛。本次赛事设6个竞赛组别，吸引全国50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22公里边境赛道串联多处特色景观，展示边疆民俗风貌，以体育赛事赋能边境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地方发展活力。
3: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多彩夏日，邂逅大美吉林。

0: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2: 我找了你八年了，玉珠
3: 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0: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4: 四十八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0: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5、4、3、2、1，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6: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1: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三省通衢，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徐快。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松原南部、白山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今天雾省气温仍然偏低，体感凉爽，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2摄氏度左右，长春最高气温为21度，最低气温为15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最新数据，今年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 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 环比增长 0.40%。 装备制造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有效发挥。 5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 高端制造发展向好， 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比上月加快 2.3 个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好，推动服务业加快增长。 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 市场销售持续增长， 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商品零售额增长 1.2%。 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 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 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冲击，我国强化民生商品保供，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 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从2020。

2026年起，我国将用3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

0: 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针对九大不同行业，方案也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窑、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余热回收、富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保持高位。面对挑战，大宗商品市场韧性增强。
2: 根据报告，2025至2026年中国大宗商品市场总体呈现宏观承压、市场分化、外部冲击增强、贸易韧性提升、能力建设提速的基本格局。中国大宗商品贸易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韧性配置。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规模保持较强韧性，主要大宗商品进口仍处于高位，其中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继续显示中国市场的全球吸纳能力。专家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大宗商品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挑战。我国拥有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需求市场、完整制造业体系、强大港口物流网络和不断完善的期货与金融市场，这些构成了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基础。放眼国内，我国经济顶住外部压力持续回升向好，产业韧性与发展活力持续凸显。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报132.5点，环比上涨0.3%，已连续3个月回升，充分印证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报告指出，未来全球大宗商品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数据、碳、金融和规则的综合竞争。
1: 来看省内方面，今年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逆势飙升，截至6月10号，贸易额达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
3: 依托口岸与综保区政策优势，当地对俄跨境物流高效运转，其中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83.8亿元，增速114%，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3.9亿元，增速236%，产业动能持续释放。
4: 我们的产品种类已经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是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5: 构建了公铁航空多元运输方式，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丰富了跨境电商业态。
3: 眼下，珲春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创新贸易模式，持续壮大外贸经济体量，赋能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6月16号，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吉林师范大学举行。本次活动评选出马文婷等59人组吉林好人，通过多形式展演，生动展现榜样善举，传递社会正能量。
3: 现场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致敬吉林好人的坚守与奉献。活动通过多家省级平台同步直播，让好人故事广泛传播。
6: 非常荣幸获评吉林好人称号，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今后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重点聚焦辖区一老一小、坐实养老帮扶、少儿关爱等民生细节，以绣花功夫办好群众身边琐事儿。
7: 今后我将以这些吉林好人为标杆，主动投身于各类志愿服务，把这份善意与大爱不断传递下去。
1: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吉林凭借丰富的传统龙舟赛事，获

0: 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资源，成功吸引大量年轻及家庭客群。近一周来，端午期间目的地为吉林省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增长107%。
1: 位于长春市新民大街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及多元活动资源，与沿线街区市集、美术馆、特色书店形成联动，打造了沉浸式微度假文旅动线，成为不少家庭出行的热门选择。为迎接端午假期，馆内也策划布置了特色主题内容。
2: 那游客朋友们可以在3楼特展区看到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也可以在端午举办爱乡端午囊纳吉福的一个主题活动。
1: 在通化多个公园景区开启微度假赏花模式，梨花、海棠花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应成趣。童家江流域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繁花瑰丽娇艳，引人入胜。
3: 藤在绿中，人在景中，各种花也开了，真是太美了。
1: 在长岭县，丁香花盈满街巷与公共空间，深浅错落的紫，素洁雅致的白，飘散着清甜淡雅的香气，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之选。蛟河市幽芳谷风景区成为吉林市及周边地区端午短途出行的近郊目的地，20多万平方米栀樱花迎来盛花期，红粉紫白交织的栀樱花如同镶嵌在山谷中的彩带，为景区增添了绚烂的色彩。
4: 花特别好看，有粉的、红的，我们在这边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0: 6月15号，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这也是吉林6月南下营销的收官之战。当簪花遇到雪花，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清凉之约正式开启。
5: 推介会现场一步步展现我省林海叠翠、河湖澄澈的宣传片，让在场福建旅行商直呼惊艳。推介会上，吉林省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从白山松水的自然疗愈，到湖泽画廊的漫享清凉，再到边境民俗与温泉康养，把全域22度的夏天打包成消暑大礼包，精准对接福建游客的避暑需求。
6: 两地各有特色，相信我们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荣。
5: 泉州推介活动是吉林6月南下营销的第9站。6月初至今，吉林文旅先后走进成都、重庆、宁波、常州、合肥、洛阳、岳阳、赣州及泉州等9座城市。回顾此次推广历程，吉林在巩固省会核心市场的同时，主动下沉2-3线客源城市，让品牌触角直达消费一线。每站采用新品发布加旅行社座谈的轻量化模式，正起直面线路合作与客源运输，高效挖掘消费潜力，同时立足森林、湖泊与山地气候优势，以生态避暑加康养旅居的组合拳，用22度的清凉精准回应南方盛夏的避暑需求。
0: 国际方面，15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首映，观众反应热烈。
7: 乔皮文化确实承载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在异国他乡一个思念。对以前的人来说，不像现在那么方便，通讯那么方便，一切的思念对家人一切的思念一切的这个情感都是放在这个乔皮里面，短短的几行字，但是却含承载了对于家、对于家人们的一个思念跟情感，我也是非常感触。所以说乔皮文化确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九门的一个集体的回忆。
8: 看这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眼泪忍不住自己流下来了。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那么的火，因为它真的是用很淳朴的一个拍摄手法，但是呢却可以深深的打动到我们的内心。
9: 我应该是5-6岁吧，将我的阿公就牵着我的手去请人家来写信写乔皮，然后就带了几块钱给药材店的人送去中国，像以前的钱都是给10块、20块，所以这个东西对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虽然我是受英文教育，我对中文、对家乡很有感情。
1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东马跟西马都会上映，上映的院线会

0: 超过100家，场次也会超过500场。这部是值得大家进电影院看的一部电影，你会很有感触。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对18岁以下用户使用游戏和直播平台实施限制措施。斯塔默表示，希望在年底之前通过这项法规，禁令预计从明年年初开始生效。
3: Today is a big moment for our country. This is a big step.Real chang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future. Because 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ban access to social media for all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6.
4: 英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称，计划借鉴澳大利亚模式实施社交媒体禁令。此外，公告还表示，政府将进一步研究针对18岁以下用户在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去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全球首例通过立法形式确立这一最低年龄门槛的举措。今年早些时候，英国政府就未成年人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问题征求公众意见，并表示将根据咨询结果制定进一步措施，以提高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障水平。超过83%的受访家长认为，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风险大于收益。约90%的受访家长支持将社交媒体平台的最低使用年龄设定为16岁。
1: 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花露水。夏季来临，蚊虫袭扰，花露水是家庭驱蚊止痒的常用物品。但是花露水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会危及健康和安全。市面上出售的花露水品种多种多样，仔细看它们的标签，就会发现它们基本都含有同一种物质乙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精，它属于易燃物品。那么花露水是不是能被点燃呢？我们一起来看消防试验。
2: 试验中，消防员先将花露水倒入盘中，穿戴好防护装备后用火源靠近。火源接触到花露水后，虽未出现明显火焰，但空气中显现出了波动。
5: 虽然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有明火点燃，但是我现在离得很近，已经可以感觉到啊，我们的火在熊熊的燃烧。我们现在拿一张纸来试验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的常用的 A4 纸已经被点燃了。
2: 与此同时，盘中的火焰仍在持续燃烧。20多秒后，消防员将火扑灭。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喷洒在穿着衣服的人体模型胳膊上。此时将火源靠近，衣服上立刻有浅色的火焰跳动， A4 纸靠近瞬间就被点燃。接着，消防员又将花露水喷在衣服的另一个位置，等待半分钟后再次靠近火源。
5: 我们可以看到， 花露水已经挥发完了，它已经点燃不了我们的 ACE 纸了。
2: 消防员提示，花露水使用不当有风险。

0: 险，务必提高警惕。
1: 我们在使用花露水时，请务必要注意，在喷洒以及涂抹花露水之后，不要短时间内接触明火，一定要等花露水彻底挥发完毕之后再接触明火。同时呢，在储存花露水时，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远离高温及火源。
2: 花露水除了有易燃的风险之外，不当的使用还可能会引发皮肤的过敏，甚至会导致婴幼儿的酒精中毒。医生提醒，花露水的用法和用量因人而异，不可大意。
0: 记者在医院了解到，每年夏季因使用花露水导致皮肤过敏的就诊案例并不少见。
3: 相对来讲比较多，因为呢花露水主要成分是酒精，然后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另外呢可能添加一些像薄荷脑啊、冰片这种止痒的药物成分，再配合一些少量的这种香料和防腐剂，这些成分呢都是可能会引起这个皮肤过敏的。
0: 医生回忆说，去年七月就曾接诊过一位60多岁的患者，老人外出旅游时被蚊虫叮咬，使用团友提供的花露水，他此前从未用过该产品，涂抹几次后症状明显加重，出现水泡并伴有渗液，瘙痒难忍，最终被诊断为因使用花露水引发接触性皮炎。在使用药物治疗后，患者逐渐康复。
3: 这是我们医学上判断的这种叫接触性皮炎啊，它的以这个接触药水的部位、涂抹的部位最为严重，然后其他部位基本上不出疹子或者比较轻。
2: 针对市面上一些花露水宣称天然植物成分温和不刺激，医生也表示，天然成分并不等于是100%安全，因为过敏反应与成分有关，只要对花露水中的成分过敏就可能出现反应。
0: 哪些人群需要格外留心呢？医生提醒，对酒精过敏的人，曾经对花露水或类似成分有过敏反应的人，以及皮肤正处于敏感状态的人群应谨慎使用，可以先小范围试用，确认没有不适再使用。2岁以下的婴幼儿皮肤屏障功能较弱，吸收能力强，同样需要特别当心，建议尽量避免使用。此外，记者还发现，在使用方法上，网上还流传洗澡水里加花露水能止痒去痱，这是否科学？医生表示，这种做法作用其实很有限。
3: 花露水里面主要的成分最多的是酒精啊，所以水里面加入酒精之后，它的散热能力会增强。但是呢，因为这些药物成分含量比较低，兑到洗澡水里面，本身花露水用量就比较少，浓度比较低，在稀释之后，它的作用其实是比较弱的。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改变洗澡水的味道。如果说出于治疗目的或者是这种预防的目的，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省降雨持续，气象部门提示多轮降雨叠加，需注意防控局地灾害。
4: 吉林省气象台预计，6月17号凌晨至18号凌晨，我省还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中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19号白天开始，全省自西向东还有一次中到大雨天气过程。气象部门提示，近期降水偏多，强降水落区略有重叠，中部地区需要重点注意防范由强降水叠加引起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低洼农田自涝。
2: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降雨频繁，各地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科学调度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吉安市紧盯水库调度、乡村防控、物资保障三大重点，精细化管控云峰水库库容水位，开展村级防汛培训、隐患排查，配齐应急物资，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5: 目前云峰水库水位291.56米，较正常蓄水位318.75米低27.19米。云峰电厂将严格按照吉林省水利厅批复的云峰水库防御洪水调度方案执行水库调度，同时加强与吉安市水利局水情会商，及时调整洪水预报及水库实时调度。
4: 临江市健全多级防汛责任体系，拉网市排查整治32处安全隐患，实行台账消耗管理，足额储备100余类防汛物资，科学划分风险区域，全面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6: 全面提升了河道的防洪能力，还围绕鸭绿江防洪能力提升工作，修建23处石龙护坡，工程建成后可有效抵御洪水。
4: 四平、东辽等地通过多部门联合防汛演练，提升干部群众应急避险和抢险处置能力。

0: 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1: 提前在防汛重点区域储备抢险物资，部署应急抢险队伍，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准备，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安全督汛。
0: 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在60处防汛重点部位实行一处一案汛情监测，目前120支应急抢险队伍、224辆抢修车辆进入备战状态，全力保障安全督汛。
2: 端午将至，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3: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1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2: 2026全国高考已经结束，目前正在等待出分阶段，家长和考生正在为志愿填报做准备。那么院校专业怎么选？海量招生信息如何筛选辨别？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系统。
4: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
5: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4: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还进一步优化了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
6: 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4: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比如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都可以查询到。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可实时解答考生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
2: 6月的吉林繁花盛放，香气四溢，绘就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唯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多彩夏日，邂逅大美吉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嗯，你看他一直在那笑。
0: 嗯，
1: 哎，但是刚子，你今天的脸色怎么有点不太对呀？
0: 嗯，
1: 昨天没睡好。
2: 嗯，我知道哈。
1: 啊，
2: 陪媳妇追剧去了。熬夜追剧，
0: 不对啊！这不昨天嘛，有两位朋友从外地过来了。俗话说，有朋自远方来，我得尽地主之谊吧。我就请他们高高兴兴的吃了顿烧烤，点了不老少东西，其中呢还点了份大家都爱吃的那个烤芸豆。结果我们几个吃完了之后，回到家没多久，就开始相继出现了呕吐、腹泻的情况。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了，吃了没做熟的芸豆。引起了这些症状。哎呀，我还好啊，我这吃的比较少，所以症状比较轻，今天还能来上班，就是拉了几次肚子。我那俩朋友啊现在还在医院里呢，躺着呢。
1: 哎呦刚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不舒服的呀？
0: 现在就是觉得没有劲儿，这肚子还是隐隐约约的有点不舒服。
1: 以后得注意了。
0: 嗯，
1: 吃这个没做熟的芸豆那是不得了的事儿。
0: 哦，
1: 轻则恶心呕吐，重则腹痛腹泻，再严重点儿头晕头疼胸闷出冷汗心慌，甚至呼吸困难。
2: 这个哈，
1: 嗯，
2: 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啊，
2: 因为我有体会啊。
1: 啊，你说说。
2: 我小的时候啊，就有一回，哎呀，就是吃了这个没做熟的这个芸豆，
1: 嗯，
2: 结果吃完也就半个多小时吧，
1: 嗯，
2: 就开始上吐下泻，足足折腾了有两天的时间。
1: 哇，
2: 我吐的那胆汁儿都快出来了，
0: 嗯，
2: 而且那会儿啊，就是农村嘛，
1: 嗯。
2: 家里边都那种旱厕，
1: 嗯，
2: 哎呀，蹲的我这个腿啊直发软，
1: 嗯，
2: 我现在想想那种感觉，
1: 嗯，
2: 就是记忆犹新，
1: 嗯，
2: 终身难忘。
0: 没想到这小小的芸豆居然有这么大的杀伤力，真是谁难受谁遭罪，谁知道啊？嗯嗯，
1: 有句话怎么说的？说这个经验呢，它是怎么来的？经验不就是用无数的错误、时间、金钱，或者是弯路换来的吗？
0: 哎呀，说的太对了。
1: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哎，下回吃芸豆你就有经验了。
0: 嗯，
1: 哎，不过这个话呢，说回来，关于吃芸豆啊，咱们千万不能偷懒。要记住，下次吃芸豆以及芸豆类的，就豆类的这些食物，一定。啊，说三遍吧，重要的事儿一定要做熟了才吃。只有经过高温，你把它做熟了，才能把芸豆当中的植物的凝集素还有皂素这些毒素呢，把它破坏掉。
0: 哎呀，反正一时半会儿我是不敢再碰芸豆了
1: 啊。
0: 但说实话
1: 啊，
0: 芸豆真的是我的最爱。
1: 嗯，
0: 因为我们东北管它叫豆角嘛。
1: 嗯，
0: 就这个排骨炖豆角啊，这个五花肉炖豆角啊，哎呀，无论是这个炖的、酱的，还是这个烤的。怎么说呢，反正真的是很好吃。
1: 嗯，
0: 哎，还得回是这个阮老师上次啊带我们去玩的那次。
1: 嗯，
0: 哎，咱们亲自摘那个芸豆
1: 啊，
0: 哎呦，我就觉得哎呦太好玩了。
1: 嗯，
0: 而且摘那个芸豆啊，摘回家特别新鲜。
1: 嗯，
0: 坐着吃起来啊，那口感特别的鲜嫩。
1: 嗯，
0: 口感是相当相当好的。

0: 蛮好，那是无公害的芸豆。
1: 得，您先少提那个口感吧。啊，那回你摘几个呀？
2: 我摘几个
0: 啊？对，你摘了几个？
1: 你摘几个呀？你就腰功。
0: 我才想起来了。
2: 摘几个呀？
0: 是啊，
2: 我摘了不老少吧？
1: 你在这说了那么开心，
0: 就这么几根儿。
1: 哎，我这可是有视频为证哈。
0: 对，请大家看看。
1: 大家看一看。

0: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这云都跟我较劲呢，这也摘不下来呀。
1: 好家伙，你那哪是摘云豆啊？啊，你这是薅架子呢。
0: 你看我半天就摘这么两个。
1: 哎呀，看看，
2: 这么都老了，吃吗？
1: 对啊。哎呀，放里边吧，你看
2: 这也不能吃啊。
1: 老的老，嫩的嫩。
0: 那怎么摘呀？这
2: 刚子，哪有你这么摘芸豆的呢？摘芸豆啊，它是个技术活，有个小技巧。你摘的时候呢，这个手是这样的，这是芸豆是这样，你插在那头上，这么手这么一变，哎，它就下来了，而且它不会断，带那个上头一个小尖儿。这摘芸豆呢，也不能摘太老的，嚼不动，塞牙待会儿。太嫩的呢，咱也现在不能摘。这不长大点儿，分量多，可以多卖点钱嘛。是不是？咱得摘那个刚刚好的，我摘一个给你瞧瞧啊。
1: 太嫩了也不好吃。
2: 我看看这边有没有。哎呦，这边还都是挺嫩的。
1: 这行。
2: 哪个？我看看。
1: 这行。哎，
2: 好嘞。这个啊，我摘一个给大家看啊。
1: 学了点。
2: 手。
0: 好。
1: 哎，你看看。
2: 你给他看看。
1: 您把这两个做个对比来，你看这个，
0: 这是我，
1: 这个
0: 这是我揪的
1: 啊，对，
0: 这是阮老师
1: 把这个都揪下来
0: 是不一样啊，
2: 是不是、啊、
0: 是不一样，
2: 哎，对，
0: 来来来看看啊，哎，真的不一样啊啊，你这个绿，
2: 对，立冬啊，刚才他说的没错，你那个架势，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就看那架子都在晃，你那个真叫摘芸豆架。哎呀，
0: 白忙了半天也没摘明白呀、啊！哎，这我怎么摘这个芸豆，怎么觉得这胳膊这么痒呢？
1: 你看，哎，
0: 啊，这两边特别痒，
2: 哟，都起疙瘩了，
0: 是吧？看，哎呦，真的，啊、哎，红了，又红又痒。
2: 这个是让这个芸豆叶子。碰着皮肤啊，过敏了。哦，你回去那个，你过去那边看看那个山泉水那儿去洗一洗，然后就抹点牙膏。
0: 抹牙膏
2: 啊，那没别的呀。
0: 抹牙膏能行吗？
2: 能止痒，能缓解你这个痒啊。
0: 那咋办？这个活就交给立冬了吧，辛苦你了。
1: 我这不是辛苦啊。我这叫命苦。
0: 那我去了，阮老师。
2: 去吧去吧。
0: 那我去了啊。
2: 去吧去吧。
1: 哎呀，立冬啊，我摘吧。
2: 我跟你说，就别抱怨他了。谁让你皮糙肉厚的抗造呢？对不对？咱俩快点摘。
1: 打小就干这活。
2: 回头啊，我用芸豆教你做一道少数民族的特别的美食，我来犒劳犒劳你。
1: 少数民族的啊，特别的美食，
2: 很好吃。
1: 好家伙，
2: 摘摘。
1: 那我赶紧摘吧。
2: 摘，我也摘。哎，你看我这个多好。
1: 啊，你那个确实大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哎、看我这更长，
2: 你这更长是吧？
1: 对，哎，
2: 待会儿给你做。我，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刚才听说有什么少数民族的美食，啊、那我还走什么呀？哎，我得等着呀。
1: 这耳朵是真好使啊！
0: 再说了，
1: 这个
0: 在我们东北，这个芸豆又叫豆角，东北那叫芸豆炖排骨啊，炖土豆啊，那都是名菜。所以就有好吃的，
1: 老乡了是吧？
0: 对呀，我不能缺了我呀。
2: 刚子，哎呀，你说的这种做法呀，什么炖土豆啊、炖排骨，这个芸豆做法太普通了，不算有特色。真的？
1: 那不炖着吃，那炒着吃？哎，我知道一个，
2: 你说
1: 干煸芸豆。
2: 啊，干煸芸豆、
1: 哎、老香了。
2: 你俩说的这些啊，其实就是观众朋友都
1: 这不经常吃的吗？
2: 都知道、啊，也都经常做着吃。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芸豆教大家做一道很特别的菜。哎，这道菜是又美味又健康，还是一道特色美食。
1: 又是少数民族啊，又是特色美食。
2: 对，

0: 他又来了。
1: 反正我就听了美食两个字儿，
0: 行，
1: 我就没舍得走。
0: 这样啊，这个阮老师，您呐就别卖关子了
2: 啊，我不卖关子。
0: 对，您赶紧告诉我们，它到底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
2: 就这道美食吧，它需要配合一份食材。
1: 哦，
2: 哎，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2: 婆罗叶。
1: 婆罗叶、
0: 啊、没听过。
1: 婆罗叶是什么呀？
2: 婆罗叶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2: 啊，对吧？这么说吧，用婆罗叶做的这个饼，这是我的一个满族的朋友他教给我的。
1: 哦、
2: 他那个时候啊，他就跟我说了，那个时候满族人呢，出去就是打仗，打仗时啊就用他做的那个军粮，就当军粮用啊。当年打仗时就是婆罗叶做饼子吃。
1: 嗯
2: 啊，这个婆罗叶呢也叫什么呢？也叫胡树叶，就那个木字旁。再加一个豆角的角，再加一个战斗的豆，
0: 啊、对，
2: 胡子，
0: 对、
2: 对，就这个胡树叶、也就是这个满语说的婆罗叶。
1: 哦、
2: 这婆罗叶有讲究，有那个疏风散热、清热凉血的明目解毒的作用，作用老大了。比方说，这个在行军的过程当中，像今天这个天那么热，风热感冒了，
0: 哎、对，
2: 然后头晕了，嗓子干口渴，或者呢，有些士兵走路走多了，这腿呀、这下肢啊浮肿了，这个叶子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作用了。还有呢，就是用这个婆罗叶做这个饼，因为有这个婆罗叶做的这个保护，那么这个饼啊蒸完了以后呢，它能存放很多天，这个叶子。对折的做法，如果你按这种做法，把饼子搁当中，叶子一对折，虫子都不进去。
1: 哦，
0: 这么神奇吗？
2: 当然了、
0: 哦、
2: 啊，无论是这种饼，你携带也好，拿着吃也好，既方便它又卫生。所以啊，咱们要去找到这个婆罗叶，让这个婆罗叶呢物尽其用。我发现呢，古人的智慧那绝对是这个。
0: 那还说什么呀？对。
2: 当然了，这个婆罗叶饼啊，最经典的是那个馅儿。是不是？光听我说婆罗叶了。今天这个馅儿就是用到它。
0: 就这个。
1: 芸豆。
2: 哎，芸豆馅
1: 儿。哎呀，这里边有太多的故事了，太好了。就是不知道这婆罗叶，这个饼吃到嘴里它能是什么味儿呢？李总，
0: 期待哈。
1: 期待。那咱啥也别说了。
0: 得了，你啊，赶紧去洗你那胳膊。对，然后抹点牙膏。我跟阮老师，俺俩。就赶紧摘这个芸豆，
1: 那我可咱走了，
2: 一直在这儿添乱、
1: 走了，
0: 让他摘
2: 啊，
0: 芸豆架全得塌，
2: 是，
0: 对，就这么拽呢，谁受得了这个？
2: 是，
0: 接着来吧，
2: 摘芸豆。

0: 行了吧，阮老师，这些够了吧？
1: 差不离够了，
0: 我觉得可以了，是吧？
1: 过来，头上一根小毛毛
0: 啊，蜘蛛网，有点。
1: 走吧，
0: 花，
1: 回去。
0: 小花，
1: 做好吃的，走，
0: 走吧，
1: 走
0: 走，我来吧，我端。
1: 好，行，你端着，
0: 您慢点。
1: 好嘞。

0: 看吧，是不是你没摘几个？
1: 哎呀，啊、我那不是痒痒吗？专门挑我的理。
2: 行了，行了，行了啊，立冬啊，你看在他因为这个芸豆折腾了一宿没睡好的那个情况下，哎、
1: 就是
2: 就别气他了，好歹他算、嗯、算个病人吧。
0: 好吧，好吧。
1: 哎，阮老师啊，哎，那天您临时有事儿 啊，到了最后也没给我们做上您说的那个美食，叫什么来着？菠萝叶饼，是不是啊？
2: 嗯。
1: 那今天、
2: 我记着这事儿啊，我记着这事儿呢。回来之后啊，我一直想着给你们俩做，但是呢，没有腾出时间来。那个菠萝叶啊，我都准备好了，就在冰箱里呢。
0: 哎，是吗？
2: 啊，是啊。
0: 哎呀。
2: 啊、
0: 太好了
2: 啊！
0: 要不您今儿受受累
2: 啊？
0: 您圆了我们这个愿望呗。
1: 是啊。
2: 行行行，冰箱里呢还有猪肉馅呢，那我今天呢就给你们俩

0: 做一个菠萝叶饼吃，行不行？
1: 好。
0: 这道满族特色的美食菠萝叶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玉米淀粉200克，白面400克，芸豆500克，猪肉馅250克，菠萝叶。这个叶子呢也叫做薯叶。首先呢，我们把面粉和玉米淀粉一点一点地放入凉水，然后把它醒15分钟。芸豆呢，去那个丝儿，把它洗干净。下锅呢，把它煮成8成熟。捞出来以后呢，把它切成碎末，跟这个猪肉馅啊混合，然后里边再放入适量的生抽、姜末、花椒面、香油、豆油、精盐、味精，把它搅拌均匀。然后我们在这个菠萝叶上呢抹上一点豆油，用这个勺啊把这个面糊呢把它抿到接近叶子的边缘的地方，中间呢把它填上搅拌好的芸豆猪肉馅，双手这么一合就可以了。依次我们把它弄好以后呢，让它们都上锅蒸个20分钟左右。那这样一来，我这道美味的菠萝叶饼就做成了。
2: 冉老师
0: 啊，
2: 说实话哈，
0: 啊，
2: 就这个菠萝叶饼哈，
0: 啊，
2: 就光闻着这味道
0: 啊，
2: 那叫一个清香宜人，
1: 嗯，
2: 一猜就很好吃，
0: 嗯，
2: 我都有点迫不及待的，我想吃到嘴里了。
1: 是啊，冉老师
0: 啊，
1: 刚才你一掀锅的那个一瞬间
0: 啊，
1: 一闻到那个味儿，哎呀，这馋虫就被勾出来了，都到嗓子眼儿了
0: 啊啊！
1: 下了节目 啊，我第一时间的冲过去，造他一个，
0: 造一个。哎呀，你们爱吃啊，回头我再做给你们吃，
1: 嗯，
0: 这个又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嗯。
1: 没想到啊，这芸豆还有这种特别的做法，回头我也告诉我老妈，让我老妈也这么做着吃，
0: 嗯，
1: 但不瞒两位说啊，
0: 嗯，
1: 上次还是我第一次亲自去摘那个芸豆，
0: 嗯，
1: 我小时候所谓的摘芸豆啊，就是帮我妈把那个芸豆那个弦儿，就刚才阮老师说那个丝，
0: 嗯，啊，
1: 哎哎，把它撕下来啊，
0: 嗯，
1: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每次明明感觉这个芸豆上的弦儿啊都摘干净了，结果吃的时候保准它还会有。再有一个哈，
0: 啊，
1: 我们北方人吃芸豆吧，
0: 啊，
1: 特别愿意和这个土豆搭配着吃，
0: 嗯，
1: 但是刮土豆皮儿却是我最不爱干的活之一。我就觉得那个土豆皮儿啊，哎呀，刮的呀，
0: 啊，
1: 这手指头、手指甲里 啊，全是那黑泥呀，
2: 嗯，
1: 黢黑黢黑的。
0: 你说说看吧，
2: 它就是啥呀？
0: 啊，
2: 就是挑活
0: 啊。
2: 您说这么这个轻的活儿
0: 啊，
2: 还挑，
0: 嗯，
2: 这活谁不会干呢？
0: 说这个事儿啊，立冬啊，我跟刚子有共鸣，
1: 看看
0: 我小的时候也不喜欢干这个活儿，这个刮土豆皮我为什么不愿意干呢？这个土豆皮你刮的时候外边又是泥巴又是汁水什么的，
1: 嗯，
0: 这女孩子挺爱美的，你说一伸手呢指甲都是黑的，这个多难看呢，所以就是不想干这个活儿。哎，后来长大了了解的知识多了，我再遇到刮土豆皮儿这个事儿，我就涂点白醋。
1: 白醋，
0: 哎，等白醋干了，我再用点香皂一洗手，哇，黑的东西全都没有了。
1: 哦，就学了一招啊，又学了一招，
0: 学了一招吧，啊，
2: 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
0: 嗯，
2: 好像也这样，就那个时候，这个刮土豆皮儿它不像现在，
0: 嗯，
2: 有那个专业的那个工具哈，
0: 嗯，削皮器。
2: 哎，那时候没有，
0: 嗯，
2: 然后我们家做土豆呢，
0: 嗯，
2: 我妈也让我削皮，
0: 给你个铝勺子。
2: 哎，还不是呢，最开始不是，
0: 啊，还不是。
2: 对，最开始给什么呢？
0: 给什么呀？
2: 给个筷子
0: 啊，方的那头。
2: 哎，对，
0: 有棱，
2: 那边有棱吗？
0: 对，
2: 拿这筷子这么刮。
0: 这我也干过
2: 啊，
0: 嗯，
2: 筷子我也不会使啊，
0: 嗯。
2: 后来家里边那个喝汤的那个小勺子，
0: 嗯
1: 嗯，
2: 不是现在那个不锈钢的，
0: 啊，对对对，
2: 哎，就是那个，
0: 见过，
2: 对，就那铝勺子，
0: 软不拉撒的把儿都可以。

0: 哎，对，就特别软。
1: 对，
0: 你要是使点劲儿吧，
1: 啊，
0: 有时候它那个把儿就变形了。这一变形啊，整桌的挨顿揍，挨顿说。你看你弄的啊，就这一好勺子让你给弄成这样了。
2: 哎呀，立冬啊，你因为这事也挨过说呀。
0: 对，
2: 哎，我也是用这种铝勺啊，这个刮着土豆皮儿，把那勺子弄弯了。后来这个弯弯的铝勺就成了我们家专门刮土豆的工具了啊。你别说啊，这个弯弯的铝勺刮土豆皮儿还
1: 挺好使，
2: 真挺好使。
1: 嗯，
2: 哎，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家里啊不少这个器具都是铝做的哈。
1: 对，
2: 当年我们家还有那个铝制的大的那个洗衣盆，然后那大洗衣盆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妈就会把那盆里啊装一盆的水，
1: 干嘛呀？
2: 弯出去放在院子里晒，干嘛呀？晒洗澡水呀。
0: 对，
2: 哎，用这水洗澡呢，就不用再加热水了，再烧水了。
0: 没错。
1: 对对对，哎，这个六七十年代啊，确实那个铝制品超多，铝饭盒、铝勺子，铝制的那个水舀子，是吧？铝制的洗衣盆啊，铝锅，铝铲子啊，还有铝的水桶、铝的水壶，是不是？
2: 嗯，
1: 甚至就那抠耳的勺都是铝做的。还有就那牙膏的外壳，它也是铝的，还有印象吗？
2: 对对对，
1: 收废品的，
2: 对对，
1: 用完了都。不扔的，全都等着收废品的去拿去换钱。
2: 哎呦，那我小时候这易拉罐也是啊，拿去卖钱呢。不过那个时候喝易拉罐啊，平时喝不起，
0: 对，
2: 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哎呀，多喝一点，这个时候就把这些易拉罐都攒起来，回头等到听那个卖破烂的来了，拿那个叉一打，哎，就知道赶快往外跑，拿着这个易拉罐滴了嘟噜嘟的跑出去，然后把它卖了换钱买零食。
0: 我们那不是哈
2: 啊，
0: 我们那不是说打岔哈，
1: 你们那儿什么呀？
0: 我们那儿有的是拿那个波浪鼓
1: 啊，
0: 嘣嘣嘣嘣嘣
2: 啊，
0: 哎，对，走街串巷，
1: 哎，
0: 有那敲锣
1: 啊啊，
0: 嘡嘡，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哎，你们两位聊聊就跑偏了，
2: 嗯，
1: 刚才我们还说那个芸豆呢，
2: 对，
1: 是不是？这芸豆
0: 跑到铝锅上去了，
1: 跑铝锅上去了，这会儿又跑到收废品那儿去了。咱们言归正传，咱们接着说芸豆啊。
2: 嗯，
1: 这个其实芸豆呢，它是一个百金百灵的宝贝。这个芸豆叶不光是有利小便的作用，鲜的这个芸豆叶呢，你要是把它捣碎了，然后敷在咱们受伤的部位，它有消炎的作用。
2: 哦，
1: 啊，这就农村里嘛，
0: 嗯，
1: 缺医少药的，谁会是跑城里看病去啊？对不对？哎，有什么办法？哎，随便这摘点什么，摘点什么，捣吧捣吧就敷上去了。而且呢，这个芸豆那个藤也有作用。啊，就你那天摘芸豆的时候，都快把架子都给拆了
0: 啊！对，
1: 是不是
2: 啊？就那个藤
1: 啊，就那一根根的藤，它有作用。
2: 嗯，
1: 你把它拿来，如果说煮点水的话，它是清热解毒的。
2: 哦，
1: 要是说喝不了，你外涂的话，消炎杀菌呢。
2: 哦，
1: 而且本身咱们吃的这个芸豆，长长的一个个的芸豆，它自身的营养那就更丰富了。哎，不光是对我们的血液循环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呀？里边有叶酸，
2: 哦，
1: 而且它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同时芸豆是一个高钾、高镁、低钠的食物。所以像咱们有些朋友，我有便秘了，我这高那高好几高了啊，想要提高提高免疫力了，想想哎，我能不能抗抗病毒啊啊，这些朋友咱们适当的买点芸豆吃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2: 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李东，
0: 微友叫保温杯，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袁老师，我是满族人，今天呢看节目哈，您教大家做这个菠萝叶饼，哎呦，我看了之后啊，我就特别想我妈，这小的时候吧，家里穷，我妈呢就经常用这种做树叶哈，做这个菠萝叶饼，就给我们姐妹几个吃，因为这样呢就不用单独的做菜了，
1: 对，
0: 而且上学呢也不用单独的拿那饭盒了，啊，现在长大了，工作特别忙，回家的次数呢也变得是越来越少了，哎呀，真的是好久没有吃过这个菠萝叶饼了，看得我好馋呢。
1: 说句实话啊，这个现在的生活呢都是快节奏了，大家的工作学习呢都比较忙，

0: 但是呢，闲暇之余，我觉得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多回家看一看，多陪陪我们的爸爸妈妈。那这位朋友叫保温杯，我觉得你挺暖和的。
1: 嗯，是一个温暖的人。
0: 对呀，以前都是妈妈做给他吃。刚才呢，我给大家做这个菠萝叶饼的时候，这个方法大家都看了啊，不难，挺好做的，你可以自己学一学看。等到你什么时候学会了，下回再回家的时候，你在家里也当一回主厨啊，给妈妈给爸爸做一做，吃一吃。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就这个话题呢，我就不多说了。如果说你再有什么想问的，你在微信给我留言就可以。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马蹄莲
0: 啊，
1: 他说呢，现在 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就是阮老师咱们这档节目。
0: 哦，喜欢这档节目。
1: 说跟着您呢，每天都能学到新的知识。而且呢，每天学做菜。毫不夸张地说哈。现在自己的厨艺都可以开个小饭馆了。
2: 哟，厉害
0: 呀，厉害
2: 了，
1: 是吧？但今天呢，有个事儿想请阮老师呢，您给出出主意。就是家里边这小孙子哈，特别喜欢玩手机。还经常呢揉眼睛。你本来说这学习呢就费眼睛。
0: 对。
1: 啊，这又看手机，您说这以后眼睛要是不好了可怎么办呢？所以想请您呢就给点意见。
0: 这个我觉得吧，现在就是那个电子时代了，别说那小孩了，就连我这个老太太，我都用手机啊，时不时的看看新闻呐，刷刷什么小视频呐，对不对？可以说现在孩子玩手机跟我们大人那是有直接的关系。那我得问一问，那您自己本人，您在家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做到不看手机呀？对不对？
1: 对，
0: 这孩子嘛，对不对？大多数都是有样学样啊。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在这方面就要以身作则，我们要多陪一陪孩子。你可以培养他，比方说做做手工啊，做做游戏啊，户外看看啊，户外锻炼呢，没时间就拿手机，对不对？
1: 对。哎，
0: 还有就像我们仨一样，我们出去户外走一走，这不是也挺好的吗？哎，另外平时可以给孩子呢补充一些含叶黄素类的食品。您可能不太知道啊，我跟您说一下，比方说菠菜、芥菜、生菜、西兰花、冬瓜啊、青萝卜、玉米等等，这些食材对缓解眼疲劳以及稳定我们的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当然我这儿呢也有个养护眼睛的食疗方，半根胡萝卜啊，然后玉米来半根，排骨适量，你做一个汤。这个食疗呢是既能保护眼睛，又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对您跟您的孩子来说，我们三天两头的坐着吃一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当然如果说 这孙子他也没说多大，对不对？
1: 没说。对，
0: 要是有个十来岁了，这十来岁的孙子就应该跟我们都差不多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给孩子适当的补充一些鱼油和蓝莓叶黄素。那么这两种营养素对于孩子的眼睛视力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好了，我就说到这儿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朵朵妈妈说了，说我呢是前天刚当上妈妈，可是生完宝宝之后吧，遇到点问题。一个呢是产后呢奶水比较少，孩子呢不够吃。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排便呢排不出来，很困难。想问问阮老师该怎么办才好呢？
0: 首先呢，恭喜这位微友当妈妈了啊！您提的这两个问题呢不是难事儿。产后便秘的话，饮食上呢多吃一些能够促进肠胃蠕动的，又能下奶的一些食物就可以了。比方说小米、鸡肉啊，还有鱼肉、黄豆啊，还有黄花菜、丝瓜、南瓜、花生等等。我说一个比较简单的、能够通便的一个食疗方啊，买一个小点的南瓜，把这个南瓜煮熟，然后呢，熟的南瓜里呢，你舀那个半汤勺的猪油，猪油